0: 严格遵守各国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受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昨天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今天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晚就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表示，伊朗贸易伙伴已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此外，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昨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加拿大政界人士昨天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
1: 欧盟委员会昨天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欧盟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0: 据乌克兰媒体昨天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
1: 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昨天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措施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他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这一措施的法律，因此高中手机禁令可能从开学时起正式实施，并具备一个稳定、牢固且具有效力的法律框架。法国媒体昨天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场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赛事正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赛场搭建到选手备战，从互动体验到产业标准，上海准备好了吗？来听报道。
3: 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220人的代表团中，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平均年龄仅21岁。连续多届实现全项目覆盖，背后是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深厚的技能人才储备。在世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选手邱树斌每天进行长达15小时的训练。
4: 我现在制作的是一个戒指，它主要就是一个拼接的一个问题。

0: 它会有非常多的零件去需要我们去拼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点的一个难点。
1: 在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工业机械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全方位的保障也已经就位。实训中心主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王文强说，基地正在为选手最后冲刺打造硬核保障。
2: 为了支撑这个高强度的备战，我们基地呢配备了专属的健身房，我们还配置了专职的心理老师，还组建了由技术专家包括我们自己的梯队选手还有后勤保障人员的一个服务团队，确保我们在训练期间任何问题都能得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来解决。
1: 冠军对决的背后不仅是体能和心理的保障，更是基本功的千锤百炼。中国极星队烘焙项目专家教练组裘志俊透露，大赛中设有神秘模块，就是对选手基本功的终极检验，冲刺训练中更注重这样的真实情境训练。
3: 神秘模块其实呢，它就是用来纠正我们选手个纠偏器，所以神秘模块它可能考的就是我们选手的一个企业挂钩，这点来说基本功它扎不扎实，应变能力到底是不是过硬。
1: 面对 AI 时代的全球技能转型，新增云计算等前沿项目精准契合全球技能转型大趋势。裘志俊说，世赛的高度就是产业的高度，严苛的标准早已从赛场走向课堂。
3: 赛标准、竞赛的标准也是体现了我们岗位的标准。我们世赛的风向能够目前来说已经吹到了我们的课堂，吹到了我们老百姓的一个餐桌上，因为我们已经把很多的世赛的一个标准转化成了教材，然后也转化成了课程。
1: 本届大赛还首设一赛两会机制，打造全民可参与的技能嘉年华。在杨浦滨江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全新打造的微赛场体验空间及系列活动，让青少年和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技能天花板的硬核魅力。
4: 在灌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糖浆它就会凝固，所以说呢，做出来还是有一点瑕疵的，但是总体上呢，还是非常好玩的。
1: 世界技能博物馆工教部项目负责人高瑞颖介绍，微赛场打造零距离的世赛同款赛场，智慧安防、口腔修复工艺等新增赛项都被搬进互动空间，营造世赛文化体验新客厅。上海正用这座城市独有的节奏和氛围迎接技能奥林匹克。
5: 我们很惊喜地发现，观众其实不仅是做了一项这样的互动体验，他更多的是对世赛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很多观众都很热切地问我们，询问关于世赛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在这里也通过视频的方式以及二维码这个科普视频的方式向观众去介绍世界技能大赛到底在比什么，冠军为什么能成为冠军。
1: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日前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这一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下多少钱？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7: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8: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 通过财政之间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7: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苗解释说，
8: 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无需重复签约，省去繁琐手续。
7: 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贷、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董希苗表示，
8: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让利于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6: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前呢，机器人产业产能爬坡与场景拓展同步提速，产品正加速落地。业内普遍认为，技术关、场景关、持续交付关正在成为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分水岭，决定行业能否实现规模化和可持续盈利。来听报道。
9: 送物、清扫、收垃圾啊，在很多的酒店里面都已经在服务了。洗衣这个是我们相对比较新的产品，目前在试点。煮面的这个，其实我们也在很多连锁酒店里面的早餐档里面已经在使用了。展出来的大部分是属于已经在商业里面落地的一些场景。
10: 云际科技已经服务了全球4万多家酒店，积累了海量真实环境数据。他们面向酒店场景的商用服务机器人整套解决方案已经实现规模化商用。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针对目前服务机器人已经应用于酒店却难以进入家庭的行业现状，云际科技首席产品官段延彪表示，服务机器人规模化进入家庭需要突破技术关、场景适配等多重门槛。
9: 选择在酒店里面去落地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它的服务场景相对标准化，它的房间啊、它的路面啊、电梯啊，其实相对标准化，而且我们基本上都不进房间的。在家庭场景里面，目前还是相对复杂。一个，它是一个开放场景，因为家里的摆设它的变化会非常大。另外，里面的跟人交互的服务的任务也相对比较复杂，所以这一块我认为可能技术的成熟度还不够。
10: 今年展会现场会干活的机器人明显增多，尤其在汽车制造、锂电池生产等高端制造领域，机器人不再只做简单的搬运工作，已经开始参与精密装配作业。不少企业正在积极对接工厂、仓储这些真实应用场景。 但要让机器人稳定持续的在产线上干活，同样还有门槛要过。优必选副总裁焦继超坦言，从千台到万台，产线和制造流程面临巨大挑战，行业缺乏标准化体系。
11: 虽然比如说我们去年实现了千台级的这样一个量产，其实到万台级来说，对整个产线，对于生产制造流程带来更大的一个挑战。
10: 其实无论是工业产线、商业服务还是未来的家庭场景，机器人要真正

0: 从技术演示走向商业落地，面对的共性问题是一样的。业内普遍认为，技术关、场景关、持续交付关这三道门槛正在成为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分水岭。对于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所面临的挑战，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熊荣表示，场景碎片化、任务链条长、环境动态可变，对机器人的泛化能力、操作精度、执行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它是高度碎片化的，而且这些场景它的差异很大，里面的物品各种各样的，并且呢，随着生产生活的发展，它也是快速的迭代的。把一系列的工作完成，传统的方法可能会涉及到多个机器人，多个的空间要扩大，改造成本呢比较的高。如何去让一个机器人完成长程的多样化的任务？我们的生产制造在向着柔性化、个性化的发展，它需要能够快速的换线，甚至呢频繁的换线。生活中各种的情况会突发，需求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环境又是动态变化的，具有很强的非结构化，用专业人员来提供解决方案，进行一些场景的固定、定制、开发等等的，原来的方法呢很难去在这些场景里面去实现。
0: 针对这些问题，熊荣给出了解决方案。
1: 所以我们现在采用具身智能这样的一条途径来解决这种场景多样化、柔性化的需求，通过通用的行为智能加上人形机器人作为一个通用的载体，能够去更好的适应我们人类为自己打造的这些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去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当这两者叠加，他们都具备有这样的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说市场是非常的广阔的。
0: 除了人形机器人，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协作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多款产品正在部分行业场景加速落地。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不会一蹴而就，产能扩张、场景探索、技术迭代、生态建设需要同步推进。从造出一台能够运动的机器人到稳定可靠创造实际价值，考验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综合能力。目前机器人产业标准化和生态建设正在提速，开放原子开源基金
2: 会激活置换需求。
3: 近日韩红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陷入争议，引发

白菜。上海蔬菜集团在昨天表示，已经部署旗下各农产品批发市场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截至当前，所有大白菜甲醛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暂未发现农残和甲醛超标情况。同时呢，监管也在。

0: 型、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1: 研学实际上它的全称是叫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0: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九岁女儿用 AI 五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增长 370%， 这反映出家长和学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强烈渴望。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2: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这个行为，对吧？去让孩子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0: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1: 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首先自己当然要具备一个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研学只是我把一个短短的研学营我们放在了一个一周内来做，而但是我们的真实的生活中它可能是个长周期的，它是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要从真实问题出发，而且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0: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1: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充斥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要连线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上新内容。凡威是东证期货自研的智能投研平台，致力于帮助投资者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快速捕捉关键信息，追踪市场热点。近期凡威长图体系完成整体升级，在视觉、分类和内容结构三方面做了统一优化。升级后的版式与配色让重点数据、变化方向和关键信息更加突出。现有长图统一划分为信息提示、盘前预警、数据跟踪、定制化四个类别，覆盖盘前、盘中、盘后及特殊市场场景。与此同时，新增盘前预警、仓单交割全景、长夜库。

0: 库存全景、主力合约涨跌全景和市场预期研判五类长图，方便用户根据不同场景快速获取所需信息。新版长图现已全部上线，可通过樊威小程序查看。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樊威官网 www.fundview.com.cn。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8月24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报收在3882.01点，跌幅是0.59%；深成指报收在13794.29点，下跌2.13%；创业板指报收在3431.89点，下跌了3.21%；科创综指报收在1896.16点，下跌3.1%。从盘面上来看，医药生物板块领跌，算力硬件股大幅回调，半导体芯片、消费电子、机器人概念跌幅居前，贵金属、煤炭开采板块走强，银行、农业和白酒股表现活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近日，关于交易所收紧 IPO 申报的传言再起，称除了有细则的行业，亏损的企业都要收紧申报。记者采访权威人士了解到，交易所确有向券商沟通，核心是针对近期申报项目整体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要求保荐机构切实履行看门人职责，避免盲目一拥而上的抢报行为，而非收紧 IPO 或提高亏损企业门槛。压实中介责任，从源头提升质量是交易所一以贯之的要求，收紧 IPO 申报的传言系误读。
1: 8月24日晚，上交所披露上海穗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穗源科技拟发行4303.5173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10%，初步询价日为8月28日，网上网下申购日为9月2日。穗源科技创立于2018年3月，与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和必任科技合称为国产 GPU 四小龙。
2: 8月24日晚，新易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209.1亿元，同比增长100.34%，规模净利润75.29亿元，同比增长90.98%，其中 Q2 净利润47.49亿元，环比 Q1 的27.8亿元增长70%。至此，光模块、易中天组合上半年财报全部出炉，中继续创、新易盛、天福通信三家营收合计655.2亿元，净利润合计223.8亿元。
1: 8月24日，在阿里巴巴宣布800亿港元新股配售计划后，集团主席蔡崇信、CEO 吴永明出手增持合计约1.2亿港元阿里股票，对公司 AI 战略投下信心票。市场人士认为，管理层在配售公布次日以个人名义增持，体现对公司 AI 战略充满信心。
2: 截至8月23日，深市共176家上市公司已披露202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合计拟发放现金股利490.48亿元，回报股东力度持续提升。
1: 8月24日，智光电器、科泰电源相继公告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纵观全年 A 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中途终止已成为较为突出的市场现象，年内超200起并购项目中途折戟。
2: 8月24日，多家银行基存金价格突破1000元关口。截至24日下午16时35分，建设银行基存金报1004.36元每克，工商银行报1001.21元每克，农业银行报1020.21元每克，中国银行报1018.22元每克。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早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昨天的一个收盘点位。那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昨天呢是报收在3882.01点，是下跌了。我们来看一下深圳成指昨天是报收在13794.29点，创业板市场昨天是报收在了3431.89点。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外汇市场方面的一个最新动态。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最新是报在98.99点，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203。而在黄金市场方面，纽约黄金最新的报价每盎司是达到了4735.331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最新是报在每克1010块整，涨了5.79块，涨幅是达到0.58%。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早晨5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是转东北风，风力都是在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60%到8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现在最新是报在29.6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71%。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点档的一财知道。
11: 一财知道，充电时间到。
1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从严监管到常态化、精准化，证监会再次出现了批量惩处一日四罚一立案的事件。8月21号，3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公司实控人或董事长被证监部门行政处罚，1家已退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被证监部门追责，以及1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的消息。涉及的具体公司包括了天域生物、沃格光电、ST 金花、富通信息和海西通讯。其中海西通讯可谓是个另类，公司虚假记载不仅时间跨度长，花样繁多，次数也多。海西通讯920405在回复北交所2025年年报问询函时，就曾揭开了其财报被出具保留意见、内控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原因。公司坦言，关联方资金占用、虚增收入以及在建工程内控缺失交织，导致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波及了多个报表科目。监管层连环追问，直指公司治理与财务合规的核心软肋。监管层首先建制了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问题。在2023年11月的时候，公司向又翼新能源支付采购款6611.96万元，单因产品未能交付，资金被间接持股5%以上的股东龙。

0: 汽车热管理系统零部件制造商，并拓展了汽车声学部件等业务。公司主营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领域。本次 IPO 天博智能拟募集20.57亿元。洛轴股份呢，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488万股，顶格申购需配申市市值14.5万元。招股书显示，洛轴股份的主营轴承及相关零部件研发，是中国轴承行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轴承制造企业之一。本次 IPO 洛轴股份拟募资18亿元，而电科思仪呢，本次网上发行股份为1225万股，顶格申购需配申市市值12万元。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来介绍一下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近期的三只基金首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石油石化板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国泰海通总资产反超了中信证券，券商一哥的评判标准发生了变化，头部竞争格局重塑，券商板块的投资逻辑是否需要重新梳理呢？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的投资顾问赵进凯。赵进凯，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首先来看，这是一支债券型的基金啊，028627国泰海通稳瑞回报债券 A， 来介绍一下相关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类型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
2: 嗯，好的，这支基金呢是由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它发行的。那国泰海通大家知道，在今年4月30日完成了合并。那现在整个的规模截止到截止到去年2025年底，在整个行业排在第二，整个的这个管理的规模是在7507亿元。那这支基金呢，大家知道它是做债券的，但它不是一支纯债，它是一支二级债基。所谓二级债基的话，就是说它的债券持有的比例是高于80%，权益的话是小于20%。那我们也观察了近期整个的债基的表现，对于一些纯债的话，不管是中长期还是短期，那基本上现在收益年化在0.5%到1%。那它是因为有了一个权益的增强的仓位，所以相对而言，它的收益会显著高于纯债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基金的基金经理，他是叫朱莹，他是北卡罗来纳大学这个夏洛特分校毕业的硕士。20年是加入了国泰君安的资管，那现在整个掌管基金的规模是在80亿左右，差不多15只，但主要都是以债券为主的基金。那相对而言，业绩最好的有一只叫国泰海通，一年定开债券发起是是2021年成立，到现在4年多，整个的回报是在13.87%。那这只基金它本身呢？刚才说了80%以上是要投资在这个债券类的，那其中他也在他的这个招募说明。

0: 当中提及整个的三 A 级信用债占到它的信用等信用债资产比例要超过50%，那权益类的话，它会去投资一些包括像港股通，包括一些基金，包括一些国债，包括一些信用衍生品，但整体的仓位会在20%以内。那这样的一个品种，我们觉得可能对于投资者的这样一个画像哈，相对而言都是一些追求稳健收益，那风险承受能力也是比较中等的，那基本上是投资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这样的一批投资者，他们可以把它就是当做理财替代这样的一个配置，或者说是整个的持仓当中组合中的一个稳健的底仓的这样的一些交易策略。主持人，
1: 那么来介绍一下这支首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它的这个基金经理是叫朱莹，刚才我也提到了，他本科是在上财毕业的，然后呢是在北卡罗来大学夏洛特分校读的，数理金融硕士。那本身，从他的从业年限来说的话，2020年加入了这个国泰君安资管，那到现在已经有六年的时间，整个的管理规模也是差不多80亿。那在做债基的这些基金经理里面，算是相对而言表现比较不错的。那这支基金呢，刚才我也提了，就它其实是属于多元化的投资，以债为底，以那个权益博取这样一个高收益。但这边的话要提醒一点，因为这一类基金的话，它的这个权益不会低于5%，就是它最低的权益类的这个占比要达到5%。所以说，如果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对于基金本身也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波动。我指的就是权益类市场的波动，对基金也会有影响，但是影响相对而言是比较有限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二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7422。兴业优势创新混合发起式 A， 介绍一下兴业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0: 好的，这支基金呢是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这样的发行的一支公募基金。那我们知道，就是兴业基金它本身是兴业银行控股90%以上的，所以它是典型的银行系的这样一支公募。那银行系的公募呢，相对而言在常规的印象里面，就是可能更多的会做一些偏固收的，包括偏指数被动的这样的一些基金的投资。但这支基金呢，它是属于权益类的投资，整个的权益类的市场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去年一年的平均回报是在34%，那今年4月份差不多一个月的当月的收益率是在10.8%，那整个的权益类的偏股型的混合基金也是创下了就是2003年有基金以来这样一个历史的这样新高。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去年的行情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看的话整个基金的平均收益率，这一类的偏股混合类型的基金，它的收益率是相对而言是属于比较高的。主持人，
1: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另外呢，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
0: 好的，主持人，这支基金的基金经理是叫董令飞，他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毕业的一个硕士。那他其实之前是在顺丰科技无人机工程师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后面是到了兴业证券，包括汇丰等等，在23年的12月加入了兴业基金。那整个基金经理任职的时间呢，不是特别长，一共就一年多一点。那这一类的基金相对而言，它就是纯粹属于我们认为是属于主动的这样一个多头的基金。那它投资的范围基本上是在股票，包括像港股通，包括北交所，包括一些相对收益低一点的存托凭证，包括一些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等，都是属于可投的范围。就是可以简单的理解，整个市面上的可以参与投资的这些品种，其实作为这支基金来说都可以 去投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基金呢，就是有几点跟大家提一下，这也是我个人对这一支基金的理解。就首先的话，它是银行系的公募，那银行系的公募可能更擅长的应该还是在固收和被动指数基金这一块上面。那基金经理呢，本身任职的时间稍微短一点，可能在历史业绩样本上面，我们可能找不到更多的一些投资能力的验证的这样的一些点。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如果愿意承受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而且看好整个创新主题长期投资者长期投资机会的这一批投资者，可能是这一类基金的画像。另外的话，我再提一点，因为这是一支我们说是属于发起式的基金。那发起式的基金有两个点，一个是基金公司或者说是整个的基金经理，他会有一个跟投的动作，那一般是在1000万以上。然后还有一个点呢，就一般持有3年以后，如果整个三年的成立之后3年规模是低于2亿元的话，那基金合同它会自动的终止。这个也是在投资当中需要提醒到投资者的，主持人。
1: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支 ETF 啊，028822富国国证机器人产业 ETF 发起式连接 A， 介绍一下富国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聚焦机器人赛道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0: 好的，主持人。富国基金是属于老牌的公募基金，成立的年限也是在比较早，1999年，是属于整个行业内的老牌的头部机构。那整个的总资产规模到25年底是在19573亿。那这支基金本身大家也看到，它是投资于它是属于，您看这个基金名字里面有一个链接，它其实更多的从基金本身来说是直接投资于场内的 ETF。 然后呢，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一类基金的平均收益，那基本上这一类基金如果是从被动的指数跟踪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最近因为机器人的这个行业，机器人的相关的这样一些指数表现的不是特别好，所以近期的话它还是呈现了一个就是亏损或者说是一个负收益的这么一个状态，主持人。
1: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不是也像刚才您说的那支基金的基金经理一样，经验不是很丰富，还是他的经验非常的丰富？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觉得这个基金经理叫苏华清啊，他相对而言是属于经验比较丰富的，因为它是一支指数型的基金。指数型的基金在我们评判的过程当中，可能跟权益类的基金经理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对我们更多可能还是看重它跟踪指数标的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复刻指数，就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值啊，不是特别的大。那这个是衡量指数基金经理的最重要的点。那这个苏华清基金经理，他是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研究员出身。那其实所谓的这个专业或者是对于指数跟踪的这样一个准确度上面，相对而言是属于比较优秀的一个基金经理，而且他管理的规模有17只基金，也涵盖了包括像指数类的，像中证 A50、中证 A500，包括一些行业主题类的通信设备、机器人、科创板、新能源这样的一些，他其实都有涉及到。那它相对表现比较好的呢，是富国的有一支叫做中证通信设备主题 ETF， 从24年6月份到现在，整个的回报率在225%左右。那这个其实也是跟最近这一年整个的半导体通信设备表现比较好是有直接的这样一个关系在这边。那这支基金呢，它投的因为是机器人，那我们认为机器人行业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属于可能新兴行业，有比较大的广阔空间在这边。但短期的话，我们也注意到，因为一些头部公司上市之后，其实对于整个板块估值、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承压还是比较明显。那我觉得如果对于投资者来说，你是中长期看好整个机器人行业，而且不是那种愿意

0: 博弈在单只个股上面的话，那可能配置这样的一些指数化的这样的一些基金的话，可能会更加的适合主持人，稳妥一些是吗？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联储证券的赵靖侃为我们梳理了一下近期首发的三只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3: 股市趋势会事，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一起聊聊石油石化板块。国际油价呢，受到地缘供需反复的扰动。 石油石化作为典型的周期板块，上中下游的盈利分化明显，很多投资者会简单的把板块行情等同于油价的涨和跌，容易误判机会。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请胡涛先生带着大家把石油石化板块掰开揉碎，从产业逻辑到投资的操作，逐层把这个赛道讲清楚。胡涛先生，你好。你好，主持人。
5: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石油石化板块产业链，真的是很长的。那么上游开采、油服、炼化、化工都在里面，能不能先帮投资者去理清一下 A 股的石油石化板块到底包含哪些细节的细分的环节？不同环节的盈利逻辑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好的，主持人。那基本上石油石化从产业链去看啊，分为四块。
2: 这上游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油气开采这一块，那它当中涵盖的像这个原油、天然气的开采，那这个环节呢，它其实是大家可以看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直接用油矿产资源，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源头。那再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偏中游的，就是它的这个叫油服工程，它是为上游的这个油气的勘探和开采去提供一些技术服务的，像这个钻井啊、这个炼石油管啊等等啊，都算在当中。然后呢，它当中有一个中下游的环节，就是把这个原油是加工成成品油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中下游。它的最下游实际上是这个一些聚酯纤维啊，像一些原材料啊，这是它的这个最下游。那不同的这个产业链，它当中的逻辑啊，我们从这个最上游去看，最上游的油气开采的话，其实就是资源为王，那大家就是可以直接照着油价去看，油价就直接决定了。 它的一个盈利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卖矿的，大家可以把它看成，也带动了整个的一个油价的上行啊，就可以直接带动油气开采的一个盈利。那再往下去看，就是刚刚说到的中油的这个油服工程这一块。那油服工程呢，它其实不像这个上游啊，它和油价呢不是完全同步，它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滞后效应。 啊，比如说在这个油价的这个下跌的初期，那油服工程在这个时候，它其实它的这个订单还是按照之前比较高的油价的这个时候去获取的订单，所以说它当期的这个利润其实还是在提升的。那并且在油，比如说又在油价上涨的初期，那其实它这个时候一下子利润又释放不出来啊，它是要等到这个订单大规模落地之后啊，它这个业绩才能反映出来。所以说它中油的这个油服工程这一块。 比起上游的话，它其实是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就是它和油价同步嘛，同步的，但是它是滞后的去进行同步。那再往下去看呢，就是中下游的一个炼化这一块，炼化这一块呢，它可能就和油价的这个关系啊就没有特别大了啊。它当中主要是赚的这个炼油的这个价差啊，一方面是受到这个上游的这个成本的影响，另一方面呢又受到下游的。 需求的影响啊，比如说像25年一季度的时候，当时其实我们看到油价其实并不高，但是去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像这个油化这一块，它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下降。所以说涉及到中下游的这一块，那可能就和油价的关系不大了啊，主要是这个价差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再往下看最下游的像这个聚酯啊、新材料这一块，那就是直接受到整个市场的这个供需关系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到上游的这个原材料价格的影响。 油价的影响，那另一方面可能就看下游的一个景气度了。所以说，我们简单来说啊，总结一下，就是上游是看它的这个油价的一个价格，那中游呢，它也是跟着上游走，但是它这个油服这一块是有这个滞后性的。那中间这个炼化啊，中下游这一块，那就是看整个的一个差价了。最下游呢，主要看这个材料的，像聚酯啊、新材料的这个供需格局。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原油这一块。好的，主持人。
0: 那么

0: 接下来我们再去关注一下这个行业的发展啊，在经历过去的周期起伏，叠加能源安全、双碳、全球资本开支的变化，那您觉得当前国内的石油石化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单纯的跟着油价波动，还是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了呢？
1: 目前其实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变化，或者说当前的国内的石化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转型的关键期。那整个的一个增长动力也从以前的单纯的规模扩张啊，慢慢转向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这样的优化和挖掘。那我们可以从数据去看啊，2025年全年的原油的产量其实是在2亿吨左右，整体同比增速其实不高，只有1.5。那产量基本上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它下游的一个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像全年的一个原油的需求的同比增速，比起上游 1.5 的话，它的增速是在4%以上，所以说这个当中就会存在着一定的缺口。那这样的话又不是说仅仅跟着油价去走了，那反而是跟着这个供需格局去走了。那当前是整个行业的话也出现着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个改变的一些点啊，就是比如说当前行业明确了整个的一个产能是严控的，像2025年我们的原油的一次性的加工的这个能力基本上是控制在11吨以内，所以说产能是严控的。那行业呢也是在加速的去进行转型啊，就是从这个炼化一体往这个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这个方向去转型。我们去看整个25年的当中的产品的一个占比的话，低碳产品已经是占到了差不多是1.2万亿元，整个的增速也是在18%以上，所以说往低碳这一块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再有呢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啊是在不断的提升的，截止到2025年9月的话，我们去看当时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政策，就是围绕着整个的一个供给侧改革啊，就是去对产能上去进行一定的这个出清。所以说当前行业其实已经是处在一个可以说是筑底的这样的一个末期啊，就是通过这个产能的出清之后，那可能行业上的这个盈利水平会慢慢慢慢的起来。那当中一些和低碳相关性比较强的啊，那可能是对于后续的市场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注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站在当下，您觉得驱动这个行情板块行情的核心变量有哪些？哪些细分方向具备中长期的配置价值？又有哪些更多的是属于事件驱动的短期交易机会？
1: 从中短期去看的话，可能就是看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流向去看，可能比起你去看宏观的，可能要来得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从微观一点，像这个保险啊、理财、私募，还以及一些海外机构啊，他们这些资金的一个配置需求啊，甚至一个市场的风格需求，会决定着一个偏短期的整个市场上这个原油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从中长期，我们如果说从这个价值配置的角度去看的话，一些有涨价预期的板块和有业绩支撑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可能会提供一些比较有确定性的这个机会啊。比如说我们重点可以去看它下游的需求，就是最下游的那一层，刚刚说的就是聚酯这一块，那可以看它再下游的像这个动力电池啊、像存储啊在当中的需求啊，可能是一个。那另一个呢就是一些前期滞涨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同时也是我们可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关注的啊，包括像对应当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风格的话，如果当每次啊市场进入到一个定期报告期的时候，那可能原油这一块可能它的这个红利属性会凸显出来，那这个时候呢，那市场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也会慢慢慢慢起来。那如果说再从一个偏中长期的这个偏长期的一个维度去看的话，可能就要涉及到全球的一个流动性，还有这个地缘的一个变化情况。一方面是当前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这个霍姆斯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情况，那我们当前去看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短期内它是封闭的，那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油价短期内会处在一个高位。但是其实我们近期看一些地缘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像这个阿联酋啊，它宣布脱离欧佩克，那它脱离之后可能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去增产。那包括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对于这个美国来说，它的整个的一个通胀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原油价格持续的维持高位的话，那对它通胀是有一定的不利影响，那也不排除它后续对油去进行增产的一个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产油国。如果说结合这两点的话，我们会发现哪怕海峡是封闭的，那如果
0: 我们稍后再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

0: 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3: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聊聊产业链很长的石油石化板块。刚刚呢，他跟我们说到了站在当下驱动板块行情的核心的变量，那么哪些细分方向接下来具备中长期的配置价值，哪些更多的是属于事件驱动的短期交易机会呢？
14: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当下的话，我们从整个的一个市场偏中短期的角度，如果说我们去看的话，其实还是围绕着这个海峡的一个变化情况去看。因为当前其实非常明确啊，基本上全球的这个油价是跟着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啊去走的。但是如果说从一个偏长期的维度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关注全球的一个地缘上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况。一方面是我刚刚说到的，就是OPEC 后面有没有一个增产的可能，还有就是脱离 OPEC 之后，阿联酋脱离之后，那他自己有没有一个增产的可能。那如果说他们去进行增产的话，那对于油价来说可能长期啊反而是会有一个偏压制的一个作用。包括当前我们其实还可以去看美国的一个通胀的变化情况。因为站在当前的美国的角度，我们其实这两天看到了，就是它的美债的价格是在持续的下跌的。那如果说美联储降息的话，是可以去缓解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美联储当前由于通胀的高企啊，那通胀的高企又是油价带来的，所以它没办法去降息。那所以说站在美国的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啊，它如果说需要美联储去降息的话，它需要把通胀打下来。那站在它的角度，它后续啊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增产的可能性。因为油价一旦下来的话，对于它的通胀来说是一个偏利好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从一个偏长期的维度的话啊，我们还可以去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CPI 的变化情况。如果说它持续维持高位的话，那其实不排除它后续去增产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对于油价的一个长期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偏压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两个方向，就短期我们可以去看海峡的啊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况。那如果说长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美国的一个通胀的变化情况。好的，主持人。
13: 嗯，那么这个板块内呢，公司是非常多的，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该重点去关注哪些指标？核心的啊，怎么样去区分一些高股息的底仓标的和弹性的博弈标的呢？
14: 嗯，好的。那目前的话，其实从一些重要的数据上看，毛利率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标尺吧。就是一个是不能够低于行业的一个均值啊，就是16%的这样的一个毛利率。那如果说比它低的话，可能这样的公司就是偏只能说有点弹性啊，就是从红利这一块它可能就没有了。如果说当市场的关注度在这个行业上面，那相关的这样的公司如果有相应的概念啊，可能是偏炒作啊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毛利率是一个需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还有就是这个毛利率的稳定性啊，如果说能长期在3年左右啊都能维持在16%的毛利率，那可能就是比较不错的。那当中如果说一定要把高股息和弹性去区分开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按照产业链去区分。一方面像上游的这个油气开采，那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高股息啊，基本上和油气开采偏吃资源的这样的一些公司股息率都比较高，而且长期都比较稳定啊，因为它基本上就跟着油价走，所以说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像油服工程啊，在当中其实也是啊偏股息率高的，偏红利的这样的一个，因为它其实也是跟着
13: 边的广泛讨论，那就是大家是口中传统的劝业一哥的位置出现了变数。在8月20号晚间，中信证券发布了2026年半年报，也把头部两大券商的比拼直接是摆到了台面上。从资产规模的数据来看，截至到今年的6月末，中信证券总资产是突破了2.4万亿元，而国泰海通总资产已经突破了2.5万亿元，在总资产这个核心指标上是完成了反超。不过呢，规模不等于盈利。在营业收入和规模净利润上，中信证券依然是保持领先，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是明显收窄了。今年上半年，中信证券营业收入496.92亿元，规模净利润233.43亿元；国泰海通营业收入471.63亿元，规模净利润202.6亿元。两大头部券商已经进入到贴身博弈的阶段。也许听到这，很多朋友会问，那么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劝业一哥呢？当然我们不能够单看总资产这样的一个数字，要拆开各个业务条线来看。上半年中信证券经纪业务收入131亿元，同比增长41%，资管业务收入80亿元，同比增长33%，证券投资业务收入199亿元，同比增长37%，承销业务收入29亿元，同比增长42%，也就是这四大板块全线走高。而国泰海通的业务统计口径呢，和中信证券是有所区别的。上半年财富管理业务收入146.55亿元，同比接近50%的增长。投行业务收入22.73亿元，同比大增了61.15%。机构和交易业务收入221.76亿元，同样是暴涨了223.24%。这项业务啊，占到总营业收入的47.2%，从而成为核心的支柱。机构和业务交易业务呢，涵盖研究、机构服务、交易投资、另类投资，既给境内外机构客户提供主经纪商、席位租赁、托管外包，也做股债外汇、大宗商品的投资交易，业务链条可谓是非常的广泛。另外，投资管理业务收入49亿元，同比增长59.2%，增长的势头同样是很强劲的。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两家的半年报，发现呢，双方在不同的细分赛道各拿了多个行业第一。首先来看一下国泰海通这边，财富管理端境内客户数4089万户，两融业务份额都是行业第一。在投行领域，今年上半年创业板 IPO 的承销家数金额是位居第一的， 科创板开市以来累计 IPO 的成交家数金额同样稳居首位。

在机构业务上，公募企位的租赁收入、托管基金的规模、科创板做市标的数量、科创板累计跟投规模、券商 ETF、债券 ETF 的管理规模，多项指标也拿下了行业的第一。反观中信证券，境内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并购业务全部市场第一，股票质押业务规模、绿色债承销规模、私募资管业务份额同样是排在行业的首位，两大巨头可以说各守在自己的优势赛道，互有胜负。再来看一下业绩增长背后的逻辑，国泰海空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97.56%，股基的交易量提升，带动经济手续费走高 ，IPO 回暖也推升了投行的承销收入，资管规模扩张带动管理费的上涨，同时衍生金融工具投资收益有所回落，交易性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也对当期的利润带来很大的影响。中信证券这边呢，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0%，经纪、资管、证券投资、承销四大传统业务全线实现30%以上的同比增幅，其他的业务呢更是取得365.83%的高增长，各项业务均衡发力。那么从这份半年报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券商行业已经告别了过去简单的拼牌照拼通道的时代，头部券商的竞争不再只是看营收利润，总资产、重资本的业务、机构服务、财富管理、科创投行能力也都是成为较量的砝码。两大巨头的格局变化也折射出整个的证券行业头部集中、强者恒强的大趋势，这对于券商板块的投资逻辑也将会带来潜移默化的改变。

对于国泰海通总资产反超洲际证券券业的一哥评判标准生变，头部竞争格局重塑，券商板块的投资逻辑是否需要重新梳理？稍后时间，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的分析。

0: 好，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钱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怎么样去理解券商行业的核心竞争指标总资产规模反超是否就等同于券业一哥的正式易主？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区分规模指标和盈利的质量指标呢？
1: 好的，我想对于券商来讲吧，我们可能更关注还是盈利指标了。当然规模也很重要，你底盘有多大是吧，你这个饼啊，这个摊能摊多大是吧，那么这个资产规模越大，它发展业务相对更加容易是吧，如果要做一些投资啊，或者是业务扩张啊，它这个粮仓里的粮就比较多嘛是吧，这是比较容易理解。但关键就是说你的单位净资产盈利能力，这是财务报表的这个最核心，也是体现你在行业当中的这个竞争力啊，这个最主要的方面。那么当然从国泰海通和这个中信证券吧，这个应该说一个南一个北是吧，这个各有特色，那现在是双巨头吧，双龙头啊，在行业当中。那么当然从我们券证券行业的这个盈利能力上来讲，实际上证券公司三大业务了，一块当然就经纪业务，大家知道通道业务是吧，开那么多营业部是吧，这个包括基金啊什么这个跑道费啊，那通道业务交易佣金包括双融在里面啊，这个利率啊。那么第二一部分呢，就是投资银行业务，就是所谓的 IPO 承销，股票承销也好，债券承销也好是吧，这再融资承销也好啊，包括海外的承销也好，那这个是承销业务，我们叫这个投资银行业务啊。第三块呢就资管，那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嘛，就是你这个企业品牌，然后吸引越来越多的啊这些机构来做专户啊，做资管啊，做这方面的。那很多企业有财务公司，像以前宝钢啊等等都有很大的财务公司啊。那像北京它很多的这个部门啊，也有很大的这个财务公司。所以这三类啊，就是通道业务，我们也叫经纪业务，现在叫财富业务是吧，第二个是自营业务这个资管业务，第三个是投资银行业务，就是 IPO 业务。那么从利润的情况来看呢，腾讯今年上半年利润实际上已经出来了是吧，一个是233亿，一个202亿，中信证券在前面啊，这个差距也不大是吧，那么基本上就差了15%左右。不过从三大业务情况来看呢，

0: 目前下跌了14.24点，3868.07点，跌幅0.36%，成交金额是4999.3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62.30点，13631.09点，跌幅1.19%，成交金额是5494.5亿。创业板指下跌1.85%，3368.39点。科创综指下跌1.69%，1864.01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1.13%，1584.12点。北证五零指数微涨0.08%，1054.52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酒店餐饮、粮食概念、地面冰装、跨境支付、旅游酒店、乳业、维生素、旅游景区，这样的一些板块呢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跌幅居前的是能源金属、贵金属、高带宽内存、锂矿概念、稀土、小金属、中芯概念、电子化学品这样的一些板块。另外像存储芯片啊、半导体、工业金属、电池、先进封装、光刻胶也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681.26美元，下跌0.34%。上海金交所也是 AU49 金冲高回落，目前每克到了1000元，跌幅0.42%。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好，接下来时间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美国财长贝森特旨在压低美国融资成本的干预，仅让长期美债收益率走低了不到一天。相比之下，更为持久的市场信号却在于美元走弱，而黄金与比特币同步走高，进一步强化了年初由不断膨胀的美国财政赤字及政策走向隐忧所驱动的货币贬值交易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比特币与黄金的90天相关系数已经升至了疫情以来的最高正相关水平，这极大地强化了加密货币作为贵金属同类抗通胀以及抗贬值资产的属性。尽管加密货币自身的独立催化因素也为本轮的上涨推波助澜，但总体来说，两者上涨所表现出的市场恐慌已经有所显现。追踪比特币现货价格的知名 ETF IBT ETF 上周累计飙升了22.6%，且截止到上周五，连续3个交易日的单日涨幅都接近了6%。黄金在上周同样出

0: 级机器人的量能还大一点。那么他们公布报表了都不错，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科技啊，这个它能够落地以后进入到人们生活当中一种具体的表现啊。那么这实际上也是给商业启示，你更多的还是需要落地啊。因为如果仅仅是看我这芯片能够卖出去，那大家看到还不够。你芯片只有做成最终产品，卖到了消费者手中啊，才有价值。这是一方面。第二呢，还是要看啊，他们本身的经营状况啊，能不能保持一个持续的高增长。最近科技股实际上公布的从中报来看，都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一个问题在于，它和投资者的预期有距离，这我觉得存在双向的问题啊。所谓双向的问题，就一方面投资要降低预期，因为没有哪个行业可以持续的百分之几百这样增长，这百分之几百增长都有它的偶然性。另一方面，同时我觉得也是同样重要的，也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你的一个高增长能够落在一个有效需求基础上，而这种有效需求的链，这个有效需求链啊，能够最终达及到啊最终用户，或者说正在向最终用户这里快速的推进。那么这样的话，科技啊才让人们相信啊它有效。实际上，美国市场这两天大家都关注啊，黄仁勋的那个英伟达的公布的报表，实际上是关注几个：一个你的增长能够达到多少；第二个你给下游企业提供的担保到底是怎么样担保，会不会最后把自己拖下去啊？点子。第三个，下游的需求啊，能不能保持旺盛？他表示到了这个服务器啊，还会涨多少？那么像这样一种，能不能最终变为市场一致共识？也就是你卖家都希望涨，但是买家能不能认可这种涨？所以我觉得像类似这种状况呢，这可能黄仁勋刚刚一个英伟达，他是比较明确公示出来的啊。对于我们的 A 股投资者来说呢，可能在某些具体的个股当中，你要看到它的实际状况。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今天的光模块概念是继续延续着弱势啊。昨天我们就看到易中天三大巨头呢是出现了齐齐的下跌，那么今天在盘面当中，易中天三大巨头呢涨跌不一，中继续创、新易盛跌幅超过了2%，天府通信是小幅上涨。在市值方面呢，中继续创是跌破了万亿市值。新易盛的市值是5616亿，那么这三家加在一起啊，比前一个交易日收盘的时候蒸发了大约336亿元。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三家的半年报的情况还都是不错的，那为什么业绩很好，但是市值仍然是出现了一定的蒸发呢？
0: 这实际上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的，当然我们没有直接去讲啊，易中天啊，也就一方面你增长很快，但是和市场预期还有距离；第二呢，你的增长能不能持续啊，也就可持续增长。因为这种增长实际上取决于几个方面啊，有些是产品迭这个迭代了啊，有更好的产品，那么你价格也能卖更高价；有些还是原来产品，但是因为市场供求关系变了，那我就是价格上涨了，就涨价推动的。当然还有就是靠这个产量扩张带来。那么应该说他们这几方面因素都有。但是如果我们对上半年的利润大幅增长做些剖析的话，我们觉得价格上涨这个因素还是比较大的，或者起了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如果不是因为价格上涨，它的利润也会增长，但达不到这样一个水平。那么价格上涨就是一个问题了。第一个，你这个价格能不能站得住啊？第二个，如果是始终是这么高的价格，下游是不是还有这么大的需求？因为价格上涨，一方面给你带来利润，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会弱化下游对你的需求，因为大家感觉这个价格太高了，会遏制需求，所以这方面大家就有产生一些疑虑啊，有些担忧，这也是正常的。而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价格上涨，可能从上涨曲线来看，现在已经变平。躺平了啊，也就不再那么陡峭。换句话说，下半年或者到了明年，价格不可能再这样涨。那么那个时候，它的利润还能怎么样增长？如果说我们仅仅用 PE 来看，可以；但是如果用 PE 加 G 你来分析，就是动态市盈的分析，那么有些公司定位啊，可能在不同投资者心目当中会有不同的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再来认真来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桂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我们再回到指数上啊，目前的科创。

0: 50指数呢刚刚是一度翻红，那目前是下跌 0.68%， 1591.63 点。北证50指数上涨 0.61%， 目前在所有的主要指数当中，唯有它呢是出现了一个逆势的上行 ,1060.60 点。但是目前来看，上证综合指数它的跌幅呢和之前相比也是有所缩窄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 5.70 点 ,3876.39 点，跌幅是缩窄到了 0.14%。深证成分指数在午盘前跌幅是也是有所收窄，目前下跌 0.77%， 创业板指下跌 1.41%， 科创综指下跌 1.01%。 好，稍后马上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8: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前市收盘。
0: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夏天。夏天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0: 对今天上午市场的缩量调整怎么看？
10: 大家粗看一下大指数啊，是缩量调整，但是看看微盘股指数的话，已经创了这轮反弹的新高。那它，大家看到上周我们讲到就是调整的时间略微不够，但是又过了一周，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体市场的调整时间其实是应该是够了，可以在这个地方结束调整。而今天来讲，微盘股向上，涨了2%，那说明这一类题材股的一个调整应该来讲是告一段落了。那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看到市场调整的主要的一些品种啊，可能还是之前的一些，我觉得像抱团的一些品种还是 还是重灾区吧，所以整体来讲市场可能是在还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债，或者说再重新的去平衡，题材股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整体的那些右上角的品种依然我觉得不是这个能反弹的主力品种，而其他的一些右下角的题材股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品种都是这一轮这个反弹的一个主要去关注的品种，而今天微盘股的一个向上突破新高，我觉得也代表整个市场的调整告一段落，可能它是先起来的，接下来可能会往2000、往1000、往500，再往300，再往上证50去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所以整体在今天这个位置，我觉得大家可以乐观起来，不要再惧怕市场的调整了。主持人，
0: 好的。那么不再惧怕之后，应该关注哪些方向？
10: 其实市场已经给出方向了，就是题材股。主要是题材，因为消费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动作，因为上周的话其实也出了一些关于消费的一些政策出来，那么我们判断后面应该还会有，既然央行的二季度货币报告已经提到了这个物价的问题，我觉得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所以消费是有机会，但是可能来讲会比较的漫长。那近阶段来讲，市场的一些题材股，如果从指数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选2000、选1000的 ETF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主持人，
0: 好，谢谢夏天，再见。
10: 好，再见。
1: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0: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亿万国期货的分析师于阳峰。于阳峰，你好。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品当中的乙二醇的价格，近期呢出现了持续的上涨，也成为聚酯产业链最强势的一个品种，背后什么原因？
11: 好的，主持人，乙二醇的价格呢从七月初以来啊持续的上涨，可以说连续涨了2个月，其中呢期货的九月合约啊当前价格呢已经上涨到那个5900多啊，接近6000元每吨的一个高位，超过了今年3-4月份美伊战争爆发初期的一个高点，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乙二醇价格持续上涨使得它从聚酯产业链最弱势的一个品种转为那个最为强势的一个品种，背后呢是有多种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东进口到货断崖式的一个下跌，导致我们那个主港的一个库存呢持续的一个下降，并且不断的创下历史的一个新低。那供应紧缺支撑价格持续的一个走强。我国内乙二醇对外依存度呢在30%附近其中66%进口是来源于中东的，因此中东进口量锐减导致我国的一个供应明显的一个收缩其次呢7至8月份国内装置呢检修是比较集中国内乙二醇的综合开工率已经下降到那个60%附近，那也导致国内供应也是进一步的一个收紧另外成本端那个原油高位震荡，然后煤炭的价格呢近期持续的一个走强，在成本端对价格也形成了强支撑还有乙二醇的一个基差目前在500元每吨附近的一个历史高位运行，那期货盘面的价格呢也存在一个基差修复的一个驱动，综合来看的话，低供应、低库存、高成本和基差修复等多重因素推动了乙二醇价格持续上涨。主持人，
0: 那么后续这样的一个强势还能够延续吗？
11: 基于国内那个装置的未来动态和那个对进口到货的一个判断，我们预计九月份的话，乙二醇的价格呢还会维持那个偏强震荡的这么一个格局。国内的装置呢，我们预计在九月份会陆陆续续的一个重启，那开工率回升，带动国内供应的一个回升。但是由于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然是维持一个低流量的一个状态，那九月份那个进口到货呢还是维持一个低位。这样的话，乙二醇那个供需面呢，还是会维持偏紧的这么一个状态对它的价格呢，也是形成了一个强的一个支撑。不过那个中东的局势是行情最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如果中东局势缓和，在情绪上对乙二醇的价格呢，也会形成一定的一个拖累。那么四季度来看的话，我们预计乙二醇的价开工率呢，会持续的一个震荡回升另外四季度还有新装置投产的一个预期，也使得一个供应有增量。那需求的话也会步入淡季。这样呢对价格也会形成一个压制。那么综合来看的话，乙二醇供需面偏紧的这么一个格局呢将会逐步的一个缓解。另外中东局势还存在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会对行情造成极强的一个扰动。但是我们认为局势还是 趋势上逐步趋于缓和，那后续的话进口量呢？

0: 格低位啊逐步的一个回升。那总的来看的话，四季度我们预计乙二醇的价格呢啊会从高位啊震荡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嗯，
0: 主持人，
1: 那样提醒投资者要注意其中的这种高位回落的风险了，是吗？
0: 啊，对，那个九月份以后可能会有回落的一个风险存在。
1: 嗯，好，谢谢于阳峰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操作上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啊，再见。
2: 把握财经脉搏，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先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处于弱势的恒指报在25431点，下跌86点，跌0.34%。国指报8428点，下跌42点，跌0.5%。科指报4551点，下跌42点，跌0.93%。大市成交金额1198亿元。盘面当中呢，暂时是有696家个股上扬，89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药明生物表现最佳，涨4.53%，报在了50.8元。同时，药明康德也在蓝筹前排，涨1.57%，报在200.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以婷，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市场是震荡调整，创业板指跌幅超过了1%，但是农业和消费板块是逆势走强的，其中大消费板块当中的食品饮料、旅游、餐饮这些方向呢表现得比较亮眼，凯撒铝业、华天酒店、上海九百涨停。农业板块呢也是集体上涨，万象德农、登海种业、金健笔业涨停。医药板块震荡拉升，华森制药、汉森制药涨停。数字概念板块呢，在盘中有所拉升，楚天龙涨停。但是下跌方向主要是半导体芯片股的一个调整，江峰电子跌幅超过了7%。另外，贵金属板块有所下挫，西部黄金跌幅近8%。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啊是涨多跌少。那么今天银行股也出现了回调，贵阳银行是领跌的，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涨的个股家数近3700家。我们来看一下上证综合指数，到午间收盘时报3876.38点，下跌0.15%。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06点，下跌0.78%。创业板指下跌1.43%。好，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前期它是炒作商业航天的个股之一啊，商业航天的表现也是不仅也是非常差啊，所以说导致它短期整体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弱啊，所以整体的基本面比较的低迷，个股的走势也比较的弱啊，共同导致了它整体走势的一个低迷的态势。从目前那个状态来看，最近的支撑是在7月28号的高点，也就是在低位的一个小震荡平台的上缘，大概是9.8块附近。压力的话，目前来说主要是在它的一个年线位置附近啊，关注一下它短期的一个突破方向就好了。好的，
1: 陈先生你好。
5: 我是一只叫做300182，
1: 捷成
5: 股
1: 份，
5: 它的报表出来了，看看有什么可以问心放心的地方吗？请指教。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中报的情况啊。嗯，

0: 今年中报的净利润是1.61亿元。
1: 嗯，好的。携程股份的话，它主要是做影视内容的制作和发行啊，包括一些新媒体数字版权的运营等等啊，超清视频啊，包括我们经常说 AIGC 啊，当然 AI 应用方面它也有啊。从中报的业绩来讲，表现还不错啊，虽然是单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是负的啊，但是整体的一个净利润增长还表现的比较的平稳啊，因为当然和去年基数比较低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去年的二季度只有1427万的一个净利润，今年的二季度却有4772万啊，所以说同比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对股价方面其实还有一定的支撑啊，不过整个的情绪方面现在并不是特别好啊，加上整个的科技 AI 硬件也好 AI 应用也好，其实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强啊，所以说它短线的表现也并不是很理想，目前来讲也是在低位维持一个缩量的弱势震荡，短线的话踩到前期低位平台之后稍有止跌啊，但现在反弹不强，目前短线的比较明显的压力就在20天线附近，如果能够放量反弹站上，那短线还有修复反弹的空间，如果连20天线都站不上的话，那可能还会在低位维持一个持续的一个震荡。好的，
0: 祖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嘉宾帮我看一下那个600368五洲交通这个股票的走势怎么样、好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近期走势还是比较强的，600368的五洲交通。
1: 好，五洲交通的话主要也是做收费公路的业务，商贸物流和资产运营的业务啊，当然因为相对来讲它的股息率也比较高啊，最近的话像这类高分红高股息的个股走势相对来说也比较强了啊，和市场的跷跷板像有一定的关系，也是和资金内风险偏好偏防守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说它最近走的还是比较的强势，维持一个持续的震荡上行，也是突破了前期长期的一个震荡区间啊，就是基本上2025年12月份跌下来的，一直到最近才突破了3.9块附近的一个压力啊，站得比较的稳啊，所以说目前来讲比较明显的支撑就是在年线啊，就大概是3.9块附近啊，这一道的算是一个分水岭啊，如果说是跌破了，那短线可能还会维持在低位震荡，如果持续在3.9块以上，那么短线还有向上的一个动力，下一个压力点的话主要就是集中在25年11月份的一个小平台啊，大概也就是在4.25块附近对下这个压力，如果突破的话上方就还有空间。好的，
0: 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徐女士你好。
3: 哎，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一个000519的中兵红箭，我目前这个价位是不是还有价值，还能持有，有上升的趋势吗？谢谢。
0: 好，不客气。000519的中兵红箭前期跌幅很大啊，持续下跌。
1: 对，中兵红箭的话，它其实是兵器工业集团旗下的一个特种装备的核心平台，包括我们在说它人造钻石方面也是行业的一个领先啊，主要做一些特种设备、超硬材料等等啊，还是比较多的。从它中报的业绩角度来讲，表现一般啊，虽然同比有下滑，但下滑的幅度不是相对来讲也没有说是踩很大的雷啊，但是确实对于情绪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毕竟单季度去年是8000多万，今年是-1700万，对情绪上还是有影响的啊。所以说短线还是偏弱一些，目前来说就要看一下它前面那个低点能不能守住啊，就13块钱这个13.05块这个低点，如果只是再踩一下，不也要下穿再打回来，那么短线就有见底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压力方面就集中在我们所看到近期反弹的一个高点啊，大概就是8月18号的一个高点，如果说是不穿前低并且再度反包站回到我刚才说的8月18号的高点之上，那么短期我觉得整个的底可能就出来了，但如果说是也要下穿前低，那么可能还会维持一个震荡弱势震荡下探的一个动作。好的，
0: 方先生你好。
2: 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600995，就是南网储能，这个股票呢一直在横盘，一直不涨，它这个支撑位高那个有没有这个上升的趋势，我想请问问老师。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储能概念，
2: 谢谢。
0: 电力板块600995的南网储能。
1: 好的，南网储能主要是做一些水力发电供电的业务啊，尤其是抽水储能啊、调峰水电之类的业务的一些开发。从它中报业绩的一个角度来讲，表现还可以啊，但是市场的反馈并不理想，基本面其实表现还不错啊，但是最近的电力表现整体都比较的一个低迷啊。目前来讲基本上也是在低位维持一个持续的一个震荡，主要的支撑应该就在低位的平台啊，大概是在12附近啊，12附近也要下穿，就是前低11.47块了，所以12的支撑还是要注意一下。

0: 次关键的压力集中在年线位置附近啊。如果说是后续能够放量反包，站稳到年线之上，那么短线还有向上的空间。但如果是站不上的话，可能就还会在目前的前期的低点到年线之间做一个宽幅的震荡。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留言提出的个股问题。宝儿他问00795英洛华开盘涨停了，但是成交量突然放大，随后又开板了，怎么看的？
0: 他今天这个涨停确实有点突然，和他今天晚上公布业绩，中报业绩肯定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但是中报业绩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预期，因为他也没有预告，只能说表现比较平稳，所以他这个涨停属于我觉得算是比较突然的一个涨停啊。那涨停打开之后，因为涨停价基本上又是在前期的平台，大概是在9.4块，9.4块是一个平台的一个偏下沿的一个位置啊，所以正好是在压力附近，没有封住。那支撑的话，大概是在8月7号的高点啊，大概就是在8.8块位置附近啊，也是一个低位的平台。所以说布一下8.8块附近的支撑和9.4块附近的压力，如果说是能够下午能够回风，那么就看一下年线附近能不能突破上去。如果能突破上去，上升的空间就还有，说明今天晚上业绩预期可能还会比较的好。那如果说是向下的话，再穿了8.8块，那可能短线还会在低位维持一个震荡。所以说，一个是注意一下支撑的表现，另一个就注意一下晚上业绩的一个表现。好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问的这只个股啊，300059的东方财富。
0: 好的，东方财富的基本面也毋庸置疑啊，也是国内互联网券商的一个龙头企业啊。但是，一个是因为它价格可能比较便宜啊，也算是散户的集中营之一，所以说它的历次以来的表现啊，除了非常强势的行情，大部分的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的一个滞后的。从技术的一个状态来讲，目前来说支撑，主要还是集中在前期的低位平台啊。简单来讲，做个参考的话，就是6月22号的低点，6月22号拉了一根长阳，对吧？它的低点大概就是在18.45块附近啊，所以注意一下这个小平台的一个支撑。压力的话，主要关注一下20天线附近啊，注意一下它突破方向。如果说是能够放量站回到20天线以上，那么短线还有修复反弹的空间。目标可能继续向着7月初的高点啊，平台21.5块附近去试探。好的。
1: 好，这位听众朋友呢，想问的是600551的时代出版。
0: 好的，时代出版的话，它主要也是做一些图书期刊的出版，新媒体的一些出版的一个业务啊。相对来讲，它的股息率也比较的不错啊，但是最近的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它基本上保持平稳，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低位做一个持续的一个震荡。关键的一个颈线位应该是集中在7.2到7.4之间，也就是前期的平台到半年线之间，这是它一个压力区间。所以说如果说是能够放量站稳到半年线以上，那么我觉得短期的底部或者短中期的底部都有望打出来。但如果站不上的话，可能还会维持到目前的位置到半年线之间做一个持续的震荡。好的。
1: 好，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可能他的代码啊，股票代码写错了，他问的是天赐新材，没有这只股票啊，
0: 天
1: 赐
0: 材
1: 料吧？对，
0: 天赐材料的话，其实中报业绩也没有问题，它毕竟也是全球电解液龙头啊，6503里的市占率也是全球前二，整体来讲的话，业绩表现的不错，而且从最近机构以及券商研报角度来讲，现在锂电方面其实处于一个强现实的状态，排转率也比较的不错，但是个股的表现自从前一轮莫名其妙的大跌之后啊，就是在7月份莫名其妙大跌之后，表现一直不是很理想啊，整个板块都有点类似啊，包括天赐材料呀，十大盛华呀，很多都有点类似啊。虽然一些价格上涨，但并没有带动股价啊，所以现在还是要关注下后续的一个催化。目前来讲，基本上是在低位到年线之间震荡啊，所以说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前低32.6块附近的一个支撑压力的话，关注一下年线附近。如果说是能够再度反包站回到年线之上，那整个的修复动力可能更强。如果站不上去的话，可能还会持续维持弱势震荡的一个状况。好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600309的万华化学，中报量丽，但是走势不佳，什么原因啊？
0: 我看一眼啊，它的一个中报的话，目前来讲，从它单季度角度上确实也非常亮丽啊，但可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透支啊，而且市场的一个风口不在这方面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以前的科技啊，像趋势性比较强的医药啊，关注并没有那么高。目前来讲，它基本上也是在半年线到前低啊，就基本上在65.9块之间做一个持续的震荡，就是0.618位到0.382位震荡，就关注下它的突破方向，尤其是半年线附近，如果说是能够突破，那整个的趋势也有望被打开。好的，
1: 好，谢谢肖世金的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收听。

0: 下来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市场是弱势震荡啊，这个创业板指数呢是一度跌超2%啊，指数呢也是黄白线显著分化，小盘股方向是比较偏强的。截至午市收盘呢，几大股指呢都是绿盘的下跌报收，上证指数呢是下跌了0.15%，指数在3876.38点，成交是5446.3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下跌了0.78%，报在13687.06点。成交是6025.83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1.43%，报在3382.81点，成交是2807.5亿。科创综指是下跌1.01%，报在1877.04点，成交呢是1666.43亿。科创五零指数是下跌0.64%，报在1592.11点，成交呢是474.21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15万亿啊，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2239亿。在盘面上，热点是快速轮动啊，全市场呢上涨的个股是超过3600只。那从板块来看呢，农业板块是延续强势，数字货币概念逆势走强，大消费板块表现不俗，旅游方向领涨，创新药板块回暖。在下跌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贵金属、锂矿领域啊，出现了这个资源股的下跌。好的，那我们再来。

0: 大家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啊，来看看，AU4 有金方面是报在1001元每克，半天的下跌幅度呢为0.32%。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上海的天气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呢阴有短时的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是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有3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7度，今天相对湿度是60%到85%啊，也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注意，这个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哈。那么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呢，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搜索到我们"财经五千道"，收听我们的实时的直播，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五千道社区的直播帖跟我们留言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五千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衡这样一个做这样一个就是满足这样的一个场景需求的。所以其实我们也看了，包括双足，所以我们现在看其实也有很多举重基金，它还是它之所以看起来我们是一个举重，但其实它是为了要这个测验这个机器人在一个这样一个工厂的负重场景，负载高负载场景下面它的一个稳定性。那其实我们还看到，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还看到有这个领跳手的比赛。其实领跳手的比赛其实也蛮多的，让你要什么加豆子啊，然后包括是一些称的一些粉末重量呀。其实它考量的就是说，第一你的触感，你首先你在做不同的动作的时候，其实你的触感和你应该要用的力道是不一样的。对人的话，人的大脑可能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瞬间我就能做出判断，但是机器人它能不能做到？就是他比如说他拿起一张纸来和他拿起一个重的东西来，那他两用的力量是不一样，他能不能在瞬间就能做判断？这个其实也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协同的这样一个判断的一个能力的考察。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这次还看到，就是说比如说他会考虑一些这个在非结构化环境下面，就是多任务切换时候它能不能有操作的稳定性。因为之前我们在说，我们经常比如说去看一些展会，就看到它在那里，比如说它在下棋啊，或者它在做一个在一个做一个工厂这个流水线上面捡东西啊，但是这些的问题其实都是属于一个单任务，就他一直在做一个任务，其实就是事情是可以调好的。但是这次呢，其实考量的是一些多任务切换。比如说他有一个场景，就是工业场景下面，你要打包入库，你要先把成品的药盒统一的装到装箱子里面，你要装进去，而且要码得整齐。那这个其实就要考量你的一个视觉的识别的能力，以及你看到一个箱子之后，你要迅速判断我这个药盒我要放到这个箱子里面，我的空间规划能力。然后我把它装进去之后，我还要把这个药片，就是小的那个比如说药片板和说明书，我还要再把它装到药盒里面。那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你的药片是薄的，就是我们讲的是那种金属，就是有点像那个有点金属质硬感的那个应该是锡箔片吧，我不太理解那个材质啊。但是我们的说明书是纸，就是你需要用不同的力度去对待这两种材料。其实这也是对机器人的触感以及它的力度以及双这个两只这个手配合的精度也都是一些考量。然后所以它这个其实就是说，它是把不同的任务让你在同样一个流水线上完成，那这样其实对机器人的考量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短期完整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考量。然后还有一个其实还是说它的稳定性。
1: 嗯，
0: 因为我们讲很多，就是说我们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机器人，你比如说看它三分钟是可以的，五分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它长期做操作，同就是说它在同样在这样一个完整的场景里面，如果你让它一直在操作半个小时呢，或者一个小时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长时间操作的稳定性能不能保持，其实这也是一个考量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比赛我印象今天应该会有，是跳高比赛。
1: 嗯，
0: 跳高比赛今天其实也是，跳高比赛其实从预赛的成绩来看比去年已经高出很多，应该超过2米了。我印象应该目前已经要超过人类的记录了，但去年他只跳了90多厘米。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他就是不同的比赛他应该是考量机器人不同的能力。
1: 嗯，对，所以我们也关注到这次的这个赛事啊，由上一届的26项扩充到51项。虽然很多的赛事都是我们人类竞技比赛经常参与的，跳远啊，什么举重啊，拔河啊，乒乓球，但是它考察的这个能力和我们这个人类参与比赛考察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就是比更快更高更强，但是人形机器人它通过不同的这种项目来比拼到底谁更稳定，到底谁更细致，到底谁更灵活啊，可能这个内行的话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赛事的这个比拼来关注到从去年到今年，其实人形机器人在技能方面还是提升的比较多的啊。那么其实说到具体的这个技能，我也关

0: 关注到，其实大家今年的这个运动会上面，就是您刚刚也说了，就是关于灵巧手的专项赛啊，其实获得了比较多的关注。我看媒体上也关注的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专项赛的话呢，就是考量这个灵巧手限时5分钟，也是通过各种项目，比如说称量粉末呀、什么镊子呀、夹豆啊，来考察这个机器人灵巧手的一些灵活度啊，还有精细操作能力啊。其实，灵巧手作为这种人形机器人商业化也好，或者是量产也好，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其实它的作用对于推动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向前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通过这次运动会上灵巧手展示的一些任务和技能，您觉得它是否又往前走了一步，还是有怎样的进展？
1: 确实，今年还是明显能够看得到进步的，确实明显看到，就是其实我们之前看到的，他一开始的初赛可能当时比的加豆子，然后搭积木，对吧？然后称粉末，这个是之前昨天应该是我们现在新的，就是他进入下一个赛程，就是它的难度又增加了，就是像昨天应该是昨天他就已经变成了钉钉子。拆箱子、拆包、连接线缆，包括开屏，其实难度就其实直线上升。看起来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说，觉得好像没啥区别，可能觉得加豆子还更难。但是今天，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钉钉子，其实在灵巧手里面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因为大家想一下，钉钉子就是一定要准，对吧？就是你的这个锤子、榔头一定要非常准确的敲打在这个钉子小的钉帽上去，
0: 对，
1: 因为
0: 有
1: 我
0: 的
1: 们
0: 时候
1: 人敲
0: 人
1: 的
0: 也
1: 时
0: 很
1: 候，
0: 难这么准确，对吧？
1: 对，人其实也会钉的时候也会，如果你方向稍微偏一点，打
0: 对，
1: 歪了就钉歪了嘛，对吧？如果你的力度不够，那就可能你又钉不进去。所以呢，今天其实钉钉子它其实对于机器人，就是对于这个灵巧手的要求，就是你不仅要看得准，手要稳，而且你必须要有准确的力反馈。就是你，因为我们人都是完全凭直觉的，但是机器人它必须都是靠计算的，就它一定要准确的知道我手里的这个锤子落下去那一下的力反馈到底是多大，我应该用多大的力，我可以去把它准确的，就是让它直直的根据标准把这个钉子敲进去。其实这个还是有点难的，这个
0: 对。
1: 还是有点难的，对，所以像那个，就包括我刚才其实提到的一些拆箱、拆包啊，包括什么装药盒呀，包括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去充电呀，其实它对于手的这个，就是灵活度，包括就是自由度要求都蛮高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也明显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自由度增加了。就是怎么什么意思？以前我们可能因为一样的嘛，就是我们手能够有多少个自由度，就是意味着我的手能够，其实人类的手的灵巧度也不一样啊。比如说有的人就可以绣很，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刺绣，刺绣说绣娘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什么？是分线，就她的手可以这样一根同样的线，她可能能分成几十股，
0: 是，
1: 那可能有的人就不行。
0: 对，
1: 其实人本身在这个你的手的灵巧度上
0: 也
1: 就
0: 有
1: 有区
0: 差
1: 别。
0: 异，
1: 对，就有差异。其实到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其实也是一样的。现在的灵巧手大概从6个自由度到20多个自由度，大概都有。当然是自由度越高，你的价格就越高，成本就越高。像马斯克的他们那个 Optimus V3，可能现在我印象大概已经到22自由度。
0: 对，那说到这个自由度方面，那其实这个价格方面，我们感觉到跟去年的灵巧手相比，今年的这个灵巧手这个价格的跨度也比较大。因为我之前，是这个央广记者的一个报道，他去年在这个进博会上看了一双德国的，制作的这个灵巧手的价格就是200万人民币啊。那么今年的话再来看的话，其实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也是不等啊，这个价格也是一年的时间，它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价格的变化，价格的下降，再叠加上这个灵巧手的这个灵活度的变化，是不是对于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的这种落地和量产，或者是它的运用，又有进一步的一些助推作用呢？
1: 对，其实价格确实，价格就是我们讲同样的，打个比方，我们同样的这个自由度，对吧？我们比如说最，比如说现在讲六个自由度，六个自由度如果在2年前的话，可能要几万块钱，然后像今年基本上就打到万元之下了。基本上价格就到了万元以下了，当然就自由度越高，你那个价格就越高，因为它自由度就像一个自由度，它就要对应一套操作系统呀，对吧？就其实因为就相当于它的这个机器人的大脑里面，它就要有一套系统，我就要对着一个自由度的嘛，所以就是如果你自由度越高，肯定它相应的价格就越高。现在确实也有这个目前还是有这个几十万级别的这样一个高端的一些灵巧手，但是这些呢，其实它主要还是定制化，一些可能特殊的或者是高端机器人的一些定制化的需求。那因为我们现在看下来，基本上如果从一个相对来说合理的正常的商业逻辑来看，灵巧手占整机的成本应该是在15%到20%之间，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商业模型。那目前呢，就是当然因为国产的这个厂商涌入比较多嘛，所以其实这两年确实这个灵巧手一旦实现了规模化呢，它的整体的这个价位都在下降。那我们反正就我们当然就是反正以这个大家业内大家一般都会看的一个标杆企业，就还是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Optimus 嘛。Optimus 目前它的成本大概22度的话，还是要在6000美元左右，还是要在6000美元左右。
0: 六千美元的话，六七四十二，四万多啊，四万不到，差不多。是的啊，好的啊，那这是灵巧手啊，其实灵巧手的一个灵活度的这个提升啊，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全面的发展还是有非常多的助推的作用的啊。那么灵巧手这个专项赛，我们说到这个专项赛，其实这届的这个运动会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它是新增了这种场景赛啊。这个场景赛呢，它就聚焦真实的社会服务需求啊，也是其实我们最近说的比较多的，就是这如果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放在整个的真实的物理世界之中，它会怎么样？其实我们非常担心，就是说，因为真实的物理世界它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这个非标化啊，它是目前是人形机器人在标准化可能做得很。比较不错，但是在非标的这种环境之下可能会出现问题啊。那么这次这个场景赛呢，就是也是拿出了几大真实的这个场景啊，比如说家庭啊、酒店啊、工业啊、应急救援啊，也是对人形机器人的一些能力进行了实战考验啊。那么就您观察下来啊，通过这几天的这种场景赛，就是当前人形机器人在物理世界的这种服务能力啊，是否有一些进阶和提升？
1: 对，这次其实确实就是我觉得这个组委会就比赛就大赛的组委会其实还是动了蛮多脑筋的。确实这次呢，就是从场景上面来看，蛮多都是我们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些这个我们日常真的是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场景。那比如说其实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那个粉末称量，对吧？就是用灵巧手这个专项赛里面粉末称量，其实就是在很多实验室啊、医疗啊、化工的这些场景里面，其实是都有可能是遇到的。那比如说还有像它还有一些在酒店的一个环境下面，还有一些家庭的一些环境下面，其实它都是有一些相对来说我们看下来就确实是我们就是包括人类自己会真实遇到的一些情况。那从这个任务上面来看呢，确实也变复杂了，它不是单个的比赛，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它不再是一个单个的动作的一个考核，而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业务逻辑的这样一个长流程的这样一个任务。就是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这个餐饮的，就是点餐的一个机器人，我印象好像是他就说他需要在20分钟之内先听到这个现场点餐的一个指令，对吧？然后你要去取餐，取餐呢你还要根据这个你还要根据点餐的需求去到底是要加热呀还是要干嘛呀，然后你还要配餐，因为它可能不只是一个餐，它可能配餐，除了餐还有饮料，它要把这个整个配好的餐然后再送到这个配送区，它是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就是相当于是打工人的一个对打工流程。其实这是

0: 这是今年我对我印象，我觉得还是就是蛮震撼的吧。就看到这些，我觉得确实你会对他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家庭中间呀，或者是说我们实际的这个工厂环境里面，你会对他有了一定的期待。其实以往说实话还是觉得，就距离我们真正进入家庭，我们觉得还是比较远的，但这次看下来，确实有一些是，有这个进入家庭的一些雏形了。但是呢，也确实我们还是要看到姚操还是蛮多的，就是姚
1: 是，
0: 操确实还是蛮多。
1: 对。
0: 那当然就是大赛这次，其实他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计分的方式嘛，就如果是全次组的话，它是1分；如果姚操的话，它是得分是要乘以0.5。就是，所以他在这个
1: 要
0: 方
1: 控，
0: 面，就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其实他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一些简单的工作上面，确实能做到全自主。比如说，我们刚才就还是讲领枪手，领枪手这个比赛，其实我们在这个前面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加豆子啊、搭积木啊，其实这些他还是能够做到这个就是全自主的。但是，就如果等他到了，就我刚才说的钉钉子啊。拆包啊，拆箱啊，其实他们，从这个参加比赛团队的采访来看，其实他们还是要操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还是有进一步提升的这种空间啊。但
0: 对。
1: 是今天就像您刚刚说的，他能够自主的完成一小段儿的任务，这确实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期待，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都是特定的任务，一
0: 对，
1: 个一个的任务，没有看到整个一小段儿的完整的任务链条。但是在这次的运动会之中，能够看到了，这也就说是啊，他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或者是工作中比较复杂的场景之中，也是由一段一段的任务组合而成的嘛。有一个小段的这个任务可以完整的、比较好的落实下来，那么接下来一段加一段叠加进去，那就也更有信心了哈。那其实说到整个的2026年，我觉得业内对于人形机器人其实期待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2026年被视为这个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的，元年。那么多家企业也是发布很多新品，也进行一些商业化的，交付啊，并且前一天呢，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啊也是上市了这个 A 股市场。对于整个的人形机器人行业，我想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助推的这个作用哈。那么从目前来看啊，其实，今年。整个的2026年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差不多这个三分之二了，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啊。对于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量产以及商业化变现的现状怎么样，或者是通过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您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量产以及未来商业化变现有什么最新的一些判断吗？
0: 人形机器人，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肯定有，就是在中国来说，现在是一个。就今年从资本市场来看是比较热闹的，就是一方面，当然我们知道最近刚刚上市的这个宇树，但是呢，其实从资本市场对就是最近宇树的股价的波动来看呢，我觉得说明大家对它还。

0: 这个人形，但它可能下面是轮式，它不是双足。轮式的话，因为它下面底盘比较大，它可能电池容量会比较
1: 比较
0: 大，
1: 大，对，
0: 这是一种解决办法啊。
1: 嗯，
0: 但是其实它还是要充电的呀，
1: 嗯，
0: 要不你就背后拖一个线缆嘛。
1: 嗯。
0: 但拖一个线缆，大家要知道，如果你这个工厂全是这个人形线，其实你的供电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问题，
1: 能
0: 对吧？
1: 耗
0: 这
1: 又
0: 个
1: 高，对吧？又存在
0: 能
1: 安
0: 耗会
1: 全
0: 增
1: 隐
0: 加，
1: 患，是吧？
0: 对。
1: 线缆这么多，嗯。
0: 好，第二个问题，其实大家现在也没太关注过，人形机器人机器人的零部件损耗是蛮大的。
1: 嗯哼。
0: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好像觉得，你看到的是一个好，但是其实，比如说他现在说这个机器人，可能他们现在比如说造价，或者是说我们售价可能几万美元，然后但是大家只看到的是它的买入价，其实大家没有算过损耗。就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像还是我们就还是讲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 Optimus，它的单机的成本，目前它的目标成本是在2万到2万5美元。它的目标整机的成本啊，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就是预估它的零销售单支的成本大概是600美元，但是它有个核心的问题，它的寿命值就大概6周左右，目前，
1: 只有6周
0: 对，
1: 啊，就是
0: 那你
1: 六
0: 算
1: 周
0: 吧，
1: 之后它就要完
0: 它
1: 全
0: 就要
1: 报
0: 换手
1: 废了，
0: 了，
1: 还是
0: 对，
1: 说，哦，
0: 它要
1: 报
0: 换
1: 废
0: 手，
1: 了？哎呀，那这个
0: 对，
1: 成
0: 它
1: 本
0: 要
1: 很
0: 换
1: 高。
0: 手，
1: 哎呀，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他们之前也有一些机构，其实他们做过一些这个测算，他们测算下来，他们说如果加上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零部件，他们说有可能一台机器人每年更换零部件的成本有可能超过本机，
1: 嗯哼，
0: 就是远远超过你的2万到3万美元。
1: 主要损耗很厉害。
0: 对，损耗目前来看，就至少从目前的这个技术水平以及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配合度来看，它的损耗还是蛮大的，易损的，是属于非常易损的零部件。那包括现在他们很多是那个就是零销售，他们采用是件神，就神驱嘛，这个件神是很容易老化和断裂的。你如果在家，就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柔性皮肤嘛，对吧？柔性皮肤它如果一直在动，它磨损也很厉害啊。
1: 是，对。
0: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你的隐形成本。就目前你在一开始你光在展会上面看到的时候，你还没有考虑到的。其实如果真的他要进工厂、要打工、要作为一个成熟的工业品被销售的话，那这些成本买单人马上就会算账了。那他算下来，他真的未必真的要比人便宜。
1: 所以我觉得现在横亘在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地和量产前面的困难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是没有完全适配的，或者是必须要用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的这个场景，即便是有的话，可能也没有说是支撑它商业化走成完整闭环的这个量存在。那即便有了这样的场景，有了这样的这个需求，在实际的运用的过程之中，它的这个性价比，它的这个损耗。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吧？又是一个
0: 对，
1: 值
0: 这
1: 得
0: 些
1: 考量
0: 都
1: 的问
0: 只
1: 题。
0: 能是慢慢，因为你只能这，因为电子产品其实都是一样，你只有规模化，你的成本才能下来。
1: 对，
0: 但
1: 嗯。
0: 是规模化前面就是你有规模化，就一定你足够有性价比，你才能规模化。所以前面的这个市场拉扯，就一刚开始我们讲的是它的，就大家的投资人的判断的拉扯。第二就是市场在这方面的拉扯，我觉得也还会有一段时间。
1: 嗯。嗯，所以。嗯，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未来的这种发展，可能我们要抱有信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比较曲折的。我们至少站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之下，就是看不远的将来，其实还看不到非常明晰的，比较能够走得通的路径，
0: 就
1: 可
0: 是
1: 以，
0: 很准确的，就是时间点，其实现在我觉得还不确定。哦，对，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大脑。就现在本体，当然我们刚才讲的都是硬件本体上的东西嘛。那其实它的大脑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具身智能，它这个大脑的智能，因为我们之前比如说小脑就控制你的行动啊、跑步啊这些，现在其实目前来看还是就进步是非常明显。但是大脑这一块，就我们所谓的物理智能啊、什么视觉智能啊，就是这些方面，现在来看，其实也大家的路径到现在也还没有收敛，就是各家走的技术路径是不一样的。包括其实我们看宇树这次其实它募资的，我具体没太记清，大概将近一半的这个。

0: 募资的这个资金应该会投入到它的这个就是世界大模型的这样一个研发当中。
1: 是哈。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未来发展的一个时间节点，或者是一个变革点，或者是一个变革的这种事件的话，催化剂的话，可能现在业界有没有一些共识，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雏形，还是说可能就还是在等待？
0: 对，目前至少我觉得从这个，就是具身智能的，就是我们讲智能这个大脑这一块，目前我看应该技术路线还是没有收敛的，不管是说国外也好，还是国内也好，其实大家都还是在尝试不同的技术路径，还没有说我们大家都公认了，肯定是这个技术路径继续走下去，它是一定能走成功的。目前我看应该还没有，就是大家会经常看到，哪怕是大佬，哪怕是这个行业里面全球的顶尖大佬，其实他们之间的观点也都是，甚至有时候是针锋相对的。目前我觉得没有。然后如果说长远来看，反正你现在业内估算，基本上还是短期是看5年，长期看10年，都没有说我们在眼前这2、3年能看得到。大家目前我看基本上还是没有这么乐观，大概还是往5年以上看。
1: 所以我们可能对于整个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和行业来说，还是要抱有更多的这个耐心啊。好的啊，那今天我们跟 IT 时报主编郝俊慧共同关注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一些发展的动态和观点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郝主编，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这个通过一组这个快讯啊，来了解一组国内国际啊最新的财经动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闪送。
2: 资讯闪送。
1: 资讯闪送，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即将在上海开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啊，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场呢，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赛事，正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赛场搭建到选手备战，从互动体验到产业标准，上海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听报道。
3: 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220人的代表团中，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平均年龄仅21岁。连续多届实现全项目覆盖，背后是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深厚的技能人才储备。在世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选手邱树斌每天进行长达15小时的训练。
4: 我现在制作的是一个戒指，它主要就是一个拼接的一个问题，它会有非常多的零件去需要我们去拼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点的一个难点。
3: 在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工业机械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全方位的保障也已经就位。实训中心主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王文强说：“基地正在为选手最后冲刺打造硬核保障。
5: 为了支撑这个高强度的备战。”我们基地呢配备了专属的健身房，我们还配置了专职的心理老师，还组建了由技术专家，包括我们自己的梯队选手，还有后勤保障人员的一个服务团队，确保我们在训练期间，任何问题都能得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来解决。
3: 冠军对决的背后，不仅是体能和心理的保障，更是基本功的千锤百炼。中国极限队烘焙项目专家教练组裘志俊透露，大赛中设有神秘模块，就是对选手基本功的终极检验。冲刺训练中更注重这样的真实情境训练。
6: 神秘模块其实呢，它就是用来纠正我们选手个纠偏器，所以神秘模块它可能考的就是我们选手的一个企业挂钩。这点来说，基本功它扎不扎实？应变能力到底是不是过硬？
3: 面对 AI 时代的全球技能转型，竞争、云计算等前沿项目精准契合全球技能转型大趋势。裘志俊说：“世赛的高度就是产业的高度，严苛的标准早已从赛场走向课堂。
6: 赛标准、竞赛的标准也是体现了我们岗位的标准。我们世赛的风向能够目前来说已经吹到了我们的课堂。”吹到了我们老百姓的一个 餐桌。

0: 因为我们已经把很多的试赛的一个标准转化成了教材，然后也转化成了课程。
1: 本届大赛还首设一赛两会机制，打造全民可参与的技能嘉年华。在杨浦滨江的世界技能博物馆，全新打造的微赛场体验空间及系列活动，让青少年和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技能天花板的硬核魅力。
2: 在灌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糖浆它就会凝固，所以说呢，做出来还是有一点瑕疵的，但是总体上呢，还是非常好玩的。
1: 世界技能博物馆工教部项目负责人高瑞颖介绍，微赛场打造零距离的试赛同款赛场，智慧安防、口腔修复工艺等新增赛项都被搬进互动空间，营造试赛文化体验新客厅。上海正用这座城市独有的节奏和氛围迎接技能奥林匹克。
3: 我们很惊喜地发现，观众其实不仅是做了一项这样的互动体验。它更多的是对吃菜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很多观众都很热切地问我们，询问关于吃菜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在这里也通过视频的方式，以及二维码这个科普视频的方式，向观众去介绍世界技能大赛到底在比什么，冠军为什么能成为冠军。
1: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心政策执行方案。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5: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享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6: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
7: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
5: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六大国有银行在8月21号至22号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等也陆续跟进。
7: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示范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示范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
8: 那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经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从8月1号起到政策发布之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末，我国私募基金存续总规模首次站上25万亿元，连续10个月刷新历史记录。与此同时，将于9月1号施行的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以穿透式监管直指嵌套投资信息盲区。规模创新高与制度强约束并行，将给私募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局？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9: 截至今年七月末，存续私募基金14.47万只，总规模25.73万亿元，首次突破25万亿元，已连续10个月增长。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
10: 一方面是因为低利率环境，另一方面

0: 则是依托于整个 AI 领域大规模的投资发展。因为 AI 相关产业链呢，相当多的公司都是初创型公司，想要大规模的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迅速的通过沪深北啊三个市场进行公开发行的方式来募集资金呢，难度都是蛮大的。在初创期呢，普遍是通过 VC 或者 VE，也就是这些创业型的一些基金来募集资金。那么这些基金呢，就是属于私募型的基金。
1: 然而，底层资产不透明、多层嵌套等隐患日益凸显。将于9月1日施行的《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重点强化穿透披露。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2: 过去很多私募产品啊，就像俄罗斯套娃，外面一层套一层，投资者看到的永远是最外面那层最光鲜的壳。一旦最底层那个资产出问题啊，风险会沿着嵌套链条一路传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等投资者反应过来的时候，损失已经造成了。所以，监管必须要赶在风险积累到不可控之前啊，把规则立起来。更深一层讲，这部办法是把私募条例里面应当披露的原则性要求啊，落成了逐条可执行、可追责的信证规章。
1: 穿透式监管将深刻改变行业竞争生态。田立辉判断，未来量减质增。
2: 未来2到3年，管理人数量啊还会继续净减少，行业总规模的概率呢还会往上走。没有真实投研能力、没有合规运营体系的中小机构啊，恐怕会被加速淘汰出去。穿透披露的合规成本是刚性的，小机构扛不住，但是头部机构啊能够受到好处、受到益处，因为透明度本身就是最好的信用背书。机构资金、社保资金、保险资金愿意把钱交给看得清的管理人。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国际方面，视线转向美国。近期，美国债市再度成为影响全球市场情绪的关键变量。上周，长期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不仅拖累美股走低，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国政府和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回购计划为什么没能稳定市场？本周市场又在关注哪些新的焦点？我们一起来听 CNBC 记者带来的报道。
4: 上周，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大幅攀升，拖累美股走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第二周下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分别下跌约 1.4% 和 2%。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
6: 时报在999.5以这个跌破1000了，下跌了4.71块，跌幅是达到0.47%。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在99.08，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235。再来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是转东北风，风力都是在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60%到85%。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32.4摄氏度左右。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7: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从严监管到常态化、精准化，证监会再次出现了批量惩处一日四罚一立案的事件。8月21号，3+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公司实控人或董事长被证监部门行政处罚，1家已退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被证监部门追责，以及1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的消息。涉及的具体公司包括了天域生物、沃格光电、ST 金花、富通信息和海西通讯。其中海西通讯可谓是个另类，公司虚假记载不仅时间跨度长，花样繁多，次数也多。海西通讯920405在回复北交所2025年年报问询函时，就曾揭开了其财报被出具保留意见、内控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原因。公司坦言，关联方资金占用、虚增收入以及在建工程内控缺失交织，导致了前期会计差错更

等波及了多个报表科目，监管层连环追问直指公司治理与财务合规的核心软肋。监管层首先建制了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问题。在2023年11月的时候，公司向右翼新能源支付采购款6611.96万元，但因产品未能交付，资金被间接持股5%以上的股东龙城控股占用。为了归还占款呢，龙城控股是通过苏州金汉贸易公司向公司采购货款归还了3870万元。公司错误地将其列为日常销售，导致2024年虚增收入3424.78万元。海西通讯承认核算不规范，已将资金占用余额从预付款项调至了其他应收款项，并对2024年的年报追溯调整。公司称，截止到2025年年报披露日，占用的资金和本息都已经归还了，经自查不存在其他披露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利益输送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龙城控股的还款路径还颇为的曲折。公司披露，在2024年3月到2025年5月期间，龙城控股主要通过苏州金汉贸易以销售回款分批归还，后面呢又通过浙江凯翔宇以实物归还了部分占款，直到2026年4月，通过吉星云储才得以现金结清剩余的本金。正所谓环环相扣，违规不断。海西通讯主要从事的是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进口工业无线遥控设备的二次开发、组装等业务。公司在2021年11月的时候登陆了北交所。总体而言，海西通讯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涉及资金超过了1.5个亿。

0: 经的激怒，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科技股。哎，这个科技股的中报业绩从数字上来看很好，但是呢，公布之后股价不涨反跌，到底是为了什么？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的，稍后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下午好，海军。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哎呀，这个科技股这两天跌的有点这个有些持股人觉得有点痛啊，而且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行业板块的一个表现。现在倒是半导体还是跌的，但是相对来说跌幅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收窄啊，几乎要接近平了。那我们来聊一下科技股，它的中报业绩其实从数字的角度来看很好看，对不对？但是公布之后好多人觉得你业绩好你应该涨啊，对不起，股价不涨反跌，到底是什么原因？
2: 我还是这样看啊，因为咱们很多新入市的投资者，包括新股民也好，或者是新投资者，或者是时间待了很长的投资者也好，我们判断一家上市公司的好坏，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看财报，对吧？这很简单，就是绝对数字 EPS 或者是每股业绩，如果每股业绩是很高很高的，我们就觉得这家是好公司，没有问题。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就是我们对于一个上市公司的定价，我们对于一个上市的估值，其实是建立在预期当中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一个运动员今年拿了全国冠军，明年拿了亚洲冠军，到了第三年拿了世界冠军，如果到了第五年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你对他的预期是什么？你对他的预期不是全国冠军，你对他的预期是拿金牌，奥运冠军。大家想对吗？
1: 对，
2: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这个运动员的估值，对于运动员自身的价值，对于他的广告费、出场费等等一些费用，都是以什么来计价的？都是按照世界冠军来给他计价的。但是怎么来说呢？运动员有伤病，运动员有意外，运动员有强大的对手，到了奥运会的时候他只拿了个第三名，或者是名落孙山。那市场对他的估值是怎么估的呢？那市场估值就不是以冠军给他估值的，但是投资人应该想一想，他还是世界前几名啊。他还是全世界跑得最快的那么几名，他还是全世界跳了高度前几名，他还是世界上前几名能游泳游得最快的那几个人。但是市场对他的估值就不太一样，举个简单的，
1: 就对他的期盼会不一样。
2: 对，期盼不一样，就很简单。我儿子老是考全校第一，啊，那高中也是第一，全市还拿奖，怎么怎么样？那我说清华北大没问题吧？那预期呀，对吧？但是高考考砸了，考了个211或者考了个双非，那投资者你对他的预期一下子就一下子从最高点达到了最低点，但是投资人应该明白一件事情，能考上211也是好学生哦。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咱们资本市场就延续着这样一个预期差进行一个反复的运作。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一些个股从100块涨到了1000多块，甚至将近2000块的股价，那是谁在推动它？我告诉投资者，就预期在推动它。我们预期这家上市公司今年年报增长10倍，半年报增长十倍，到了中报的时候呢，这家上市公司的确公告了没有增长10倍，只增长了8倍。 投资者想一想。

0: 呀，它的股价要不要打折？我原来预期增长10倍哦，实际上它只增长了8倍，那预期得打个8折吧？
1: 那关
0: 那
1: 键
0: 股价
1: 是
0: 是不是
1: 看
0: 该
1: 他
0: 回
1: 的
0: 落
1: 预
0: 了？
1: 期有没有在之前的股价里面体现出来吗？
0: 对了，所以说你刚才说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些预期有没有在关键的在股价当中体现出来了？大家可以想想，今年的 AI 也好，今年的芯片也好，今年的半导体也好，今年的储存也好，是不是股价在这半年当中的上涨的过程中，已经提前了透支了我们的预期？哎，我再举个今天的科创板的股票叫石头科技。石头科技它2025年的业绩比较差，没有增长，但是到了2026年的今年的中报的时候，增长50%。你看今天它的股价就是涨停板，20%的涨停板。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市场上都认为，做扫地机器人的、做清洁机器人的没什么花头。你看2025年都不增长了，我们对它的预期特别低。就是认为2026年也就这样了，不增长就不增长了。股价从200多跌到了100多块，但是突然之间它出现了一份中报，哎呦，又开始增长了，伤病好了，又开始拿世界冠军了。你看它的业绩，它的股价立马就出现了一个正常的反应，就是直接涨停20%。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要提醒很多的投资者，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好坏是体现在预期当中的，但是和股价也是进行一个相互的一个攀升和相互的一个协同的往上涨的一个过程。当预期太高的时候，业绩跟不上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预期差，这种预期差就是导致了股价下跌的根本性的原因。投资者应该明白，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投资者还应该明白的是，比如说我们谈的是老登股，或者是我们谈的是成长股。对于老登股来说，比如说对于银行股来说，对于家电股来说，对于煤炭股来说，对于石油股来说，我们对它的预期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股票的话不会像成长股一样100%、200%的增长。我们对它的预期是什么？今年能不能多分点红？
1: 这倒
0: 对
1: 是，
0: 吗？是不是？
1: 对。
0: 那他如果一旦工商银行今年能够多分10%的红的话，那股价一定会反映出来，大家想想对吗？哎，但是对于成长股来说，我们对它的要求就更高。为什么呢？我不需要你分红，我只需要你什么呢？叫高成长。今年成长50%，明年成长70%，后年成长100%，
1: 哎，总有，
0: 再后年成长150%。
1: 总有顶的呀。
0: 对呀，没错，这句话就是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我们对于成长股的估值的期望期许是不断的在攀升，但是上市公司总有那个到头的那个
1: 对
0: 到
1: 呀，
0: 顶的那个阶段，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两者之间就形成了很大的我们叫所谓的预期差。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市公司还是个好上市公司，它还在成长，但是它没有做到市场给它的预期。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什么呢？就股价畸形的高，因为我们对它预期特别高嘛，大家都知道，站在光里的永远要站在光里。然后呢，AI 改变世界，AI 改变人生，AI 改变我们的社会，这些宏大的趋势导致我们对它的预期特别的高，股价10倍、20倍、30倍的上涨。但是上市公司业绩也是增长的，100%、200%，甚至我看到现在有1000%、13倍的业绩增长。但是您会发现的是，股价反而跌，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增长和我的预期还是有差距。我沈海军，我们这些机构都认为它要增长20倍，它只增长了13倍，啥估值，对吗？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很多的投资者，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很多的上市公司是不给什么呢？叫下一个财报或者下半年的业绩预告的，什么意思啊？我估计按照这个形式出，按照这个形式下去的话，我们公司今年下半年还可以增长50%，投资明白吗？但是呢，我们上市公司一般都不公告。但是呢，为什么投资者比较喜欢看美国财报呢？因为很简单，美国的上市公司都有下一个财报的预期，我们公司下一个预期业绩会增长30%，那哦，全市场都知道了啊，连上市公司自己都说了，我们增长30%，这个股价就稳定下来了。所以说，我个人是认为，从上市公司制度的财报的体现出来看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明白的是，我们从来不看那个绝对数， 我们要看的是它和市场之间的预期到底是满足了预期，还是超预期，还是低于市场预期。如果低于市场预期，那就是下跌；如果高于市场预期，那就是股价还会往上涨。那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大家都知道，有些股票，有些老灯股，大家都骂它老灯，为什么不喜欢？为什么每年分红就两毛，
1: 它
0: 永远是两毛？哎，那我跟他投资者说了，如果说万一有一天它真分四毛呢？你不超预期了吗？对吧？我们预期今年下半年，像石头科技这类的扫地机器人，也就是10%的增长，谁会去买机器人呀？哎，它突然之间给你个60%的增长，那你说股价会不会反应呢？
1: 是，
0: 啊，这就是咱们这个市场当中，在半年报当中，在年报当中，咱们市场着重应该观察的是什么呢？就我持有的这家上市公司，它的财报是不是符合预期，还是超预期，还是落后于预期？那下跌的最近下跌的科技个股的话呢，其实业绩都是增长的，都是好公司，我认为啊，但是它低于市场的预期，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我原来认为我儿子可以考清华北大，他突然考了个 C9， 是不是低于预期啊？那我的是不是价格要往下走一走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只是大家要用心的想一想，为什么科技股为什么会下跌的问题。好吗？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因为我在看盘，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科创50指数是出现了一个涨幅的扩大，然后呢也是拉动了这个三大股指，今天三大股指午后都是出现了一个拉升啊。上证综指，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现在涨幅已经达到0.21%了，那具体的盘面我们有机会再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
0: 天咱们上午说的，
1: 对，
0: 咱们这个市场不用太过悲观，
1: 不用焦虑。
0: 对呀，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谢谢海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好的，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这个有招，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还是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的估价热线更多的是参考近期这个小区的成交价格，那么大家也知道，往往你在签合同的时候，成交价格真的不一定是你真正的成交价格，大家懂的心里都懂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呢，我们嘉宾给出的价格呢，给您做一个参考。随后您如果真的要交易的话，建议您去了解一下自己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的这样一个成交价格，可能它的更具有参考价值吧。我们的价格呢，可能更给你一个就是说趋势，哎，最近是涨了还是跌了。好，稍后将一起走入今天的小课堂。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诊打卡说。深市作为科技创新与高端制造的主阵地，其中报业绩预告集中解码了当前实体经济回暖与科技红利释放的双重动力。数据显示，深市已披露预告的公司整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合计净利润同比显著增长。从结构上看，双能驱动特征明显，一方面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石油石化等上游资源行业量价齐升，盈利规模及增速居前，体现了实体产业周期的强劲回暖；另一方面，电子行业整体盈利大幅增长，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成为核心引擎，存储、 PCB、 光通信等环节业绩普遍亮眼，彰显了数字科技产业红利的加速释放。此外，锂电与医药生物也大幅回暖，成为深市新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方面，深市高增长企业中部分 AI 相关标的估值已处于较高的水平，需警惕业绩兑现不及预期带来的风险回调。资源品板块则需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盈利持续性的影响， 展望金九银十，深市所代表的科技与制造主线依然是下半年行情的核心。随着全球 AI 产业高速扩张及国内新质生产力动能持续壮大，深市龙头企业的业绩高增长趋势有望延续。建议投资者紧扣实体回暖加科技红利的双轮驱动逻辑，重点关注 AI 算力产业链中需求持续爆发的环节，以及资源品中具备供需壁垒的龙头企业，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深市优质标的业绩兑现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梁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徐汇区这个宛平南路这里，宛平南路华荣路这里。
1: 尾声八楼的四楼一梯两户，来。
2: 您这个房子中间楼层，现在看下来，总价是初步是在700万左右。
1: 700万左右，好不好？
3: 哦，
1: 每个平米7万块钱不到一点。
3: 哦，还有，我能问一下吧？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我家里呢，现在就是三个人，一个儿子，儿子要结婚
1: 了。您这个问题这样好吧？您明天
3: 在我们这里户口的，他另外买房子可以买吧？
1: 您明天问可以吗？今天因为电话实在太多，明天就是专门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可以吗？
3: 我想顺便问一下，能买的
1: 时间实在不够，我们热线都满了，好吗？
3: 好的，
1: 哎，再见，
3: 谢谢。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三号线谭女士的电话。谭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来说一下
4: 房
1: 子。
4: 我的房子在长宁区。
1: 长宁区。
4: 安龙路、仙霞路。
1: 哎呦，夜市啤酒日料一条街，安龙路、仙霞路那里有个我们以前去吃小龙虾的地方。哦，我知道了，是在安龙路，其实在仙霞路的北面。对吧？
4: 对，
1: 仙霞别墅，哪一年的房子？
4: 91年的房子。
1: 91年，这是
4: 侨汇房。侨汇房
1: 算当时的外销房了吧？
4: 对，
1: 面积多大？
4: 55平方。
1: 55平米，一房一厅啊？
4: 对，一房一厅。
1: 几楼的几楼？
4: 6楼的4楼。
1: 六楼的四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4: 1梯2户。
1: 没有电梯的吧？
4: 没有电梯。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地段是好地段，吃饭特方便，停车特别难。长宁区安龙路、仙霞路，你这个仙霞别墅应该是在安龙路的北面，是在安龙路和茅台路的中间，对吧？91年的外销房，55平米的一房一厅，6楼的4楼1梯2户，来。
2: 您这边是属于南区还是北区的？
1: 你是南区还北区啊？
4: 我搞不清楚，
1: 搞不清
4: 北区。
1: 你这南区北区怎么分啊？
2: 您这个是几弄的？安龙路多少弄的？
4: 765弄。
2: 785弄应该是啊。
1: 765还785？785。
4: 这边。
2: 785弄应该是。
1: 785弄，来说一下。
2: 那好，那这样看下来，您这个总价初步是在320万左右。
1: 320万左右，差不多也要在6万不到一点，好吧？
4: 好的，好的。
1: 哎，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一号线陶先生的电话。陶先生您好。
5: 我是
1: 啊，您说。
5: 浦东新区昌里南码头路。
1: 南码头路靠近
5: 新源。
1: 南码头路靠近什么路？你刚说到
5: 靠近昌里东路。
1: 昌里东路。
5: 紫竹新源。
1: 紫竹还是紫苏？
5: 紫竹。
1: 紫竹新源是吧？哪一年的房子？
5: 03年的商品房。
1: 03年的商品房，面积多大？
5: 6楼的5楼。
1: 面积呢？
5: 1梯2户。
1: 面积呢？
5: 面积89。
1: 89，两房两厅啊？
5: 对，两房两厅，南北卧室。
1: 南北通的是吧？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昌里东路南码头路的紫竹新园，03年的商品房，6楼的5楼，89平米的两房两厅，我估摸这也是一卫生了啊。然后是一梯两户，来。
2: 您这个楼层稍微有点偏高啊，没有电梯对吗？
1: 没有电梯。
5: 没有电梯。
2: 那现在总价初步下来是560万左右。
1: 560万左右，好不好？
5: 560万。
1: 是的。
5: 那么我还有一套。
1: 不可以，每次我们的热线只能雇一套，很抱歉啊。哎，好嘞，就这样啊，再见。好，最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其他听众朋友不要打了，来不及接了，来听一下这位二号线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6: 哎，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的房子呢是古美小区。
1: 古美小区是闵行区对吧？古美小
6: 区
1: 的话，古美路
6: 是户口是徐汇。
1: 跟户口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估价。
6: 它是一个4楼，6楼的四楼，
1: 不是跟户口没关系啊，就是它的归属是属于闵行还是徐汇？徐汇吗？
6: 徐汇
2: 闵行吧，
1: 应该闵行吧，我也觉得古美。
6: 以前的动迁法。

0: 好，
1: 什么路靠近什么路？
0: 古美路、东南路，
1: 古美路、东南路，
2: 那应该是闵行啊。
1: 闵行区啊，不是
0: 嗯，
1: 徐汇区啊。户口没关系，我们在这儿只估房子不估户口啊。
0: 嗯，
1: 古美路、东南路的古美小区是吧？
0: 对，
1: 哪一年的房子？
0: 88年吧。
1: 88年动迁，你拿到的是使用权还是产权？
0: 是二手房买过来的，
1: 啊，你二手房买过来的，88年的动迁房，其实也算
0: 七
1: 老
0: 十
1: 公房，
0: 四点四，
1: 74.4，两房一厅啊，
0: 它是三房一厅，那么把已经改成两房一厅。
1: 三房一厅，你这个厅也就最多是过道厅了。它要厅大的话，确实要牺牲个房间，74.4平米，原始三房啊，然后是几楼的几楼？
0: 6楼的4楼，
1: 6楼的4楼，没有电梯，对吧？
0: 没有。
1: 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0: 4户人家，
1: 一梯四户，你是南北还是双南？
0: 一个南，
1: 啊，
0: 一个房间是南，
1: 你
0: 另
1: 是
0: 外
1: 不
0: 一
1: 是
0: 个
1: 边
0: 房
1: 套
0: 间
1: 啊？
0: 南边跟东边有太，也有
1: 啊，
0: 窗，
1: 你是东边套是吧？
0: 对。
1: 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古美路、东南路的古美小区，88年的老房子，然后是74.4平米的。这个原始他说三房一厅，现在改成两房一厅，6楼的4楼，一梯四户，东边套。来，
2: 您这个小区应该是闵行区古美罗阳板块的，
1: 嗯，
2: 然后根据他的这个房子看下来，初步评估价是在345万左右。
1: 345万左右，好吗？
0: 嗯，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好的，今天我们的热线到这儿先告一段落。那听众朋友，这个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虹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钱爵，谢谢钱爵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哎，再见。
1: 嗯，好嘞，再见。那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问到了有关于买房的一些情况，您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而且呢，最近买房的贷款啊什么的，我们也看到有最新的一个政策出台了，而且新的公积金呢也鼓励大家，这个现在公积金这个又可以算额度，又可以来这个支付首付款，而且呢。公积金呢也可以鼓励大家去购买车库啊、储藏室啊等等等等。所以在房屋的买卖啊方面有任何问题，记得在明天下午的1点20分左右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来到一财知道，我是文琪。根据目前的安排，如果本周没有变化，有四只新股申购，其中上证主板一只，创业板两只，北交所一只。其中北交所的新股华辉智能已经于8月24号，也就是本周一申购了，而上市主板新股天博智能、创业板新股洛轴股份将在8月26号周三申购，创业板新股电科思仪为8月28号周五申购。值得一提的是，洛轴股份、电科思仪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分别是1.24亿股和1.02亿股，在今年以来的创业板新股中分别排名第一位和第三位，这意味着其中签率都可能会比较高。具体来看，华辉智能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190万股，发行价格17.71元，发行市盈率15.55倍。招股书显示，华辉智能是一家专业从事纳米研磨机等智能装备及其关键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成为全球一流的智能装备制造商。公司经过15年以上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精密机械部件、离电智能装备和数控机床智能装备的产品体系。本次 IPO， 华辉智能总募集额为3.46亿元。天博智能呢，本次网上发行数量为960万股，等格申购需配沪市资金9.5万。招股书显示，天博智能是行业内知名的汽车热管理系统零部件制造商，并拓展了汽车声学部件等业务。公司主营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领域。本次 IPO， 天博智能拟募集20.57亿元。洛轴股份呢，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488万股，顶格申购需配申市市值14.5万元。招股书显示，洛轴股份的主营轴承及相关零部件研发，是中国轴承行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轴承制造企业之一。本次 IPO， 洛轴股份拟募资18亿元。而电科思仪呢，本次网上发行股份为1225万股，顶格申购需配申市市值12万元。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收听这一典当的一财知道的内容。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周二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的广发证券的资深分析师曾毅虫，曾毅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些这个变化啊，还是早间还是下跌的比较厉害，但到了尾盘呢，午后略有强势。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是呈现了一个深强互强深弱的一个走势，看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评判。
3: 嗯，好的。那实际上从上周三科技走弱以来的话，那么科技板块一直还是比较的承压，但是我们认为的话也是到了一个差不多调整接近结束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自从这个美国财政部开始要准备要回购长期美元国债的时候，那么整个全球的风险资产的话已经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像我们看到伦敦的铜最近走势非常好，然后呢黄金走势也非常棒，那么连那个加密货币最近的涨势也是非常猛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全球对一些风险资产的需求啊，或者这个热情啊已经开始起来了。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对于股票市场也是一个明显的利好。但在最近我们会发觉这个科技股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波动，但是我们要认为这个波动的话可能是跟这个基本面或者说大的宏观环境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因为现在正好是一个财报季，那么越接近八月底，一些核心的大公司的话都会发布一些他们的二季度的报表。那么像这些公司发布报表之后的话，那么市场的话肯定会有一些情绪的影响，看好的不看好的话都会在这个阶段进行一个明显的交易。所以我们认为这段时间的话，这个科技板块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小波折在进行。那么一旦

0: 分红而来的资金会进来，所以呢会后面的波动会更加稳定。所以再往后的话，可能整个一个韩国市场的话会相对稳健，跟在
1: 市场当中的趋势里面去看的话，可能还是在4000点以内，特别是3800到4000点，可能就是做一个窄幅弱势震荡的格局。嗯，好的，杨老师。
2: 嗯，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嗯，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啊，始终是，总是没有能够给人以这个一气呵成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它这个补掉前期缺口，也许呢，很难在短期之内完成。科技板块包括这个存储芯片啊，包括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前期涨势特别好，前半年涨势特别好的这一块的一个走势，也有明确的一个到这个年底啊，他们可能会维持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的这样的一种判断吗？
1: 好的，我觉得可能它的调整周期从今年的7月份已经开始拉开序幕了。如果是那个整个市场当中按照中期节奏里面去看的话，我觉得短短的一两个月啊，应该是远远不够。我觉得那个没有一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很难能够重振雄风的。更多的话，它就是一个退二进一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比如说像过去这一周那个大家都比较热闹的或者去关注的就是人形机器人，我们看到第二届那个整个是如火如荼的举办运动会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机器人板块的话并没有在 A 股市场当中掀起多大的一个追涨的热情，那一方面也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热度的话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归。第二个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太贵了。我们在昨天的一财的节目当中就聊到过，宇树科技现在目前为止股票市值是2400亿，我们上海最大的钢铁企业也是中国最好的钢铁企业宝钢才1200亿，也就是宇树500多人的公司可以买中国2个宝钢，我们想想都觉得非常的一个匪夷所思。
2: 对，
1: 这个是50000人的一个大厂。那由此这到底是宝钢太便宜了呢，还是宇树科技太贵了呢？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判断。那由此当一个市场当中的定价，特别是宇树上来之后这么高调的把一个价格打到一个天花板了之后，市场当中就没有流出二级市场当中的做多的空间。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去愿意去购买，因为这毕竟是未来的科技。但是当它价格明显超出了，或者把未来3到5年的肉都给吃完了，那有可能就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啊，它就失去了一个做多的方向。而我们认为在二级市场里面现在不缺资金，但是缺的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那我们要去做一个耐心的等待。特别是成长股，我们是看好这个方向和赛道，但是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来做一个出手。嗯，好的，杨老师。
2: 对，回归市场也是一个回归理性的一个这个过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大家也是要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辨别。今天我们看到黄金呢是在最近的一段市场中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走势，回到1000元之上了。但是今天呢贵金属板块啊近两天的一个表现并没有这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随着现货黄金上涨啊出现大幅的拉升。这块儿怎么去理解？后期贵金属板块机会还存在吗？
1: 好的，我觉得像那个黄金，特别是实物黄金，包括我们看到7月份我们的央行那个购买的数量跟前几个月比的话已经不太一样了，那个开始出现进一步加码的过程，也就是当价格开始到了一定程度的合理的区域的时候，就跟我们在前一趴所聊到的，我们看到资金就会愿意去购买。而当整个价格体系是那个相对比较偏贵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购买的速度就会比较的一个偏缓。二级市场当中的个股，特别是我们的黄金类的板块的个股的话，要回到今年一季度那个能够是冲破1000之后直接往1200、1300去走，我认为这难度比较大。现在的话更多的就是在900到1000，可能到了1000的话，特别是整数关市场当中就开始陷入一定程度的观望。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能够从900往1000走，更多的大家都去关注美债的一个风险性，但是我们相信啊，那个这个帽子不是已经是那个扣了很长时扣了有很短的时间了，而是这个风险性已经是拉了很长的周期了，所以要在中短期当中那个美债的泡沫破灭可能难度也会比较大。我相信它的修复能力还是有很多的回旋的办法。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黄金作为避险工具那个冲破了1000之后，可能中短期

0: 就会陷入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或者说那个窄幅整理的过程，很难有一个进一步的突破。那二级市场当中的标的，它就是一个追涨杀跌的，特别是整个市场当中价格往上走的时候，我相信二级市场当中会有一个加码的过程。我们过去做过统计，股价特别是黄金类的股票的价格，它比金价的波动性一般性是要大出两倍的，过去的有可能是大出的倍数更多，因为它有资产注入的预期，现在的注入预期开始减弱了之后，基本上就是以两倍左右的一个放大效应。嗯，好的，叶老师。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月的交易日啊，整个八月交易日呢没剩几天了，那么在九月份呢，很多的这个市场人士还是寄予着比较大的一些厚望，到了这个九月份啊，基本上市场会维持一种什么样的走势？
0: 好的，我觉得如果要展望那个九月份的行情，我个人比较偏向于谨慎一些啊，因为一般性来说的话，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过去这五年，只要进入到大小非可以减持的时间窗口，一般性来说大股东或者是主要的产业资本那个不太可能会去浪费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的，因为一年当中能够抛售的时间窗口就这么一两个月，所以九月份的话正好是八月份中报披露结束，十月份的话，那个三季报还没有披露，那由此九月份这是一个能够抛售股票的一个非常好的站在产业资本的一个时间节点。包括我们在建议企业客户的时候，往往都会说这个时间节点就不要再看股价了，因为对你来说你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一定是做一个减持的过程。那第二个我们这里要去关注，如果是要寻找机会的话，我们个人认为是往两个方向。第一个，因为中报披露之后的话，那个到年底其实只有四个月了，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标的突然之间连续拔高三个甚至四个涨停，股票市值都比较小，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标的的话，那个都已经说了发了风险的揭示书了，但是股价好像没有停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公司它如果没有主营业务的刺激，或者说主营业务收入没有达标的话，有可能到年底就变成一个暂停上市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交易规则的话，像主板是要三个亿的，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场外资本跟场内的上市公司持控人的话，基本上会在这个时间点当中会去抢一个重组的时间窗口，所以自下而上的话，可能部分小市值的标的会在这个阶段里面会相对比较活跃，我指的是有重组预期的。第二个我们这里要关注到，我们在那个接下去有可能会去看到有一个点，就是去年下半年我们光伏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好像一下子有很多的政策反转，原因就在于同行业或者全行业都属于一个相对亏损的状态，而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我们的钢铁行业突然之间又变成大面积的亏损，那个除了宝钢还能够稳得住之外，其他的钢铁企业基本上都属于日子非常难过。而在这个时间点当中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动作，能够把基建特别是我们的一些钢铁企业能够从一个全行业亏损的阶段能够拉起来一下，我们有可能会在这个时间点当中针对一些大面积亏损的行业，我们认为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触发。我们看到今天二级市场当中，无论是像旅游酒店啊，这都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谈，好像今年的话日子都比较难过的行业，突然之间二级市场当中开始有资金关照了，我认为的话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当中针对于困境反转的行业可以适当的做一个关注。
1: 好的，感谢你的分析哈，我们下期节目前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外汇市场，美元指数呢略有上涨，目前是报99.07点啊，是涨了0.08%啊，一夜之间呢走出了一个强势的市场形态。欧元对美元是1.1658，跌0.06%，美元对日元是159.3393，涨0.15%，英镑对美元是1.3627，跌0.03%，澳元对美元是0.7148，跌0.03%，美元对瑞郎是0.8034，涨0.11%，美元对港币是7.8394，涨0.04%，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6.7852，涨0.02%，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8791，跌0.09%，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2518，跌0.05%，港币对人民币0.8659，英镑对人民币是9.2106，跌0.04%。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心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啊，上海市场的指数是3893.07点，涨0.28%。深圳市场呢，缩窄了下跌的幅度啊，目前仅那个下跌0.13%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外汇，连线的是上海维替投资的策略分析师崔荣，崔老师来看今天的市场中的外汇市场的表现，好像美元指数呢有了一个走强的态势了，对吧？
1: 好的。那么上周三啊，美国财政部意外扩大了长期美债回购规模啊，导致呢就是说当天晚上啊，美元就是出现了一个大跌，而黄金也是上涨了200美元。那么之后的话，就是说美元就是在低位保持，但是呢，目前啊，美元就是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反弹的原因也是就是说本周即将迎来就是说重磅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说这个财经事件。那么首先的话，就说明天晚上20:30公布的美国七月核心 PC 物价指数。那么核心 PC 物价指数的话是也是美联储在衡量美国通胀的时候最这个器重的这个通胀数据。另外的话，在本周五啊，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凯文沃什将发表重要讲话。那么这也是就是说每年的啊杰克逊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上的沃什的第一次讲话。那么尽管就是从沃什个人来看的话，很难啊出现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讲话内容，但是呢，就是说不排除什么，就是说表示鹰派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市场现在关心的是，尽管九月加息已经是几乎不可能，但是呢，是否在年底前有一次加息？所以的话，就说还是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关注啊，凯文沃什的这个讲话。那么从目前技术上。

0: 看的话，短线的话在下方98.55啊支撑明显，而上方的话99.40阻力也明显，所以的话在凯恩翁是讲话之前，美元指数很有可能在98.55到99.4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啊震荡，来等待就是说沃氏的一个讲话。那么一旦沃氏就是说讲话，市场被认为是鹰派的话，美元指数顺势啊进一步的反弹到100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相反啊，凯文是必继续啊，就是说以鸽派的这样的一个言论的话，不排除美元指数继续进一步的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美元对人民币今天是报在6.7852，微涨0.02%。之前呢，这个上周人民币也创下了3年的这个美元兑换的一个是一个新高哈。接下来美元对人民币的一个趋势大约会怎么走？
0: 尽管就说目前就是趋势依旧向下，也就是人民币不断的升值，但是呢相信在6.7啊将有一个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的话后面很有可能就是说一度触及6.7附近以后，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强劲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就是也就是说调整啊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向上方的话应该在6.8左右啊，是一个强劲的一个压力位。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家居的快乐是所有人生志向的目标。
2: 妈妈，我爱你。
0: 家居的舒适是所有事业劳苦的终点。
3: 爸爸，紧张，紧张，紧张。
1: 为家居品质努力，欢迎收听一财家居乐。
4: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的内容。我们还是请出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那么薄总，又到了这个夏季的这个时段，进入秋季之前，都是很多家庭这个预期要进行旧改啊装修的一个好时候哈，迎来了这个秋季的装修的一个热季。那么大家在现在就开始做一些准备了，首先是什么呢？挑选装修公司。好，那么在挑选装修公司这块应该注重哪些要点呢？
5: 首先啊，我觉得大家如何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公司，我觉得术业要有专攻啊。如果你新房装修的公司，我个人建议你找一个专门做新房装修的公司做啊。但是你如果是老房子翻新，我也个人建议你要找个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公司啊。那作为我们四八快装来讲，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连锁的品牌公司啊，我们已经做了11年了，来到咱们上海也8年多的时间了啊。所以这个呢是选公司要走专项的。选公司呢，第二个呢，我个人不建议大家就是比价，
4: 对
5: 吧？谁便宜我们找谁，谁便宜我们让谁来给我家量房。
4: 消费者最要比价，
5: 对吧？尤其现在的新媒体也方便啊，大家从抖音上或者从这个新媒体上，哎，这个刷一个这个同行公司兴趣电商，第二天就会推一堆过来啊，谁便宜找谁。我确实不建议大家这样来去直接拿价格来衡量到底如何选择公司。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尤其做线上的公司，有很多就是给你做，故意给你报个所谓的低价，
4: 对
5: 啊，并不是真的低价啊，
4: 其实做不下来，
5: 是的，他做不下来的啊，他就通过低价被你不懂的客户先吸进来，
4: 先签了，
5: 对，先进来，
4: 然后后面再增项，
5: 是的，开了工给你把该加的项目加上来，让你该花的钱也必须要花掉的啊，
4: 对，
5: 只不过是他一开始入口让你觉得合适，但事实上开了你并不是最终完工不是这个价，所以这个大家也要知道。所以装修呢，我建议大家真的你要辛苦一点啊，带你的家人一起去你想找的公司去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四八快装每个周日呢，我们是有一个旧房翻新的分享会的活动，我们也是欢迎各位业主，不了解我们之前你不要找我们订，你就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实地走访了解啊。你先了解完之后，我觉得你两个人综合的判断，最后再看你确定选不选择我们，我相信这样的选择相对来说会比你光听价格要更靠谱。而且你到了门店，你要看看门店位置在哪儿，这个看一看我们的主材是什么样的品牌，看看我们的施工工艺啊，你都这些全方面了解一下。而且的话呢，如果说你碰到我们的设计师，跟我们设计师做一个交流啊，因为你找四八快装呢，我们给你派我们专业的设计师去给你家服务完之后啊，就是让你的房子除了旧变新之外，有俩大价值增值服务给你同步实现。我们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我们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人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同时呢，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3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老房的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的利用率啊，以60平方为基数，装完能让你有70多平的空间利用好啊，让你的空间大出来10几个平方。这是四八快装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的旧房翻新的业主交付的3个标准。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你觉得你的小房子住的有点局促，有点不敞亮、不干净、不卫生，想变大的，你真的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所以如果有需要，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免费的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4: 刚才薄总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注重环保，关键就是这个空气质量要保障。说到能把8码的空气带到我们的新居里哈，怎么实现把这个8码的空气能带到新居里呢？
5: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墙面的一个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咱们家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跟四方一千个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啊，举例，你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找我48块砖给你装完的房子，那我交付完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完之后全屋整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都要换新的，
4: 对，
5: 这些软装家具如果单个

0: 电话预约良房成功，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好，那么博总啊，这个服务上啊是不是会有新的突破？还有就是这个现在啊大家都在拼这个价格，比如说四八快装会卷到这个价格战当中吗？还是
0: 不会不会，我们四八快装这十一年企业的发展，我们不是打低价的，我们也不是做套路的啊，我们是做服务的。我们重点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价值，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给每一个客户我们最后都要兑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做品质装修，做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这是我四八快装能给大家兑现的。如果说是大家就认低价，谁便宜找谁，我不敢做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想要环保一定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我给你报出来的价就不会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报的价格是完工价啊，很多的公司给你报预算价。我报的是完工价，你不需要过程当中加一分，而很多公司只是给你报一个开始的价格，开了工会给你持续增项的。所以这两个我们的服务的方式啊，我们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一样呢，就报价方式，我是报全了，我不能漏项。你如果旧房完全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给你家装，你新房装修公司不会不给你报拆除的，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面、墙面修补都不会给你报，而我们四八快装我是一价给你报全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将来啊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想比价，我建议大家要不能光听他那个价，一定是要看最终完工的价是多少。你找我们四八快装中间没套路，我报的价是完工价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啊，博总，您的这个手机号啊，可不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也留一下呢？
0: 嗯，可以的，留一下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号。大家加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快装企业这十一年的发展历程。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四八快装啊，目前的一些拓展的项目主要有哪些，也让我们其他有需求的消费者好了解一下。
0: 是的，四八快装现在我们服务的项目是一整个，我们是分了四个大项啊。第一个就是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找我们四八快装，我都能给大家做啊。第二个叫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的，所以有很多房子呢。还没到了装的时候，但是家里会有墙皮开裂呀、脱落呀、漏水呀、断电呀、这些马桶堵了呀这些问题，你有需要可以找咱们四八快修啊。小到30块钱维修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呢，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我们有现行，你家里几十块钱维修的活，如果你找我四八快修做完，如果你对我们服务团队满意，我相信你家未来有装修的活，一定会找我四八快装的。所以这是我们做维修的意义，也就四八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让业主先尝后买不上当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四八工装，我们有门脸店、办公室装修，还有餐饮店、还有酒店的翻新啊，找我们四八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业务列，叫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你农村有自建房，小二楼盖得特别好，你想改造翻新的啊，可以找咱们四八快装。如果说是你农村有宅基地，你想推倒重建老房子，从想盖个2层楼、3层楼都行，我们从盖房子带装修，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方案都可以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好，400-665-8848，400-665-8848。

0: 6568，另外呢，赶紧把您的手机也给大家留一下。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那您记录，那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啊，东到东南风。明天最低温度27度，今天最高温度3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6: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7: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8: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8: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8: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

恒生指数3888.这个我们看到3889.44点，全年涨0.19%。深圳成指是13745.87点，全年跌0.35%。创业板指数3397.52点，全年跌1%。然后看到了科创50指数1604.59点，全天涨0.14%。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情况啊。这个黄金 AU 四九金每克是1002块整，盘中跌幅0.2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美国财长贝森特旨在压低美国融资成本的干预，仅让长期美债收益率走低了不到一天。相比之下，更为持久的市场信号却在于美元走弱，而黄金与比特币同步走高，进一步强化了年初由不断膨胀的美国财政赤字及政策走向隐忧所驱动的货币贬值交易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比特币与黄金的90天相关系数已经升至了疫情以来的最高正相关水平，这极大地强化了加密货币作为贵金属同类抗通胀以及抗贬值资产的属性。尽管加密货币自身的独立催化因素也为本轮的上涨推波助澜，但总体来说，两者上涨所表现出的市场恐慌已经有所显现。追踪比特币现货价格的知名 ETF IBT ETF 上周累计飙升了22.6%，且截止到上周五，连续三个交易的单日涨幅都接近了6%。黄金在上周同样出现大幅走高，尽管其上涨力度要逊色于比特币。华盛顿方面急切地希望降低资金成本，但居高不下的通胀却持续对美联储构成硬性约束。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大规模公共借贷领域，还是在源源不断涌入人工智能的巨额资金池中，政府与企业对全球资本的争夺都已经步入了白热化的阶段。AI 浪潮恰好处在这场资本争夺战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为 AI 建设的融资对国债市场构成了极其庞大的资金争夺，而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其未来盈利的强劲预期正支撑着股市抵御利率上升的冲击。在美股展现出惊人韧性，而美债持续重挫的同时，市场的焦虑情绪也转而在其他资产类别中显现起来。对于野村证券跨资产策略师而言，市场反应显示出了部分压力正在去向何方。有研究院将黄金上涨、美元下跌以及比特币同步走高的行情描述为在美国当局寻求稳定长期利率时的压力释放阀。桥水创始人达利欧上周则对这一行情给出了更为具有警示性的解读，他督促投资者应当低配债券等债务类资产，超配黄金，并配置少量的比特币，以防范潜在的美国债务危机。事实上，从跨资产的处境来看，对美股而言，至少还拥有一道坚固的防御屏障，那就是强劲的企业盈利。而这恰恰解释了为何美股很大程度上对贝森特的表态以及国债市场的压力视而不见。不过，当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5%附近时，无风险利率的抬升正显著提高股市的盈利门槛，这仍可能使得国债成为高估值股票的强劲对手。美银首席策略师哈特内特目前就将5%的国债收益率视为关键风水岭。他强调，如果收益率无法有效回落到这个水平下方，那么美元以及包括 AI 巨头和私人信贷在内的高杠杆领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当然，对于上周这股狂热的货币贬值交易叙事能否长期维持下去，一些业内人士目前仍心有疑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货币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货币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

0: 并没有这个市场上担心的这么大啊。那么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其实是在于在这一块，其实美联储它没有一个意愿去做主动去进行一个这个托底来向市场注入信心、注入流动性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是不是过热，用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可以去进行衡量，就是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交易量。如果把这两个指标直接进行一个挂钩的话，我们看到基本上在3万亿以上，往往得到就是这个碰到阻力，就政策性资金开始出手进行干预，向下啊去对大盘进行一个这个降温的这个动作的概率就比较大。反过来，如果在2万亿以下的时候，那么往往它可能就是一个出手去进行干预，要进行一个托举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其实就已经出现过2万亿以下，然后这周又出现了这个，尤其是金价又出现了这个1.8几万亿，然后昨天呢可能是2万亿，刚刚超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低点，我们一方面分析了基本面，其实没有一个大面的这样的一个后退的这种基础在，那么基本上也很难会有坚定的卖盘出来。那另一方面呢，政策性资金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它会在接下来，或者说它可能在这个时间节点，由于我们没有高频数据看不到，可能它已经去做了一个介入的一个动作。那往往政策性资金呢，它并不是说立竿见影啊，我今天去有一个动作以后，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就这样的一个转变。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年一季度，它其实是第一次出手，应该是在1月中旬出手，但是最终其实有效果是要到3月份。那这个缓慢的过程当中呢，它把势头给压住了以后，在最终再反映到一个股价上。我觉得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相对来说保持住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就在于现在势头稳住了以后呢，它很可能慢慢的就会有一个慢慢筑底啊，然后重心逐步抬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落到实操上，觉得这些东西都特别难把握的话，我自己很简单，大家就是用我刚刚所说的自己去画一个中期趋势的一个方法来看待这个市场。因为从我们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们的一个中期趋势，这个中证500仍然在这个趋势之上，而且今天这根线走出来以后呢，可能在这一周只要不要出现那种特别大幅度的，就像上周三这样的大幅度的一个调整的话，基本上这周还是能够稳定在这个趋势线上的。那唯一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因为它已经上了趋势线，如果算上这一周的话，应该是要有整整2周的时间了。那么2周时间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话，下一周它的一个压力就会来得非常大啊。那么这个熟悉技术面的投资者呢，可能这块就比较清楚了。因为当你突破了以后，你没有没有个动作，还一直贴着这个趋势线走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技术上就会形成一种假突破的这种格局。那如果是用这一套这个逻辑去看待的投资者的话，一旦他出现这种情况，那没关系，那就跟着这个趋势线来嘛。那个如果真的是下了趋势线以后，可能就是该止损就止损啊，用做这样的一个操作，就是做到一以贯之投资逻辑，就是我怎么进来的我就怎么出去。当然反过来，如果真的我们是依这套逻辑出去了以后，如果发现自己被骗了，第二天又是一根阳线，它又站上趋势线了，那也没办法，这个是你必须承受的风险，就是来回可能要交易要不断磨损的这个过程。你可能第二天这根大阳线又会让你的这个整个操作又重新再冲入这个市场，那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逻辑来进行一个操作。那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格局下来说，吃不了大亏，整个的性价比来说也是比较高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你觉得就是说，眼下大家都在等一些后面的抓手和契机啊，比如说周五这个利率决议啊，海外的一些发生啊，这会不会影响到眼下盘面的一个方向选择？
0: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到当下为止，我们对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利率，其实之前还在交易，不停地在交易加息啊这个事情。那我们其实从很早以前就说了，我们觉得这个交易应该是过度担忧了，应该是不太存在这样的一个风险的。那到现在当下这个格局，然后当整个这个外部的这个债券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承压的这个格局下的话，感觉更加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除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们的一些央行或者说监管机构呈现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说要刺破泡沫，或者说不维护现有价格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觉得目前来看没有任何的迹象，无论是从它的表态也好，还是从它的一些先决的一些动作来做一些预判也好，感觉都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既然它没有一个主动加息的可能性的话，那可能它对整个市场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大。当然，如果它真的是非常的超预期，非常的这个在市场觉得你可能不安兵不动的情况下，你突然来了一个降息，或者说是或者 其他的一些动作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对市场来说肯定就是好事了。在这个位置又是处在一个相对在现在来讲的话是今年以来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或者是在一个平台下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有这样的一个利好注入的话，无论是对美股也

0: 或者其他的一些权益市场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注入，都有可能会有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你觉得现在对于一些红利品种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持仓的结构是不是更多的要关注呢？
0: 嗯，我觉得其实红利的方向呢，没有我觉得必要没有那么大，因为红利其实它很大的一部分程度它还是在防守这一段。那基于我刚刚所说，其实我对市场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那在这一块，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去挖一挖中报吧，因为这个是比较季节性的东西。每一年到这个八月中下旬的时候，都是这个中报的密集的披露期。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在硬科技的方向，大家千万要避免一些就是可能会踩雷的一些事项，因为现在的在硬科技的方向的话，它比较明显，就是如果是出个还行的中报或者还不错的中报，市场不一定会给你反应往上走，但你如果是不行，那肯定是要往下走的，这是第一个要避免的。第二个呢，是在一些所谓的中老年方向，比如说像光伏设备啊，再比如说像化工啊等等这些方向，如果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如果出了一些不太好的这些这个业绩，或者说是这个可能特别亮眼的，就是两端超预期的，都要值得重点关注。不太好的指的是什么呢？这有可能是整个市场或者这个行业的最后一跌啊，那它可能会把这个价格再往下打一打以后，就可能有一个黄金坑的这样的位置。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看来，他们的基本面已经转好了，然后它的那个股价还在往下走，这种在低位往下走的票有这种反差的，一定要重点关注啊。这跟24年的这个创新药，还有这个24年的存储和今年那个年初的这个创新药，我觉得都非常像，那都有这种事情去需要重点关注。这另一方面呢，超预期的好像这个有些公司，像昨天他发了这个中报以后，我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市场在预料过程当中的。但是当发完这个中报了以后，它直接有了十几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可能说明市场在这一块的一个这个关注度确实是不够的啊。然后并且呢，资金在这一块它其实由于关注度不够，所以它的一个边际上的影响可能会来的比较大。那这块你是可以进行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诊打卡说。深市作为科技创新与高端制造的主阵地，其中报业绩预告集中解码了当前实体经济回暖与科技红利释放的双重动力。数据显示，深市已披露预告的公司整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合计净利润同比显著增长。从结构上看，双能驱动特征明显，一方面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石油石化等上游资源行业量价齐升，盈利规模及增速居前，体现了实体产业周期的强劲回暖。另一方面，电子行业整体盈利大幅增长，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成为核心引擎，存储、PCB、光通信等环节业绩普遍亮眼，彰显了数字科技产业红利的加速释放。此外，锂电与医药生物也大幅回暖，成为深市新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方面，深市高增长企业中部分 AI 相关标的估值已处于较高的水平，需警惕业绩兑现不及预期带来的风险回调。资源品板块则需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盈利持续性的影响。展望金九银十，深市所代表的科技与制造主线依然是下半年行情的核心。随着全球 AI 产业高速扩张及国内新质生产力动能持续壮大，深市龙头企业的业绩高增长趋势有望延续。建议投资者紧扣实体回暖加科技红利的双轮驱动逻辑，重点关注 AI 算力产业链中需求持续爆发的环节，以及资源品中具备供需壁垒的龙头企业，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深市优质标的业绩兑现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

0: 事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关注啊整体外汇市场的波动情况啊，对于各个外汇的品种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然后大家最近也都是比较关注海外市场啊，各个这个美元指数啊，包括人民币啊，最近的一些汇率的波动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陈思彤，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先来关注一下啊，昨天美元指数收报在了99附近，相比上个交易日已小幅上涨，具体介绍一下情况以及其他货币的情况。
3: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的话，昨日美元指数是从低位反弹回到了99关口附近震荡。那么美元指数啊，最终收报在了99.002，较上一个交易日是上涨了0.2%。那么关税政策以及地缘情绪的一个再度紧张是支撑避险美元上扬的这么一个原因。不过99关口附近的一个美指的话，仍然是处于三个月的这么一个低位附近。其中最大的原因的话，是来源于市场对于美国财政纪律的一个担忧，并且在七月份的一个 PCE 物价指数以及这周我美联储主席沃什讲话之前的话，市场的调度还是相对于来说是比较清淡的。预计美指的话，短线也是将继续维持一个低位的这么一个震荡。其他货币方面的话，英镑汇率昨日是小幅回吐，并在了那个1.36330附近震荡，日内的话一个波幅是达到了35个基点左右。目前来看的话，英国央行通胀对于物价带来的一个上行压力，整体的话是采取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短期来看的话，英镑短线主要是跟随着一个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和波动，英镑的话可能会在继续在一个1.36上方区间这么一个盘整。欧元汇率方面的话，昨日的一个欧元也是短暂下破了1.1660关口，整体的话是保持在1660到1690区间一个窄幅波动。那么短期来看的话，欧元的一个将继续保持一个偏强的震荡，也是受到美元指数的这么一个影响。主持人，
2: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啊早上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话，昨日的一个人民币早盘是下一度是下到了6.7180关口，也是刷新了2022年6月以来的一个最强水平，往后的话是有略微回落的，整体的话是保持在了6.7180到6.7250区间的一个震荡。那么在岸人民币的话，周一收报是报在了6.7238，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基本持平的。那么离岸人民币的话也是收报在了6.7218，也是基本持平。那么今天早晨的话是则是因为美国政府方面对于关税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人民币的话是快速走软到了6.7260水平附近。那么据悉，美国是将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华额外增加7.5%的这么一个关税，使得最终的总关税幅度是达到了20%。那么该消息的话，对于人民币的一个中期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从短期来看的话，由于关税政策对于市场当前市场的这么一个短期的一个催化作用，预计人民币的话可能继续保持在6.71到6.73区间这么一个窄幅的波动。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3: 再见。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还有收盘点跟会一起来讲收盘之后的整体的市场的表现情况。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
4: 步。涨是这个逻辑对吗？那我稍微说一下啊，这个易中天基本上也是全部都已经交卷了。如果你是仅看易中天的业绩的情况下，这个不管是净利润的增幅，还是这个现金流的增，就是合计营收的增幅，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那好的公司平均每天大概都能赚到1.23亿这个水平，所以业绩肯定是非常的好。但是市场中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二级市场的股价呀，它更多的是反映的是未来的预期。也就是说，虽然这次出的业绩非常的好，那市场反而是担心这种高景气的状态未来还能持续多久。如果说是市场中对这个硬件投资整个人工智能 AI 这个赛道认为未来是硬件投资累硬件的这个高投入能够持续，那相关的所有的易中天包括光通信的概念

0: 未来的三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它的业绩会持续稳定的高增长。但是如果说是这种仅仅是垒硬件的这个模式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就是最热的这个硬件投入高峰期，如果已经过掉的话，那可能相关上市公司的表现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种状态。看业绩特别的好，看财报特别的棒，但是市场反而这个逢高在卖出。所以我觉得这个算力这个产业链是不是有一点点利好兑现的这么一种困局。当然可能还有一个观察的点呢，就是英伟达的财报，对吧？就是因为这个赛道最核心最核心的上市公司应该还是英伟达，所以英伟达的财报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可能应该是在等明天吧，明天是英伟达的财报能够出来。所以在此之前啊，这个英伟达产业链的上市公司业绩非常的好，然后股价高位反而获得了一定的抛售，可能还是有部分的这个机构资金担心，可能在明天英伟达的财报出来之后，是不是市场担心，在整个硬件的投入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全球资本市场对于硬件投入端这块可能风向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怀疑这个高景气度已经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点，所以二级市场选择了最好的时间点选择抛售，我觉得这可能是今天盘面能够多多少少能够解读出来或者透露出来的一些盘面语言吧，主持人。
1: 嗯，好。那么除了这个科技的品种以外啊，就大家还会关注其他的一些板块，像今天有一些这个有色啊、稀土啊这些跌幅潜力啊，是因为国际的这个调整中就转折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0: 我觉得这个有色金属这个赛道，往往呢，它一个是跟我们整个全球的市场的需求挂钩，另外一个呢，也跟这个就是全球的地缘政治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种种的外部条件的这个政策的不明朗啊，这个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你像今天有色金属，尤其是贵金属板块、能源金属板块的下跌，可能就是叫做科技赛道和资源品这两个是双杀嘛，都是下跌的嘛。这个估计还是跟海外，尤其是这个跟老美这边的一些政策的调整有关吧，就是市场担心地缘政治会进一步的冲突，然后有一些不确定的这个税收的这个政策可能会改变，进而导致了一些这个全球就是作为全球大宗商品，这个期货的一些价格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波动，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在避险资金的情况下推动的很多高位的一些金属品的价格快速的一些回落，应该是以外部的原因为主导。主持人，
1: 嗯，好，那么现在眼下这市场逐渐的缩量啊，缩量的之后，这个板块的轮动节奏是不是越来越复杂了？
0: 有一点啊，就是说可能就是这段时间来说的话，我们市场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特征，一个特征就是成交量是萎缩的，我们今天的成交量又到了20,000亿以下的水平，就是成交量不足。那成交量不足又导致了第二个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电风扇行情，就是你说每天有没有涨停板，有没有板块上涨，有，但是你要说这个涨停的板块、热点的板块它能够涨几天啊，这个可能就是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就是有一个叫做电风扇这个行情转动的速度特别的快，而且好像这段时间这个电风扇的行情跟之前还不太一样，就叫快速轮动。这个有人说这个电风扇转的都快冒烟了，今天涨的可能明天就得跌，明天涨的后天可能又得下跌，就是这种轮动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也当然也就是对短线交易者来说，你这个操作的难度确实是比较大。那我的建议是啊，比较简单的观察点还是首先落在这个成交量上，就成交量没有持续稳定的放量的情况下，即便有一些少的一些热点，尽量也可以去少参与。近期我觉得还是以积极防御进行最好的一个投资决策吧，主持人。
1: 嗯，那防御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防御的板块品种呢？
0: 如果一定要在做积极防御，我们说防御也分两类，消极防御的我就直接就不交易了，什么时候成交量好。积极防御的话，消费和农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一个是农业属于是刚需，第二块呢就是农业消费，这个跟前期的科技赛道它天生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属性啊。科技赛道涨的时候农业消费是下跌的，现在终于 这个消费概念股有点见顶的信号，有一点涨不动的信号，那作为这个防御性的品种来说，农业和消费就可能是短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热点吧。所以这两块我觉得短期可以去看一看。不是，
1: 好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中报的这个末尾啊，就是中报出完之后啊，你觉得这个市场的情况会不会风格又会发生变化？
0: 有可能的，就是中报走完，中报它往往是行情的一个中转站，就是一个是对原有行情的一个比如说年报行情的加强，第二个呢就是对明年年报行情的一个预判。所以我们中报行情走完之后，更多就要去在这两者之间去做一个思考，有没有一些底部崛起的板块，就是今年啊崛起的板块，能够从这个三季度开始慢慢慢慢的把行情走到明年的年报行情。也有呢，就是之前去年涨得比较好的板块，是不是这个行情在今年的半年报出现之后，甚至有可能在今年三季报的时候这个行情就见顶啊，到明年年报的时候这个行情可能就会回落下来。所以年报的最后的尾声啊，半年报行情的尾声的时候，我觉得主要的观察点应该是去思考这个好的公司、好的行业能不能够反弹到明年的年初，就是反弹到明年的年报，这才是这个半年报行情尾声阶段我们需要去考虑和思考的问题和方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哲给我们带来啊对于这个盘面板块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要来给大家讲的是关于煤炭啊。尽管短期价格有所波动啊，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煤炭的总体的这个盘面的活跃的程度啊。现在呢，煤炭的这个市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煤炭的价格持续上涨，因为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行的背景之下啊，比如说这个煤炭，包括煤炭的副产品像甲醇啊等等，都是迎来了一波强势的这个在期货市场的上涨。而这个目前呢，为了应对成本压力，很多的焦炭企业也是限产减产，焦炭的日均产量也是下降，开工率回落。陕西地区的个别焦炭企业8月24号发函说，将在原有的限产基础上进一步加大10%到20%的限产力度。当前焦炭的供应也是呈现收缩的态势啊。那我们怎么来看待煤炭整体的未来的发展情况呢？连线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3: 你好。
1: 我们看到对于今年来说，整个煤炭价格好像提前涨了，就涨幅也是比较明显的，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3: 好的，其实煤炭价格这个提前上涨，我们认为还是和目前的供需关系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关联，就包括像我们看到最近的一段时间，期货市场是出现了这个焦煤期货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上涨。就比如说从8月初的时候，当时焦煤的这个主力合约最低的时候是在1100，然后现在最高的时候是在1600，就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啊，就涨了，就最大涨幅是涨了这个500块钱，在期货市场里面涨幅是非常大的，是超过了40%的一个期货价格的一些上涨。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这个整体的涨幅呢？其实它背后的原因，我们还是倾向于和供需关系关联度非常的高。但是如果说从我们的中长期的一个行业属性去看整体煤炭板块来看的话，就包括像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券商研究所啊，把煤炭行业定调为目前还是属于一个高景气、长周期、高壁垒的这个新赛道，就大家没有听错，它其实煤炭也和高景气是有挂钩的。那为什么煤炭能够和高景气、长周期挂钩呢？其实这个原因和我们国家的这个富煤、贫油、少气、资源禀赋特征和能源安全的这个现实是深深相结合的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地理属性决定了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煤炭矿产资源 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使用度的。那包括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电力端，大概还是有接近50%左右是通过火力发电，也就是通过煤炭啊这个燃烧去发电，然后去生成一定的这个电力的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

0: 实赋予煤炭战略资源的这种新的属性。所以说，我们倾向于，煤炭行业在最近应该是从今年以来，我们看到这个，地缘的一些问题之后，原油价格开始出现了一个大幅波动之后，那整个煤炭行业他们的估值体系其实就是在于这种战略资源啊，市场对于整个煤炭行业的一些定价不再这个短短的取决于短期的这个煤价的一些波动，而是对其会作为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些这个战略溢价的一些整体的考量。所以说，我们觉得从这一个视角来看的话，高景气、长周期是目前煤炭的一个新的属性。啊，第三个的话就是高壁垒。这为什么是高壁垒呢？因为其实从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这个山西，他们的一些这个安监的一些问题出来之后啊，这个煤矿出来问题之后的话，那现在其实新的这个煤矿的一些审批额度基本上是，在关闭或者说是在趋严的，而且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8月底了，马上就进入到10月份。那么我们市场预计也是对于整个煤矿的这个安监或者一些新煤矿的一些审批，可能它的这个严格度也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供给端和一些需求端它是有望保持一个长期韧性的一个情况，而且从目前8月底啊，相关上市公司行业的一个普遍具备情况，他们具备了这个四种特质。第一个，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第二个，现金流比较高；第三个，负债率普遍比较低；第四个，分红率普遍比较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煤炭上市公司，他们的大股东普遍还是一些央国企，所以说他们分红的意愿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可以看到，煤炭行业的股息率，在整个的这个高分红的一些市场里面，普遍也是偏中上游，普遍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这也就是给一些中长性的一些资金，尤其是一些险资和一些银行配置性的一些资金，他们长期配置的一些这个重点逻辑之一，他们也是比较稀缺的一些优质的防御资源。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在目前的一个视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煤炭的业绩确定性也是这个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对于未来现金流折现，那市场其实也是容易去计算。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倾向于煤炭的长期的属性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四个，一个是这个高业绩的确定性、高现金流、低负债率和高分红，这四个特性是吸引中长线的一些资金的。那具体的话，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详细的去阐述一下煤炭板块目前的基本面，其实正在这个不断的兑现，以及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焦煤期货是出现一些明显的上涨。首先，我们可以看到，7月份的一些这个供给端，因为如果说你看最近这两个月左右的一个期货原呃这个这个煤炭原煤的一些产量来看的话，7月份原煤同比是下降了，产量同比下降了10%左右。那市场也是普遍预计8月份的产量可能还会维持着低位。那之前市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安监的一些问题，安监也是处于一个持续高压，包括像一些落后产能持续去化，这些都是一些偏中长期的一些因素，并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说这也就这个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段时间煤炭的一些这个供给端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强压的一个情况。而且实际上我们说从安监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它的就包括像这个山西的一些这个焦煤产量，他们想之前是有停产检修，他们想要去复产，复产之后能不能产能一下回归到高位，这个其实是要打问号的。而目前来看的话，他们复产其实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啊，所以说现在可能在复产和复产之后能不能快速达到高位，产量快速达到高位，这两块仍然是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说我们认为供给端目前仍然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供给端紧缩的一个情况。然后再看看需求端，其实从7月份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钢铁、高炉的一个开工率其实是持续高企的，比如说一直是在80%以上，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是在82%左右的一个周环比持续增加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需求端来看，那焦煤的下游钢铁的需求其实是处于一个持续的高位，也是说明焦煤的供需端，那当然还在目前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它的一个韧性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持续提升的。然后再从价格端来看的话，就是近期我们也是看到一些高频数据啊，就包括像，我们跟踪的比较多的有两大数据，一个是秦岗 Q 这个5500的一个动力煤的话，目前是在855元每吨，环比持平。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京唐港的一个主焦煤的话，它是单周大涨了350元每吨，达到了2600元每吨。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也是说明其实需求端保持持续这个稳定，但是供给端很难短期出现一个比较明显提升的一个背景之下，价格问题仍然是弹性会非常的大的。所以说从这几点 这个逻辑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煤炭板块拉长时间来看，依然还是可以去关注他们中长期的一些产业机会的一些价值。他们的一个主要机会在于一些头部公司，他们业绩的确定性，在于分红率比较高，业绩的稳定性，主要是这些。
1: 好，那么对于煤炭的这个选择上面啊，就是煤炭的一些个股选择上面，股息率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呢？
0: 股息率这个一定是重要的考量，因为如果说你看一家行业或者看一家上市公司，主要是看两个，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些分红的一个情况，这个是长线资金比较关注的，分红和你的业绩的确定性或者业绩的稳定性。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看你的业绩的这个高速增长的一个情况。那很明显，煤炭板块它没有办法出现这个业绩明显的高速增长，所以说对于整个煤炭行业来说的话，我们认为你分红率的情况和你业绩的这个稳定性是当下中长线资金关注的一个核心。而且其实从这个今年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这个原油价格确实波动比较大，包括像我们看到最近无论是美国的原油的库存，还是说我们周边的这个原油的库存，其实波动都是非常大的，这就自然而然对应了整个我们的煤炭的一些这个战略的一些资源属性，这就会出现一些明显的一些加强。所以说我们认为煤炭的一些行业，煤炭的一些价格，未来预期的一些价格可能会有一些稳中有升的一个地步，就很难一下出现一个大幅走高啊。后面预计是一个稳中有升的一个格局，然后对应着整体的业绩确定性会有一定的一些保持。然后相对来说的话，它的分红率又因为它大股东的一些这个分红的一些需求，就各地的一些大股东他们是有这个对于一些央国企是有一些分红的一些需求的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也是能够有效吸引一些中长期的资金去进行一些中长线的关注。
1: 好的，那秋雨对于煤炭板块的，就是持有的周期，你自己心里有一个什么判断吗？
0: 我们认为其实煤炭板块目前我们的定位主要是在于两块啊。第一块的话，就是对于一些科技板块，目前波动比较的大，然后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有一些防御的一些属性在这个位置，那可能一直会有，包括像 Q3 啊，一直到可能到四季度的初期，可能在这一段时间，煤炭板块或者一些偏防守类型的板块会有一定的一些优势。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头部的公司，他们竞争优势有明显的壁垒的一些公司，他们可能会更长期的啊，这个他们会有一些明显的优势，这个偏长线这些。
1: 好的，谢谢来自于秋雨给我们带来对于煤炭板块的这个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么市场在这样的一个节奏之中啊，各位对于整个市场未来的板块和发展方向有些什么样的思考，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跟我们交流互动，讲一讲你对于不同板块的一些感受啊，包括你对于眼下这个整体的市场啊，未来的这个节奏啊，交易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啊，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来跟我们讲讲看你的一些思路啊，我们稍事，那么各位，我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89.44点，全天上涨7.43点，涨幅0.19%，成交8588.74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745.87点，全天下跌48.42点，跌幅0.35%，成交9729.70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63.20点结束交易，全天涨了9.58点，涨幅0.91%，成交126.5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24%，创业板指下跌1.00%，科创综指最后涨跌幅是持平的，上证50最后上涨0.1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541.41点，全天下跌16.92点，跌幅0.07%，成交2387.9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最终报收在每克1000块整，下跌4.21块，跌幅0.42%。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其实也不用收盘了，在盘中时候看的话，哎，指数还行，对吧？而且现在各个交易软件不单单有什么指数的介绍，还会有类似于市场情绪，市场情绪这个各个交易软件会根据各自的一些标准来打分，对吧？怎么看都5分以上、6分超过，甚至于还有7分多的。因为全市场收盘来看的话，个股是涨多跌少，4229只个股是上涨的，只有1243只是下跌的。但是一方面因为成交量，成交量是萎缩啊，继续萎缩。京沪深三地市场的成交金额今天只有1.84万亿元。另外，看看下跌的分类指数，跌幅第一的是创成长1.55%，然后什么创业板50啊、创业板指啊，都超过1%以上。而今天涨幅更好的，其实，在万德的交易软件上面，微盘指数2.96%。其实昨天有听众，包括也有嘉宾都提到过这件事情。在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是哑铃策略，一端的防守是红利，一端进攻的是小微盘股，会不会好的？至少在今天看是应验的，后面怎么着咱不知道啊。的确走一天看一天， 但的确今天涨幅更好的像中证2000、也有1.61%，国证20000.99%，就这个市场、虽然好人比坏人多一点，但是又显得杂乱、各位是同感吗？在前两天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提到了说、不管怎么讲8月31号可能是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开学、不对，因为31号之前所有的上市公司的中报、半年报应该要发完、发完之后到了9月份应该会不会更好一些、当然也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开玩笑对吧，因为9月份开始我们9月的活动会更多，魔咒也会更多，9月2号巡回之旅宜兴站、这个、宜兴站的报名已经截止了好吧、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再往后找，9月22号中山，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到现场去投资报告会参访上市公司、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对吧、你仍然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走字底那个巡，这个报名这个具体信息填写完整，我们来及时跟您取得联系好吧，看看咱们后面九月份奔现的机会真的其实蛮多。02-1627-8097，节目的热线电话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5: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4: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6: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4: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6: 对，是在那边工作。
4: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6: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4: 电话下单。
6: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4: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6: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02-1627-8097一号线来听听特立张的电话，头一个，下午好。
7: 报告，下午好。
4: 下午好，哎。
7: 哎，我觉得这个反弹还会继续吧，没那么快结束。
4: 嗯。

觉是不是四季度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就自己的一个计划就是差不多反弹到4000点上方吧。4000点上方之后，我可能就会开始把我之前做 T 的部分该走的就走掉了。

0: 经过 ST 翠华同时叠加了三类退市风险的考验。重大违法退市方面，证监会初步查明公司部分年度财务信息涉嫌虚假记载。交易类退市方面，八月六号，公司股票收盘价为每股1.88元，收盘总值仅有4.82亿，出现了收盘市值低于5亿的情形。如果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该红线，公司股票将被深交所终止上市，且不设退市整理期。而在规范类退市方面，公司因为2025年年报未能按期披露，已经于7月7号开市起被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如果2个月内仍然没能披露年报，深交所将终止上市。此外，监管机构的审查也并没有局限于上市公司层面。在8月4号，新浩 ST 翠华公告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思伟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深圳市翠益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梳理时间线可以得知，就在2026年的4月28号，新浩 ST 翠华公告披露，公司原定于4月29号披露2025年年报及2026年的一季报，但是因为部分信息需要进一步补充提供，未能完成研报编制，无法按期披露。具体而言，审计机构在对公司2025年的年报进行审计时，发现存货实存数量与财务报表的结存数量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且公司也没有提供与收入、成本、其他应付款的合同账款以及合并报表等相关科目的重要审计证据，直接导致了审计机构无法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以确保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于是呢，会计师事务所就明确表示，可能对2025年的财务报表出具非标意见，并最终牵出了涉嫌财务造假的深层次问题。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理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精彩，精彩！
2: 微信 Q Time 听完啊，这个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那个链接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一直说填完了手机号，看到电话响了，别忘了接起来啊！就像这个巡回治理活动报名一样的啊，填完了手机号，那看到有人加你微信，别忘了通过一下啊！每一场活动都碰到这样的事情。最新一场活动啊，9月2号这个巡回治理的宜兴站我们报名已经截止了，中山站的报名啊目前在开放当中啊，9月22号那天星期二啊，我们会在中山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啊。我没想到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过去昨天晚上到目前，好几位在广州，包括番禺啊，包括佛山啊，这个包括深圳，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联系啊，当然有广州的小伙伴说，难得巡回治理活动到那边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奔现，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啊，这个也愿意到现场来，也愿意一起去参访上市公司。9月22号那天是个星期二，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啊，或者“巡回”，走字底那个“巡”啊，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啊，我们及时来跟大家伙取得联系。02162780977，三号线是一位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喂，你好。
2: 您好，
3: 我是林先生，福建的。
2: 啊，
3: 这大概一个月前有打过电话，我那个微信号叫雾里看花。
2: 我记得，对。
3: 是这样子啊，没错没错，是这样子。我还是阐述我那个观点，因为像这些就是说科技股被炒烂、炒透了这些。真的今年炒得太透了，我是相信今年年底之前再也见不到高点了，绝大部分的股票啊，我觉得是90%以上了，哪怕整个板块很可能是一年以内都见不到这个高点了，所以说大家不要抱有很大的幻想，但是盘中是可以做反弹的。 就是可以做。

0: 反弹，就在它急跌的时候你做一点反弹，不要有很大的期许，有反弹你就要出来。因为我也遵循了这个的规则去做，就这七月份到现在我中间做了两次反弹，但是都没有从最低反弹到最高，总共两次反弹的回报率也就10%左右，一次大概在5-6%左右。我不是说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说特别散户做反弹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做个股，就做它的 ETF
1: 啊，
0: 就是说做个股因为还是有风险的，做整个板块它不可能说整个板块急跌完以后它还会一直急跌，急这个就盘感靠自己的感觉去走。这是一点。还有我上次说了这些老灯股怎么样子，我是想老灯股就是往后走，在平均涨幅有20%-30%之间，大家主要如果你自己长期跟踪的那些股票你觉得可做，那你就握着。应该来说我是讲平均涨幅有20%-30%吧，还是这个观点。主要是我主要是说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觉得现在很多的科技这些去年到今年被炒得很透的这些，有的都跌到超过50%-60%的都有，但是大家要记住一点，不要被这跌了50%-60%被迷惑了。为什么这样子说，因为我去看一下这些被炒很透的这些高科技公司，就是平均涨幅最少在20倍嘛，高的话70-80倍都有，就是说从1年左右时间被炒了70-80倍，就是说最少的话也5-6倍，我们就按平均20倍算，它现在跌了50%，那就意味着什么？它就从低点上呢，它还有10倍、8倍的，
1: 对，
0: 就是涨幅，
1: 对，对，
0: 我们看了它是跌了50%，其实它从低点上来。他如果按10倍、8倍的，他再往下跌个30%，还是有可能了。
1: 是，
0: 他跌个30%，他还有最少还有5倍的涨幅。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就我按我就是说自己的盘感来讲，就是按以前的经验去那感觉的话，我是觉得里面的这些被炒很透的这些股票，最少有1/3的股票跌幅要到70%左右。那时候基本上，这个板块基本上就是说到底了，会不会怎么上去我也不知道，但是肯定就跌幅也就不深了。现在大概都大部分很多是在50%左右，我觉得还跌得不够透，还是跌得不够透。但是这种被炒很透的这些板块，按我今天来讲，我是保守说了，今年年底肯定不会再见到高点，一年内不会见到高点，有可能会更长。所以说大家做这一块，大家一定要记住。做反弹，直接买 ETF， 就做个反弹，每次反弹的提取点，反正你如果量大的话，那你可以，比如我分两批卖，如果量不很大的话，你比如有自己的心理教育，有几个点，你出来就出来，出来还会有机会再捞回来。还有我再说一下，就是大盘的量的问题。量我是喜欢不要巨量，就好像6-7月份的时候一直大量动不动都30,000+亿，这个按我这个股市30几年来的经验，像这种一直换大量的基本上就是到头前的狂欢，这不可能持续。有的说哎要换大量肯定大盘上去，是会上去，但是在一般是就是说主力在拉高出货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温和的量，如果太低量了，比如说现在跌到了有这个10,000+亿这样子的量，我觉得会偏低一点。我觉得比较舒服的量应该要在2,023,000-2,005,000之间，这是比较温和的量。如果放大到将近30,000亿的量左右，如果大家就要注意了，你觉得手上有该出了，我们可以保守一点，我们可以分批出来，你这样子会很放心。
1: 所以这两天的量您觉得还是偏小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它这样子板块没办法，就是大家的大部分的就是说它的涨幅都比较少，比如说大部分你看今天有4000只左右的股票在涨，但是里面90%的都只涨到1%左右，1%-2%，它不会说有那最少90%，像这种的你就涨1%左右，你不可能说我最低点捞进去最高点卖掉，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那你1%-2%，那就等于说操作空间很难，就是比较难。但是你如果自己有看好的东西，

0: 西你握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这些老灯还是说红利股怎么称呼都可以，但是我呢就是说对这些股票的我的观点是什么，最好市净率在一倍左右，连续五年以上，这是最少要五年以上，它每年的分红率超过3%
1: 了，
0: 那就说明这家公司它有实实在在的分红能力，它不是那些做假的，我今天报表做得非常好看，加息我一分都不送，送你什么十股，送一股两股，这个送股的我是最不喜欢的，你真金白银分配过来，那就说明你这公司实实在在有赚到钱，你才有钱分啊，有了账上的钱不算钱啊，你分出来的才叫钱。
1: 我身边
0: 有
1: 个我身边有个朋友讲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看这家公司的分红能力就跟我们现在很多听节目的为人父为人母的这些看孩子的赚钱工作的收入，就本质上你其实不在意他赚了多少钱能够给你用，但是小朋友自己能赚工资代表他自己能够养活自己，一样的道理。那么这家上市公司能分红并不代表哎，我指着这个分红能过，但是他能分红，他能坚持分红代表他有持续的现金流，有持续的赚钱效应，而且有这个态度愿意把我赚的钱分给股东，这是个态度问题，并不是能力大小的问题，对不对？
0: 不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一是态度问题，二是真假的问题。
1: 对，真假的问题。对，您说的太对
0: 了。如果是持续拼命分红，那就说明你是真的在赚钱。
1: 是的，是的。
0: 那有的就账面上挂了啊，我未分配公积金打了8块钱，怎么样子？你都没分出来未分配，这个账上写在纸上，属于我也会写啊。
1: 明白，明白，
0: 是吧？那我可以写，今年我公司是10亿的利润，明年是20亿的利润啊。但是你一分钱都不，很多这种公司，像这种公司，大家都要提防一点，就是说你要跑得快，脚底摸油，赶快溜，他哪一天爆雷的都不知道。说哎呀，前五年报表全部造假，归纳一下，这五年不但没有赚到100亿，反而亏了20亿。
1: 没错，没错，
0: 这种不是没有发生过。
1: 林先生
0: 一定要去盯着。
1: 时间关系，时间关系，但您今天刚刚金句有好多，我们有好多小伙伴也在网上一边听一边在总结，谢谢您。
0: okay,
1: 谢谢您从福建来电话，
0: 谢
1: 谢您，
0: 谢谢你。 okay,
1: 谢谢您。
0: 好, 拜拜、
1: 再见，再见。林先生的很多内容，广告之后我们可以再提两句啊，各位也欢迎来分享，02162780977。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刚刚非常谢谢福建林先生的电话啊，这个有很多小伙伴一边在听节目，一边在阿基米德上面都在打字聊天留言啊，都在记那些金句，对吧？比如不选股，有朋友记得，我看到不选股，我用 ETF， 对吧？是的，因为的确个股的风险会更多一点点，对吧？但如果你避开个股只看 ETF 的话，你至少就重个股的风险，重个股的坑，或者就换一个词叫这个个股的阿尔法的风险，对吧？就会减少很多，这是事实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他提到分红，哎，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刚刚都在提，对吧？就在这个双休几个小伙伴我们一块碰头的时候还提到分红这件事情，本质上有一部分投资人并不在意他能分太多钱。当然了，这如果他的分红率非常之高啊，他的这个每一次分的红，比如好比方说5%，那这只股票我持有20年的话，我的成本就是零了。当然如果他某两次发分8%，是吧，我不用20年，我的成本就为零。这一点其实比较于比如说商铺啊，房租，你的这些租金的回报率年化目前连2%有些都不一定有的情况下，其实有一部分股票的长期的分红的年化回报率还是蛮高的。而另外一条就是林先生刚刚讲到的分红这件事情，其实是体现这家公司每年有钱有收入有利润，同时他愿意分给股东，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另外其实他前面还提到了，林先生提到了，就在反弹的时候各位千万要只做反弹，当然他的观点我不代表同意或者不同意，但他提到这个事情叫做，其实有一个词叫做锚定效应。我们直接拿茅台来举例子吧，当茅台从2007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买它能够又回到2007，为什么？因为2700点曾经那个高点就在你心目当中变成了一个锚。可是你反过来想呢，茅台是从什么价格涨到2007的？也许是从50。所以有没有可能啊？这以下这些话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代表或者是预测的效应在里面，但当我们去理解说任何一只股票它能反弹到什么样的位置的那个锚定位，会不会也可以去理解为某一只股票当年从哪里跌起涨起来的，它会不会跌回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喜欢拿那个高点做锚定还是拿那个低点做锚定，这件事情有时候可能会让抢反弹这件事情反而抢错，甚至于产生亏损，会吗？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当然各位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时候你有各种想说的想聊的，欢迎来分享，不吝赐教啊。一号线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2: 宝宝好。
1: 哎，你好。
12: 塑料味道好呀。塑料嘛味道好呀。
1: 为什么？
12: 对呀，没为什么呀，这个阶段就是这样呀。我不，数量下跌动能它会慢慢的消失了。放量现在不是增量资金在放量，是你们自己卖出卖进。

0: 呀。
1: 嗯，
0: 卖出这个叫买进的人上去不买了，现在都在教育别人嘛，叫不要追高，不要追高，等那就好了，接下来不追高了嘛，就下来了呀。
1: 嗯，
0: 不是，不是永远是这个规律。
1: 嗯，
0: 现在就是这个规律。
1: 嗯，
0: 是不啦？
1: 嗯，
0: 昨天量小了。今天六十分钟量还要小，
1: 嗯，
0: 还可以不啦？可以啊，
1: 嗯、
0: 你不信，你放量的时候去追吧。
1: 嗯，
0: 当然，板块和个股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又要重新分析了。
1: 嗯，
0: 大盘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不仅我们，你去看看港股都是这样。
1: 嗯，
0: 对吧？就不是，我们这里是这里啊。那么最近啊，我还在看。大家好像看看，不知道，包包你注意吗？
1: 嗯，
0: 有哪个板块创新高了？
1: 创新高，我还真没注意。哪个？
0: 包括恒生，包括恒生。
1: 哦，
0: 包括恒生，香港不仅回归，
1: 嗯，
0: 而且它很多，
1: 这是港股的表现，
0: 是我们这里的。
1: 怎么看啊？
0: 对啊，今天一枝独秀，恒生生物制药把昨天阴线吃掉，从收盘价说。它创了新高了。
1: 哦，
0: 我们这里有吗？有。
1: 嗯，
0: 粮食、种子，
1: 嗯，
0: 创近期新高。
1: 嗯，
0: 商品期货昨天黄金就创新高了。
1: 嗯，
0: 这有意义。哎，牛市牛市，分析牛市牛市，对不啦？只要创新高不创新低，它就是牛市。如果不是，否则那个牛市争来争去不用争的呀。
1: 嗯。
0: 不用争的，
1: 嗯，
0: 创新低了，牛市就结束了，要来就是下一次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啦？它再创新高了，牛市就没有结束，对吧？那么牛市结束不结束判断不出，那板块是可以判断的。生物制药板块不是风算，我看过了，最低点是六月份，
1: 嗯，
0: 两个月，
1: 嗯，
0: 持续性两个月，你还说它是风算？科技股比得过吧？可以，你来比呀、啊！你看不起医药股、生物制药，你来比嘛，
1: 嗯、
0: 来比一比，买进去的安全性有没有？放一放的后果是什么？你敢，胆子大，做给我看，满仓满笼，对不啦？你敢不啦？因为我最近啊，在看我专门研究过的巴菲特，所以我尊重巴菲特，非常尊重。但是我知道我学不会。我看他的东西，对不啦？这个学，你想，你简单的什么？哎呀，别人恐惧，对吧？别人恐惧，你大胆去，是吧？你试试看呀，哪什么量，什么时候叫恐惧？昨天恐惧不啦？昨天恐惧啊，那你今天过几天反弹了，你又恐惧不啦？你量化怎么量化？没有办法量化。这个不能学。我最近华尔街的。英雄们或者高手多得很，我最近找到了一个，而且我看他的东西很舒服。
1: 嗯，
0: 那么谁呢？叫德鲁肯米勒。
1: 哦，
0: 他是什么角色呢？他是原来协助这个叫索罗斯的。
1: 嗯，
0: 其实索罗斯给我学，我也学不会，看也看不懂。最早有一位分析师，我当时去问他股票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我看到他本书啊，能不能介绍给我？是索罗斯的，他跟我什么事情啊？好了，侬啊，本样么子，基础的我好老好了，这个你看不懂的一个。
1: 嗯，
0: 哎呦，我被他说的那倒蛮懵的啊。我后来去看看的吧，倒还是真的看不懂。
1: 嗯，宏观视野来决定方向。
0: 不是的，我们这个，但是啊。这个人啊是被索罗斯看中的，
1: 嗯，
0: 要他合作，但是这个人有的缺点，
1: 嗯，
0: 什么呢？看得准，但是呢不敢下重仓，是被索罗斯点中了。索罗斯刚才你看了好几个都是准的，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仓位怎么行呢？
1: 嗯，
0: 所以他在这个方面呢后来做了大幅度的改进。
1: 嗯，
0: 他有成绩是怎样的成绩啊？宝宝是啊，24年操作的激进，
1: 嗯，
0: 从年算没有一年亏损。
1: 嗯，
0: 我们这些基金经理有没有啊？几乎没有的吧。
1: 嗯，
0: 这是很难的事情啊。
1: 对，
0: 年化收益超过巴菲特，
1: 嗯，
0: 30%。
1: 嗯，
0: 那么他的操作就 很引起我感兴趣了，
1: 嗯、
0: 这里就不展开了，
1: 嗯、
0: 大家就找找得到的，
1: 不展开，
0: 对吧？叫德鲁肯米勒。
1: 那对，对我刚刚也在查。而且您刚刚讲，而且你刚刚讲的这个让我想起来站长对余则成的评价，就是你心重手不狠。
0: 不是，不，他说他为什么适应我们去看啊、哦
1: 嗯？嗯，对，
0: 因为他是属于交易者。
1: 对对，
0: 但是他和我们的交易者是有个区别的，
1: 嗯、
0: 他对宏观面
1: 是
0: 判断非常精确。
1: 没错，没错，嗯、
0: 而且。他现在还在做，他73岁、
1: 嗯、
0: 还在做，并且经常会接受记者的采访。
1: 嗯，
0: 对现在的各种方面，他会谈自己的观点。
1: 嗯，
0: 或者为什么重创什么，这个很有意义啊。
1: 嗯嗯，
0: 很有意义。
1: OK，OK、okay,
0: okay。那我今天加仓了啊，追涨。
1: 老区，我其实就想问你这个事情。
0: 对生物制药追涨
1: 啊？
0: 嗯，上次有一次败了，就是。追恒生的这个叫什么？恒生的飞龙金、
1: 飞
0: 银
1: 金融
0: 经济啊，对对，
1: 飞
0: 龙
1: 金融，
0: 飞龙，对吧？就是保险啊，
1: 啊，对，
0: 保险和那个
1: 不是银行的金融。

0: 下的仓位，我是一个相对更长线的选手，我会不会特别在意明天，还是我开始已经看四季度了，甚至以我往2027年的视角来看待，对吧？包括刚刚其实这个老徐提到的、相关的投资的细节啊，相关的这些，就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投资的时候会用到的，对吧？有时候我们会看的是技术指标，有时候我们看的是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啊，交易，还有些时候就像他刚刚提到那叫什么叫德鲁肯米勒是吧，宏观视野决定方向，先投资再调查，集中而非分散。当然了，对啊，按照老徐的话来讲，集中的这个手有多狠是吧，心有多重，对吧？这个在投资的视角当中没有什么标准统一的答案，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思考与自己有关联的事情。收盘之后你有这方面想说的想聊的吗？你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最近的仓位如果不一定经常变的话，那接下来想去做些啥跟投资有关的行为？参加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访一家上市公司，还有去找一群这个志同道合的股友一块碰碰头，对吧？巡回之旅的活动啊，宜兴站的活动报名我们已经截止了，就在下个星期三啊，所以目前还没报名的小伙伴，你就那天上午看网络视频直播吧，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这些平台准时啊，早上九点半，好吧，应该都会开始了。三位路演嘉宾的现场路演，宏观、策略、行业都会有。当然三位嘉宾路演结束之后，我们现场还会只针对现场小伙伴的一个闭门的圆桌互动，然后下午我们会去参访宜兴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但还有一场9月22号、那天是一个星期二，我们在广东省的中山市，查了一下地图还真的蛮有意思，中山市的话南面就是珠海，北面就是广州，对吧？当然是广州的偏佛山啊什么这些位置了，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就是这个珠三角那个海湾的西岸，在这一边，中山市。我们也是当地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愿意的话，在9月22号那天能够到现场，我们能够有机会奔现，你可以继续发报名或者巡回到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把报名信息填写完整，我们来及时跟您取得联系，看看咱们能在那边怎么样碰个头，好吧？也希望大家整个活动能够有更多的收获。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节目里面我们继续在开通当中，还有网端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各位可以继续在这个公号里面发维权这个相关服务，或者巡回报名，对吧？参与我们的相关活动。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第一财经
1: 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3: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2: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3: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2: 对，是在那边工作。
3: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2: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3: 电话下单。
2: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3: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2: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

0: 哎。
1: 上周说了疫苗嘛，然后突然之间礼拜三对岸出来一个癌症疫苗，
0: 嗯。
1: 然后那个莫德纳突然间暴涨嘛，那么带动了就是我们这里的疫苗公司也突然间集体暴涨，然后就吃了一波这个红利嘛，
0: 嗯
1: 然后这部分仓位基本上就是来回倒腾了一下，就是还是比较看好未来的吧。然
0: 嗯
1: 后这一周过来了之后，看了一下，对岸走的其实不怎么好，特别是纳指，那个假阴假阳的也走出了个7.1嘛。
0: 嗯嗯。
1: 然后，好像是本周五吧，他好像有一个那个会议吧，议息会议吧。然后明天好像是 ETF 的那个股指交割日。然
0: 啊，
1: 后周五又是碰到了我们 A50 的一个那个交割日，
0: 嗯，
1: 然后这段时间又是中报密集披露期，就
0: 嗯，
1: 指数在这个地方走缩量震荡的话，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
0: 嗯，
1: 这个位置也不要去进攻，也不要去突然间什么往下再去往下沉，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还是偏向于防守，因为对岸前段时间也在做一些货币的动作嘛，但是效果甚微。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防守的偏重度比较高一点，不
0: 嗯
1: 建议就是来回的去看到业绩好的你去买，看到业绩不好的你去割。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要去做这种动作，
0: 嗯
1: 就是拿在手里慢慢再看一下那个情况，我觉得比较好一点，多看少动吧。
0: 你看什么情况？你会，你更
1: 主
0: 在
1: 要。
0: 意的是哪些
1: 主
0: 情
1: 要
0: 况？
1: 一点
0: 对。
1: 就是说，这段时间轮动的话，主要是在农产品啊、CXO 啊，
0: 嗯
1: 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医药和一些包括粮食嘛，就是那个消费嘛，就偏消费一点的东西。然后马上9月1号以后要开学了嘛，
0: 嗯嗯
1: 然后旅游季嘛也基本上告一段落。那么这段时间就是盘面上面有热点的东西，我感觉不是还是比较集中的。
0: 嗯。
1: 就是如果现在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要出现那种突然间有黑天鹅的事件出现的话，我觉得这段时间能稳在这个地方，
0: 嗯
1: 那么反手向上的话是需要成交量配合的。但
0: 嗯
1: 这个地方我不是特别偏空，但是要防止突然间的黑天鹅，特别是对岸的黑天鹅。就国内就我们这一半的那个指数的话，我不是特别偏空，就是说在这个3800点，只要3800点站稳了，不要去破，那我就基本上还是能守住这个观点的。就是如果说它去破了，甚至去3500点了，那就是有点偏空了。
0: 那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如果指数已经3800点破的话，这都已经是果了，阴肯定是另外的事情，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就像上一个小时有一个嘉宾讲到的一样的，他说，他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成交量怎么样，或者，但我在想，成交量萎缩并不是阴啊，成交量萎缩其实是果，是这个市场目前对于接下来的行情心里没底。那么对于什么东西没底，所以不愿意拿钱出来，不愿意去这个交易，所以使得成交量要萎缩。这个东西，那个头上的是什么？或者说你担心的是什么？到底你愿意说一句吗？
1: 是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就是目前来说的话，今年上半年主要的是科技，那么我觉得科技股下半场有点难，就是再承接上的力度就有点难，
0: 嗯。
1: 就特别是这两天那个机器人也从发行到第一天到现在快要腰斩了吧，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估值上面我觉得它还是会偏高，
0: 嗯，
1: 然后包括后期的一些芯片啊，就这类型公司，它中报报完之后，后期的话是不是还会跟随对应的一些芯片类型的公司会继续迭代往上走？这个东西需要时间去验证的。但是这个位置承接盘的力度就不强，那么下半场就是今年的下半场，是不是会换板块，有一个新的东西去推动它，就要值得去看了。
0: 嗯。你说的是美股会呈现一个什么样子？
1: A 股吧，就我们这边主要是看后期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承接力度，能把科技这个东西，把它不敢去冲刺去拉升的东西把它带起来。目前看的话， 要么医药，要么消费，这两个东西里面。

0: 肯定会有一个东西下半场会有点热门的吧。
1: 哦，所以你提前在布局这一块，就是你刚刚说农产品加 CXO 这些偏消费的这一部分，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嗯，好的呀，我有数了。其他没有什么，最近没啥。
0: 目前没有，就主要观察对岸，包括一些国际的一个货币的一个属性吧。就这个东西，货币其实我觉得还是货币是锚，这个东西还是要去提前去盯一盯这个事情。
1: 你觉得这个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或者说最差会怎么样？你想得出来吗？或者你想过这个吗？
0: 就是我最差就是认为对岸的那个可能会去加息吧。
1: 啊，
0: 去降的话，他目前来说的话，因为他已经收割隔壁了嘛，他收割加拿大了嘛，然后这个东西怎么说呢？确实挺难的，你不能去靠猜，但是靠部署的话，去想的话，确实压力挺大的，对他们来说。
1: 嗯，哦，好吧，行，那我们把观点留在这边，好吧？
0: 哎，好的，宝老师，
1: 谢谢甘比，谢谢你的分享，哎，再见，
0: 宝老师，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诊打卡说。深市作为科技创新与高端制造的主阵地，其中报业绩预告集中解码了当前实体经济回暖与科技红利释放的双重动力。数据显示，深市已披露预告的公司整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合计净利润同比显著增长。从结构上看，双能驱动特征明显，一方面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石油石化等上游资源行业量价齐升，盈利规模及增速居前，体现了实体产业周期的强劲回暖。另一方面，电子行业整体盈利大幅增长，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成为核心引擎，存储、PCB、光通信等环节业绩普遍亮眼，彰显了数字科技产业红利的加速释放。此外，锂电与医药生物也大幅回暖，成为深市新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方面，深市高增长企业中部分 AI 相关标的估值已处于较高的水平，需警惕业绩兑现不及预期带来的风险回调。资源品板块则需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盈利持续性的影响。展望金九银十，深市所代表的科技与制造主线依然是下半年行情的核心。随着全球 AI 产业高速扩张及国内新质生产力动能持续壮大，深市龙头企业的业绩高增长趋势有望延续。建议投资者紧扣实体回暖加科技红利的双轮驱动逻辑，重点关注 AI 算力产业链中需求持续爆发的环节，以及资源品中具备供需壁垒的龙头企业，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深市优质标的业绩兑现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

0: 算是对我印象深刻的，就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涨跌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最近这几年的话呢，对这个理财方面呢，我会有一些思考。所以说我刚才爱人也说了，那我们两个也大概商量了一下，那就基本上我们是40%的，就是属于银行理财。完了就我大概40%的这个，就是买这个基金呐、期货还有保险，就理财型的保险。完剩下有一点钱呢，反正是就很少很少一部分钱投资股市。那我这几年呢，反正是也心态平和了。就是说自己也不可能天天看着 K 线图涨啊跌跌什么的。那就是说，反正是把，应该说股市呢，一开始呢是想赚些钱。但是现在最近这几年呢，心态平和了呢，就是说，其实就像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关注它，也关注这个，整个的经济形势什么的，没啥事也多了解一些。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在码字，有观点吗？有想法吗？有自己就听完了之后自己决定再去做些啥，或者再去至少读点啥，是吧？最近其实能读的东西蛮多啊，甚至于都不一定要自己去读，对吧？那又回到那个问题，怎么问 AI？ 怎么问 AI 是吧？有了这个年报半年报啊，那有了 AI 是不是让他去读更方便？但你怎么给他呢？你让他直接搜什么，或者你直接一个 PDF 文件给到他让他做什么，怎么问这个事儿？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戴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包括你好。
1: 你好。
2: 今天我认为走势还是可以的啊。因为昨晚美股暴跌啊，美股科技暴跌啊，今天一开盘日盘也下跌，包括韩国也跌了好几个点，对吧？
1: 是。
2: 港股也下跌，但是我们 A 股是该弱不弱啊，就是反正走强啊，而且今天应该是领涨的是什么医药、农业呀、就这些，我认为我看不上东西在涨。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涨停板大概5-6-10家啊，我就认识一家那个做液冷了，其他我一个都不认识。就是做乱七八糟行业的，都在涨停板上啊。包括今天这个黄线领涨，说明今天是这个中证1000和中证2000，上涨的是比较多。大盘股没怎么涨，但是怎么讲，就是量今天又说了非常非常厉害啊。所以，我这个行情走的还可以啊。这个上周五说这个量已经缩到地，终于应该收中阳。周末我看了看这个，市场的反馈大概基本上就技术派和这大 V 们吧，一半看多，有一半看空，认为下跌中继有一半啊，认为周一出中阳有一半。但是这周呢，周一二走这么弱势走法之后，我了解了，基本上就没有人看多了，看到市场把最后一波看多人也都买掉了，包括我还认识几个私募的，这个大概就10亿级别的，就这周一二一调，开始把他们最后的这个多头的这个心理方向给击溃了啊，都止损了。但是我认为这个量是已经缩到，甚至像科创板这个量已经缩到今年4月份那个低量那个级别了。现在700多亿了啊，这个，今天而且今天下来之后才发现，这创业板这个最下面就是有个小小跳空缺口。今天差一点点就补上了，不排除明天可能再弱一天把这个缺口补上，我认为基本上调整就差不多了。然后这个周四，AI 总龙头英伟达出这个半年报，
1: 对
2: 啊，包括还有个美国议息会议，我觉得可能最终这些东西都需要落地之后，见地量地价之后，应该就差不多调整结束了。而且就算这波调整的话，可能做老总股这些散户们应该体感还不错。但一样就这周河东那周河西吧，这些东西都涨完之后，就应该回到科技了。然后对，这基本上就是我认为，而且就是这个半年报啊，就从最后这些利空都落地了。你可以看这几天有好多这个业绩不错的 AI 股，半年报也不错，但出来之后市场完全没有反应啊，包括易中天，都在持续下跌。但是这个，它是因为这个受市场环境影响，但是，它最后可能就。

0: 最后离婚都供不光了吧？这劝钱其实也有些，这个老庄股业绩不怎么样，它也会涨。所以说，这几天和中报是否赢、是否赚不赚钱就关系不大了，主要还看市场风格和市场情绪吧。但总体我认为就是，现在已经就是没有人看多科技了，这个市场情绪到极度悲观了。反正我认为是好事啊，而且市场包括什么实盘大赛里，再去做科技的这前几名的什么热点股，寥寥无几了啊，都在什么追医药啊，追这个能源啊，追或者什么追农业啊，这做的比较多了。也就是说，这种短线资金对这个科技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了啊，
1: 就是，
0: 可能，
1: 就是说，对，我直接说吧，戴先生，就是说，对于科技的上涨，我们不讨论更远吧，我们比如说六月份科技的上涨，在这个市场里面，其实定价权最明显的其实还是机构资金、公募资金。我们不讨论它到底是风格漂移过来的还是怎么样过来的，但事实上六月份是这样一波，对不对？然后你现在提到的说这几天市场当中的去转投不是科技，而是去追农业、追医药、追什么？那肯定是游资的一些相关表现情况，甚至于包括说今天其实微盘股，我上一个小时就问一位听众，我说，上证指数的分时图里面黄线白线拉得那么开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更明显也就是说，其实，所谓的机构资金的这个定价权，在这个科技里面，在整个市场里面这两天的表现并不很突出，所以
0: 因为
1: 我
0: 没
1: 想，
0: 量嘛，
1: 哎，对，
0: 因为没
1: 我
0: 有
1: 要
0: 量，
1: 问你的是，就这一块你怎么看？
0: 就没有量嘛，就很正常，市场就这样的，这就每一波牛市市场都这样的，那不可能天天涨科技啊。就包括19到21年的李光洙大牛市，包括最好的21年，它也有一段冷静期，就上过度交易后就会缩量，然后降温，调整好了盘好了，再轮着涨，
1: 不，就是
0: 这
1: 说，
0: 很正常。我觉得你造有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的，就是很正常，就是熬呗。
1: 我想问的意思其实更直白一点，就是说，你心目当中觉得科技还没结束，但无所谓科技接下来的里面的话语权的资金到底是谁，或者说，即便没有，就是公
0: 你
1: 募
0: 不
1: 机
0: 管
1: 构
0: 话
1: 的
0: 语
1: 一
0: 权
1: 些
0: 是
1: 资
0: 谁，
1: 金话语权的话，其实游资也可以能够做到这方面的市场的热度的，是不
0: 本
1: 是？
0: 身这个科技行情它就是游资和机构一块儿做上去的，只是现在市场缺量，它就会做一些小盘股往上做，而且只是当下情况，而且很一致，大家都知道科技起不来，所以做这些，这会回到以前能打板那种市场嘛，只是现在打板很难，你看着很热闹，资金去赚钱也没几个。这是一定的，而且什么时候出雷都不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涨这东西它不值这个价。以前能抱团，以前我举个很简单例子，你看每一波这种行情吧，有什么800、900龙头在那儿。以前的行情吧，老牛市，你可以输出个98.75、321，能输个阵容了、阵型了。散户你追进去的3、4、5、6、7都能赚钱。现在只有个900顶在前面，或者10本顶在前面，后边8、7、6、5、4、3都没有，剩下就100、200，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追这没有价值的个股，亏钱概率很大的，就这个意思
1: 对，
0: 啊。科技我说了很简单，就是只有科技起来，它会带着指数上涨，你它能带动指数进，就带一些这些指数也能带起来。你现在就是这样的，指数还是跌，实际上只能拉这些非主流板块，我认为的乱七八糟板块。有人能赚钱就在赚，但是我就在科技里面等，我也是来电话，就是给我们科技
1: 打
0: 选
1: 打
0: 手们
1: 气，
0: 打下
1: 我知
0: 气。
1: 道，我知道，但我再问一句啊，你别生气啊，我再问一句，
0: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胡，
1: 那 咱们就是观点
0: 我
1: 嘛，
0: 没有
1: 观
0: 听
1: 点碰
0: 懂
1: 撞，观
0: 情
1: 点
0: 绪
1: 碰
0: 的，
1: 撞，对对对，
0: 我没有情绪，
1: 前
0: 到
1: 两
0: 底是
1: 天
0: 什么情绪？
1: 这个大家提到戴先生的一句话，其实有反过来讲，因为你说那句原话叫做"无 AI 不牛市"，那这句话如果反过来，就是如果真的没 AI 了，没有牛市了，这种概率存在吗？你心目当中会想这个事儿吗？
0: 我就跟讲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首先我们这波牛市时间很短，如果从2024年9月上到现在的话，有2年了吧？
1: 对，也就
0: 我没，
1: 将将还没到，还缺
0: 对
1: 半个
0: 吧？
1: 月。
0: 那
1: 对，
0: 对吧？每
1: 没
0: 一波
1: 错，
0: 牛
1: 没
0: 市
1: 错，
0: 你怎么算都
1: 是。
0: 是3年左右，对吧？这是第一个啊，就时间不到。第二就是这波牛市跟所有以前牛市都不一样，没有全红跌，大部分股票都没涨，对吧？
1: 结构化的，
0: 第
1: 很明
0: 三个
1: 显。
0: 就是我认为这波牛市，我更关键是它，我们现在这波，现在这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就是领导们希望是走长牛慢牛，我认为是可能是个10年起步的个牛左右牛市。我们可以参考日本，当年 他也是

0: 就这个以他们自己的赛亚马车不行，他们拉动股市嘛，对吧？日本是赌了20年卖牛，我们打个折，我们 A 股赌10年行不行？对不对？我们的对保对对比参考我们房价，那么这些年涨了多少多少倍，对吧？我们 A 股的指数这么多年还有3000点，那么往上翻个1倍2倍行不行？而且我说了，我们现在的赌市就是个长牛慢牛的赌法。你看，
1: 谢
0: 就
1: 谢
0: 是现在，
1: 谢谢戴先生，我这个时间关系，今天先聊这些。但是我其实听明白，我听明白你的说法。
0: 但
1: 谢谢
0: 是
1: 你，谢谢。
0: 不要怕啊，
1: 好好，
0: 没有什么没牛市这个事，不可能没有牛市。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
1: 哎，有空聊有空聊，再见再见。
0: 拜拜。
1: 我要赶紧这个来接通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包总，
1: 抓紧，你说说你收
2: 现在
1: 盘怎
2: 目
1: 么看？
2: 前市场这个是静悄悄啊，我觉得8月底也马上要过去了，对吧？整个以业绩为主的这个行情呢，可能也快要告一个段落。当然，后面还是要看这些红利股的后面的一个分红的情况，以及业绩一个最后落地的一个情况。那么，马上到了9月份呢，我觉得又有一个科技股的一个活跃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目前应该可能还是要为了防止这个周五啊，这个全球央行的有一个会议，这个出台的一些政策是不是对整个经济或者对整个全球的股市有什么一个影响？大家目前还在等着这样一个靴子的一个落地。那如果说这个靴子落地下来，并没有很大的利空的话啊，也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加息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可能我们说9月份可能会迎来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从最近的走势上来看，我们特别是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指数已经大盘指数了，就往下跌的动力已经是没了，因为这个成交量一直在往下缩，并且是出现了一个缩量、一个反抽反弹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么从这个而言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抛压也在慢慢的这样一个衰减？那如果说后市有一些利好政策，或者说有一些关于高科技的一些政策有所这个松动、有所推进的话，是不是一波这个行情又炒作行情有可能再次起来？那么在这个红利指数托底的情况之下，如果能再结合科技股的这样一个2个月的调整之后啊，是不是有一种反弹的可能性的话，那整个我觉得整个市场可能还会继续回到一个相对比较热闹的这样一个阶段。当然，我们还是要在提防这个10月份又马上迎来的这个三季报，可能这个对科技股呢还会再次形成这样一个压力。那么对于红利股，可能又会绽放出它一个上涨的空间。那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目前大部分的一些板块依旧还是在底部，那么无非就是轮着一个上涨。到年底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这些板块都有啊这样一个共同上涨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说慢牛这个行情不应该只是在科技股上有所反现，特别是在红利股这边，我觉得也应该有所这个表现。
1: 好的啊，好的，谢谢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2: 好，
1: 哎，
2: 再见。
1: 再见再见。哎呦，你看到了这个点儿，很多朋友应该都下班了是吧？都到这个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来打招呼、来聊天。我看到东哥啊、大海是吧？这都是老朋友了啊，还有这个申子辰啊，这个古海巡游，这很多的 ID 号哦，都看到，都看到。是的，收盘之后，一方面我们在听观点，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别人的观点直接复制到自己身上，因为你对于他的那个观点的确切了解都不太特别清楚。比如说多大仓位，对吧？多少分仓，他又是怎样的一个投资的逻辑？你听到的时候，别人在这个市场里面想赚多少钱，连这一条我们都没有听到，我们怎么样完全去复刻呢？是吧？不过这中间的很多的一些关注和想法，可能是有意义的事情。那就今天在整个2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有好多听众朋友在一边听节目的时候，一边都会提到说，这个视角我也有，哎，这个想法我也在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思路，或者由看到这些东西到推导这可能的原因，同时做自己相应的后面的准备，以及决策之后我可能如何持这些仓位啊，这个过程是顺流的。每天的节目我们也都希望有这方面的分享啊，也包括每一次的活动都是如此，对吧？下个星期，今天已经星期二了哦，下个星期三。股市大家谈今年2026巡回之旅第四场的活动宜兴站，我们会正式落地啊。当天上午投资报告会，在北京时间的9点半吧，应该，三位路演嘉宾会第一次上台 分享，从宏观到策略到行业，报名已经截止了啊！各位可以到时候去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等等平台来关注我们的网络的视频直播。然后每次活动都是如此，三位路演嘉宾说完之后，我们只开放给现场，直播结束开放给现场一个闭门的圆桌互动啊，所以来现场一定是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下次要来必须得提早，别忘了。当天下午我们会参访宜兴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而九月份还有一场，22号那天星期二，我们会在广东中山，同样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有时间，无论你是打算从上海出发还是在广东当地，都可以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寻回啊，走字底那个寻，自动会回复给你报名链接，把它填好来交给我们，及时跟大伙取得联系。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

0: 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5000万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举行，聚焦农业科技创新等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涉及自动驾驶、电动车限速等。国铁集团明确，未满14周岁的儿童不能单独乘坐火车出行。车贷 ABS 发行升温，新能源产品表现突出。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使用人工智能服务需要谨防误导。国际方面，美国政商界人士表示，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将损害自身经济。美国对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发布悬赏。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油价持续下探，黄金价格目前震荡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两场重要的中外双边对话活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一个是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进行了探讨。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出了诸多具体建议。另外，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议今天上午展开。根据外交部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今天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边界问题深入进行了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让广西的崇左、防城港等多地陷入到了严重洪涝灾害，道路中断，水利设施受损，部分学校、医院也未能幸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明显的影响。面对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迅速行动，于8月24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专项用于广西台风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这笔资金将重点投向受灾地区严重的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应急修复建设，目标是推动受灾地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同日，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也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对广西救灾工作的指导和支持。从地方到中央，多方力量正在协同推进抢险救灾和灾后的重建工作。此次台风紫檀影响范围广，降雨强度大，给广西多地带来了严峻考验。5000万元的投资虽然不能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为最紧迫的基础设施修复提供了关键的支撑。后续随着应急恢复工作的推进，受灾地区的道路通畅、水电供应和公共服务能力有望逐步恢复。中国财经六十分。最近呢，儿童乘火车出行的话题引发了热议。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那么大家都知道，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是购票之后的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对此，记者采访了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来听听他的解读。
2: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间

0: 户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1: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0: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2: 中国财经60分，八月以来呢 ，A 股整体呈现出先扬后抑、结构轮动的运行格局，三大指数全线温和的上行，成长风格阶段占优，创业板表现跑赢了主板。随着八月进入尾声，上市公司2026年中报披露也即将收官，大量公司会集中在最近几天披露财报，业绩验证成为引导资金配置、决定市场风格的一个重要依据。进入到下旬，后市成为观望情绪的一个最佳支撑点。
3: 从已披露的中报情况来看，行业间业绩分化特征显著。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进行了梳理，
4: 业绩非常好的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高景气的成长行业，那么这里面像 AI 产业链、存储产业链以及国产算力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像创新药、 CRO 相关的这些产业链的话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增长。另外周期相关的这些板块也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逐渐修复的这个特征，基础化工啊、一部分的这个有色金属啊和一些小金属，除此之外的话像跟消费相关的这些板块，他们的中报业绩表现出来的弹性和增长的速度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3: 中报披露末期往往是风险集中释放期，有多个维度风险需要警惕。刘云龙提醒，最后披露阶段需要重点关注两类核心风险。
4: 中报截止的最后几个交易日的话，我们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关注一些比如说亏损呀、一些减值啊、一些不如预期的集中的披露，在股价上面的话也会出现快速的这个波动。那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些财务层面的特殊的这个处理的情况，比如说处置资产呀、一次性的这个收益啊，这种情况的话在整体业绩层面可能不会呈现出来业绩下降的特征，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进行财报的拆分的话，会发现它的整体收益质量会出现快速的这个回落，那这样的话在股价上面实际上会很快的有所反应的，那么我们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仔细的加以甄别。
3: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提醒，除业绩本身不及预期的风险外，尤其要警惕题材股证伪风险。
5: 每一次业绩披露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概念题材

0: 更要资金交给他，匪夷所思。
1: 专家介绍，敌敌畏是很难清洗干净的物质，而且残留时间特别长，但查询发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此次涉事的厦门陆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甚至连正规的消杀资质都不具备，一线作业人员大多没有有害生物防治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配药不按规范，靠目测勾兑药剂。更过分的是，涉事企业躲避监管检查，甚至阴阳作业的方式，性质更加恶劣。
0: 消杀行业的漏洞是客观存在的，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缺失。本来像这些重点的单位，它是一定要重点去进行一个监管的。中国的食品安全的规定是全世界最多的、最严的。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文件很多，但是你有没有落到实处，有没有肩负起你的主体的责任，压实了没有？其实它有很多的方法方式，从临时的突检、日常的抽检、作业的时候可以运用监控，这些其实来说都行之有效，食品安全的监管方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空间。它是全链条的嘛，整个从田间到餐桌，它的链条比较长，涉及的环节比较多，监管的这个难度也比较大，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个并不是你不作为的一个借口。
2: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今天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围绕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议题开展了政策对话。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酒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了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了召回，涵盖了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会引发整个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修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的底线呢？
1: 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4: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1: 特斯拉是本次召回中涉及数量最大的车企。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披露的信息，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特斯拉汽车北京有限公司备案了2个召回编号，涉及国产及进口 Model 3、Model A、Model X、Models 等车型，共计297万辆，占比此次召回近70%。

0: 召回原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在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解决方案为免费加贴警示标志，并通过 OTA 技术升级车窗控制软件。除特斯拉外，领跑、奇瑞、东风、北汽蓝谷、一汽等车企同步启动召回。其中，小米汽车召回39万辆2024款 SU7，领跑汽车召回 C01 共计4.86万辆，C11 共计32.26万辆，合计37.12万辆。李阳指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本次召回的9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1: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0: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正式实施。新规明确要求，所有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志。此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批量备案召回，相当于给全行业划出明确红线，车辆安全冗余设计不能为外观设计让步。后续所有新车型开发必须将应急逃生部件的高辨识度、易操作性纳入强制安全校验环节，从研发源头堵住同类设计漏洞。
2: 今年以来，车贷 ABS 就是汽车贷款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规模大幅走高，其中挂钩新能源汽车贷款的绿色车贷 ABS 表现尤为亮眼。车贷 ABS 该如何利用？投资者能否参与购买呢？
0: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段先生是一位越野爱好者，最近他发现汽车门店推出的分期购车方案能减少不小资金压力，综合考虑后，他选择分期付款方式购入了一辆心仪的越野车。
3: 贷了3年，贷10万块钱，差不多每月3000。
0: 段先生的车贷正是车贷 ABS 的源头。简单来说，汽车金融公司等机构把发放给段先生等消费者的车贷打包，转化成证券产品，卖给银行等机构来融资。车贷 ABS 是汽车金融公司盘活存量车贷、获取低成本资金的重要工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车贷 ABS 已累计发行818.13亿元，同比增长78.52%。
4: 今年呢，我们已经成功发行了35亿元绿色车贷 ABS， 那么全年呢、预计会比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绿色车贷 ABS 它就是我们为新能源汽车发放的贷款，然后通过 ABS 直接融资。
0: 据统计，今年以来，车贷 ABS 的平均发行利率为1.569%，同比下降20.5个基点。融资成本的降低，叠加消费者对汽车贷款使用的增加，车贷 ABS 底层资产质量持续稳健等因素，带动车贷 ABS 发行量上升。
5: 这两年出台了很多给老百姓去做融资贷款的很多便利性的政策，使用金融工具购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就是汽车金融类的资产质量是得到认可的，它是真实的消费金融的资产，真实的消费场景。然后购买汽车的这部分人群，从目前来看，客户质量也比较好。
0: 专家认为，在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的低利率环境下，车贷 ABS 的发行利率有望继续维持低位。随着两新等政策的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升，车贷 ABS 的发行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同时，专家介绍，机构购入车贷 ABS 后，多用于资产配置或交易。此类产品主要在机构间市场流通，个人无法直接购买，但可以通过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渠道间接参与投资。
6: 投资者如果想投资购买这个以车贷 ABS 为底层资产的那个理财产品的，那么需要关注呢，就是理财资金投资车贷 ABS 的规模和占比，并且呢，根据自身的这个风险偏好，还有这个对于资金的使用规划来合理安排投资。
2: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融入消费生活的各类场景当中。人工智能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呢，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出现信息不准确、表述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做出决定，应该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了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共数字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公共数据资源，用数方则可以在平台上查找资源、发布需求，从而完成供需的对接。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杯市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
7: 记者来到深圳水杯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
8: 上个星期的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是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9: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了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10: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7: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10: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7: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11: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7: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2: 连日来，某博主爆出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上海蔬菜集团下属的各批次农场已经针对所有进场的大白菜增加了甲醛专项检测项目，截止到目前未发现农残和甲醛超标情况。
0: 记者在上海江桥批发市场实地走访，目前市场没有来自汤宝县产区的散装大白菜。兰州大白菜批发商刘庆岭介绍，他们销售的是来自兰州产区的大白菜，销售的都是包装大白菜，成本比散装白菜每斤高至少0.5元。
12: 刚才运输不行，天热容易坏嘛。
0: 内蒙古大白菜批发商许祥鹏也表示，他们销售的同样是包装大白菜，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产区，运过来需要25到30小时。这些大白菜采摘后会先进入-1度到3度的冷库，遇冷至少24小时，再抽真空包上棉被装车，业内称为土保温。撕开包装拿到手上，白菜还是冰冰凉凉的。
13: 因为我们从地里砍了以后就入冷库遇冷了，遇冷以后呢再经过工人 再打包，然后再用这种透明袋给它保鲜。

0: 然后装到车上以后，用三层塑料布，用这个棉被给它裹起来，就属于已经达到保鲜的效果。
1: 按照我国相关食品安全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进行生产、经营和使用。2022年发布的我国蔬菜收注运环节风险防控指导意见，也将甲醛列为需要防范的非法添加物质。上海江桥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检测中心组长何平凡表示，已对所有进场大白菜增加甲醛专项检测项目，对22个批次大白菜进行了农残和甲醛检测，所有样品都是合格的。
2: 通过三种那个试剂的那个分别递加，然后会显示出，如果是呈白色，它就说明它是没有添加甲醛的。到目前为止，市场里经过三四天的检测，都没有发现过有甲醛的那个大白菜。
1: 目前江桥市场每天大白菜的批发量在400吨到800吨左右。江桥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伟表示，他们在严格执行每批必检、先检后售、锁证锁票等常规准入制度的基础上，加密抽检频次。
3: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0: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9: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0: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9: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0: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1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7: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3: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

0: 6:00，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8月上旬，崇明岛的143艘渔船扬帆出航了，开启本年度东海开捕后的首轮作业。那眼下呢，海上捕捞进入到高峰阶段，一艘艘运渔船满载着东海新货，接连靠泊长兴、横沙渔港码头。今年海鲜的收成如何？品质又怎么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1: 临近傍晚，长兴横沙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景象，一筐筐海鲜铺满冰块，顺着滑轨源源不断从渔船运送上岸。筐中的梭子蟹个头壮实，透着刚离海水的鲜活。
2: 我们也就是3000箱标枪18斤，梭子蟹、母蟹、子蟹、条虾、竹节虾都有的。
1: 老杨介绍，受近期大风天气影响，海上捕捞作业较往年缩短了8天。本轮首网渔获总产量相比去年下降约20%，待后续天气好转，海鲜捕捞产量还有望进一步回升。在一旁渔港的海鲜超市里，刚上岸的梭子蟹、条虾已经被摆上了货架。
3: 大家感觉这里货蛮新鲜的，因为码头直接上货的嘛。
4: 像今天的行情价格，我们的小年蟹基本上是在320，然后大白蟹是在300，比去年的价格稍微贵了一点点。
1: 后续随着气温走低，海水降温，梭子蟹的肉质会愈发紧实，蟹膏蟹肉也会更加饱满。预计8月下旬至9月初，海鲜产量将迎来一波明显增长。届时，长兴横沙渔港将实行24小时开放。
0: 夏天，杭州各地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既方便了市民的选购，也为商户和农户拓展了销售渠道。
5: 夜幕降临，富阳区新登镇特色街区热闹起来。夏夜清欢，何乐不为？富春山居生活季第9季吸引了50多家特色摊位，新登高山西瓜、仙桃、非遗手作等本地好物集中亮相，现场还设置了音乐节、游园会等活动。
6: 第一次来销量特别好，然后很多客人返单特别多。
5: 桐庐的夜市同样精彩纷呈，在桐庐县城南街道迎春智谷广场上，80多家摊位汇集各地美食和文创产品，引得不少市民前来。
7: 桐庐搭建了这么好一个平台，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卖泰式打包饭，大概日均40-50万可以卖。
5: 市集的火爆也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借助人气，桐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推动引摊入市，在广场另一侧打造流动摊位的集中安置点迎春夜市。
8: 通过公开抽签，让90个流动摊公平落位，同时对辖区路段进行红黄蓝3级分类管理，对红色的严管路段占道经营行为零容忍。
0: 市场方面，今天创业板指缩量下跌1%。从盘面上来看呢，今天粮食概念大幅走强，小家电板块震荡走高。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89.44点，收涨0.19%，深成指报13745.87点，收跌0.35%。创业板指收报于3397.52点，收跌1%。科创五零指数收报在1604.59点，收涨0.14%。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18442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769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
9: 今天沪市大盘走出了先抑后扬的行情，早盘低开下探，午后资金有所回流，最终上证指数成功翻红。但是成长股的走势依旧偏弱。从今天的涨跌比来看呢，赚钱效应比较明显，两市接近4000家个股上涨。从行业板块来看呢，今天仍然是一个快速轮动的格局，装修装饰、房地产服务、酒店餐饮、一般零售、医药商业、影视院线、中药等板块今天相对走得比较强。昨天处在涨幅榜首位的贵金属今天处在领跌的位置，其他像能源金属、稀土、小金属、有色、电池、半导体等板块相对走得比较弱。那么今天虽然说从两市的赚钱效应来看似乎不错，接近4000家个股上涨，但是呢，从本周来看是属于8月的最后一周，是中报压哨披露的危险窗口。在本周的后半周，投资者仍然应该以注意风险为主，特别是对那些 预约28号到31号披露中报，且前面没有披露过业绩预告的这些公司，要深度的予以防范。
0: 今天股指期货涨跌不一，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报4552.03点，下跌0.24%；上证50指数报2875.51点，涨幅是0.16%。在基金市场上，上证机指今天收报在了7140.54点，微跌了0.03%。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收跌0.07%，报25541点；国际指数下跌了0.33%，报8443.41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也是多数收跌的，碳酸锂跌超6%，集运指数欧险期货跌超4.1%，PVC 苹果跌超2.4%，线材上涨了2.8%。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1004.25元，下跌了0.01%。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11个基点，报在6.7852元，在人民币收盘报6.7229元，相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了9个基点。
1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今天银行开展了3861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和5000亿元一年期的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因为呢，今天有6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到期，所以全天净投放了2860亿元。近日，飞猪和瑞安航空宣布，双方正式达成了机票直连合作。瑞安航空机票将通过其官方 API 接口在飞猪平台上销售，双方的直连合作覆盖到了瑞安航空的欧洲地区航线，包括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热门的目的地。浙江荣泰公告，公司正在推进申请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相关工作。昨天已经向香港联交所重新递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同一天，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更新之后的申请材料，该申请材料为草拟的版本，所在资料可能会适时进行更新修订。本次发行上市还需要取得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机构的批准、核准和备案，仍存在不确定性。第一医药公告称，今年上半年营收达到了9.82亿，同比下降了1.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16.98万，同比大增8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31.19万元，同比下降了85.44%。以上是今天的市场聚焦。
1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5: 理财之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6: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7: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 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祝您抢占

0: 食品。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转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的关税。美国方面有消息称，这将对美国本土经济和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多个和加拿大临近贸易关系紧张的州的物价承压更大，企业经营受影响更加明显，当地政商界对相关关税政策提出质疑和反对。在加大了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昨天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呢，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计有14人，任何伊朗人员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所谓的侵略者，将获得由所谓伊朗人民提供的30000美元的奖励。巴基斯坦陆军参谋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今天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俄罗斯农业部正拟定提案，计划在2026年底之前呢暂停小麦、大麦和玉米浮动出口关税。亚速黑海港口承担着俄罗斯70%以上的粮食出口量，当前农产品经该区域港口运输遭到了困境，俄方因此考虑出台此项措施。随着市场对人工智能交易行情投资热情出现了消退，低价监管机构出台措施抑制相关投资需求，韩国挂钩芯片企业的杠杆 ETF 本月出现了达到近1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这是该类产品自5月末上市以来首次出现了月度资金的净流出。这类产品目标是放大芯片企业个股2倍的日间涨跌幅，被认为加剧了大盘整体波动，尤其是7月全球 AI 板块遭到抛售，韩国综合指数出现了22%的历史性下跌。日本高频交易公司达摩资本有限公司本月初已经将所有员工迁到了新加坡，这实际上使得东京市场内没有任何类似的公司在运营了。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该国和其他亚洲金融中心相比的高税率是促使他们决定迁址的部分原因。公司首席执行官岩谷明达表示，迁址的主要原因呢是更好地进入全球市场。为了应对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的威胁，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已经启动了小蓝企鹅疫苗的接种项目，计划在菲利普岛和墨尔本圣吉达尔为5000只小蓝企鹅来接种疫苗。迄今呢，菲利普岛已经有1000

购买决策时，近八成消费者会主动咨询 AI 工具。消费信息获取方式迎来本质性转变， AI 正实实在在地重塑消费者搜索、比价、选择和购后评价全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渐渐成为导购。但另一边， AI 改写规则下，品牌也会措手不及。密度科技联席总裁李峥嵘表示，我们在产业一线也看到，目前企业声誉风险的主战场正在从公开网页转向 AI 的认知与对话。 AI 原生企业易琛科技 CEO 黄晓军也观察到，在一体化的生态里，豆包能获得抖音和头条的内容，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只能被元宝很好的调用。企业端怎么监测、洞察、优化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更普遍的问题是，企业根本不知道 AI 怎么描述自己。报告认为，品牌形象正碎片化为无数个版本，不同模型、不同时间、不同上下文对同一品牌的描述可能截然不同。企业无法直接控制 AI 用哪些数据训练，引用哪个信源，以怎样的措辞描述品牌。除此之外，品牌管理还面临外部伪造与认知操纵的风险，投毒软件在电商平台数百元即可购得，发稿平台一篇软文仅需几十元，一天可发布数百篇，数小时即可完成对模型认知的污染。而负面信息一旦进入模型知识或可检索范围，便难以随时间衰减。张志安说，如此一来，品牌竞争会从可见的竞争变成一种认知的竞争。平台当然是重要的，但显然在 AI 当中，它是否纳入、是否引用、如何表述变得格外重要。报告认为，品牌过去争夺的被用户看见，如今首先需要跨越的门槛是被 AI 选中。品牌竞争正在从短期竞价式的流量博弈转向长期结构化的认知资产治理，而认知资产的核心就是品牌被 AI 模型识别、引用和信任的知识体系，它直接决定企业能否被 AI 选中。张志安介绍， AI 在识别和引用内容时，更关注内容的结构清晰、逻辑自洽、数据可验证性，更重视来源可靠的内容，也会综合不同资料进行企业画像的建构，这也对企业的认知资产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复旦大学团队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了 AI 品牌健康度指数，核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 C、B、A 三层架构，其中 C 层为资产健康度，旨在测量企业公开数字资产的完整性、一致性与可验证性。 B 层为机制健康度，核心是让 AI 有效理解品牌，主要评估内容结构与 AI 信息处理逻辑的适配程度。 A 层为表现健康度，用于衡量品牌在各类 AI 终端中的实际呈现效果，这些 AI 终端比如有对话式搜索、智能问答工具等。研究团队对200个品牌样本的回归分析证实， C、B、A 三层之间存在自下而上的严格因果传导关系，下层质量直接约束上层表现的提升空间。这也提示企业要从底层数字资产入手，自下而上系统治理，才能构建从诊断改进到常态化巡检的完整闭环。但工具只是起点，落地仍有挑战，中小企业是否有资源去做系统性治理仍是未知数，评估工具本身的有效性也需要更多行业实践来检验。李峥嵘表示，品牌声誉管理认知方式正在改变，要从事件结果转向管理过程，这意味着品牌管理不再是一系列孤立的危机应对动作，而是一条贯穿企业生命周期的长期能力建设。沈阳也认为， AI 时代的品牌一定是多模态的，涉及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品牌具有自进化效应，会随时间不断变化，不同于传统静态品牌形象。而 AI 时代品牌管理的本质是从控制一个标准答案转向设计一个自进化的多版本表达系统。张志安则表示， AI 时代的品牌管理更复杂、更科学化，挑战也较大，企业需要积极布局、敏捷创新、韧性治理，越早精细化研究品牌被 AI 调用的逻辑，并在不同 AI 平台间优化可见度，越能提升品牌健康度。消费决策入口的迁移可以说是 AI 时代摆在各大品牌面前的又一道考题。当消费者将选购决策权交由 AI，品牌管理者面临的已不是要不要做，而是从哪开始做。与此同时， AI 帮助消费者简化选购链路，降低决策成本，却也容易让大家陷入算法构筑的信息茧房。这意味着品牌在适配 AI 新赛道的过程中，更要主动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拒绝夸大宣传与诱导推荐，坚守产品品质、信息透明，回应用户真实需求。最后问问你，不知道买哪个品牌的时候会先问豆包、DeepSeek 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0: 讨论。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8: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的长期听众可能会知道，本台之前很喜欢做一类节目，就是我称之为小题大做，也就是从很小的一个话题出发，把很多相关的思考串起来。感觉这种类似于智力训练的活动已经很久没有做了，所以今天复健一下，我们来讨论一条很小的美国新闻，哦不对，是旧闻啊。一句话就是2025年11月12日，美国的费城铸币厂生产了最后一枚用于流通的1美分硬币。
7: 这个不仅旧，而且真的非常小啊！讨论的是1美分的这个硬币，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些货币，金啊、银啊什么的，感觉价值还挺高，这个也太小了。
8: 嗯，
7: 所以我大胆的来问一下，现在1美分能够干什么？
8: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去这个美国人的这个百度贴吧 Quora 上面查了一下，
7: 不是美国知乎吗？
8: 反正就是有一个2022年的回复说，1美分的话，在美国当时可以买2勺汽油，现在可能不止，买不到了啊，还可以买一张质量很差的打印纸。不过比较好的是你去邮局的话，他们会卖给你1美分面值的邮票，但是总体来说1美分的购买力确实极其有限。
7: 这还是美元呢是吧，说实话还稍微可以算多一点。如果是人民币的1分钱，哪怕是5分钱、1毛钱，其实你现在都很难想到有什么具体的作用了。
8: 嗯，就反正有零有整场景，其实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什么微信、支付宝来付，就比现金方便很多嘛。我觉得美国人也是这么想的。这个1美分硬币的历史本身是很悠久的，可以追溯到1793年，就是美国建国才20来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硬币，但是直到2025年才彻底把它宣布结束嘛，感觉是实在是跟不上现代支付方式的进步速度了，这是一点。另一点就是这么一个很小的货币停止发行，但是就在之后的一年里面，就这个停产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很多小麻烦。比如说很多商户都出现了找零的困难，还有好几个州就开始设计法案来规范四舍五入的找零改革。这个呢又进一步引发了消费者和商户之间的潜在矛盾，因为大家听到四舍五入这种方案，再结合美国的这个商品价格和税务体系，感觉很容易变成一种漏洞，最终让消费者多花钱。
7: 嗯，等于是1分钱激起千层浪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1美分硬币停产相关的一系列话题。
8: 我们要把这个话题切开来看，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字面意义上的现金出发，看一下它在美国以及中国的实际存在感到底还强不强。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这个1美分的硬币在花不出去的情况下还能坚持这么久。接下来就是1美分硬币停产的真正原因，也就是经典的所谓铸币税和铸币成本之争。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没有1美分硬币的这一年里面，美国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从真正的现金说起吧。在中国语境里面提到支付，就大家大概率想到都是移动支付，什么微信、支付宝碰一碰发红包之类的。不知道肖老师是什么习惯啊？我自己这个钱包里还是会放一点现金应急的，但是实际上这个钱包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身份证。
7: 人民币的现金确实是非常少用了，我有一次翻出我钱包里面的现金，居然有可能是哪次出国的时候一些国外的外币的现金。
8: OK，
7: 而且我觉得钱包这个东西是不是现在都已经 应该是需求量比较少了。像过去比如说你送一些比如说刚刚成年的一些年轻人啊，或者说是送给朋友一些礼物的时候，钱包还是个经常会送的东西。现在要么送卡包，
8: 卡包可能更实用一点啊。
7: 是，嗯，反正硬币的空间确实非常少了。
8: 就像你说的，就是现金或者说尤其是硬币这种东西，最有感觉的时候一般的时候都出国玩。
7: 对，
8: 比如说在日本的话，你买东西找零硬币真的会非常多，你可能还要额外找个地方去放硬币。
7: 是，
8: 甚至像机场便利店还会把就是帮你清空硬币作为一个小的服务的卖点，对吧？那回过头来说，那我们其实直觉上就是会认为着中国和美国都不应该是再去大多数使用现金的，就毕竟是我们是移动支付比较多，那美国大家可能认为信用卡比较多，对吧？
7: 对啊，怎么了？这是不是这个你说直觉上我就感觉你后面有跟但是了。
8: 对啊，肯定有但是啊，所以说我们还是查了一下真实的数据，就是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和美联储数据。这个也是货币政策当中两个比较经典的基础指标，各是 M0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在市场上流通的真现金。另外一个是 M2 可以比较抽象的理解为整个社会里的货币总值，那这里面现金肯定是比较少的一部分的，除了现金以外还包括各式各样的存款，所以说 M2 其实是一定是大于 M0 的一个概念。那在 M0 和 M2 之间其实还有个 M1， 但是就是今天就不展开讨论了。那关于 M0 和 M2 呢，我其实具体想看的是两个指标，一个是 M0 的绝对值变化，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国家市场上流通的真现金到底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另外一个是 M0 和 M2 之比，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美国的这个印钞机开得很猛嘛，实际上 M2 的增发已经非常大了，就看这个比值呢，其实是为了剔除货币盘子整体变动对于 M0 这个部分的影响。
7: 所以一个是绝对值，一个是相对值，对吧？
8: 嗯，
7: 直接说结论吧。
8: 结论的话确实有一些反直觉的部分啊，我们先说 M0， 先说美国部分。美国流通在外的现金，也就是纸币加硬币的这个总量其实并不算特别小，到2026年的话是有 2.45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比10年前是增长了 70%， 就其实是在涨的。中国这个指标呢大概是 14.75 万亿人民币。10年间增长的比例更高，是 1.35 倍。
7: 那其实不是说干掉现金嘛，就现金还是越来越多。这个但我理解这个是不是跟整个经济的这个盘子啊在增长也是有关系的。
8: 对，所以说后面我们去看 M0 和 M2 比值会进一步看到这个问题吧。
7: 不过你真的说到这个干掉现金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在中国有可能确实是这个趋势挺强烈的，但在美国的话，就我们自己看到一些刻板印象，用现金的场景有可能没有那么少。
8: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理由，就是美元的现金并不只是在美国境内使用。
7: 哦 ，OK， 对，
8: 对，这个其实有美联储官方说法，就是他们估算的话，接近一半的美元现金其实是在美国境外流通的。比如说我们在谈汇率那期节目里面就提到过，有些国家它不是本国货币贬值速度很快嘛，那么其实本国有可能会接纳像美元或者说欧元这样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硬、比较强势的货币，在实际流通当中使用。这个是一类。另外呢，就是在境外流通的美元现金里面呢，还有个特点，就是有接近80%100美元的，就是那种比较大的钞票。

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毕业的一个硕士。那他其实之前是在顺丰科技无人机工程师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后面是到了兴业证券，包括汇丰等等，在23年的12月。

0: 标的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复刻指数，就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值啊，不是特别的大。那这个是衡量指数基金经理的最重要的点。那这个苏华清基金经理，他是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研究员出身。那其实所谓的这个专业，或者是对于指数跟踪的这样一个准确度上面，相对而言是属于比较优秀的一个基金经理，而且他管理的规模有17只基金，也涵盖了包括像指数类的，像中证 A50、中证 A500，包括一些行业主题类的通信设备、机器人、科创板、新能源这样的一些，他其实都有涉及到。那它相对表现比较好的呢，是富国的有一只叫做中证通信设备主题 ETF， 从2024年6月份到现在，整个的回报率在225%左右。那这个其实也是跟最近这一年整个的半导体通信设备表现比较好是有直接的这样一个关系在这边。那这只基金呢，它投的因为是机器人，那我们认为机器人行业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属于可能新兴行业，有比较大的广阔空间在这边。但短期的话，我们也注意到，因为一些头部公司上市之后，其实对于整个板块估值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承压还是比较明显。那我觉得，如果对于投资者来说，你是中长期看好整个机器人行业，而且不是那种愿意博弈在单只个股上面的话，那可能配置这样的一些指数化的这样的一些基金的话，可能会更加的适合主持人。
1: 稳妥一些是吗？
0: 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联储证券的赵静侃为我们梳理了一下近期首发的三只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一起聊聊石油石化板块。国际油价呢，受到地缘供需反复的扰动，石油石化作为典型的周期板块，上中下游的盈利分化明显。很多投资者会简单的把板块行情等同于油价的涨和跌，容易误判机会。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请胡涛先生带着大家把石油石化板块掰开揉碎，从产业逻辑到投资的操作，逐层把这个赛道讲清楚。胡涛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石油石化板块产业链，真的是很长的。那么，上游开采、油服、炼化、化工都在里面。能不能先帮投资者去理清一下A 股的石油石化板块到底包含哪些细分的环节？不同环节的盈利逻辑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基本上石油石化从产业链去看啊，分为四块，最上游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油气开采这一块，那它当中涵盖的像这个原油、天然气的开采，那这个环节呢，它其实是大家可以看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直接拥有矿产资源，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源头。那再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偏中游的，就是它的这个叫油服工程，它是为上游的这个油气的勘探和开采去提供一些技术服务的，像这个钻井啊、这个连续油管啊等等啊，都算在当中。然后呢，它当中有一个中下游的环节，就是把这个原油去加工成成品油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中下游。它的最下游实际上是这个一些聚酯纤维啊，这样的一些原材料啊，这是它的这个最下游。那不同的这个产业链，它当中的逻辑啊，我们从这个最上游去看，最上游的油气开采的话，其实就是资源为王，那大家就是可以直接照着油价去看，油价就直接决定了它的一个盈利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卖矿的，大家可以把它看成也带动了整个的一个油价的上行啊，就可以直接带动油气开采的一个盈利。那再往下去看，就是刚刚说到的中游的这个油服工程这一块。那油服工程呢，它其实不像这个上游啊，它和油价呢不是完全同步，它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滞后效应啊。比如说，在这个油价的这个下跌的初期，那油服工程在这个时候，它其实它的这个订单还是按照之前比较

0: 高的油价的这个时候去获取的订单，所以说它当期的这个利润其实还是在提升的。那并且在油，比如说又在油价上涨的初期，那其实它这个时候一下子利润又释放不出来啊，它是要等到这个订单大规模落地之后啊，它这个业绩才能反映出来。所以说它中游的这个油服工程这一块，比起上游的话，它其实是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就是它和油价同步嘛，同步的，但是它是滞后的去进行同步。那再往下去看呢，就是中下游的一个炼化这一块。炼化这一块呢，它可能就和油价的这个关系啊就没有特别大了啊。它当中主要是赚的这个炼油的这个价差啊，一方面是受到这个上游的这个成本的影响，另一方面呢又受到下游的需求的影响啊。比如说像2025年1季度的时候，当时其实我们看到油价其实并不高，但是去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像这个油化这一块，它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下降。所以说涉及到中下游的这一块，那可能就和油价的关系不大了啊，主要是这个价差。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再往下看，最下游的像这个聚酯啊、新材料这一块，那就是直接受到整个市场的这个供需关系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到上游的这个原材料价格的影响，油价的影响。那另一方面可能就看下游的一个景气度了。所以说我们简单来说啊，总结一下，就是上游是看它的这个油价的一个价格，那中游呢，它也是跟着上游走，但是它这个油服这一块是有这个滞后性的。那中间这个炼化啊，中下游这一块，那就是看整个的一个差价了。最下游呢，主要看这个材料的，像聚酯啊、新材料的这个供需格局。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原油这一块。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关注一下这个行业的发展啊，在经历过去的周期起伏，叠加能源安全、双碳、全球资本开支的变化，那您觉得当前国内的石油石化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单纯的跟着油价波动，还是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了呢？
0: 目前其实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变化，或者说当前的国内的石化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转型的关键期。那整个的一个增长动力也从以前的单纯的规模扩张啊，慢慢转向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这样的优化和挖掘。那我们可以从数据去看啊，2025年全年的原油的产量其实是在2亿吨左右啊，整体同比增速其实不高，只有1.5。那产量基本上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它下游的一个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像全年的一个原油的需求的同比增速，比起上游 1.5 的话，它的增速是在4%以上，所以说这个当中就会存在着一定的缺口。那这样的话又不是说仅仅跟着油价去走了，那反而是跟着这个供需格局去走了。那当前是整个行业的话也出现着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个改变的一些点啊，就是比如说当前行业明确了整个的一个产能是严控的，像2025年我们的原油的一次性的加工的这个能力基本上是控制在11吨以内，所以说产能是严控的。那行业呢也是在加速的去进行转型啊，就是从这个炼化一体往这个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这个方向去转型。我们去看整个25年的当中的产品的一个占比的话，低碳产品已经是占到了差不多是1.2万亿元，整个的增速也是在18%以上。所以说往低碳这一块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再有呢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啊是在不断的提升的。截止到2025年9月的话，我们去看当时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政策，就是围绕着整个的一个供给侧改革啊，就是去对产能上去进行一定的这个出清。所以说当前行业其实已经是处在一个可以说是筑底的这样的一个末期啊，就是通过这个产能的出清之后，那可能行业上的这个盈利水平会慢慢的起来。那当中一些和低碳相关性比较强的啊，那可能是对于后续的市场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注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站在当下，您觉得驱动板块行情的核心变量有哪些？哪些细分方向具备中长期的配置价值？又有哪些更多的是属于事件驱动的短期交易机会？
0: 从中短期去看的话，可能就是看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流向去看，可能比起你去看宏观的，可能要来得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从微观一点，像这个保险啊、理财、私募，还以及一些海外机构啊，他们这些资金的一个配置需求啊，甚至一个市场的风格需求，会决定着一个偏短期的整个市场上这个原油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从中长期，我们如果说从这个价值配置的角度去看的话，一些有涨价预期的板块和有业绩支撑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可能会提供一些比较有确定性的这个机会啊。比如说我们重点可以去看它下游的需求，就是最下游的那一层，刚刚说的就是聚酯这一块， 那可以看它再下游的，像这个动力电池啊，像存储啊，在当中的需求啊，可能是一个。那另一个呢，就是一些前期滞涨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同时也是我们可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关注的啊，包括像对应当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风格的话，如果当每次啊市场进入到一个定期报告期的时候，那可能原油这一块可能它的这个红利属性会凸显出来，那这个时候呢，那市场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也会慢慢起来。那如果说再从一个偏中长期的这个偏长期的一个维度去看的话，可能就要涉及到全球的一个流动性，还有这个地缘的一个变化情况。一方面是当前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这个霍姆斯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情况，那我们当前去看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短期内它是封闭的，那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油价短期内会处在一个高位。但是其实我们近期看一些地缘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像这个阿联酋啊，它宣布脱离欧佩克，那它脱离之后，可能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去增产。那包括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对于这个美国来说，它的整个的一个通胀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原油价格持续的维持高位的话，那对它通胀是有一定的不利影响。那也不排除它后续对油去进行增产的一个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产油国。
1: 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才经历。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聊聊产业链很长的石油石化板块。刚刚呢，他跟我们说到了站在当下驱动板块行情的核心的变量，那么哪些细分方向接下来具备中长期的配置价值，哪些更多的是属于事件驱动的短期交易机会呢？
8: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当下的话，我们从整个的一个市场偏中短期的角度，如果说我们去看的话，其实还是围绕着这个海峡的一个变化情况去看。因为当前其实非常明确啊，基本上全球的这个油价是跟着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啊去走的。但是如果说从一个偏长期的维度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关注全球的一个地缘上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况。一方面是我刚刚说到的，就是OPEC 后面有没有一个增产的可能，还有就是脱离 OPEC 之后，也就脱离之后，那他自己有没有一个增产的可能。那如果说他们去进行增产的话，那对于油价来说可能长期反而是会有一个偏压制的一个作用。包括当前我们其实还可以去看美国的一个通胀的变化情况。因为站在当前的美国的角度，我们其实这两天看到了，就是它的美债的价格是在持续的下跌的。那如果说美联储降息的话，是可以去缓解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美联储当前由于通胀的高企，那通胀的高企又是油价带来的，所以它没办法去降息。 那所以说站在美国的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啊，它如果说需要美联储去降息的话，它需要把通胀打下来，那站在它的角度，它后续啊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增产的可能性，因为油价一旦下来的话，对于它的通胀来说是一个偏利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从一个偏长期的维度的话啊，我们还可以去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CPI 的变化情况，如果说它持续维持高位的话，那其实不排除它后续去增产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对于油价的一个长期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偏压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两个方向，就短期我们可以去看海峡的啊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况，那如果说长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美国的一个通胀的变化情况。好的，主持人。
7: 嗯，那么这个板块内呢公司是非常多的，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该重点去关注哪些指标核心的啊，怎么样去区分一些高股息的底仓标的和弹性的博弈标的呢？
8: 那目前的话，其实从一些重要的数据上看，毛利率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标尺吧，就是一个是不能够低于行业的一个均值啊，就是16%的这样的一个毛利率，那如果说比它低的话，可能这样的公司就是可能就是

0: 偏只能说有点弹性啊，就是从红利这一块它可能就没有了。如果说当市场的关注度在这个行业上面，那相关的这样的公司如果有相应的概念啊，可能是偏炒作啊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毛利率是一个需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还有就是这个毛利率的稳定性啊，如果说能长期在3年左右啊都能维持在16%的毛利率，那可能就是比较不错的。那当中如果说一定要把高股息和弹性去区分开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按照产业链去区分。一方面像上游的这个油气开采，那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高股息啊，基本上和油气开采偏吃资源的这样的一些公司，股息率都比较高，而且长期都比较稳定啊，因为它基本上就跟着油价走，所以说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像油服工程啊，在当中其实也是啊偏股息率高的、偏红利的这样的一个，因为它其实也是跟着油价去走的，所以说它整个的一个利润稳定程度啊也比较高。那如果说是高弹性的话，那像当中的这个炼化，啊，就是一个弹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偏中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尤其是当前我们知道炼化其实是处在一个景气度的一个底部，那中游的一个新增产能呢也已经基本上啊进入到了一个尾声的状态，所以说啊后续啊它有一个景气度反转的可能性，那它的这个弹性啊就会比较足。那再往它的最下游，像聚酯这一块、新材料这一块去看的话，那它很多时候我刚刚说了，就是它是会跟着供需格局啊去走的。那如果说它下游的这个需求啊突然起来的话，比如说像这个 PTA 啊这些东西，它的需求啊突然起来的话，那它的这个弹性啊相应来说也会比较足。所以说基本上我们根据产业链去分就好了。像上游的啊是偏上游的油气开采和油服，那就是红利。那像这个炼化和聚酯，那基本上就是高弹性。
1: 那么周期股呢，要想布局的话，需要重点去警惕哪些容易被忽略到的风险点，当哪些信号出现的时候，要及时规避呢？
0: 一个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原油价格的一个大幅波动的风险啊，因为当前其实还是受到地缘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地缘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啊，因为是你没办法用这个正常的一个投资逻辑啊去进行判断，那只能说从一个后续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地缘各个国家的一个需求去进行大致的一个推断。就像其实我们中短期看的话，会发现这个油价啊基本上会处在一个现在应该是在90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但如果说你从长期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一旦比如说像这个地缘现在突然之间啊美伊之间谈好了，那这个可能油价就一下子就下来了。那如果说哪怕大家一直都谈不好，那如果说比如说某一个产油国突然之间扩产了，那油价也会下来，那这个就是当中的一个风险点，是需要我们去进行关注的。那还有呢，就是政策上的这样的一个点，就是大家如果发现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啊，对于这个油去进行相应的管控啊，或者说每个国家对于油的这个关税上去进行调整啊，再比如说中东啊这个一些产油国在产油的这个产能上去进行调整，那这些的话，其实对于油价而言都会形成一些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这些方向都是我们要关注的。同时，它其实也是在当中的一个风险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我们详细分析了石油石化板块，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最近的资本市场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引发了整个劝业圈的广泛讨论，那就是大家口中传统的劝业一哥的位置出现了变数。在8月20号晚间，中信证券发布了2026年半年报，也把头部两大券商的比拼直接是摆到了台面上。从资产规模的数据来看，截至到今年的6月末，中信证券总资产是突破了2.4万亿元，而国泰海通总资产已经突破了2.5万亿元，在总资产这个核心指标上是完成了反超。不过呢，规模不等于盈利。在营业收入和规模净利润上，中信证券依然是保持领先， 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是明显收窄了。今年上半年，中信证券营业收入496.92亿元，规模净利润233.43亿元；国泰海通营业收入471.63亿元，规模净利润202.6亿元。两大头部券商已经进入到贴身博弈的阶段。也许听到这，很多朋友会问：那么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券业一哥呢？当然，我们不能够单看总资产这样的一个数字，要拆开各个业务条线来看。上半年，中信证券经纪业务收入131亿元，同比增长41%；资管业务收入80亿元，同比增长33%；证券投资业务收入199亿元，同比增长37%；承销业务收入29亿元，同比增长42%。也就是这四大板块全线走高。而国泰海通的业务统计口径呢，和中信证券是有所区别的。上半年财富管理业务收入146.55亿元，同比接近50%的增长；投行业务收入22.73亿元，同比大增了61.15%；机构和交易业务收入221.76亿元，同样是暴涨了223.24%。这项业务啊，占到总营业收入的47.2%，从而成为核心的支柱。机构和交易业务呢，涵盖研究、机构服务、交易投资、另类投资，既给境内外机构客户提供主经纪商、席位租赁、托管外包，也做股债外汇、大宗商品的投资交易，业务链条可谓是非常的广泛。另外，投资管理业务收入49亿元，同比增长59.2%，增长的势头同样是很强劲的。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两家的半年报，发现呢，双方在不同的细分赛道各拿了多个行业第一。首先来看一下国泰海通这边，财富管理端境内客户数4089万户，两融业务份额都是行业第一。在投行领域，今年上半年创业板 IPO 的承销家数金额是位居第一的，科创板开市以来累计 IPO 的承销家数金额同样稳居首位。在机构业务上，公募席位的租赁收入、托管基金的规模、科创板做市标的数量、科创板累计跟投规模、债券 ETF 的管理规模，多项指标也拿下了行业第一。反观中信证券，境内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并购业务全部市场第一，股票质押业务规模、绿色债承销规模、私募资管业务份额同样是排在行业的首位。两大巨头可以说各守在自己的优势赛道，互有胜负。再来看一下业绩增长背后的逻辑。国泰海空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97.56%，股基的交易量提升带动经纪手续费走高， IPO 回暖也推升了投行的承销收入，资管规模扩张带动管理费的上涨，同时衍生金融工具投资收益有所回落，交易性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也对当期的利润带来很大的影响。中信证券这边呢，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0%，经纪、资管、证券投资、承销四大传统业务全线实现30%以上的同比增幅，其他的业务呢更是取得365.83%的高增长，各项业务均衡发力。那么从这份半年报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券商行业已经告别了过去简单的拼牌照、拼通道的时代，头部券商的竞争不再只是看营收利润，总资产、重资本的业务、机构服务、财富管理、科创投行能力也都成为较量的砝码。两大巨头的格局变化也折射出整个的证券行业头部集中、强者恒强的大趋势，这对于券商板块的投资逻辑也将会带来潜移默化的改变。

对于国泰海通总资产反超洲际证券确业的一哥评判标准生变，头部竞争格局重塑，券商板块的投资逻辑是否需要重新梳理？稍后时间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详细的分析。

0: 好，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钱启敏先生。钱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怎么样去理解券商行业的核心竞争指标总资产规模反超是否就等同于券业一哥的正式易主？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区分规模指标和盈利的质量指标呢？
1: 好的，我想对于券商来讲吧，我们可能更关注还是盈利指标了。当然规模也很重要，你底盘有多大是吧，你这个饼啊，这个摊能摊多大是吧，那么这个资产规模越大，它发展业务相对更加容易是吧，如果要做一些投资啊，或者是业务扩张啊，它这个粮仓里的粮就比较多嘛，是吧，这是比较容易理解。但关键就是说你的单位净资产盈利能力，这是财务报表的这个最核心，也是体现你在行业当中的这个竞争力啊，这个最主要的方面。那么当然从国泰海通和这个中信证券吧，这个应该是一个南一个北是吧，这个各有特色，那现在是双巨头吧，双龙头啊，在行业当中。那么当然从我们证券行业的这个盈利能力上来讲，实际上证券公司三大业务了，一块当然就经纪业务，在这通道业务是吧，开那么多营业部是吧，这个包括基金啊什么这个跑道费啊，那通道业务交易佣金包括双融在里面啊，这个利率啊。那么第二一部分呢就是投资银行业务，就是所谓的 IPO 承销，股票承销也好，债券承销也好是吧，这债融资承销也好啊，包括海外的承销也好，那这个是承销业务，我们叫这个投资银行业务啊。第三块呢就资管，那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嘛，就是你这个企业品牌，然后吸引越来越多的啊这些机构来做专户啊，做资管啊，做这方面的。那很多企业有财务公司，像以前宝钢啊等等都有很大的财务公司啊。那像北京它很多的这个部门啊，也有很大的这个财务公司。所以这三类啊，就是通道业务，我们也叫经纪业务，现在叫财富业务是吧，第二个是自营业务这个资管业务，第三个是投资银行业务，就是 IPO 业务。那么从利润的情况来看呢，腾讯今年上半年利润实际上已经出来了是吧，一个是233亿，一个202亿，中信证券在前面啊，这个差距也不大是吧，这么基本上就差了15%左右。不过从三大业务情况来看呢，这个投行业务中信是30个亿，那国泰海通是22个亿，资管业务呢中信是71个亿，那然后国泰海通呢是37个亿，那这个资管业务差距还比较大的。所以整体上来讲利润

0: 我也相信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抛。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89.44点，全天上涨7.43点，涨幅0.19%，成交8588.74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745.87点，全天下跌48.42点。跌幅0.35%，成交9729.70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63.20点结束交易，全天涨了9.58点，涨幅0.91%，成交126.5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24%，创业板指下跌1.00%。科创综指最后涨跌幅是持平的，上证50最后上涨0.1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541.41点，全天下跌16.92点，跌幅0.07%，成交2387.9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最终报收在每克1000块整，下跌4.21块，跌幅0.42%。
15: 第一财经广播，
1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

0: 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其实也不用收盘了，在盘中时候看的话，哎，指数还行，对吧？而且现在各个交易软件不单单有什么指数的介绍，还会有类似于市场情绪，市场情绪这个各个交易软件会根据各自的一些标准来打分，对吧？怎么看都5分以上、6分超过，甚至于还有7分多的。因为全市场收盘来看的话，个股是涨多跌少，4229只个股是上涨的，只有1243只是下跌的。但是一方面因为成交量是萎缩啊，继续萎缩，京沪深三地市场的成交金额今天只有1.84万亿元。另外看看下跌的分类指数，跌幅第一的是创成长1.55%，然后什么创业板50啊、创业板指啊，都超过1%以上。而今天涨幅更好的，其实在万德的交易软件上面，微盘指数2.96%。其实昨天有听众，包括也有嘉宾都提到过这件事情。在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是哑铃策略，一端的防守是红利，一端进攻的是小微盘股，会不会好的？那至少在今天看是应验的，后面怎么着咱不知道啊。的确走一天看一天，但的确今天涨幅更好的像中证2000啊，也有1.61%，国证20000.99%。就这个市场，虽然好人比坏人多一点，但是又显得杂乱，各位是同感吗？在前两天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提到了说啊，不管怎么讲，8月31号可能是一个时间节点啊，因为开学啊，不对，因为31号之前所有的上市公司的中报啊、半年报应该要发完啊，发完之后到了9月份应该会不会更好一些啊？当然也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开玩笑，对吧？因为9月份开始我们九月的活动会更多，魔咒也会更多。9月2号，巡回之旅宜兴站啊，这个宜兴站的报名已经截止了，好吧？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再往后找。9月22号，中山，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到现场去，投资报告会参访上市公司啊，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对吧？你仍然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啊。报名啊，或者巡回走字底那个巡啊，把这个报名这个具体信息填写完整，我们来及时跟您取得联系，好吧？看看咱们后面9月份奔现的机会，真的其实蛮多。02-1627-8097，节目的热线电话开通当中，网络平台啊，金美的 APP 啊，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0: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0: 打到上次那个3900，那个应该是三吧，然后现在做一个四，然后准备走一个五。
1: 哦，我知道，就是
0: 这样看，不是就看得比较清晰一点嘛？
1: 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啊，过去3个星期已经一二三四走完了，是吧？
0: 对的。然后我就现在就是不太确定四季度就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之前来电的时候就其实也讲过，就是我是看小测反弹的，所以我当时就是减仓之后就慢慢又吸回去，然后低吸的仓位是其实是拿到现在的，也没什么动过。我是然后看整个趋势的话，就是我这几天看盘就发现一个点，就是之前第一次反弹走强的，最近有点变弱了。但是跟着指数，就是跟着指数同步的那一批标的，基本上有个别的已经是站稳20日线了，但是指数还没有上20日线，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的反弹可能就是换一些品种大家上去，但是还是可能啊，我现在觉得就可能还是以电风扇行情为主吧，就大家就是普遍修复，到最后到底是修复到哪个位置不知道，就是看个股自身了。
1: 你等一下，如果是电风扇行情的话，那么指数的反弹就可能不存在，对不对？

0: 品板块则需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盈利持续性的影响。展望金九银十，深市所代表的科技与制造主线依然是下半年行情的核心。随着全球 AI 产业高速扩张及国内新质生产力动能持续壮大，深市龙头企业的业绩高增长趋势有望延续。建议投资者紧扣实体回暖加科技红利的双轮驱动逻辑，重点关注 AI 算力产业链中需求持续爆发的环节，以及资源品中具备供需壁垒的龙头企业，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深市优质标的业绩兑现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啊，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中航瑞融的 ESG， 一周收益4.82%。第二位国泰的瑞景债券，一周收益2.48%。第三位华泰百瑞的景瑞啊，一周收益2.24%。第四位是工银的瑞信天汇，一周收益1.27%。第五位是国泰的新鸿一年期定开，一直收益0.96%。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金鹰元丰债券负6.98%，第二位东方可转债负6.58%，第三位民生增强收益负6.43%，第四位国泰可转债负6.02%。
3: 公众微信号点击咨询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很明显啊，今天虽然报的是债券的这个基金，但是后五位啊，那些跌幅特别多，一个星期跌5%以上、6%的，那应该都有很多其他品种的债券。这至少我先想到的可能是可转债，是吧？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债券？嗯，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今天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2.98厘，涨0.10%，期权成交面额171.4990万元，期限成交比0.13。权利金成交金额1.8840亿，合约总成交56813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0.64%，总持仓1,635,73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7%。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61分6厘，跌0.24%，期权成交面额3,638,730万，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4.4400亿，合约总成交77686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1.30%，总持仓1,220,35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71%。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7.72分6厘，跌0.18%，期权成交面额1,450亿7,490万，期限成交比0.44%。权利金成交金额21.1920亿元，合约总成交1,838,76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7.54%，总持仓1,547,39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37%。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1.69分3厘，涨0.12%，期权成交面额536亿4330万元，期限成交比0.66%，权利金成交金额12.9820亿，合约总成交3,057,48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16%，总持仓3,026,29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81%。02162780977，一号线又是一位林先生啊，下午好。喂，
4: 啊，宝宝好，
2: 哎，哈喽，
4: 哎，宝宝好，
2: 嗯，你说说，你说说，
4: 反正这周的交易怎么说呢？应该还是比较谨慎为主。现在整体的，我个人觉得啊，就下降这个趋势还没有结束，今天的量又缩了一点。你现在就简单的就是一个反弹缩量，下跌嘛略微放量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就相当于你这个趋势和变化，趋势还是在往下走。那就是个人感觉呢。 整体嘛，因为流动性是。

0: 这样的情况下，大跌反而是机会。如果这样慢慢的往下蹭，就是涨一涨啊，对，跌了多一点，然后微微反弹一下，然后再继续跌，这样的走势呢，就是可能这个下跌的周期会稍微长一点，这个筑底的过程会比较漫长，基本上是这样。
1: 我说。
0: 年报要发完，可能要到下周一，半年报发完要到下周一。那么市场，我觉得应该这里就基本上延续这样的一个过程，等到可能还有一些机会才会看到，现在还看不出什么机会。
1: 你看啊，就是在我们一部分投资人的心目当中，觉得，就我们先不讨论顶底这样的字眼的意义，但反正就是在一个，哪怕是一个中期或者一个短期时间里面的顶和底。那么筑底的话，大家都关心缩量、意愿的这个减少啊，地量之后有地价或者之类的，就好像这个事情是想当然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按照你刚刚讲的说，这个底的这个筑或者是。成交量在萎缩，好像还要有一段时间。你有其他的理由在里面吗？不单单只是成交量的原因。
0: 应该是这。如果看成，我说如果看从成交量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维持2万亿左右这个成交量，还是从整个周期上来看，这个量还是不小的，不能算是小。因为从如果我们回想这轮行情，从924之前，我们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震荡或者说偏向下的过程，那个时候的月的换手率大概只有15%左右，整体市场月换手率大概只有15%左右。现在的月换手率基本上还是在30%到40%之间，这个成交量其实还是蛮大的，不算小。你要等真正如果说你成为一个长期底或者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那这个成交量其实不算小，所以说也没有真正说你这里还。这里总体上来说，虽然量不可能像今年上半年那么大，在一个逐渐收缩的过程当中，那么但是这个收缩是一个过程，不是说到某一个点就马上会怎么样。它这个收缩的过程当中，大家逐渐在博弈，最后因为成交量没有，或者说某些事件触发了一个行情出来。现在如果没有一个触发性的一个过程，那么大家就相当于整体市场在寻找新的标的、新的逻辑。如果没有的话，那市场就在这样一个拉锯当中，就正常的，就是说算是就是一个离散的、比较离散的、没有规律的一种正常的博弈吧，就这样。
1: 我有一种感
0: 就是
1: 觉啊，你先说。
0: 现在就是说你大家就是说你上半年你做科技、做 AI、做芯片这些，这个逻辑就变成很明显，大家这个交易就会越来越趋同，就是越来越集中，然后交易量越来越大。那么就说明这个逻辑被更多人的认可。那现在这个逻辑转换的过程当中，或者这个逻辑被否定，或者说被部分否定，大家出现分歧的时候，这个交易量就会，大家就是做多的人可能还在这个赛道里面，但是看空的人或者有分歧的人就逐渐离开这个赛道，或者说分散到其他地方去。但是在新的地方，你又没形成共识，那个交易量自然而然就下来了。
1: 我注意到你刚刚，至少已经连续2次把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跟2024年的924是，当然我推送里面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其实是，美联储降息是9月18号啊，十八号之后上证指数就再没有到过低点了。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把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跟24年9月份的美联储降息的那个时间节点对齐，因为上一次你来电话其实提到过，就关于。它会不会有加息，或者说货币政策对于利率的一些表现，对于成长股的这个估值会不会进行重估？你现在对于整个这件事情的这个大的逻辑还是摆在这个位置的，对不对，林先生？
0: 对，这个大的逻辑还是就大逻辑市场，整体市场资金价格和市场的这流动性，就整个这是指全球的流动性的情况，最终还是要看美联储这次，也可能是这后面几次他的决议，来表现他的立场和态度，以及这个事件，这个40万亿的美债悬在他头上，他最后怎么去化解这个？不能说现在还不能说是危机，只能说算是一个难关。他怎么去化解这个难关，或者说把这个矛盾，起码让市场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但是市场现在是大家都看着这个事件，就在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最终美联储不管选择走哪条路，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他加也好，降也好，还是等待，用时间去等待，终究要在某一个市场端或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品种，甚至是某一个公司，的消耗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代价最终是有某一方面会来承担的，不管是在汇市啊、股市啊或者债市，或者其他方面，那么这个问题大家现在都看到了，大家看到了之后，就是说有的人会担忧，或者如果你从股票交易角度来说，它就是一种担忧，对估值的担忧，对未来资金链的担忧，那么如果是担忧的话，大家就趋于防守，那趋于防守，那就前面积极向上这种进攻啊，买入啊这种行为就会减少，对吧？
1: 对，
0: 那么就是趋于谨慎的一种表态，那资金那就交易量减少，或者说你做些防守动作就表现，
1: 对，
0: 那么
1: 对，能看得到吗？红利跟黄金的表现其实都能看得到吗？最近
0: 对对对对，这其实都是市场的表现，就
1: 对，
0: 大家在用通过这些数据来表现我的现在的态度，我现在不确定你到底会做什么样决定，
1: 是
0: 你可以去猜它，也可以用小资金去赌它某一个方向可能产生结果，但是大部分的资金它不可能去压住你三分之一的选票的，没办法去压，因为你任何一个选项都是你做出来的，我压错了就输了，那不可能去压，那么大家就谨慎谨慎谨慎等你出就阶段性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他九月份出一个阶段性的表态，我就九月份不加不减
1: okay,
0: 维持，那么那大家我起码还能熬一个月，那么这一个月我再用其他一个逻辑去交易，后面一个结果又出来，那么再看，就是这样，对吗？
1: 好啊，林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打算做些啥？我现在在广告之前还有20秒，要不我们先藏一藏，到广告之后你电话别挂，大概等个2分钟，好吧，你告诉我一下，那么刚刚的这个前提已经有了，你会在接下来这个时间里面大概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一会儿我来继续问您，好不好？谢谢林先生，电话别挂。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啊，下班才来。哎，我们继续把林先生的电话给接回来。前面其实提到的更多的是，我们怎么看这一块？那后面得我们怎么干，是吧？喂。因为事实上，我就是说我提一句，我先插一句，就是上一个小时有一位福建的你的本家来电话，他直接提到，就是我觉得科技下半年啊高点也不会再有了，所以每一波我都只是做反弹。就如果你刚刚讲的那一些相关的话，那好像真的跟你的本家的这个行为的这个角度，这两个是可以贴合在一起的，是这样吧？
3: 嗯，是的，我前面也听到了，其实他讲的其实非常好，基本上和就是我的逻辑，其实我的逻辑和他应该也是一样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说公司，就是从红利的角度来说，分红现金筛选上市公司质量的角度来说，分红就是一个最好的指标，它真金白银拿出来就是钱，那投资人就拿到回报，这是真实的。其他的股价的这种折现啊，股价的涨跌啊，最终还是要靠个人投资者你去冒风险去交易，那你承担的其实是交易上的风险。那其实这种捕捉每个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给你带来的收益。其实现金分红是最直接的上市公司的给投资人的回报
2: 表态，
3: 就是
2: 我觉得就一方面是真金白银，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这家公司的标签，对，最明显的一个标签。
3: 对，如果从个人，如果从股票交易，那么下半年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那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说半年报一直在出来，手上有的标的我把它的半年报先要撸一版的出来了，我就看一看，或者出来看看它是不是还在按照我的逻辑，我当初购买它的逻辑的轨道上走。然后半年报出来一般会把它的分红预案也有的时候也一起发了，那么它上半年分过红吗？然后下半年它是不是还能分红？那么两次分红如果加起来和它的现在的股价的比，它的股息率，哎，是否还有这种买多买一点或者减持一点的这个必要？这些微调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思考，这是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因为半年报还有很多嘛，其实上次今年整个其实行业的变化也是蛮多的，有的行业的公司也有被错杀的机会。那如果它的现金情况也好，哎，有的时候它原来的股价比较高，它的股息率不是特别好，哎，今年半年走下来，半年多走下来，从它的半年报和它半年报的分红。预告来说，
2: 这个
3: 又有价值，拉入到我的目标，给这个考察期，哎，说不定会就可以建个仓。就是说，在现在前面我听到说这种现在是什么电风扇行情
2: 啊？对，
3: 在这种电风扇行情里面，其实个人投资者其实有很多策略，交易策略可以用的。打个比方说，就是说，我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什么行业好，哪个股票会涨，但是我知道一定周期内，一个月之内一定会有哪些板块会被轮到那么一次或者两次。那么如果你手上资金有一定资金，那你平铺十个行业或者平铺二十个行业，但不一定要每天，就是今天铺进去或者说一下子都铺完，就今天如果价格低了，你就铺在这个行业里面铺一点，让那个价格低了你再铺一点，总有一天这个在一个月的周期里面赚到你了，赚到这个行业了，那么你觉得有几个点的收益，你就设个止盈出去就出去了。但那总体一个月下来，对吧，你手上会有一点股票，但又不断会有循环的资金在这样，你通过这个策略在这个震荡行情或者电风扇行情里面是可以获得收益的。
2: 对，是
3: 这就是类似于，就是说有点像田忌赛马这种道理，就是你手上牌是只有这么点，也不是最好的牌，但是你怎么排兵布阵，或者说就通过一个方法，是能够在市场博弈当中产生固定的或者说可预期的收益值的。
2: 对，是，来抓紧时间，你怎么做？
3: 交易逻辑，
2: 咱这个除了你刚刚提到的阅读、思考、比对这个中报的一些相关变化以外，还有什么？
3: 还有什么？就是说，我期权上面现在主要交易是在期权上嘛，期权上面就是这样，八月份的交易已经我全都平仓了，先明天就交割期。那么现在我的主力持仓是在九月份，那么九月份现在还是在一个降波的过程当中，而且是下跌降波的过程当中。好的是下跌和上涨现在都不是剧烈，很不剧烈。然后升波，就今天其实科创是升波了，升完之后它马上又歇下来，又回到这个降波的通道里面。那么就在九月，我在等。可能过一周或过两周，我基本上会把九月持仓。

0: 基本上平掉或了结，后面就是交易美联储那个会议，看市场怎么选择。那么在这之前，可能会出现波动率的变化，或者出现声波，不管是降，就是不管是朝上的声波啊，就是指数是上还是向下，它会因为这个事件是可交易性的，那波动率可能会在这里变大。然后进入九月下半期，下半月的话，有可能会交易我们国庆之后的重要会议的预期，那我觉得在这里会有升波的机会，那到时候就抓机会再开仓，就基本上这么一个逻辑。
1: 对，你刚刚讲到的都是波动率的交易机会，跟并不是指
0: 对，
1: 数
0: 波
1: 的
0: 动率
1: 交易
0: 的
1: 机
0: 交
1: 会，
0: 易，
1: 这是两件事
0: 不
1: 情，
0: 是
1: 对
0: 波动
1: 吧？
0: 率，
1: 哎，
0: 对，
1: 好
0: 现
1: 好，
0: 在我个人就是在等一个升波的时机。
1: 谢谢林先生，谢谢你啊，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再见，哎。其实你看啊，就听林先生刚刚讲到，我忽然脑子里面在想这个事情，就你看，我们大多数时候，我们互相之间交流聊天的时候，会经常问哪只股票好，哪只股票不好。问这句话的一个前提，是不是就代表股票分好和坏？但是也有的投资人会觉得股票不存在好坏，但什么时间点是好，什么时间点是不好，或者说是因为形态方面使得它的。这个股票的机会更好，还是因为，业绩方面啊，使得这个股票的，这个择时的机会会更好，或者是周期轮动的情况下，对于某一些股票的机会会更高一点，啊，这，所以，就其实回头还是在说这件事情，就是投资一定是选择标的的过程。那么，怎么选择？选择的理由维度在哪里？如果各位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分享。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今天我在录音棚黑土的投资经理，今天播出第11集啊，家庭投资选择。
3: 结婚时间越长，然后孩子也大了之后，近2年我们是讨论会比较多一些，就整个的收入啦，做一些合理的规划，就是说，就收入的家庭收入的几分自己用来作为固定投资是，银行的理财就保守一点的，然后几分自己是做这种股票的，就是风险比较高，但是收益也比较好的，剩下的可能是还有一些相对来说不那么风险高的，像什么基金之类的也是有的。
4: 基金、国债。
3: 大致的比例，可能银行理财会占大头，
4: 不会把那个股市作为一个大头。
5: 对
3: 股
5: 对对，
3: 市，对。
4: 就是反正是经历了6124，那个时候还不太知道，完了之后5178呢，算是对我印象深刻的，就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涨跌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最近这几年的话呢，对这个理财方面呢，我会有一些思考，所以说我刚才爱人也说了，那我们两个也大概商量了一下，那就基本上我们是40%的，就是属于银行理财，完了就我大概40%的这个，就是买这个基金呢，期货还有保险，就理财型的保险，完剩下有一点钱呢，反正是就很少。很少一部分钱投资股市，那我这几年呢，反正是也心态平和了，就是说自己也不可能天天看着 K 线图涨啊跌跌什么的，那就是说，反正是把，应该说股市呢，一开始呢是想赚些钱，但是现在最近这几年呢，心态平和了呢，就是说，其实就像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关注它，也关注这个，整个的经济形势什么的。没啥事，也多了解一些。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在码字，有观点吗？有想法吗？有自己，就听完了之后自己决定再去做些啥，或者再去至少读点啥，是吧？最近其实能读的东西蛮多啊。甚至于都不一定要自己去读，对吧？那又回到那个问题，你怎么问 AI？怎么问 AI 是吧？ 有了这个年。

0: 报办年报啊，那有了 AI， 是不是让他去读更方便？但你怎么给他呢？啊，你让他直接搜什么，或者你直接一个 PDF 文件给到他，让他做什么？怎么问这个事儿？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戴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1: 哎，伯伯你好。
0: 你好，哎。
1: 今天我认为走势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因为昨晚美股暴跌啊，美股科技暴跌啊，今天一开盘日韩也下跌，包括韩国也跌了好几个点，对吧？
0: 是。
1: 港股也下跌，但是我们 A 股是再弱不弱啊，反正走强啊，而且今天应该是领涨的是什么医药、农业呀、啊，就这些，我认为我看不上东西在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涨停板大概5-6-10家啊，我就认识一家那个做液冷了，其他我一个都不认识。
0: 嗯。
1: 就是做乱七八糟行业的都在涨停板上啊，包括今天这个黄线领涨，说明今天是这个分重1000和分重2000，上涨的是比较多。
0: 嗯，
1: 大盘股没怎么涨，但是怎么讲，就是量今天又缩的非常厉害啊，所以我这个行情走的还可以啊。这个上周五说这个量已经缩到地，终于应该收中阳。周末我看了看这个。市场的反馈大概基本上就技术派和这大 V 们吧，一半看多，有一半看空，认为下跌中继有一半啊，认为周一出中阳有一半。但是这周呢，周一二走这么弱势走法之后，我了解了，基本上就没有人看多了。这个市场把最后一波看多人也都买掉了，包括我还认识几个私募的，这个大概就10亿级别的，就这周一二一调，可以说把他们最后的这个。多头的这个心理方向给击溃了啊，都止损了。但是我认为这个量是已经缩到，甚至像科创板这个量已经缩到今年4月份那个低量那个级别了。
0: 嗯，
1: 现在700多亿了啊，这个，今天而且今天下来之后才发现，这创业板这个最下面就是有个小小跳空缺口。
0: 嗯，
1: 而且差一点点就补上了，不排除明天可能再弱一天把这个缺口补上。我认为基本上调整就差不多了。然后这个周四。AI 总龙头英伟达出这个半年报，
0: 对
1: 啊，包括还有个美国议息会议，我觉得可能最终这些东西都需要落地之后，见地量地价之后，应该就差不多调整结束了。
0: 嗯，
1: 而且就算这波调整的话，可能做老总股这些散户们应该体感还不错。
0: 嗯，
1: 啊，但一样就这周河东那周河西吧，这些东西都涨完之后，就应该回到科技了。
0: 啊，
1: 然后对，这基本上就是我认为，而且就是这个半年报啊，就从最后这些利空都落地了。
0: 嗯，
1: 你可以看这几天有好多这个业绩不错的 AI 股，半年报也不错，但出来之后市场完全没有反应啊，包括易中天，
0: 嗯，
1: 都在持续下跌。但是这个，它是因为这个受市场环境影响，但是，它最后可能就最后利空都供不光了吧。
0: 嗯，
1: 啊，这前期也有些这个老东股业绩不怎么样，它也会涨，所以说。这几天和中报是否赚不赚钱就关系不大了，主要还看市场风格和市场情绪吧。但总体我认为就是现在已经就是没有人看多科技了，这个市场情绪到极度悲观了。反正我认为是好事啊，而且市场包括什么实盘大赛里再去做科技的这前几名的什么热点股，寥寥无几了啊，都在什么追医药啊，追这个能源啊，追。或者什么追农业啊，这做的比较多了。也就是说，这种短线资金对这个科技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了。然后
0: 就是说，我直接说吧，戴先生，就是说，对于科技的上涨，我们不讨论更远吧。我们比如说六月份科技的上涨，在这个市场里面，其实定价权最明显的其实还是机构资金。公募资金，我们不讨论它到底是风格漂移过来的还是怎么样过来的，但事实上六月份是这样一波，对不对？然后你现在提到的说这几天市场当中的去转投不是科技，而是去追农业、追医药、追什么，那肯定是游资的一些相关表现情况，甚至于包括说今天其实微盘股，我上一个小时就问一位听众，我说上证指数的分时图里面黄线白线拉得那么开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更明显也就是说，其实所谓的机构资金的这个定价权在这个科技里面，在整个市场里面这两天的表现并不很突出，所以我想
1: 没这样嘛。
0: 对，我要问你的是，就这一块你怎么看？

0: 就没有量嘛，就很正常，市场就这样的，这就每一波牛市市场都这样的，那不可能天天涨科技啊，就包括19到21年的李光洙大牛市，包括最好的21年，它也有一段冷静期，
1: 嗯，
0: 就上过度交易后就会缩量，然后降温，啊，调整好了盘好了，再去再轮着涨，
1: 不就是说
0: 很正常，我觉得你造有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的，就是很正常，就是熬呗。
1: 我想问的意思其实更直白一点，就是说你心目当中觉得科技还没结束，但无所谓科技接下来的里面的话语权的资金到底是谁，或者说即便没有就是公募机构的一些资金话语权的话，其实游资也可以能够做到这方面的市场的热度的，是不是？
0: 本身这个科技行情它就是游资和机构一块做上去的，
1: 嗯，
0: 就是现在市场缺量，还会做一些小盘股往上做，而且只是当下情况，而且很一致，大家都知道可以起不来，所以做这些，哎，这会回到以前那种打板那种市场嘛？只是现在打板很难。
1: 嗯，嗯
0: 你看很热闹，最近去赚钱也没几个。
1: 嗯，
0: 这是一定的，而且什么时候出雷都不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涨的东西它不值这个价。以前能抱团，以前我举个很简历啊，你看每一波这种行情吧，有什么800、900龙头在那儿。
1: 嗯。
0: 以前的行情吧，老牛市，你看出个98、75、321也能出个阵容了，阵型了。
1: 嗯。嗯，
0: 散户你追进去的3、4、5、6、7都能赚钱。
1: 嗯
0: 现在只有个9本顶在前面，或者10本顶在前面，后面8、7、6、5、4、3都没有。
1: 嗯，
0: 剩下就100、200。
1: 嗯，
0: 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追在没有价值的个股，亏钱概率很大的，这个意思。
1: 对，是。
0: 科技我说了很简单，就是只有科技起来，它会带着指数上涨。
1: 嗯
0: 啊，你它带动指数进，是带一些这些指数也能带起来。你现在就是这样的，指数还是跌。实际上只能拉这些非主流板块，我认为的乱七八糟板块。
1: 嗯，
0: 有人能赚钱在赚，但是我就在科技里面等。我也是来电话，就给我们科技
1: 打气、哦。我知道。但我再问一句啊，你别生气啊，我再问一句。
0: 啊，没有生，没有生。
1: 那咱们就是观点嘛，观点碰撞。对。前两天这个大家提到戴先生的一句话，其实有反过来讲，因为你说那句原话叫做“无 AI 不牛市”。
0: 对。
1: 那这句话如果反过来。就是，如果真的没 AI 了，没有牛市了，这种概率存在吗？你心目当中会想这个事儿吗？
0: 我就跟讲个例子，就是，首先我们这波牛市时间很短，如果从2024年9月上到现在的话，
1: 对，
0: 有2年了吗？
1: 对，也就将还没到，还缺半个月，
0: 对吧？每一波牛市，怎么算就是3年左右，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啊，时间不到。第二就是这波牛市跟所有以前牛市都不一样，没有全红跌，大部分股票都没涨，对吧？
1: 结构化的，很明
0: 显。第三个就是我认为这波牛市，我更关键是他，我们现在这波，现在这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就是领导们希望是走慢长牛慢牛
1: 啊。OK，
0: 我认为是可能是个10年起步的个牛左右牛市。
1: 好，
0: 我们可以参考日本，当年他也是。就这个以他们自己的参加马车不行，他们拉动股市嘛，对吧？日本是走了20年慢牛。我们打个折，我们 A 股走10年行不行？对不对？我们的最参考我们房价，那么这些年涨了多少倍，对吧？我们 A 股的指数这么多年还有3000点，那么往上翻个1倍2倍行不行？而且我说了，我们现在的走势就是个长牛慢牛的走法。
1: 谢谢戴先生，我这个时间关系，今天先聊这些。
0: 啊、
1: 但是我其实听明白，我听明白你的说法。谢谢你。
0: 不要怕啊！
1: 好，
0: 没有什么没牛市这个事，不可能没有牛市。好，
1: 谢谢。哎，有空聊，再见。
0: 拜拜。
1: 我要赶紧这个来接通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包总。
1: 抓紧，你说说，你说。
2: 目前市场这个是静悄悄啊，我觉得。8月底也马上要过去了，对吧？整个以业绩为主的这个行情呢，可能也快要告一个段落。当然，后面还是要看这些红利股的后面的一个分红的情况，以及业绩一个最后落地的一个情况。那么，马上到了9月份呢，我觉得又有一个科技股的一个活跃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目前应该可能还是要为了防止这个周五啊，这个全球央行的有一个会议，这个出台的一些政策是不是对整个经济？或者对整个全球的股市有什么一个影响，大家还在目前还在等着这样一个靴子一个落地。那如果说这个靴子落地下来并没有很大的利空的话啊，也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加息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可能我们说9月份可能会迎来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从最近的走势上来看，我们特别是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指数已经大盘指数就往下。

0: 下跌的动力已经是没了，因为这个成交量一直在往下缩，并且是出现了一个缩量、一个反抽反弹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么从这个而言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抛压也在慢慢的这样一个衰减？那如果说后市有一些利好政策，或者说有一些关于高科技的一些政策有所这个松动、有所推进的话，是不是一波这个行情又炒作行情有可能再次起来？那么在这个红利指数托底的情况之下，如果能再结合科技股的这样一个2个月的调整之后啊，是不是有一种反弹的可能性的话，那我觉得整个市场可能还会继续回到一个相对比较热闹的这样一个阶段。当然，我们还是要再提防这个10月份又马上迎来的这个三季报，可能这个对科技股呢还会再次形成这样一个压力。那么对于红利股，可能又会绽放出它一个上涨的空间。那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目前大部分的一些板块依旧还在底部，那么无非就是轮着一个上涨。到年底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这些板块都有啊这样一个共同上涨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说慢牛这个行情不应该只是在科技股上有所反现，特别是在红利股这边，我觉得也应该有所这个表现。
1: 好的啊，好的，谢谢民众证券的许世荣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哎呦，你看，到了这个点儿，很多朋友应该都下班了，是吧？都到这个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来打招呼、来聊天。我看到东哥啊，大海是吧？这都是老朋友了啊，还有这个申子辰啊，这个古海巡游，这很多的 ID 号哦，都看到，都看到。是的，收盘之后，一方面我们在听观点，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别人的观点直接复制到自己身上，因为你对于他的那个观点的确切了解都不太特别清楚。比如说，多大仓位，对吧？多少分仓？他又是怎样的一个投资的逻辑？你听到的时候，别人在这个市场里面想赚多少钱，连这一条我们都没有听到，我们怎么样完全去复刻呢？是吧？不过，这中间的很多的一些关注和想法，可能是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在整个2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有好多听众朋友在一边听节目的时候，一边都会提到说：“这个视角我也有，这个想法我也在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思路，或者由看到这些东西到推导这可能的原因，同时做自己相应的后面的准备，以及决策之后我可能如何持这些仓位啊，这个过程是顺流的。每天的节目，我们也都希望有这方面的分享啊，也包括每一次的活动都是如此，对吧？下个星期，今天已经星期二了哦，下个星期三，股市大家谈今年2026巡回之旅第四场的活动宜兴站，我们会正式落地啊。当天上午投资报告会，在北京时间的9点半吧，应该，三位路演嘉宾会第一次上台分享，从宏观到策略到行业。报名已经截止了啊！各位可以到时候去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等等平台，来关注我们的网络的视频直播。然后每次活动都是如此，三位路演嘉宾说完之后，我们只开放给现场啊，直播结束开放给现场一个闭门的圆桌互动啊，所以来现场一定是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下次要来必须得提早，别忘了。当天下午，我们会参访宜兴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而9月份还有一场，22号那天星期二，我们会在广东中山，同样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有时间，无论你是打算从上海出发，还是在广东当地，都可以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寻，自动会回复给你报名链接，把它填好了交给我们，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啊，东到东南风，明天最低温度27度，今天最高温度3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89.44点，全天涨0.19%。深圳成指是13745.87点，全天跌0.35%。创业板指数3397.52点，全天跌1%。然后看到了科创50指数1604.59点，全天涨0.14%。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情况啊。这个黄金 AU 四九金每克是1002块整，盘中跌幅0.2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任琪。美国财长贝森特旨在压低美国融资成本的干预，仅让长期美债收益率走低了不到一天。相比之下，更为持久的市场信号却在于美元走弱，而黄金与比特币同步走高，进一步强化了年初由不断膨胀的美国财政赤字及政策走向隐忧所驱动的货币贬值交易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比特币与黄金的90天相关系数已经升至了疫情以来的最高正相关水平，这极大地强化了加密货币作为贵金属同类抗通胀以及抗贬值资产的属性。尽管加密货币自身的独立催化因素也为本轮的上涨推波助澜，但总体来说，两者上涨所表现出的市场恐慌已经有所显现。追踪比特币现货价格的知名 ETF IBT ETF 上周累计飙升了22.6%，且截止到上周五，连续三个交易的单日涨幅都接近了6%。黄金在上周同样出现大幅走高，尽管其上涨力度要逊色于比特币。华盛顿方面急切地希望降低资金成本，但居高不下的通胀却持续对美联储构成硬性约束。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大规模公共借贷领域，还是在源源不断涌入人工智能的巨额资金池中，政府与企业对全球资本的争夺都已经步入了白热化的阶段。AI 浪潮恰好处在这场资本争夺战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为 AI 建设的融资对国债市场构成了极其庞大的资金争夺，而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其未来盈利的强劲预期正支撑着股市抵御利率上升的冲击。在美股展现出惊人韧性，而美债持续重挫的同时，市场的焦虑情绪也转而在其他资产类别中显现起来。对于野村证券跨资产策略师而言，市场反应显示出了部分压力正在去向何方。有研究院将黄金上涨、美元下跌以及比特币同步走高的行情描述为在美国当局寻求稳定长期利率时的压力释放阀。桥水创始人达利欧上周则对这一行情给出了更为具有警示性的解读，他督促投资者应当低配债券等债务类资产，超配黄金，并配置少量的比特币，以防范潜在的美国债务危机。事实上，从跨资产的处境来看，对美股而言，至少还拥有一道坚固的防御屏障，那就是强劲的企业盈利。而这恰恰解释了为何美股很大程度上对贝森特的表态以及国债市场的压力视而不见。不过，当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5%附近时，无风险利率的抬升正显著提高股市的盈利门槛，这仍可能使得国债成为高估值股票的强劲对手。美银首席策略师哈特内特目前就将5%的国债收益率视为关键风水岭。他强调，如果收益率无法有效回落到这个水平下方，那么美元以及包括 AI 巨头和私人信贷在内的高杠杆领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当然，对于上周这股狂热的货币贬值交易叙事能否长期维持下去，一些业内人士目前仍心有疑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货币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货币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整体的盘面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整体的指数啊，就是缩量，成交额不足1.9万亿啊，超过4200只股票是上涨的。那么今天比上一次成交量还低，只有1.84万亿了啊。市场当中呢，很多的品种啊都是属于跌幅居前的，比如说这个贵金属、能源金属、稀土板块，对吧？然后地面冰装、装修啊、旅游酒店，还有房地产啊、一般零售业、医药商业啊，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怎么来分析呢？我们连线的是嘉宾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怎么来分析今天盘面的这样的一个缩量的走势？
3: 首先我还是一如既往的用这个回顾的方式啊，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之前的一些观点啊，那看有多少是我们看对了，有多少可能是跳出框架之外。之前我们其实讲的比较多啊，我们在上上周五这个时候应该是大部分的这个宽基指数都站上了趋势线啊，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中期的一个行情，并且至少可能在这个近几个交易日内它很难去跌下这个趋势线，然后并且呢我们觉得可能它的这个虽然中期走趋势走出来以后，短期可能是有所震荡啊，当时给了这样几个判断。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这个判断呢，其实现在基本上还能够明确还在啊，因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中证500仍然在趋势线以上啊，沪深300可能这个在这个趋势线上下来回徘徊，可能不是那么稳，然后科创指数呢就等于一直没有上去过。那基本上的主流的宽基像500、1000这种相对来说偏人气的一些标的，现在都还在趋势线上面，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短期内可能会有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基本上呢也应验了啊。那在这段时间其实调的还是比较凶的，尤其是上周三的时候，其实整个这个市场应该还是这个情绪上的一个打击还是比较大。那个这一点呢，从今天的虽然今天整个大盘来说走的还行啊，包括上证指数也好，中证500也好呢，基本上是收红了，下午有一波还可以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吧。那么这个还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在。虽然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前期走得比较好的，哪怕像贵金属之类的标的、黄金之类的标的，今天呢都出现了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大幅度的调整。那这个呢，其实核心逻辑是在于前面几天它涨得已经比较多了，那可能会有一部分的那个止盈盘。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有止盈盘就是人气比较差的一个情况呢？那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这个黄金期货，其实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大幅度的下探，甚至它相较于昨天的这个收盘均价还有一定的上涨，也就是说它基本面可能还是在好转的过程当中，但是股价先一步见顶了，那么这可能就说明是比较这个人气没有那么旺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呢在这一块我们觉得其实大家需要担心的点并不多，那没有必要过度悲观。那么原因呢有几个，第一个原因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其实下跌核心的一个逻辑是上周三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吧。因为从上周的这个周中开始，美债它的一个这个长期的这个美债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啊，它的整个债券收益率呢都有这样的一个上涨，就是由于它的票面下跌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过程啊，包括像这个英债啊、日债啊、德债啊，其实都出现了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它们跌幅可能还更大一些啊，那可能对整个市场才会带来一定的担忧，觉得你这种很耐跌的这种避险品种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下滑，是不是代表了就是整个市场的风险在积累啊？甚至更有甚者，可能在现在交易可能会出现啊，类似于像是一些这个经济危机啊、金融危机啊这样的一种东西啊，可能在这块会有这样的一个交易的预期在。但从我们的角度看下来呢，其实这个并没有这个市场上担心的这么大啊。那么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其实是在于在这一块，其实美联储它没有一个意愿去做主动刺破这个泡沫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者说它要去主动打破现有的价格体系。那么这个呢，从本月的这个月初就有这个迹象。当时这个日本在抛美债的过程当中啊，美联储是及时去做了一个干预，它去做了一个叫给它提供流动性，意思就是你不要卖美债了，我给你提供流动性，你卖美债本质上不就是为了要美元吗？那我直接给你提供那个美元，那你就

可以不用卖美债了。那这样的话，就是本质上是一种扩表的行为啊，我们那个叫飞马这样的，其实用了这样的一个工具，那本质上也是美联储做的一个扩表行为。这个呢，可能在那个一两年前，我们也已经跟大家强调过了，我们说在未来呢，美联储可能会持续的会去做宽松的动作。那宽松的无非就两个方向，一个是降息，一个是扩表。那虽然我们理解的扩表呢，跟现在这一次这个飞马它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无论如何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在货币这一端，其实在美联储的一个选择上，它是愿意去动用一些工具来去这个稳住现在的美债的价格体系，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上周的下半周的时候，为什么在周三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就哪怕是站在美股的角度出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以后，哎，马上又稳住了。很大一部分程度是来自于美国的财政部啊，也出来说话，他要去做这个美债的回购的动作，来稳住。

0: 这样的大幅度的一个调整的话，基本上这周还是能够稳定在这个趋势线上的。那唯一在我们的看来，他们的基本面已经转好了，然后它的那个股价还在往下走，这种在低位往下走的票有这种反差的，一定要重点关注啊！这跟24年的这个创新药，还有这个24年的存储和今年那个年初的这个创新药，我觉得都非常像，那都有这种事情去需要重点关注。这另一方面呢，超预期的好，像这个有些公司，像昨天他发了这个中报以后，我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涨在预料过程当中的，但是当发完这个中报了以后，它直接有了十几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可能说明市场在这一块的一个这个关注度确实是不够的啊、然后并且呢，资金在这一块它其实由于关注度不够，所以它的一个边际上的影响可能会来的比较大，那这块你是可以进行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诊打卡说。深市作为科技创新与高端制造的主阵地，其中报业绩预告集中解码了当前实体经济回暖与科技红利释放的双重动力。数据显示，深市已披露预告的公司整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合计净利润同比显著增长。从结构上看，双能驱动特征明显，一方面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石油石化等上游资源行业量价齐升，盈利规模及增速居前，体现了实体产业周期的强劲回暖；另一方面，电子行业整体盈利大幅增长，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成为核心引擎，存储、 PCB、 光通信等环节业绩普遍亮眼，彰显了数字科技产业红利的加速释放。此外，锂电与医药生物也大幅回暖，成为深市新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方面，深市高增长企业中部分 AI 相关标的估值已处于较高的水平，需警惕业绩兑现不及预期带来的风险回调。资源品板块则需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盈利持续性的影响。展望金九银十，深市所代表的科技与制造主线依然是下半年行情的核心。随着全球 AI 产业高速扩张及国内新质生产力动能持续壮大，深市龙头企业的业绩高增长趋势有望延续。建议投资者紧扣实体回暖加科技红利的双轮驱动逻辑，重点关注 AI 算力产业链中需求持续爆发的环节，以及资源品中具备供需壁垒的龙头企业，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深市优质标的业绩兑现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关注啊整体外汇市场的波动情况啊，对于各个外汇的品种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然后大家最近也都是比较关注海外市场啊，各个这个美元指数啊，包括人民币啊，最近的一些汇率的波动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陈思彤，你好。
5: 主持人好。
1: 先来关注一下啊，昨天美元指数收报在了99附近，相比上个交易日已小幅上涨，具体介绍一下情况以及其他货币的情况。
5: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的话，昨日美元指数是从低位反弹回到了99关口附近震荡，那么美元指数的话最终收报在了99.002，较上一个交易日是上涨了0.2%。那么关税政策以及地缘情绪的一个再度紧张是支撑避险美元上扬的这么一个原因。不过99关口附近的一个美指的话仍然是处于3个月的这么一个低位附近，其中最大的原因的话是来源于市场对于美国财政纪律的一个担忧，并且在7月份的一个 PCE 物价指数以及 这周。

0: 我每天主席卧室讲话之前的话，市场的调度还是相对于来说是比较清淡的。预计美指的话，短线也是将继续维持一个低位的这么一个震荡。其他货币方面的话，英镑汇率昨日是小幅回吐，并在那个1.3630附近震荡，日内的话一个波幅是达到了35个基点左右。目前来看的话，英国央行通胀对于物价带来的一个上行压力，整体的话是采取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短期来看的话，英镑短线主要是跟随着一个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和波动，英镑的话可能会在继续在一个1.36上方区间这么一个盘整。欧元汇率方面的话，昨日的一个欧元也是短暂下破了1.1660关口，整体的话是保持在1660到1690区间一个窄幅波动。那么短期来看的话，欧元的一个将继续保持一个偏强的震荡，也是受到美元指数的这么一个影响。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啊，早上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话，昨日的一个人民币早盘是下，一度是下到了6.7180关口，也是刷新了2022年6月以来的一个最强水平，往后的话是有略微回落的，整体的话是保持在了6.7180到6.7250区间一个震荡。那么在人民币的话，周一收报是报在了6.7238，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基本持平的。那么离岸人民币的话，也是收报在了6.7218，也是基本持平。那么今天早晨的话是，则是因为美国政府方面对于关税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人民币的话是快速走软到了6.7260水平附近。那么据悉，美国是将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华额外增加7.5%的这么一个关税，使得最终的总关税幅度是达到了20%。那么该消息的话，对于人民币的一个中期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从短期来看的话，由于关税政策对于市场当前市场的这么一个短期的一个催化作用，预计人民币的话可能继续保持在6.71到6.73区间这么一个窄幅的波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0: 再见。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还有收盘点，更会一起来讲收盘之后的整体的市场的表现情况。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4: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5: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4: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5: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4: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
2: 直击报道。

0: 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一起对于今天的一些板块做一些分析解读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云南约牛的刘哲，刘哲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科技股啊，就海外链这块，虽然昨天出的业绩啊，大家感觉好像还可以，但是整体市场给了一个负反馈啊，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3: 就是以新易盛为代表的业绩非常的炸裂，但是股价不涨是这个逻辑对吗？那我稍微说一下啊。这个易中天基本上也是全部都已经交卷了。如果你是仅看易中天的业绩的情况下，这个不管是净利润的增幅，还是这个现金流的增，就是合计营收的增幅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那好的公司平均每天大概都能赚到1.23亿这个水平，所以业绩肯定是非常的好。但是市场中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二级市场的股价呀，它更多的是反映的是未来的预期。也就是说，虽然这次出的业绩非常的好，那市场反而是担心这种高景气的啊状态未来还能持续多久。如果说是市场中对这个硬件投资啊，整个人工智能 AI 这个赛道认为未来是硬件投资啊累硬件的这个高投入能够持续，那相关的所有的易中天包括光通信的概念，在未来的3个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它的业绩会持续稳定的高增长。但是如果说是这种仅仅是累硬件的这个模式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就是最热的这个硬件投入高峰期如果已经过掉的话，那可能相关上市公司的表现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种状态。看业绩特别的好，看财报特别的棒，但是市场反而这个逢高在卖出。所以我觉得这个算力这个产业链是不是有一点点利好兑现的这么一种困局？当然，可能还有一个观察的点呢，就是英伟达的财报，对吧？就是因为这个赛道最核心、最核心的上市公司应该还是英伟达，所以英伟达的财报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可能应该是在等明天吧。明天是英伟达的财报能够出来，所以在此之前，这英伟达产业链的上市公司业绩非常的好，然后股价高位反而获得了一定的抛售，可能还是有部分的这个机构资金担心，可能在明天英伟达的财报出来之后，是不是市场担心？在整个硬件的投入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全球资本市场对于硬件投入端这块可能风向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怀疑这个高景气度已经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点，所以二级市场选择了最好的时间点选择抛售。我觉得这可能是今天盘面能够多多少少能够解读出来或者透露出来的一些盘面语言吧，主持人。
2: 嗯，好。那么除了这个科技的品种以外啊，就大家还会关注其他的一些板块，像今天有一些这个有色啊、稀土啊这些跌幅潜力啊，是因为国际的这个调整中就转折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3: 我觉得这个有色金属这个赛道，往往呢，它一个是跟我们整个全球的市场的需求挂钩，另外一个呢，也跟这个就是全球的地缘政治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种种的外部条件的这个政策的不明朗啊，这个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你像今天有色金属，尤其是贵金属板块、能源金属板块的下跌，可能就是。叫做科技赛道和资源品这两个是双杀嘛，都是下跌的嘛。这个估计还是跟海外，尤其是这个跟老美这边的一些政策的调整有关吧。就是市场担心地缘政治会进一步的冲突，然后有一些不确定的这个税收的这个政策可能会改变，进而导致了一些这个全球就是作为全球大宗商品，这个期货的一些价格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波动，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在避险资金的情况下推动的很多高位的一些金属品的价 回落，应该是以外部的原因为主导。主持人。
2: 嗯，好，那么现在眼下这市场逐渐的缩量啊，缩量了之后，这个板块的轮动节奏是不是越来越复杂了？
3: 有一点啊，就是说，可能就是这段时间来说的话，我们市场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特征，一个特征就是成交量是萎缩的，我们今天的成交量又到了20,000亿以下的水平，就是成交量不足。那成交量不足又导致了第二个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电风扇行情。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

0: 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的话，其实它是要求这个它的机器人的上肢躯干和下肢它必须是在一个协同且稳定的状态之下。其实这个考量的其实就是说，比如说它的抓握能力，它能不能把一个重的东西抓起来，然后包括它抓握之后它的这个电机扭矩，它的这个关节的输出能力，它能不能把它再举起来。那这个其实我们想它应对的是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在实际的工厂的场景里面。因为之前呢，其实我们在谈到很多这个机器人进工厂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应该在去年这个问题还非常的普遍，就是说这个机器人进了工厂之后，其实也就是都是一些实验性的场景，不能让它真正的去用做工。为什么？因为它的下肢力量是不足的。当时就很多时候会发现，当它去这个就是去搬重物的时候，它会摔倒。
1: 嗯，
0: 就相当于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个在全身协调和在一个重负载的状态下面做到动态平衡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就是满足这样的一个场景需求的。所以其实我们也看了，包括双足，所以我们现在看其实也有很多举重机器它还是轮足，就是因为它下盘还是不够稳的。所以举重我觉得其实它之所以看起来我们是一个举重，但其实它是为了要这个测验这个机器人在一个这样一个工厂的负重场景，高负载场景下面它的一个稳定性。那其实我们还看到，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还看到有这个凌霄手的比赛，其实凌霄手的比赛其实也蛮多的，让你要什么加豆子啊，然后包括是一些称的一些粉末重量呀。其实它考量的就是说，第一你的触感，你首先你在做不同的动作的时候，其实你的触感和你应该要用的力道是不一样的。对人的话，人的大脑可能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瞬间我就能做出判断，但是机器人它能不能做到？就是他比如说他拿起一张纸来和他拿起一个重的东西来，那他两用的力量是不一样，他能不能在瞬间就能做判断？这个其实也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协同的这样一个判断的一个能力的考察。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这次还看到，就是说比如说他会考虑一些这个在非结构化环境下面，就是多任务切换时候它能不能有操作的稳定性。因为之前我们在说，我们经常比如说去看一些展会，就看到它在那里，比如说它在下棋啊，或者它在做一个在一个工厂这个流水线上面捡东西啊。但是这些的问题其实都是属于一个单任务，就他一直在做一个任务，其实就是事情是可以调好的。但是这次呢，其实考量的是一些多任务切换，比如说他有一个场景，就是工业场景下面，你要打包入库，你要先把成品的药盒统一的装箱子里面，你要装进去，而且要码得整齐。那这个其实就要考量你的一个视觉的识别的能力，以及你看到一个箱子之后，你要迅速判断我这个药盒我要放到这个箱子里面，我的空间规划能力。然后我把它装进去之后，我还要把这个药片，就是小的那个比如说药片板和说明书，我还要再把它装到药盒里面。那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你的药片是薄的，就是我们讲的是那种金属，就是有点像那个有点金属质硬感的那个应该是锡箔片吧，我不太理解那个材质啊。但是我们的说明书是纸，就是你需要用不同的力度去对待这两种材料。其实这也是对机器人的触感以及它的力度以及两只手配合的精度也都是一些考量。然后所以它这个其实就是说，它是把不同的任务让你在同样一个流水线上完成，那这样其实对机器人的考量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短期完整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考量。然后还有一个其实还是说它的稳定性。
1: 嗯，
0: 因为我们讲很多，就是说我们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机器人，你比如说看它三分钟是可以的，五分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它长期做操作，就是说它在同样在这样一个完整的场景里面，如果你让它一直在操作半个小时呢，或者一个小时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长时间操作的稳定性能不能保持，其实这也是一个考量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比赛我印象今天应该会有，是跳高比赛。
1: 嗯，
0: 跳高比赛今天其实也是，跳高比赛其实从预赛的成绩来看， 比去年已经

0: 高出很多，应该超过2米了。我印象应该目前已经要超过人类的记录了，但去年它只跳了90多厘米。所以这个其实也
1: 提
0: 是
1: 升很
0: 它就
1: 快。
0: 是不同的比赛，它应该是考量机器人不同的能力。
1: 对，所以我们也关注到这次的这个赛事啊，由上一届的26项扩充到51项。虽然很多的赛事都是我们人类竞技比赛经常参与的，跳远啊，什么举重啊、拔河啊、乒乓球，但是它考察的这个能力和我们这个人类参与比赛考察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就是比更快、更高、更强，但是人形机器人它通过，不同的这种项目来比拼，到底谁更稳定，到底谁更细致，到底谁更灵活啊？可能。这个内行的话，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赛事的这个比拼来关注到，从去年到今年，其实人形机器人在技能方面还是提升的比较多的啊。那么其实说到具体的这个技能，我也关注到，其实大家今年的这个运动会上面，就是您刚刚也说了，就是关于灵巧手的专项赛。啊，其实获得了比较多的关注，我看媒体上也关注的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专项赛的话呢，就是考量这个灵巧手限时5分钟，也是通过各种项目，比如说称量粉末呀、什么镊子呀、夹豆啊，来考察这个机器人灵巧手的一些灵活度啊，还有精细操作能力啊。其实，灵巧手作为这种人形机器人商业化也好，或者是量产也好，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其实它的作用对于推动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向前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通过这次运动会上灵巧手展示的一些任务和技能，您觉得它是否又往前走了一步，还是有怎样进展？
0: 确实，今年还是明显能够看得到进步的，确实明显看到，就是其实我们之前看到的，他一开始的初赛可能当时比的加豆子，然后搭积木，对吧？然后称粉末，这个是之前昨天应该是我们现在新的，就是他进入下一个赛程，就是它的难度又增加了，就是像昨天应该是昨天他就已经变成了钉钉子。拆箱子、拆包、连接线缆，包括开屏，其实难度就其实直线上升。看起来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说，觉得好像没啥区别，可能觉得加豆子还更难。但是今天，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钉钉子，其实在灵巧手里面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因为大家想一下，钉钉子就是一定要准，对吧？就是你的这个锤子、榔头一定要非常准确的敲打在这个钉子小的钉帽上去，
1: 对，
0: 因为
1: 有
0: 我
1: 的
0: 们
1: 时候
0: 人
1: 人
0: 跳的
1: 也
0: 时
1: 很
0: 候，
1: 难这么准确，对吧？
0: 对，人其实也会钉的时候也会，如果你方向稍微偏一点，打
1: 对，
0: 歪了就钉歪了嘛，对吧？如果你的力度不够，那就可能你就钉不进去。所以呢，今天其实钉钉子它其实对于机器人，就是对于这个灵巧手的要求就是，你不仅要看得准，手要稳，而且你必须要有准确的力反馈。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根据目前的安排，如果本周没有变化，有4只新股申购，其中上证主板1只，创业板2只，北交所1只。其中北交所的新股华辉智能已经于8月24号，也就是本周一申购了，而上市主板新股天博智能、创业板新股洛轴股份将在8月26号周三申购，创业板新股电科思仪为8月28号周五申购。值得一提的是，洛轴股份、电科思仪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分别是1.24亿股和1.02亿股，在今年以来的创业板新股中分别排名第一位和第三位，这意味着其中签率都可能会比较高。具体来看，华辉智能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190万股，发行价格17.71元，发行市盈率15.55倍。招股书显示，华辉智能是一家专业从事纳米研磨机等智能装备及其关键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成为全球一流的智能装备制造商。公司经过15年以上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精密机械部件、离电智能装备和数控机床智能装备的产品体系。本次 IPO， 华辉智能总募集额为3.46亿元。天博智能呢，本次网上发行数量为960万股，等格申购需配沪市资金9.5万。招股书显示，天博智能是行业内知名的汽车热管理系统零部件制造商，并拓展了汽车声学部件等业务。公司主营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领域。本次 IPO， 天博智能拟募集20.57亿元。洛轴股份呢，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488万股，顶格申购需配申市市值14.5万元。招股书显示，洛轴股份的主营轴承及相关零部件研发，是中国轴承行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轴承制造企业之一。本次 IPO， 洛轴股份拟募资18亿元。而电科思仪呢，本次网上发行股份为1225万股，顶格申购需配申市市值12万元。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来介绍一下随后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近期的三只基金首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的是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石油石化板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国泰海通总资产反超了中信证券，券商一哥的评判标准发生了变化，头部竞争格局重塑，券商板块的投资逻辑是否需要重新梳理呢？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的投资顾问赵进凯。赵进凯，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首先来看，这是一支债券型的基金啊，028627国泰海通稳瑞回报债券 A， 来介绍一下相关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类型的基金平均的收益情况。
2: 嗯，好的，这支基金呢是由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它发行的。那国泰海通大家知道，在今年4月30日完成了合并。那现在整个的规模截止到去年2025年底，在整个行业排在第二，整个的这个管理的规模是在7507亿元。那这支基金呢，大家知道它是做债券的，但它不是一支纯债，它是一支二级债基。所谓二级债基的话，就是说它的债券持有的比例是高于80%，权益的话是小于20%。那我们也观察了近期整个的债基的表现，对于一些纯债的话，不管是中长期还是短期，那基本上现在收益年化在0.5%到1%。那它是因为有了一个权益的增强的仓位，所以相对而言，它的收益会显著高于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基金的基金经理，他是叫朱莹，他是北卡罗来纳大学这个夏洛特分校毕业的硕士。2020年是加入了国泰君安的资管，那现在整个掌管基金的规模是在80亿左右，差不多15只，但主要都是以债券为主的基金。那相对而言，业绩最好的有一只叫国泰海通，一年定开债券发起是是2021年成立，到现在4年多，整个的回报是在13.87%。那这只基金它本身呢？刚才说了80%以上是要投资在做的，所以看的话，整个基金的平均收益率这一类的偏股混合类型的基金，它的收益率是相对而言是属于比较高的。主持人，
1: 嗯，那么再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另外呢，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
2: 好的，主持人，这支基金的基金经理是叫董令飞。他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毕业的一个硕士。那他其实之前是在顺丰科技无人机工程师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后面是到了兴业证券，包括汇丰等等，在23年的12月加入了兴业基金。那整个基金经理任职的时间呢，不是特别长，一共就1年多一点。那这一类的基金相对而言，它就是纯粹属于我们认为是属于主动的这样一个多头的基金。那它投资的范围基本上是在股票，包括像港股通，包括北交所，包括一些相对收益低一点的存托凭证，包括一些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等，都是属于可投的范围。就是可以简单的理解，整个市面上的可以参与投资的这些品种，其实作为这支基金来说都可以去投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基金呢，就是有几点跟大家提一下，这也是我个人对这一支基金的理解。就首先的话，它是银行系的公募，那银行系的公募可能更擅长的应该还是在固收和被动指数基金这一块上面。那基金经理呢，本身任职的时间稍微短一点，可能在历史业绩样本上面，我们可能找不到更多的一些投资能力的验证的这样的一些点。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如果愿意承受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而且看好整个创新主题长期投资者长期投资机会的这一批投资者，可能是这一类基金的画像。另外的话，我再提一点，因为这是一支我们说是属于发起式的基金。那发起式的基金有两个点，一个是基金公司或者说是整个的基金经理，他会有一个跟投的动作，那一般是在1000万以上。然后还有一个点呢，就一般持有3年以后，如果整个3年的成立之后，3年规模是低于2亿元的话，那基金合同它会自动的终止。 这个也是在投资当中需要提醒到投资者的，主持人。
1: 嗯，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只 ETF 啊，028822富国国证机器人产业 ETF 发起式连接 A， 介绍一下富国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聚焦机器人赛道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2: 嗯，好的，主持人。富国基金是属于老牌的公募基金，成立的年限也是在比较早，1999年，是属于整个行业内的老牌的头部机构。那整个的

0: 说是一个负收益的这么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嗯，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不是也像刚才您说的那支基金的基金经理一样，经验不是很丰富，还是他的经验非常的丰富？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综合评判是怎样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觉得这个基金经理叫苏华清啊，他相对而言是属于经验比较丰富的，因为它是一支指数型的基金，指数型的基金在我们评判的过程当中可能跟权益类的基金经理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 对我们更多可能还是看重它跟踪指数标的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复刻指数，就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值啊，不是特别的大，那这个是衡量指数基金经理的最重要的点。那这个苏华清基金经理，他是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研究员出身，那其实所谓的这个专业或者是对于指数跟踪的这样一个准确度上面，相对而言是属于比较优秀的一个基金经理，而且他管理的规模有17只基金，也涵盖了包括像指数类的，像中证 A50、中证 A500，包括一些行业主题类的通信设备、机器人、科创板、新能源这样的一些，他其实都有涉及到。那它相对表现比较好的呢，是富国的有一只叫做中证通信设备主题 ETF， 从2024年6月份到现在，整个的回报率在225%左右。那这个其实也是跟最近这一年整个的半导体通信设备表现比较好是有直接的这样一个关系在这边。那这只基金呢，它投的因为是机器人，那我们认为机器人行业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属于可能新兴行业，有比较大的广阔空间在这边。但短期的话，我们也注意到，因为一些头部公司上市之后，其实对于整个板块估值、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承压还是比较明显。那我觉得，如果对于投资者来说，你是中长期看好整个机器人行业，而且不是那种愿意博弈在单只个股上面的话，那可能配置这样的一些指数化的这样的一些基金的话，可能会更加的适合，主持人，
1: 稳妥一些是吗？
0: 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联储证券的赵静侃为我们梳理了一下近期首发的三只基金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一起聊聊石油石化板块。国际油价呢受到地缘供需反复的扰动，石油石化作为典型的周期板块，上中下游的盈利分化明显，很多投资者会简单的把板块行情等同于油价的涨和跌，容易误判机会。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请胡涛先生带着大家把石油石化板块掰开揉碎，从产业逻辑到投资的操作，逐层把这个赛道讲清楚。胡涛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石油石化板块产业链，真的是很长的。那么上游开采、油服、炼化、化工都在里面，能不能先帮投资者去理清一下 A 股的石油石化板块到底包含哪些细分的环节，不同环节的盈利逻辑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4: 好的，主持人。那基本上石油石化从产业链去看啊，分为四块，最上游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油气开采这一块，那它当中涵盖的像这个原油、天然气的开采，那这个环节呢，它其实是大家可以看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直接拥有矿产资源，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源头。那再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偏中游的，就是它的这个叫油服工程，它是为上游的这个油气的勘探和开采去提供一些技术服务的，像这个钻井啊、这个连续油管啊等等啊，都算在当中。然后呢，它当中有一个中下游的环节，就是把这个原油去加工成成品油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中下游。它的最下游实际上是这个一些聚酯纤维啊，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0: 的这个最下游。那不同的这个产业链它当中的逻辑啊，我们从这个最上游去看，最上游的油气开采的话，其实就是资源为王，那大家就是可以直接照着油价去看，油价就直接决定了它的一个盈利，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卖矿的，大家可以把它看成也带动了整个的一个油价的上行啊，就可以直接带动油气开采的一个盈利。那再往下去看，就是刚刚说到的中油的这个油服工程这一块。那油服工程呢，它其实不像这个上游啊，它和油价呢不是完全同步，它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滞后效应啊。比如说在这个油价的这个下跌的初期，那油服工程在这个时候，它其实它的这个订单还是按照之前比较高的油价的这个时候去获取的订单，所以说它当期的这个利润其实还是在提升的。那并且在油，比如说又在油价上涨的初期，那其实它这个时候一下子利润又释放不出来啊，它是要等到这个订单大规模落地之后啊，它这个业绩才能反映出来。所以说它中游的这个油服工程这一块，比起上游的话，它其实是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就是它和油价同步嘛，同步的，但是它是滞后的去进行同步。那再往下去看呢，就是中下游的一个炼化这一块。炼化这一块呢，它可能就和油价的这个关系啊就没有特别大了啊，它当中主要是赚的这个炼油的这个价差啊，一方面是受到这个上游的这个成本的影响，另一方面呢又受到下游的需求的影响啊，比如说像2025年1季度的时候，当时其实我们看到油价其实并不高，但是去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像这个油化这一块，它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下降，所以说涉及到中下游的这一块，那可能就和油价的关系不大了啊，主要是这个价差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再往下看最下游的像这个聚酯啊新材料这一块，那就是直接受到整个市场的这个供需关系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到上游的这个原材料价格的影响，油价的影响，那另一方面可能就看下游的一个景气度了。所以说我们简单来说啊，总结一下，就是上游是看它的这个油价的一个价格，那中游呢它也是跟着上游走，但是它这个油服这一块是有这个滞后性的，那中间这个炼化啊中下游这一块，那就是看整个的一个差价了。最下游呢主要看这个材料的像聚酯啊新材料的这个供需格局，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原油这一块。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关注一下这个行业的发展啊，在经历过去的周期起伏，叠加能源安全双碳，全球资本开支的变化，那您觉得当前国内的石油石化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单纯的跟着油价波动，还是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了呢？
0: 目前其实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变化，或者说当前的国内的石化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转型的关键期，那整个的一个增长动力也从以前的单纯的规模扩张啊，慢慢转向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这样的优化和挖掘。那我们可以从数据去看啊，2025年全年的原油的产量其实是在2亿吨左右，整体同比增速其实不高，只有1.5。那产量基本上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它下游的一个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像全年的一个原油的需求的同比增速，比起上游 1.5 的话，它的增速是在4%以上，所以说这个当中就会存在着一定的缺口，那这样的话又不是说仅仅跟着油价去走了，那反而是跟着这个供需格局去走了。那当前是整个行业的话也出现着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个改变的一些点啊，就是比如说当前行业明确了整个的一个产能是严控的，像2025年我们的原油的一次性的加工的这个能力基本上是控制在11吨以内，所以说产能是严控的。那行业呢也是在加速的去进行转型啊，就是从这个炼化一体往这个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这个方向去转型。我们去看整个25年的当中的产品的一个占比的话，低碳产品已经是占到了差不多是1.2万亿元，整个的增速也是在18%以上，所以说往低碳这一块也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再有呢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啊是在不断的提升的，截止到2025年9月的话，我们去看当时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政策，就是围绕着整个的一个供给侧改革啊，就是去对产能上去进行一定的这个出清，所以说当前行业其实已经是处在一个可以说是筑底的这样的一个末期啊，就是通过这个产能的出清之后，那可能行业上的这个盈利水平会慢慢的起来。那当中一些和低碳相关性比较强的啊，那可能是对于后续的市场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注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去关注一下站在当下，您觉得驱动板块行情的核心变量有哪些？哪些细分方向具备中长期的配置价值？又有哪些更多的是属于事件驱动的短期交易机会？
0: 从中短期去看的话，可能就是看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流向去看，可能比起你去看宏观的，可能要来得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从微观一点，像这个保险啊、理财、私募，还以及一些海外机构啊，他们这些资金的一个配置需求啊，甚至一个市场的风格需求，会决定着一个偏短期的整个市场上这个原油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从中长期，我们如果说从这个价值配置的角度去看的话，一些有涨价预期的板块和有业绩支撑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可能会提供一些比较有确定性的这个机会啊。比如说，我们重点可以去看它下游的需求，就是最下游的那一层，刚刚说的就是聚酯这一块，那可以看它再下游的，像这个动力电池啊，像存储啊，在当中的需求啊，可能是一个。那另一个呢，就是一些前期滞涨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同时也是我们可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关注的啊，包括像对应当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风格的话，如果当每次啊市场进入到一个定期报告期的时候，那可能原油这一块可能它的这个红利属性会凸显出来，那这个时候呢，那市场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也会慢慢起来。那如果说再从一个偏中长期的这个偏长期的一个维度去看的话，可能就要涉及到全球的一个流动性，还有这个地缘的一个变化情况。一方面是当前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情况，那我们当前去看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短期内它是封闭的，那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油价短期内会处在一个高位。但是其实我们近期看一些地缘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像这个阿联酋啊，它宣布脱离 OPEC，那它脱离之后，可能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去增产。那包括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对于这个美国来说，它的整个的一个通胀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说原油价格持续的维持高位的话，那对它通胀是有一定的不利影响。那也不排除它后续对油去进行增产的一个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产油国。
1: 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8: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9: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聊聊产业链很长的石油石化板块。刚刚呢，他跟我们说到了站在当下驱动板块行情的核心的变量，那么哪些细分方向接下来具备中长期的配置价值，哪些更多的是属于事件驱动的短期交易机会呢？
10: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当下的话，我们从整个的一个市场偏中短期的角度，如果说我们去看的话，其实还是围绕着这个海峡的一个变化情况去看。因为当前其实非常明确啊，基本上全球的这个油价是跟着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啊去走的。但是如果说从一个偏长期的维度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关注全球的一个地缘上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况。一方面是我刚刚说到的，就是OPEC 后面有没有一个增产的可能，还有就是
11: 233亿一个202亿，中信证券在前面啊，这个差距也不大，是吧？那么基本上就差了15%左右。不过从三大业务情况来看呢，这个投行业务中信是30亿，那国泰海通是22亿，资管业务呢，中信是71亿，那然后国泰海通呢是37亿，那这个资管业务差距还比较大的。所以整体上来讲，利润盈利能力啊，尤其是你这个单位资产的盈利能力，因为你总资产如果小一点，你盈利更高一点，你单位这个资产的盈利能力就更高了，更明显了，是吧？我们叫净资产收益率了。那么从这些要素来讲呢，我觉得可能中信证券还是会稍微领先一点啊，毕竟它在北京嘛，是吧？然后方方面面渠道啊、关系啊、投行啊等等啊，那么包括我刚才讲大资管的这个大的财务公司啊等等啊，相对来说也是分布方面可能也是有些特点的。所以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当然海通、国泰海通这个一合并以后呢，它的实力大大增强，这是很明显的。那么在净利润方面、盈利能力方面，我觉得还是有赶超的啊这样的一个目标的。
9: 那么对比一下中信证券和国泰海通的业务结构啊，您觉得这两家都属于头部券商啊，分别形成什么样的一种差异化的优势？这种业务的布局差异会如何影响到后续两家的发展呢？
11: 我觉得国泰海通最大的优势在经纪业务方面，经纪业务收入呢倒差的不多。那这个经纪业务收入，中信是98.56，那么海通是99.42，是吧？这两者实际上也就一个亿之内的这个差距。不过从息差收入上来讲，中信证券只有17亿，国泰海通呢有40亿啊，这两者之间差距比较大。那么一般理解，利息息差净收入主要就是双融了，就是融资融券了。那换句话讲就是，这个南方客户吧，这个可能对融资融券操作更加感兴趣，北方客户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加偏保守一点。那所以对融资融券业务，因为你融资业务的话，你有融资利率嘛，这个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利息啊这个收入方面。所以包括其他券商一样，现在这两年对双融业务啊，这个还是比较看重的，因为息差相对来说现在好像还在4%、3%这个样子啊，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一块业务。 所以我觉得国泰海通最的优势是在经纪业务，尤其双融业务。那么中信证券呢，主要是在资管和投行业务，尤其资管业务，所以可以说各有千秋吧。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两家公司可以相互做对标，那怎么样能够做大做强。那么整体上来讲，这个各有特色吧。那当然我刚才讲一南一北嘛，可能和客户群体也是有所不一样。
9: 那么头部券商现在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出现了明显的

0: 规模和位次的变化，对于整个券商行业的竞争格局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行业会加速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
1: 我觉得一个呢，坦率讲，就是国内券商现在同质化竞争还是比较明显，就是大家的服务啊、业务啊都比较一致。比方说我以前去这个像美林啊、像高盛啊都有去，包括摩根斯坦利都有去，包括黑石都有去学习过一段啊。这个但我的体会就是差异化比较大的，就有些就是做金融超市啊，这个在比方说主权基金啊这个家族基金啊、家族信托啊等等，那这个像主权基金它主要是给中东地区服务的，家族信托当然全世界了，这个富人群体都可以做，是吧？那么还有其他的金融超市，它就是根据这个产品啊服务有些就是最大的特色。那有一些呢就是投资银行，就是做投行业务，全球你包括 A 股一些大的这个公司有海外发行任务的，你就看到哎这些脸很熟，是吧？那么这个就是有它的投行业务非常，当然也有资管业务，你像欧洲的像瑞信瑞银这部分，那它这个欧洲的资管业务啊，这个就非常好，所以整体上来讲啊，那么通道业务当然也有了，有些就是我们叫这个廉价券商，是吧？它就是没有服务的，那就是提供你一个通道，但是佣金很便宜啊，所以各有打法，我觉得是吧？那么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就是实事求是讲，就是还是同质化竞争比较明显，所以大家只能在佣金上面打价格战，是吧？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是吧？那么关键还是要形成自己的品牌特色，然后大家觉得我有什么业务，客户有什么想法，可以找这种不同的券商来做。当然，大券商呢相对佣金会高一点，小券商呢佣金会低一点。这个当然也是全球，倒也是符合全球惯例的。因为你到香港去看大银行，汇丰它的管理费就高一点啊，但小银行它就便宜很多。那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券业为今后的这个发展呢，就是并购啊，大并小。你看银河证券好像是吧，这个要并购谁谁谁吧，是吧？这个还有就是说东方证券上海，是吧？这个大家比较有印象，就这两天东方证券收购上海证券，是吧？国泰君安收购海通证券，这两个合并啊，央企这边也有合并，我刚才讲的是吧？好像还有中金吧，好像也是购并哪两家，建信还是什么，是吧？这个以前的消息都有了，这个大家只要去 F 市查一查，网上找一找都有，就是说不断的把一些中小券商，还有国联民生嘛，是吧？国联证券把民生证券，然后还有那个东吴证券收那个常州的那个叫国什么啊，这个证券，是吧？所以都有这个相关的并购，所以我想今后啊券业之间的并购，然后形成啊不断的这种集群第一梯队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0: 那么最后我们再落实到投资的层面上啊，面对头部券商的格局的重塑，普通投资者如果想布局券商板块的话，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关键点，同时需要警惕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1: 坦率讲，现在券商价格不贵啊，这个估值都比较便宜啊，从历史风味上来讲都很低了。不过这轮行情很遗憾，就是券商股死活不动，是吧？那么在前面几轮行情当中，券商都是率先表现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啊，就是第一，就是这轮是行情这个风格是什么。如果说还是相对偏价值的，那券商它一定是有机会的，但如果说是偏科技啊，偏这个那个，那么可能就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券商现在还是比较便宜的。那至于布局呢，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龙头了。你包括曾经在这轮行情当中券商也有表现，但是都是一日游，都是小券商啊，大券商不动，那基本上就是一日游。那一定是大券商要动啊，那就说明资金像啊这个推土及时的过来了，那就有机会。所以要买呢，我觉得还是大龙头啊，行业龙头，那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互联网券商，大家也知道互联网券商我们也有，是吧？这个市值增加很快啊，这整体非常强，那就是年轻人都是喜欢互联网的嘛，这就是他们明天了，是吧？券业的明天。所以互联网券商也是可以关注，就这两个，一个就是行业龙头，一个就是 互联网券商，我觉得，如果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就是往这两个方向走。
0: 谢谢钱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1: 再见。
0: 以上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转东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89.44点，全天上涨7.43点，涨幅0.19%，成交8588.74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745.87点，全天下跌48.42点，跌幅0.35%，成交9729.70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63.20点结束交易，全天涨了9.58点，涨幅0.91%，成交126.5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24%，创业板指下跌1.00%，科创综指最后涨跌幅是持平的，上证50最后上涨0.1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541.41点，全天下跌16.92点，跌幅0.07%，成交2387.9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 酒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最终报收在每克1000块整，下跌4.21块，跌幅0.42%。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其实也不用收盘了，在盘中时候看的话，哎，指数还行，对吧？而且现在各个交易软件不单单有什么指数的介绍，还会有类似于市场情绪，市场情绪这个各个交易软件会根据各自的一些标准来打分，对吧？怎么看都5分以上6分超过，甚至于还有7分多的。因为全市场收盘来看的话，个股是涨多跌少，4229只个股是上涨的，只有1243只是下跌的。但是一方面因为成交量是萎缩啊，继续萎缩，京沪深三地市场的成交金额今天只有1.84万亿元。另外看看下跌的分类指数，跌幅第一的是创成长1.55%，然后什么创业板50啊，创业板指啊，都超过1%以上。而今天涨幅更好的，其实在万德的交易软件上面，微盘指数2.96%。其实昨天有听众包括也有嘉宾都提到过这件事情，在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是哑铃策略，一端的防守是红利，一端进攻的是小微盘股，会不会好的？那至少在今天看是应验的，后面怎么着咱不知道啊，的确走一天看一天。但的确今天涨幅更好的像中证2000啊，也有1.61%，国证20000.99%。就这个市场虽然好人比坏人多一点，但是又显得杂乱，各位是同感吗？在前两天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提到了说啊，不管怎么讲，8月31号可能是一个时间节点啊，因为31号之前所有的上市公司的中报啊，半年报应该要发完啊，发完之后到了9月份应该会不会更好一些啊？当然也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开玩笑，对吧？因为9月份开始我们9月的活动会更多，魔咒也会更多。9月2号巡回之旅宜兴站啊，这个

0: 一星站的报名已经截止了，好吧？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再往后找，9月22号，中山。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到现场去，投资报告会、参访上市公司啊，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对吧？你仍然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啊，报名啊，或者巡回走字底那个巡啊，把这个报名这个具体信息填写完整，我们来及时跟您取得联系，好吧？看看咱们后面9月份奔现的机会，真的其实蛮多。02-1627-80977，节目的热线电话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4: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3: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4: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3: 对，是在那边工作。
4: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3: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4: 电话下单。
3: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4: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3: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02-1627-80977一号线，来听听特立张的电话，头一个。下午好，
5: 报告，下午好，
0: 下午好，哎，
5: 我觉得这个反弹还会继续吧，没那么快结束。然后我觉得指数还是得往那个上面的缺口，或者说4000点上方去冲一下。大概我还是觉得说9月中旬吧，中下旬之前市场还是没什么多大问题的。然后我自己的一个计划就相当于说是一直持股到9月中旬左右，看情况之后把之前做 T 的仓位减出去吧，就开始慢慢减仓了。等11过完之后再说。是因为我最近看盘的话，发现了几个不太好的现象。我是说那个全球啊，就是我发现最近第一个黄金涨得有点过快，然后第二个是虚拟货币那个市场的话，近期波动也相对比较大。这样我隐隐约约感觉是不是4季度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就自己的一个计划就是差不多反弹到4000点上方吧。4000点上方之后，我可能就会开始把我之前做 T 的部分该走的就走掉了。差不多我现在的计划是这样子。
0: 对，你也是因为看到了现象，但是又不确定那个现象是因为什么，所以就决定先动手，对吧？
5: 对，现在就这样子。是因为我觉得任何东西的一个上涨，它需要给一个理由嘛。就是我现在就是暂时没看到什么特别能够说服我自己的一个理由，所以我目前的想法就是这样，就是反弹还没有结束，所以我自己那个前阵子低吸的一些品种就还拿在手上。
0: 那么反弹没有结束的理由又在哪里呢？
5: 反弹没有结束的理由就是从那个反弹的一个结构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就哪怕从什么波浪也好怎么样也好，总觉得这边还有一波往上打的一个空间。
0: 你用什么这个技术指标会更多一些？
5: 我是要看的，我不一定是固定看某一个指标，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吧。就比如说现在我可能更加倾向于用波浪去看
0: 啊。波浪
5: 就是用波浪， 对，我觉得会比较，就是现在几根就上证的几根 K 线就很明显，就是一二三四五，就是一二三四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个五，就是往上打一波，把前面的高点打掉，我觉得这个概率会比较高一些。
0: 不是你怎么样叫一二三？你第一浪在哪个位置起点？
5: 最低点就3700那个地方，然后正好嘛，就是每个高点就是反弹的第一波取二，回调那一波，回调那一波是二，然后从那个回调那一波打到上次那个3900那个应该是三吧，然后现在做一个四，然后准备走一个五。
0: 哦，我知道，就
5: 然后
0: 是，
5: 这样看不是就看比较清晰一点嘛。
0: 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啊，过去3个星期已经一二三四走完了，是吧？
5: 对的，然后我就现在就是不太确定四季度就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之前来电的时候就其实也讲过，就是我是看小测反弹的，所以我当时就是减仓之后就慢慢又吸回去，然后低吸的仓位是其实是拿到现在的，也没怎么动过。然后看整个趋势的话，就是我这几天看盘就发现一个点，就是之前第一次反弹走强的，最近有点变弱了。但是跟着指数，就是跟着指数同步的那一批标的，基本上有个别的已经是站稳20日线了，但是指数还没有上20日线，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的反弹可能就是换一些品种大家上去，但是还是可能啊，我现在觉得就可能还是以电风扇行情为主吧，就大家就是普遍修复，到最后到底是修复到哪个位置不知道，就是看个股自身了。
0: 你等一下，如果是电风扇行情的话，那么指数的反弹就可能不存在，对不对？
5: 指数的反弹是因为我现在指数的反弹，我不确定他们到底就是说，AI 硬件还会不会再来一波，就是
0: 对
5: 和
0: 呀，
5: 指数一样的一二三四五。
0: 对呀，
5: 如果他们走的话，那指数肯定会有一波。所以说，
0: 对呀。
5: 我看盘的时候，我会更加关注的是闪迪、美光、海力士。
0: 对，所以
5: 就
0: 说，
5: 如果说
0: 就
5: 对。
0: 是说，如果你觉得科技这边的反弹还要继续，指数这边还能有反弹的话，那就不应该是电风扇，应该有比较明确的主线，对不对？
5: 也不太会，就比如说这次从3700到3900，其实有很明显的主线吗？其实我没有看到明显的主线，就也就是 AI 硬件，就是那几个权重反弹一波，然后老登
0: 你刚刚已经
5: 打一
0: 说用
5: 波，
0: 到这个字眼了吗？就是权重
5: 对
0: 反
5: 吧？
0: 弹一波，就好比方，你怎么看待今天全天各个指数的分时图，那根黄线高高在上，但那根白线在下面？
5: 黄线高高在上，其实从3700那一波开始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黄线在上的，
0: 哦。
5: 就很少，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我是有看过的。其实可以去点一下 K 线，你会发现从3700那一波开始，其实80%的 K 线都是黄线在上的，白线在下的。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普反的会比较好一点。基本上从底部起来，再差的票，底部起来都有10%，好一点的可能是30、40都已经有了。就是因为最近这段行情还是以黄线为主的行情。
0: OK，那如果是好吧，
5: 对，
0: 那
5: 就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后面的参与方向你怎么
5: 还
0: 做
5: 是
0: 呢？
5: 小票，还是小票。
0: 对啊，但小票因
5: 就
0: 为
5: 是超
0: 像，
5: 跌中证，中证一千吧，中证一千里面先超跌为主吧。
0: 但又不确定你到的是不是能够被电风扇赚到，对吧？
5: 对，其实我就如果说电风扇赚到的话，也就它的反弹幅度可能会高一些，就是可能会涨个50%、60%啊。如果运气好变腰，那就是翻倍；但如果运气不好的话，那它要取一个中间值就行了。就可能这一轮反弹，它也就反弹个30%，也不会反弹太多。
0: OK，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所以，眼前还可以做，但是到你刚刚说的是
5: 九月中旬，
0: 九月中旬，
5: 我可能就开始陆陆续续减仓了。
0: 减成什么样子呢？最后打算，
5: 可能是半仓以下。
0: 留什么呢？
5: 可能我会猪肉，我会继续留着，然后。猪肉那一块我可能还会继续留着，然后我之前那个央国企也做了一下 T，所以说把它减仓之后，我可能再留一留，其他的可能就是该走的就走吧。
0: OK， 好，我知道了。行，那听听大家伙怎么说。就感觉
5: okay,
0: 还是

0: 时间关系，时间关系。但您今天刚刚金句有好多，我们有好多小伙伴也在网上一边听一边在总结。谢谢您，谢谢您从福建来电话，
1: 好，谢
0: 谢谢
1: 谢
0: 您，
1: 你，我也谢谢你。OK，
0: 谢谢
1: 好，
0: 您，
1: 拜
0: 哎，
1: 拜。
0: 再见再见。林先生的很多内容，我广告之后我们可以再提两句，再提两句啊。各位也欢迎来分享，0216278097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评。

0: 域，用专业扩容决策。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刚刚非常谢谢福建林先生的电话啊，这个有很多小伙伴一边在听节目，一边在阿基米德上面都在打字聊天留言啊，都在记那些金句，对吧？比如不选股，有朋友记得，我看到不选股，我用 ETF， 对吧？是的，因为的确个股的风险会更多一点点，对吧？但如果你避开个股只看 ETF 的话，你至少就中个股的风险，中个股的坑。或者就换一个词叫这个个股的阿尔法的风险，对吧？就会减少很多，这是事实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他提到分红，哎，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刚刚都在提，对吧？就在这个双休，几个小伙伴我们一块碰头的时候还提到分红这件事情，本质上有一部分投资人并不在意他能分太多钱。当然了，就如果他的分红率非常之高啊，他的这个每一次分的红，比方说5%。那这只股票我持有20年的话，我的成本就是零了。当然，如果它某两次发分8%，是吧？我不用20年，我的成本就为零。这一点其实比较于，比如说商铺，房租，你的这些租金的回报率年化目前连2%有些都不一定有的情况下，其实有一部分股票的长期的分红的年化回报率还是蛮高的。而另外一条就是林先生刚刚讲到的分红这件事情，其实是体现。这家公司每年有钱，有收入，有利润，同时他愿意分给股东，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另外，其实他前面还提到了，林先生提到了，就在反弹的时候，各位千万要就只做反弹。当然他的观点我不代表同意或者不同意，但他提到这个事情叫做，其实有一个词叫做锚定效应。我们直接拿茅台来举例子吧。当茅台从2700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买，它能够又回到2700。为什么？因为2700点曾经那个高点，就在你心目当中变成了一个锚。可是你反过来想呢，茅台是从什么价格涨到2700的？也许是从50。所以有没有可能啊？这以下这些话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代表或者是预测的效应在里面。但当我们去理解说任何一只股票它能反弹到什么样的位置的那个锚定位，会不会也可以去理解为某一只股票当年从哪里跌起涨起来的，它会不会跌回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喜欢拿那个高点做锚定还是拿那个低点做锚定，这件事情有时候可能会让抢反弹这件事情反而抢错，甚至于产生亏损，会吗？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当然，各位啊，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时候，你有各种想说的、想聊的，欢迎来分享，不吝赐教啊。1号线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宝宝好。
3: 哎，你好。

0: 那个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就3月份，然后这边也是1个多月跌了接近30个点啊，但是之后从。
1: 111.10点，今天跌6.23点，跌幅0.02%，成交2540.7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1000块整啊，下跌了4.21块，跌幅0.23%。
2: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将翌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8月25号，星期二，收盘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市场。我看到阿基米德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聊天啊，我觉得蛮有意思，蛮有意思。就是说，语言聊天啊，分享想法的这件事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情。今天不大会有人说拿着某一些问题在问别人的时候，相信对方给到的是全球统一标准答案，或者我换一个话，换一句话来问吧，就是你今天不会拿同样的一个问题说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来问所有人。不大会，但如果真的有人愿意答的时候呢，你肯定愿意听。为啥呢？因为听的过程当中其实能够有很多很多收获，很多思考，对吧？有的人也许会直接告诉你说，我觉得我是好人，我觉得我是坏人，啊，那个答案其实就是一个态度。有的时候有人会跟你说，我衡量好人的标准是如何如何，我衡量坏人的标准是怎样子，哎，那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或者对吧？还有可能有些人在表达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并不一定重要，但他的微表情啊，他的这个行为啊，动作是思想、思考、观点这些东西在分享的时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但并不代表他们的字面意义在哪里。上一个小时，很多听众朋友来电话来说到自己的各种的想法，对吧？站在当下，我是一个短线选手，我现在手上到底应该有多大多少的仓位？我是一个相对更长线的选手，我会不会特别在意明天？还是我开始已经看四季度了，甚至以我往2027年的视角来看待，对吧？包括刚刚其实这个老徐提到的啊，相关的投资的细节啊，相关的这些，就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投资的时候会用到的，对吧？有时候我们会看的是技术指标，有时候我们看的是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啊，交易，还有些时候就像他刚刚提到那叫什么叫德鲁肯米勒，是吧？宏观视野决定方向，先投资再调查，集中而非分散。当然了，对，按照老徐的话来讲，集中的这个手有多狠，是吧？心有多重，对吧？这个在投资的视角当中没有什么标准统一的答案，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思考与自己有关联的事情。收盘之后，你有这方面想说的想聊的吗？你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最近的仓位如果不一定经常变的话，那接下来想去做些啥跟投资有关的行为？参加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访一家上市公司，还有去找一群这个志同道合的股友一块碰碰头，对吧？巡回之旅的活动啊，宜兴站的活动报名我们已经截止了，就在下个星期三啊，所以目前还没报名的小伙伴，你就那天上午看网络视频直播吧，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这些平台准时啊，早上九点半，好吧，应该都会开始了。三位路演嘉宾的现场路演，宏观、策略、行业都会有。当然，三位嘉宾路演结束之后，我们现场还会只针对现场小伙伴的一个闭门的圆桌互动，然后下午我们会去参访宜兴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但还有一场9月22号啊，那天是一个星期二，我们在广东省的中山市，查了一下地图还真的蛮有意思，中山市的话南面就是珠海，北面就是广州，对吧？当然是广州的偏佛山啊什么这些位置了，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就是这个珠三角那个海。

0: 海湾的西岸，在这一边，中山市。我们也是当地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愿意的话，在9月22号那天能够到现场，我们能够有机会奔现，你可以继续发报名或者巡回到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把报名信息填写完整，我们来及时跟您取得联系，看看咱们能在那边怎么样碰个头，好吧？也希望大家整个活动能够有更多的收获。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节目里面我们继续在开通当中，还有网端，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也包括各位可以继续在这个公号里面发维权这个相关服务或者巡回报名对吧？参与我们的相关活动，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3: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2: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3: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2: 对，是在那边工作。
3: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2: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扶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到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3: 电话下单，
2: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3: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2: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跑过来，维新蜻蜓平台上看到了，然后尾号2740、天地人和、名扬尾号0253等等基米德平台上面也是有很多朋友跑，这潇洒的皮筋儿。02162780977，我们来听听各位下一个小时来聊些啥哎呦，有朋友在中山等我，好好好，我们要碰头，我们要碰头。四号线来，先把蔡先生的电话接进来。下午好，
4: 喂，鲍老师，下午好。
0: 下午好，
4: 上周说了疫苗嘛，然后突然之间礼拜三对岸出来一个癌症疫苗，然后那个莫德纳突然间暴涨嘛。那么带动了就是我们这里的疫苗公司也突然间集体暴涨，然后就吃了一波这个红利嘛。然后这部分仓位基本上就是来回倒腾了一下，就是还是比较看好未来的吧。然后这一周过来了之后，看了一下，对岸走的其实不怎么好，特别是纳指，那个假阴假阳的也走出了个7连阴嘛。然后，好像是本周五吧，他好像有一个那个会议吧，议息会议吧。然后明天好像是 ETF 的那个股指交割日，然后周五又是碰到了我们 A50 的一个那个交割日。然后这段时间又是中报密集披露期，就指数在这个地方走缩量震荡的话，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位置也不要去进攻。也不要去突然间什么往下再去往下沉，然后这个地方还是偏向于防守，因为对岸前段时间也在做一些货币的动作嘛，但是效果甚微，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防守的偏重度比较高一点，不建议就是来回的去看到业绩好的你去买，看到业绩不好的你去割，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要去做这种动作，就是拿在手里慢慢再看。再看一下那个情况，我觉得比较好一点，多看少动吧。
0: 你看什么情况？你会，你更
4: 主
0: 在意的是哪些情
4: 要一
0: 况？
4: 点就是说，这段时间轮动的话，主要是在 农产品啊 CXO 啊，
0: 嗯，
4: 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医药和一些包括粮食嘛，就是那个消费嘛，就偏消费一点的东西，
0: 嗯，
4: 然后马上9月1号以后要开学了嘛，
0: 嗯，
4: 然后旅游季嘛也基本上告一段落，怎么这段时间就是盘面上面有热点的东西我感觉不是还是比较集中的，
0: 嗯，
4: 就是如果现在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要出现那种突然间有黑天鹅的事件出现的话，我觉得这段时间能稳在这个地方，
0: 嗯，
4: 那么反手向上的话是需要成交量配合的，但这个地方我不是特别偏空，但是要防止突然间的黑天鹅，特别是对岸的黑天鹅，
0: 嗯，
4: 就国内就我们这一半的那个指数的话，我不是特别偏空，就是说在这个3800点，只要3800点站稳了，不要去破，那我就基本上还是能守住这个观点的。就是如果说他去破了，甚至去3500点的，那就是有点偏空了。
0: 那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如果指数已经3800点破的话，这都已经是果了，因肯定是另外的事情，对不对？
4: 对。
0: 对，就像上一个小时有一个嘉宾讲到的一样的，他说，他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成交量怎么样，或者，但我在想，成交量萎缩并不是因啊，成交量萎缩其实是果，是这个市场目前对于接下来的行情心里没底。那么对于什么东西没底，所以不愿意拿钱出来，不愿意去这个交易，所以使得成交量要萎缩。这个东西那个头上的是什么，或者说你担心的是什么到底？你愿意说一句？
4: 是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就是目前来说的话，今天上半年主要的是科技，那么我觉得科技股下半场有点难，就是在承接上的力度就有点难。
0: 嗯，
4: 就特别是这两天那个机器人，也从发行到第一天到现在快要腰斩了吧？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估值上面我觉得它还是会偏高。
0: 嗯，
4: 然后包括后期的一些。芯片啊，这类型公司，它中报报完之后，后期的话是不是还会跟随对应的一些芯片类型的公司会继续迭代往上走，这个东西需要时间去验证的。但是这个位置承接盘的力度就不强，那么下半场就是今年的下半场是不是会换板块，有一个新的东西去推动它，就要值得去看了。
0: 嗯，你说的是美股会呈现一个什么样子？
4: 嗯 ，A 股吧，就我们这边主要是看后期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承接力度，能把科技这个东西，把它不敢去冲刺去拉升的东西把它带起来。目前看的话，要么医药，要么消费，这两个东西里面肯定会有一个东西下半场会有点热门的吧。
0: 哦，所以你提前在布局这一块，就你刚刚说农产品加 CXO。这些偏消费的这一部分，
4: 对
0: 吧？
4: 对的，对的。
0: 嗯，好的呀，我又说了，其他没有什么，最近没啥。
4: 目前没有，就主要观察对岸，包括一些国际的一个货币的一个属性吧。就这个东西，货币其实我觉得还是货币是锚，这个东西还是要去提前去盯一盯这个事情。
0: 你觉得这个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或者说最差最差会怎么样，你想得出来吗？或者你想过这个吗？
4: 就是我最差就是认为对岸的那个可能会去加息吧。
0: 啊，
4: 去降的话，他目前来说的话，因为他已经收割隔壁了嘛，他收割加拿大了嘛，然后这个东西，怎么说呢，确实挺难的，你不能去靠猜，但是靠部署的话去想的话，确实压力挺大的对他们来说。
0: 嗯，哦，好吧，行，那我们把观点留在这边，好吧？
4: 哎，好的，宝老师，
0: 谢谢甘比，谢谢你的分享。哎，再见，
4: 宝老师，再见。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点半，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吵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

0: 上个交易日减少21.30%，总持仓122035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71%。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7.76块跌0.18%，期权成交面额1450亿7490万，期限成交比0.44。权利金成交金额21亿1920万元，合约总成交183876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7.54%，总持仓154739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37%。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1.693块涨0.12%，期权成交面额536亿4330万元，期限成交比握0.66，权利金成交金额12亿9820万，合约总成交305748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16%，总持仓302629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81%。02162780977，一号线又是一位林先生啊，下午好。喂，
1: 啊，宝宝好，
0: 哎，哈喽，
1: 哎，宝宝好，
0: 嗯，你说说，你说说，
1: 反正这周的交易怎么说呢？应该还是比较谨慎为主。现在整体的，我个人觉得啊，就下降这个趋势还没有结束，今天的量又缩了一点。你现在就简单的就是一个反弹缩量，下跌嘛略微放量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就相当于你这个趋势和变化，趋势还是在往下走。但是个人感觉呢？整体嘛，因为流动性是这样的情况下，大跌反而是机会。如果这样慢慢的往下蹭，就是涨一涨啊，跌了多一点，然后微微反弹一下，然后再继续跌，这样的走势呢，就是可能这个下跌的周期会稍微长一点，这个筑底的过程会比较漫长，基本上是这样。年报要发完，可能要到下周一啊，半年报发完要到下周一。那么市场，我觉得应该这里就。基本上延续这样的过程，等到可能还有一些机会才会看到，现在还看不出什么机会。
0: 你看啊，就是在我们一部分投资人的心目当中觉得就我们先不讨论顶底这样的字眼的意义，但反正就是在一个哪怕是一个中期或者一个短期时间里面的顶和底，那么筑底的话大家都关心缩量意愿这个减少啊，地量之后有地价或者之类的，就好像这个事情是想当然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按照你刚刚讲的说，这个底的这个柱或者是成交量在萎缩，好像还要有一段时间。你有其他的理由在里面吗？不单单只是成交量的原因。
1: 应该是这，如果看成我说如果看从成交量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维持20000亿左右这个成交量还是。从整个周期上来看，这个量还是不小的，不能算是小。因为从如果我们回想这轮行情，从924之前，我们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震荡或者说偏向下的过程。那个时候的月的换手率大概只有15%左右，整体市场月换手率大概只有15%左右。现在的月换手率基本上还是在30%到40%之间。这个成交量其实还是蛮大的，不算小。你要等真正如果说你成为一个长期底或者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那这个成交量其实不算小，所以说也没有真正说你这里总体上来说，虽然量不可能像今年上半年那么大，在一个逐渐收缩的过程当中，那么但是这个收缩是一个过程，不是缩到某一个点就马上会怎么样。它这个收缩的过程当中，大家逐渐在博弈，最后因为成交量没有，或者说某些事件触发了一个行情出来。现在如果没有一个触发性的一个过程，那么大家就相当于整体市场在寻找新的标的、新的逻辑。如果没有的话，那市场就在这样一个拉锯当中，就正常的就是说算是就是一个离散的、比较离散的、没有规律的一种正常的博弈吧，就这样。
0: 我有一种感觉，你先说。
1: 现在就是说大家就是说你上半年你做科技做 AI 做芯片，这些这个逻辑就变成很明显，大家这个交易就会越来越趋同，就是越来越集中，然后交易量越来越大。那么就说明这个逻辑被更多人的认可。那现在这个逻辑转换的过程当中，或者这个逻辑被否定，或者说被部分否定，

0: 大家出现分歧的时候，这个交易量就会，大家就是做多的人可能还在这个赛道里面，但是看空的人或者有分歧的人就逐渐离开这个赛道，或者说分散到其他地方去。但是在新的地方，你又没形成共识，那个交易量自然而然就下来了。
1: 我注意到你刚刚，至少已经连续两次把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跟2024年的924是，当然我推送里面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其实是，美联储降息是9月18号啊，十八号之后上证指数就再没有到过低点了。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把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跟24年9月份的美联储降息的那个时间节点对齐，因为上一次你来电话其实提到过，就关于。它会不会有加息，或者说货币政策对于利率的一些表现，对于成长股的这个估值会不会进行重估？你现在对于整个这件事情的这个大的逻辑还是摆在这个位置的，对不对，林先生？
0: 对，这个大的逻辑还是就大逻辑市场，整体市场资金价格和市场的这流动性，就整个这是指全球的流动性的情况，最终还是要看美联储这次，也可能是这后面几次他的决议，来表现他的立场和态度，以及这个事件，这个40万亿的美债悬在他头上，他最后怎么去化解这个？不能说现在还不能说是危机，只能说算是一个难关。他怎么去化解这个难关，或者说把这个矛盾，起码让市场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但是市场现在是大家都看着这个事件，就在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最终美联储不管选择走哪条路，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它加也好，降也好，还是等待，用时间去等待。终究要在某一个市场端，或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品种，甚至是某一个公司的消耗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代价最终是有某一方面会来承担的，不管是在汇市啊、股市啊，或者债市，或者其他方面。那么这个问题大家现在都看到了，大家看到了之后，就是说有的人会担忧，或者如果你从股票交易角度来说，它就是一种担忧，对估值的担忧。对未来资金链的担忧，那么如果是担忧的话，大家就趋于防守。那趋于防守，那就前面积极向上这种进攻啊，买入啊这种行为就会减少，对吧？
1: 对，
0: 那么就是趋于谨慎的一种表态。那
1: 对，
0: 资金那就交易量减少，或者说你做些防守动作就去表现。那么
1: 对，能
0: 相
1: 看
0: 对
1: 得
0: 来
1: 到
0: 说，
1: 吗？红利跟黄金的表现，其实都能看得到吗？最近一段时间，
0: 对，
1: 对吧？
0: 这其实都是市场的表现，就
1: 对，确
0: 大
1: 实
0: 家
1: 表
0: 在
1: 现，
0: 用通过这些数据来表现我的现在的态度。我现在不确定你到底会做什么样决定。
1: 是，
0: 你可以去猜它，也可以用小资金去赌它某一个方向可能产生结果。但是大部分的资金，它不可能去压住你1/3的选票的，那没办法去压，因为你任何一个选项都是你做出来的。我压错了就输了，那不可能去压，那么大家就谨慎、谨言慎行。等你出就阶段性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他9月份出一个阶段性的表态，我就9月份不加不减
1: OK，
0: 维持，那么那大家我起码还能熬一个月，那么这一个月我再用其他一个逻辑去交易，后面一个
1: OK，
0: 结果又出来，那么我再看，就是这样，对吗？
1: 好啊，林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打算做些啥？我现在在广告之前还有20秒，要不我们先藏一藏，到广告之后，你电话别挂，大概等个2分钟，好吧？你告诉我一下，那么刚刚的这个前提已经有了，你会在接下来这个时间里面大概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一会儿我来继续问您，好不好？谢谢林先生，
0: 好的。
1: 电话别挂。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
5: 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

0: 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啊，下班才来。哎，我们继续把林先生的电话给接回来。前面其实提到的更多的是，我们怎么看这一块？那后面得我们怎么干，是吧？喂。因为事实上，我就是说，我提一句，我先插一句，就是上一个小时，一位福建的你的本家来电话，他直接提到，就是我觉得科技下半年啊，高点也不会再有了，所以每一波我都只是做反弹。就如果你刚刚讲的那一些相关的话，那好像真的跟你的本家的这个行为的这个角度，这两个是可以贴合在一起的，是这样吧？
3: 嗯，是的，我前面也听到了，其实他讲的其实非常好，基本上和就是我的逻辑，其实我的逻辑和他应该也是一样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说公司就是从红利的角度来说，分红现金筛选上市公司质量的角度来说，分红就是一个最好的指标，它真金白银拿出来就是钱，那投资人就拿到回报，这是真实的。其他的股价的这种折现啊，股价的涨跌啊，最终还是要靠个人投资者你去冒风险去交易，那你承担的其实是交易上的风险。那其实这种捕捉每个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给你带来的收益。其实现金分红是最直接的上市公司的给投资人的回报
2: 表态，
3: 就是
2: 我觉得就一方面是真金白银，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这家公司的标签，对，最明显的一个标签。
3: 对，如果从股票交易，那么下半年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那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说半年报一直在出来，手上有的标的我把它的半年报先要撸一版的出来了，我就看一看，出来看看它是不是还在按照我的逻辑，我当初购买它的逻辑的轨道上走。然后半年报出来一般会把它的分红预案也有的时候也一起发了，那么他上半年分过红吗？然后下半年他是不是还能分红？那么两次分红如果加起来和他的现在的股价的比，他的股息率，哎，是否还有这种买多买一点或者减持一点的这个必要？这些微调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思考，这是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因为半年报还有很多嘛，其实上次今年整个其实行业的变化也是蛮多的，有的行业的公司也有被错杀的机会。那如果它的现金情况也好，哎，有的时候它原来的股价比较高，它的股息率不是特别好，哎，今年半年走下来，半年多走下来，从它的半年报和它半年报的分红。
2: 喂，
3: 预告来说，
2: 这个
3: 又有价值，拉入到我的目标，给个考察期，哎，说不定会就可以建个仓。就说在现在前面我听到说这种现在是什么电风扇行情
2: 啊？对，
3: 在这种电风扇行情里面，其实个人投资者其实有很多策略，交易策略可以用的。打个比方说，就说，我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什么行业好，哪个股票会涨，但是我知道一定周期内一个月之内一定会有哪些板块会被轮到那么一次或者两次。那么如果你手上资金有一定资金，那你平铺十个行业或者平铺二十个行业，但不一定要每天就是今天铺进去或者说一下子都铺完，就今天如果价格低了，你就铺在这个行业里面铺一点，让那个价格低了你再铺一点，总有一天这个在一个月的周期里面赚到你了，赚到这个行业了，那么你觉得有几个点的收益，你就设个止盈，出去就出去了。但那总体一个月下来，对吧？你手上会有一点股票，但又不断会有循环的资金在这样。你通过这个策略，在这个震荡行情或者电风扇行情里面是可以获得收益的。
2: 对，
3: 这就是类似于就是说有点像田忌赛马这种道理，就是你手上牌是只有这么点，也不是最好的牌，但是你怎么排兵布阵，或者说就通过一个方法，是能够在市场博弈当中产生固定的或者说可预期的收益值的。
2: 对，是，来抓紧时间，你怎么做？
3: 交易逻辑，
2: 咱这个除了你刚刚提到的阅读、思考、比对这个中报的一些相关变化以外，还有什么？
3: 还有什么？就是说，我期权上面现在主要交易是在期权上嘛？期权上面就是这样，八月份的交易已经我全都平仓了，现在明天就是交割期。那么现在我的主力持仓是在九月份，那么九月份现在还是在一个降波的过程当中，而且是下跌降波的过程当中。好的是下跌和上涨现在都不是剧烈，很不剧烈。然后升波，就今天其实科创是升波了，升完之后它马上又歇下来，又回到这个降波的通道里面。那么就在九月，我在等。可能过一周或过两周，我基本上会把九月持仓基本上平掉或了结，后面就是交易美联储那个会议，看市场怎么选择。那么在这之前可能会出现波动率的变化或者出现升波，不管是降，就不管是

0: 这个指数是上上还是向下，它会因为这个事件是可交易性的，那波动率可能会在这里变大。然后进入九月下半期，下半月的话，又可能会交易我们国庆之后的重要会议的预期。那我觉得在这里会有升波的机会，那到时候再抓机会再开仓。就基本上这么一个逻辑。
1: 对，你刚刚讲到的都是波动率的交易机会，跟并不是指数的交易机会，这两件事情，对吧？哎，对对对对对对。好，
2: 现在我个人就是在等一个升波的时机。
1: 谢谢林先生，谢谢你啊，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再见。其实你看啊，就听林先生刚刚讲到，我忽然脑子里面在想这个事情，就你看我们大多数时候我们互相之间交流聊天的时候会经常问你这股票好，你这股票不好。 问这句话的一个前提是不是又代表股票分好和坏？但是也有的投资人会觉得股票不存在好坏，但什么时间点是好，什么时间点是不好，或者说是因为形态方面使得它的这个股票的机会更好，还是因为业绩方面啊使得这个股票的这个择时的机会会更好，或者是周期轮动的情况下，对于某一些股票的。 机会会更高一点，啊，这所以就其实回头还是在说这件事情，就是投资一定是选择标的的过程。那么怎么选择？选择的理由、维度在哪里？如果各位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8-0977啊，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分享。把
3: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
4: 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股市大家谈啊，进入今天我在录音棚黑土的投资经理，今天播出第11集啊，家庭投资选择。
5: 结婚时间越长，然后孩子也大了之后，尽量年我们是讨论会比较多一些。整个的收入啦，做一些合理的规划，就是说啊，就收入的家庭收入的几分自己用来作为固定投资是银行的理财，就保守一点的。然后几分自己是做这种股票的，就是风险比较高，但是收益也比较好的。剩下来可能是还有一些相对来说不那么风险高的，像什么基金之类的，也是有的。
4: 基金国债。
5: 对，就是反正是经历了6-1-24那个时候还不太知道，完了之后5-1-7-8呢是算是对我印象深刻的，就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涨跌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最近这几年的话呢，对这个理财方面呢，我会有一些思考，所以说我刚才爱人也说了，那我们两个也大概商量了一下，那就基本上我们是40%的，就是属于银行理财，完了之后大概40%的这个就是买这个基金呢，期货还有保险，就理财型的保险，剩下有一点钱呢，反正是就很少。 很少一部分钱投资股市，那我这几年呢，反正是也心态平和了，就是说自己也不可能天天看着 K 线图涨啊跌跌什么的，那就是说，反正是把，应该说股市呢，一开始呢是想赚些钱，但是现在最近这几年呢，心态平和了呢，就是说，其实就像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关注它，也关注这个，整个的经济形势什么的。
1: 没啥事儿，也多了解一些。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在码字，有观点吗？有想法吗？有自己就听完了之后自己决定再去做些啥，或者再去至少读点啥，是吧？ 最近其实能读的东西蛮多啊，甚至于都不一定要自己去读，对吧？那又回到那个问题，怎么问 AI？ 怎么问 AI 是吧？有了这个年报半年报啊，那有了 AI， 是不是让他去读更方便？但你怎么给他呢？你让他直接搜什么，或者你直接一个 PDF 文件给到他，让他做什么？怎么问这个事儿？

0: 02-1627-809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戴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1: 哎，伯伯你好。
0: 你好，哎。
1: 今天我认为走势还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因为昨晚美股暴跌啊，美股科技暴跌啊，今天一开盘日盘也下跌，包括韩国也跌了好几个点，对吧？
0: 是。
1: 港股也下跌，但是我们 A 股是该弱不弱啊，反而走强啊，而且。今天应该是领涨的是什么医药农业呀，就这些我认为我看不上东西在涨。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涨停板大概5-6家啊，我就认识一家那个做液冷了，我一个都不认识。
0: 嗯
1: 啊，就是做乱七八糟行业的都在涨停板上啊，包括今天这个黄线领涨，说明今天是这个中证1000和中证2000上涨在是比较多。
0: 嗯，
1: 大盘股没怎么涨。但是怎么讲，就是量今天又说的非常非常厉害啊，所以我这个行情走的还可以啊。这个上周五说这个量已经缩到底，终于应该收中阳。周末我看了看这个市场的反馈，大概基本上就技术派和这些大 V 们吧，一半看多，有一半看空，认为下跌中继有一半啊，认为周一收中阳有一半。但是这周末周一二走这么弱势走法之后，我了解了，基本上就没有人看多了。这个市场把最后一波看多人也都买掉了，包括我还认识几个私募的，这个大概就10亿级别的，就这周一二一调，可以说把他们最后的这个多头的这个心理方向给击溃了啊，都止损了。但是我认为这个量是已经缩到，甚至像科创板这个量已经缩到今年4月份那个低量那个级别了。
0: 嗯，
1: 现在700多亿了啊，这个今天而且。今天下来之后才发现，这创业板这最下面就是有个小小跳空缺口，
0: 嗯，
1: 而且差一点点就补上了，不排除明天可能再弱一天把这缺口补上，我认为基本上调整就差不多了。然后这个周四，AI 总龙头英伟达出这个半年报，
0: 对，
1: 啊，包括还有个美国议息会议，我觉得可能最终这些东西都需要落地之后，见地量地价之后，应该就差不多调整结束了。而且就算这波调整的话，可能做老总股这些散户们应该体感还不错。
0: 嗯，
1: 啊，但一样就，这周河东那周河西吧，他们这些东西都涨完之后，就又该回到科技了。啊
0: 啊、哦哦、
1: 然后对，这基本上就是我认为，而且就是这个半年报啊，就从最后这些利空都落地了。
0: 嗯，
1: 你可以看这几天有好多这个业绩不错的 AI 股，半年报也不错，但出来之后上完全没有反应啊，包括易中天，
0: 嗯，
1: 都在持续下跌，但是这个。它是因为这个受市场环境影响，但是，它最后可能就最后利空都供不光了吧？
0: 嗯，
1: 啊，这赚钱其实也有些，这个老东股业绩不怎么样，它也会涨。所以说，这几天和中报是否赚不赚钱就关系不大了，主要还看市场风格和市场情绪吧。但总体我认为就是，现在已经就是没有人看多科技了，这个市场情绪到极度悲观了。反正我认为是。好事啊，而且市场包括什么实盘大赛里再去做科技的这前几名的什么热点股寥寥无几了啊，都在什么追医药啊，追这个能源啊，追或者什么追农业啊，这做的比较多了。也就是说这种短线资金对这个科技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了啊，然后可能
0: 就是说我直接说吧，戴先生，就是说对于科技的上涨，我们不讨论更远吧。我们比如说六月份科技的上涨，在这个市场里面，其实定价权最明显的其实还是机构资金、公募资金。我们不讨论它到底是风格漂移过来的还是怎么样过来的，但事实上六月份是这样一波，对不对？然后你现在提到的说这几天市场当中的去转投不是科技，而是去。追农业、追医药、追什么？那肯定是游资的一些相关表现情况，甚至于包括说今天其实微盘股，我上一个小时就问一位听众，我说，上证指数的分时图里面黄线白线拉的那么开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更明显就是说，其实，所谓的机构资金的这个定价权在这个科技里面，在整个市场里面这两天的表现并不很突出，所以我想，对我要问你的是，就这一块你怎么看？嗯。
1: 就没有量嘛，就很正常，市场就这样的，这就每一波牛市市场都这样的，那不可能天天涨科技啊。就包括19到21年的李光洙大牛市，包括最好的21年，它也有一段冷静期，
0: 嗯，
1: 就市场过度交易后就会。

0: 就缩量，然后降温，啊，调整好了，盘好了，再去再轮着涨，
1: 不就是
0: 就
1: 说，
0: 很正常。我觉得你造有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的，就是很正常，就是熬呗。
1: 我想问的意思其实更直白一点，就是说，你心目当中觉得科技还没结束，但无所谓科技接下来的里面的话语权的资金到底是谁，或者说，即便没有，就是公
0: 你不
1: 募
0: 用管
1: 机构
0: 话
1: 的
0: 语
1: 一
0: 权是
1: 些资
0: 谁，
1: 金话语权的话，其实游资也可以能够做到这方面的市场的热度的，是不
0: 本
1: 是？
0: 身这个科技行情它就是游资和机构一块儿做上去的，就是现在市场缺量，它就会做一些小盘股往上做，而且进去赚钱也没几个，这是一定的，而且什么时候出雷都不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涨这东西它不值这个价，以前能抱团，以前我举个很简单例啊，你看每一波这种行情吧，有什么800、900龙头在那儿。以前的行情吧，老牛市，你看出个98.75321，能出个阵容了、阵型了。散户你追进去的3、4、5、6、7都能赚钱。现在只有个9本顶在前面，或者10本顶在前面，后面8、7、6、5、4、3都没有，剩下就100、200。哎，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追在没有价值的个股，亏钱概率很大的，就这个意思
1: 对，
0: 啊。
1: 是。
0: 科技我说了很简单，就是只有科技起来，它会带着指数上涨。啊，你它带动指数是带一些这些指数也能带起来。你现在就是这样的，指数还跌，上只能拉这些非主流板块，我认为的乱七八糟板块。啊，有人能赚钱在赚，但是我就在科技里边等。我也是来电话，就给我们科技选
1: 打
0: 手们
1: 气，
0: 打下
1: 我知
0: 气。
1: 道，我知道，但我再问一句啊，你别生气啊，我再问一句，
0: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
1: 那 咱们就是观点
0: 我
1: 嘛，
0: 没有
1: 观点
0: 情
1: 碰
0: 绪
1: 撞，观点碰撞，对，
0: 我没有情绪，
1: 前
0: 这
1: 两
0: 就是
1: 天
0: 情绪。
1: 这个大家提到戴先生的一句话，其实有反过来讲，因为你说那句原话叫做"无 AI 不牛市"，那这句话如果反过来就是，如果真的没 AI 了，没有牛市了，这种概率存在吗？你心目当中会想这个事儿吗？
0: 我就跟讲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首先我们这波牛市时间很短，如果从24年9月上到现在的话，有2年了吧？
1: 对，也
0: 我
1: 就
0: 没，
1: 将将还没到，还缺
0: 对
1: 半个
0: 吧？
1: 月。
0: 那
1: 对，
0: 对吧？每
1: 没
0: 一波
1: 错，
0: 牛
1: 没
0: 市
1: 错，
0: 你怎么算就
1: 是，
0: 是3年左右，对吧？这是第一个啊，就时间不到。第二就是这波牛市跟所有以前牛市都不一样，没有全红跌，大部分股票都没涨，对吧？
1: 结构化的，
0: 啊，
1: 很
0: 第
1: 明
0: 三个
1: 显。
0: 就是我认为这波牛市，我更关键是它，我们现在这波，现在这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就是领导们希望是走长牛慢牛，
1: OK，
0: 我认为是可能是个4年起步的个牛左右牛市。我们
1: 好，
0: 可以参考日本，当年它也是，就这个以他们自己的赛亚马车不行，他们拉动股市嘛，对吧？日本是走了20年慢牛，我们打个折，我们 A 股走10年行不行？对不对？我们的最保最最比参考我们房价，那么这些年涨了多少多少倍，对吧？
1: 好，
0: 我们 A 股的指数这么多年还在3000点，那么往上翻个1倍2倍行不行？而
1: 好。
0: 且我说了，我们现在的走势就是个长牛慢牛的走法。你看，就是现在，
1: 谢谢戴先生，我这个时间关系，今天先聊这些。但是我其实听明白，我听明白你的说法了，
0: 但
1: 谢
0: 是
1: 谢你，谢谢你。
0: 不要怕啊，没有什么没牛市，这个是不可能没有牛市的。
1: 好，谢谢，有空聊，有空聊，再见。我要赶紧这个来接通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包总，
1: 抓紧，你说，你收
2: 现在
1: 盘怎
2: 目
1: 么看？
2: 前市场这个是静悄悄啊，我觉得8月底马上要过去了，对吧？整个以业绩为主的这个行情呢，可能也快要告一个段落。当然，后面还是要看这些红利股的后面的一个分红的情况，以及业绩一个最后落地的一个情况。那么，马上到了9月份呢，我觉得又有一个科技股的一个活跃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目前应该可能还是要为了防止这个周五啊，这个全球央行的有一个会议，这个出台的一些政策是不是对整个经济或者对整个全球的股市有什么一个影响？大家目前还在等着这样一个靴子的一个落地。那如果说这个靴子落地下来，并没有很大的利空的话啊，也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加息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可能我们说9月份可能会迎来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从最近的走势上来看，我们特别是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指数已经大盘指数啊就往下跌的动力已经是没了，因为这个成交量一直在往下缩，并且是出现了一个缩量一个反抽反弹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么从这个而言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抛压也在慢慢的这样一个衰减？那如果说后市有一些利好政策，或者说有一些关于高科技的一些政策有所这个松动，有所推进的话，

0: 是不是一波这个行情又炒作行情有可能再次起来。那么在这个红利指数托底的情况之下，如果能再结合科技股的这样一个两个月的调整之后啊，是不是有一种反弹的可能性的话，那整个我觉得整个市场可能还会继续回到一个相对比较热闹的这样一个阶段。当然我们还是要在提防这个十月份又马上迎来的这个三季报，可能这个对科技股呢还会再次形成这样一个压力，那么对于红利股可能又会绽放出它一个上涨的空间。那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目前大部分的一些板块依旧还在底部，那么无非就是轮着一个上涨，到年底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这些板块都有啊这样一个共同上涨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说慢牛这个行情不应该只是在科技股上有所反现，特别是在红利股这边我觉得也应该有所这个表现。
1: 好的啊，好的，谢谢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哎呦，你看到了这个点儿，很多朋友应该都下班了是吧，都到这个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来打招呼来聊天。我看到东哥啊，大海是吧，这都是老朋友了啊。还有这个申子辰啊，这个古海巡游，这很多的 ID 号哦，都看到。是的，收盘之后一方面我们在听观点，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别人的观点直接复制到自己身上，因为你对于他的那个观点的确切了解都不太特别清楚。比如说多大仓位，多少分仓，他又是怎样的一个投资的逻辑，你听到的时候别人在这个市场里面想赚多少钱，连这一条我们都没有听到，我们怎么样完全去复刻呢，是吧？不过这中间的很多的一些关注和想法，可能是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在整个两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有好多听众朋友在一边听节目的时候一边都会提到说，这个视角我也有啊，这个想法我也在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思路，或者由看到这些东西到推导这可能的原因，同时做自己相应的后面的准备以及决策之后我可能如何持这些仓位啊，这个过程是顺流的。每天的节目我们也都希望有这方面的分享啊，也包括每一次的活动都是如此，对吧？下个星期，今天已经星期二了哦，下个星期三股市大家谈今年2026巡回之旅第四场的活动宜兴站我们会正式落地啊。当天上午投资报告会在北京时间的9:30吧，应该三位路演嘉宾会第一次上台分享，从宏观到策略到行业。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

0: 卓，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善投资，
0: 常盈利，
1: 会消费，
0: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啊，东到东南风，明天最低温度27度，今天最高温度3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89.44点，全天涨0.19%。深圳成指是13745.87点，全天跌0.35%。创业板指数3397.52点，全天跌1%。然后看到了科创50指数1604.59点，全天涨0.14%。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情况啊，这个黄金 AU 四九金每克是1002块整，盘中跌幅0.2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袁琪。美国财长贝森特旨在压低美国融资成本的干预，仅让长期美债收益率走低了不到一天。相比之下，更为持久的市场信号却在于美元走弱，而黄金与比特币同步走高，进一步强化了年初由不断膨胀的美国财政赤字及政策走向隐忧所驱动的货币贬值交易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比特币与黄金的90天相关系数已经升至了疫情以来的最高正相关水平，这极大地强化了加密货币作为贵金属同类抗通胀以及抗贬值资产的属性。尽管加密货币自身的独立催化因素也为本轮的上涨推波助澜，但总体来说，两者上涨所表现出的市场恐慌已经有所显现。追踪比特币现货价格的知名 ETF IBT ETF 上周累计飙升了22.6%，且截止到上周五，连续三个交易日的单日涨幅都接近了6%。黄金在上周同样出现大幅走高，尽管其上涨力度要逊色于比特币。华盛顿方面急切地希望降低资金成本，但居高不下的通胀却持续对美联储构成硬性约束。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大规模公共借贷领域，还是在源源不断涌入人工智能的巨额资金池中，政府与企业对全球资本的争夺都已经步入了白热化的阶段。AI 浪潮恰好处在这场资本争夺战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为 AI 建设的融资对国债市场构成了极其庞大的资金争夺，而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其未来盈利的强劲预期正支撑着股市抵御利率上升的冲击。在美股展现出惊人韧性，而美债持续重挫的同时，市场的焦虑情绪也转而在其他资产类别中显现起来。对于野村证券跨资产策略师而言，市场反应显示出了部分压力正在去向何方。有研究院将黄金上涨、美元下跌以及比特币同步走高的行情描述为在美国当局寻求稳定长期利率时的压力释放阀。桥水创始人达利欧上周则对这一行情给出了更为具有警示性的解读，他督促投资者应当低配债券等债务类资产，超配黄金，并配置少量的比特币，以防范潜在的美国债务危机。事实上，从挂资产的处境来看，对美股而言，至少还拥有一道坚固的防御屏障，那就是强劲的企业盈利。而这恰恰解释了为何美股很大程度上对贝森特的表态以及国债市场的压力视而不见。不过，当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5%附近时，无风险利率的抬升正显著提高股市的盈利门槛，这仍可能使得国债成为高估值股票的强劲对手。美银首席策略师哈特内特目前就将5%的国债收益率视为关键风水岭。他强调，如果收益率无法有效回落到这个水平下方，那么美元以及包括 AI 巨头和私人信贷在内的高杠杆领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当然，对于上周这股狂热的货币贬值交易叙事能否长期维持下去，一些业内人士目前仍心有疑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货币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货币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整体的盘面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整体的指数啊，就是缩量，成交额不足1.9万亿啊，超过4200只股票是上涨的。那么今天比上一次成交量还低，只有1.84万亿了啊。市场当中呢，很多的品种啊，都是属于跌幅居前的，比如说这个贵金属、能源金属、稀土板块，对吧？然后地面冰装、装修啊、旅游酒店，还有房地产啊、一般零售业、医药商业啊，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怎么来分析呢？我们连线的是嘉宾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怎么来分析今天盘面的这样的一个缩量的走势？
3: 首先我还是一如既往的用这个回顾的方式啊，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之前的一些观点啊，那看有多少是我们看对了，有多少可能是跳出框架之外。之前我们其实讲的比较多啊，我们在上上周五这个时候应该是大部分的这个宽基指数都站上了趋势线啊，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中期的一个行情，并且至少可能在这个近几个交易日内它很难去跌下这个趋势线，然后并且呢我们觉得可能它的这个虽然中期趋势走出来以后，短期可能是有所震荡啊，当时给了这样几个判断。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这个判断呢，其实现在基本上还能够明确还在啊，因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中证500仍然在趋势线以上啊，沪深300可能这个在这个趋势线上下来回徘徊，可能不是那么稳，然后科创指数呢就等于一直没有上去过。那基本上的主流的宽基像500、1000这种相对来说偏人气的一些标的，现在都还在趋势线上面，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短期内可能会有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基本上呢也应验了啊。那在这段时间其实调的还是比较凶的，尤其是上周三的时候，其实整个这个市场应该还是这个情绪上的一个打击还是比较大。那个这一点呢，从今天的虽然今天整个大盘来说走的还行啊，包括上证指数也好，中证500也好呢，基本上是收红了，下午有一波还可以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吧。那么这个还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在。虽然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前期走得比较好的，哪怕像贵金属之类的标的、黄金之类的标的，今天呢都出现了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大幅度的调整。那这个呢，其实核心逻辑是在于前面几天它涨得已经比较多了，那可能会有一部分的那个止盈盘。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有止盈盘就是人气比较差的一个情况呢？那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这个黄金期货，其实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大幅度的下探，甚至它相较于昨天的这个收盘均价还有一定的上涨，也就是说它基本面可能还是在好转的过程当中，但是股价先一步见顶了，那么这可能就说明是比较这个人气没有那么旺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呢在这一块我们觉得其实大家需要担心的点并不多，那没有必要过度悲观。那么原因呢有几个，第一个原因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其实下跌核心的一个逻辑是上周三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吧。因为从上周的这个周中开始，美债它的一个这个长期的这个美债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啊，它的整个债券收益率呢都有这样的一个上涨，就是由于它的票面下跌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过程啊，包括像这个英债啊、日债啊、德债啊，其实都出现了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它们跌幅可能还更大一些啊，那可能对整个市场才会带来一定的担忧，觉得你这种很耐跌的这种避险品种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下滑，是不是代表了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在积累啊，甚至更有甚者可能在现在交易可能会出现啊，类似于像是一些这个经济危机啊、金融危机啊这样的一种东西啊，可能在这块会有这样的一个交易的预期在。但从我们的角度看下来呢，其实这个并没有这个市场上担心的这么大啊。那么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其实是在于在这一块其实美联储它没有一个意愿去做主动刺破这个泡沫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者说它要去主动打破现在现有的价格体系。那么这个呢从本月的这个月初就有这个迹象，当时这个日本在抛美债的过程当中啊，美联储是及时去做了一个干预，它去做了一个叫给它提供流动性，意思就是你不要卖美债了，我给你提供流动性，你卖美债本质上不就是为了要美元吗，那我直接给你提供那个美元，那你就可以不用卖美债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本质上是一种扩表的行为啊，我们那个叫飞马，这样的用了这样的一个工具，那本质上也是美联储做的一个扩表行为。这个呢可能在那个一两年前我们已经跟大家强调过了，我们说在未来呢美联储可能会持续的会去做宽松的动作。那宽松的无非就两个方向，一个是降息，一个是扩表。那虽然我们理解的扩表呢跟现在这一次这个飞马它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无论如何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在货币这一端其实在美联储的一个选择上，它是愿意去动用一些工具来去这个稳住现在的美债的价格体系，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上周的下半周的时候，为什么在周三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就哪怕是站在美股的角度出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以后，哎，马上又稳住了，很大一部分程度是来自于美国的财政部啊，也出来说话，他要去做这个美债的回购的动作，来稳住这个美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他们在从财政这一端的角度来说也是有所这个准备的，对这个事儿啊可能也有一定的预案，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价格上的松动以后要怎么去应对。那既然就是无论是从财政端还是从货币端，虽然那个它的子弹还有很多的这种工具都没有用啊，但至少看到它的反应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那就说明它其实在这块它是有准备，它觉得这块是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既然前面一个大坑已经被这个掌舵的人看到了，那么再直直的把整辆车翻进去，那这个概率其实是非常小的，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规避啊，会有一些动作，然后导致可能市场会受到一定的波动，但是至少不会去像有一些这个比较极端的这种交易的这种预期，就假如说会出现很大的这种危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概率还比较小啊。那至少在它工具箱用完之前，我觉得还比较小。那它肯定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可以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呢，也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它可能会刺激，就是现在的这个美联储也好，或者说是一些他们的一些外国的主要货币的一些央行啊，他们去做一些相对的这个政策，来这个完成我们一两年前所说的这个啊

未来可能会有这个宽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契机啊。我觉得这块呢是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方向，然后所以呢也是觉得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而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在这个点其实没有必要过度担忧，是来自于我们分析一些政策性资金啊，它自2024年以来，因为政策性资金它在2024年以后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无论是从这个可以调用的资源也好啊，还是它的一些这个掌舵人的一些改变啊，再加上一些这个它的一些交易的风格啊，都会发生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我们把它当作理解成为一个市场的参与主体，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它的一个理解。我们看到从2026年就今年年初以来这个还是呈现出比较一个明显的特征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性资金往往是在市场比较火热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非常非常的过热的这个情况下，它会出现这个动手干预啊，它可能会说直接去再动用这个规模 ETF 这样的一个工具，通过这个赎回的一个操作来压制市场的一个过度的一个热情。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当市场的情绪比较悲观啊，可能有一些非理性下跌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动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去进行一个这个托底，来向市场注入信心、注入流动性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是不是过热，用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可以去进行衡量，就是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交易量。如果把这两个指标直接进行一个挂钩的话，我们看到基本上在3万亿以上，往往得到就是这个碰到阻力，就政策性资金开始出手进行干预，向下去对大盘进行一个这个降温的这个动作的概率就比较大。反过来，如果在2万亿以下的时候，那么往往它可能就是一个出手去进行干预，要进行一个托举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其实就已经出现过2万亿以下，然后这周又出现了这个，尤其是今天啊，又出现了这个1.88几万亿，然后昨天呢可能是2万亿刚刚超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低点，我们一方面分析了基本面其实没有一个大面的这样的一个后退的这种基础在，那么基本上也很难会有坚定的。

0: 之后，更多就要去在这两者之间去做一个思考，有没有一些底部崛起的板块，就是今年啊崛起的板块，能够从这个三季度开始慢慢的行情走到明年的年报行情。也有呢，就是之前去年涨得比较好的板块，是不是说这个行情在今年的半年报出现之后，甚至有可能在今年三季报的时候这个行情就见顶啊，到明年年报的时候这个行情可能就会回落下来。所以年报的最后的尾声啊，半年报行情的尾声的时候，我觉得主要的观察点应该是去思考这个好的公司、好的行业能不能够反弹到明年的年初，就是反弹到明年的年报，这才是这个半年报行情尾声阶段我们需要去考虑和思考的问题和方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哲给我们带来啊对于这个盘面板块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要来给大家讲的是关于煤炭啊。尽管短期价格有所波动啊，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煤炭的总体的这个盘面的活跃的程度啊。现在呢，煤炭的这个市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煤炭的价格持续上涨，因为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行的背景之下啊，比如说这个煤炭，包括煤炭的副产品，像甲醇啊等等，都是迎来了一波强势的这个在期货市场的上涨。而这个目前呢，为了应对成本压力，很多的焦炭企业也是限产减产，焦炭的日均产量也是下降，开工率回落。陕西地区的个别焦炭企业8月24号发函说，将在原有的限产基础上进一步加大10%到20%的限产力度。当前焦炭的供应也是呈现收缩的态势啊。那我们怎么来看待煤炭整体的未来的发展情况呢？连线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3: 你好。
1: 我们看到对于今年来说，整个煤炭价格好像提前涨了，就涨幅也是比较明显的，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3: 好的，其实煤炭价格这个提前上涨，我们认为还是和目前的供需关系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关联，就包括像我们看到最近的一段时间，期货市场是出现了这个焦煤期货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上涨。就比如说从8月初的时候，当时焦煤的这个主力合约最低的时候是在1100，然后现在最高的时候是在1600，就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啊，就涨了，就最大涨幅是涨了这个500块钱，在期货市场里面涨幅是非常大的，是超过了40%的一个期货价格的一些上涨。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这个整体的涨幅呢？其实它背后的原因，我们还是倾向于和供需关系关联度非常的高。但是如果说从我们的中长期的一个行业属性去看整体煤炭板块来看的话，就包括像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券商研究所啊，把煤炭行业定调为目前还是属于一个高景气、长周期、高壁垒的这个新赛道。就大家没有听错，它其实煤炭也和高景气是有挂钩的。那为什么煤炭能够和高景气、长周期挂钩呢？其实这个原因和我们国家的这个富煤、贫油、少气、资源禀赋特征和能源安全的这个现实是深深相结合的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地理属性决定了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煤炭矿产资源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使用度的。那包括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电力端，大概还是有接近50%左右是通过火力发电，也就是通过煤炭啊这个燃烧去发电，然后去生成一定的这个电力的。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赋予煤炭战略资源的这种新的属性。所以说我们倾向于煤炭行业在最近，应该是从今年以来，我们看到这个地缘的一些问题之后，原油价格开始出现了一个大幅波动之后，那整个煤炭行业他们的估值体系其实就是在于这种战略资源啊，市场对于整个煤炭行业的一些定价不再这个短短的取决于短期的这个煤价的一些波动，而是对其会作为国家能源。

这个安全的一些这个战略溢价的一些政策考量，所以说我们觉得从这一个视角来看的话， 高景气、长周期是目前煤炭的一个新的属性。第三个的话就是高壁垒，这为什么是高壁垒呢？因为其实从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这个山西，他们的一些这个安监的一些问题出来之后啊，这个煤炭矿煤矿出来问题之后的话，那现在其实新的这个煤矿的一些审批额度基本上是在关闭或者说是在趋严的，而且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八月底了，马上就进入到十月份。 那么我们市场预计也是对于整个煤矿的这个安监或者一些新煤矿的一些审批，可能它的这个严格度也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供给端和一些需求端它是有望保持一个长期韧性的一个情况。而且从目前八月底啊，相关上市公司行业的一个普遍具备情况，他们具备了这个四种特质：第一个，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第二个，现金流比较高；第三个，负债率普遍比较低；第四个， 分红率普遍比较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煤炭上市公司他们的大股东普遍还是一些央国企，所以说他们分红的意愿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可以看到煤炭行业的股息率在整个的这个高分红这个高分红的一些市场里面普遍也是偏中上游，普遍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这也就是给一些中长线的一些资金，尤其是一些险资和一些银行配置型的一些资金，他们长期配置的一些这个重点逻辑之一，他们也是比较稀缺的一些优质的防御资源。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在目前的一个视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煤炭的业绩确定性也是这个稳定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对于未来现金流折现，那市场其实也是容易去计算。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倾向于煤炭的长期的属性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四个，一个是 这个高业绩的确定性、高现金流、低负债率和高分红这四个特性是吸引中长线的一些资金的。那具体的话，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详细的去阐述一下煤炭板块目前的基本面其实正在这个不断的兑现，以及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焦煤期货是出现一些明显的上涨。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七月份的一些这个供给端，因为如果说你看最近这两个月左右的一个期货原这个 就是煤炭原煤的一些产量来看的话，七月份原煤同比是下降了，产量同比下降了10%左右。那市场也是普遍预计八月份的产量可能还会维持着低位。那之前市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安监的一些问题，安监也是处于一个持续高压，包括像一些落后产能持续去化，这些都是一些偏中长期的一些因素，并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说这也就这个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段时间煤炭的一些这个供给端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强压的一个情况，而且 实际上我们说从安监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它的就包括像这个山西的一些这个焦煤产量，他们想之前是有停产检修，他们想要去复产，复产之后能不能产能一下回归到高位，这个其实是要打问号的。而目前来看的话，他们复产其实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啊，所以说现在可能在复产和复产 之后能不能快速达到高位，产量快速达到高位，这两块仍然是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说我们认为供给端目前仍然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供给端紧缩的一个情况。然后再看看需求端，其实从七月份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钢铁高炉的一个开工率其实是持续高企的，比如说一直是在80%以上，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是在82%左右的一个周环比持续增加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需求端来看， 那焦煤的下游钢铁的需求其实是处于一个持续的高位，也是说明焦煤的供需端，那当然还是在目前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它的韧性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持续提升的。然后再从价格端来看的话，就是近期我们也是看到一些高频数据啊，就包括像我们跟踪的比较多的有两大数据，一个是秦港Q这个5500的一个动力煤，

0: 钱。
1: 等于是一分钱激起千层浪，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一美分硬币停产相关的一系列话题。
0: 我们要把这个话题切开来看，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字面意义上的现金出发，看一下它在美国以及中国的实际存在感到底还强不强。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这个一美分的硬币在花不出去的情况下还能坚持这么久。接下来就是一美分硬币停产的真正原因，也就是经典的所谓铸币税和铸币成本之争。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没有一美分硬币的这一年里面，美国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从真正的现金说起吧。在中国语境里面提到支付，就大家大概率想到都是移动支付，什么微信、支付宝、碰一碰、发红包之类的。不知道肖老师是什么习惯啊？我自己这个钱包里还是会放一点现金应急的，但是实际上这个钱包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身份证。
1: 人民币的现金确实是非常少用了。我有一次翻出我钱包里面的现金，居然有可能是哪次出国的时候一些国外的外币的现金。
0: OK。
1: 而且我觉得钱包这个东西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应该是需求量比较少了，像过去比如说你送一些比如说刚刚成年的一些年轻人啊，或者说是送给朋友一些礼物的时候，钱包还是个经常会送的东西，现在要么送卡包，
0: 卡包可能更实用一点啊。
1: 是，反正硬币的空间确实非常少了，
0: 就像你说的，就是现金或者说尤其是硬币的这种东西，最有感觉的时候一般的时候都出国玩。
1: 对，
0: 比如说在日本的话，你买东西找零硬币真的会非常多，你可能还要额外找个地方去放硬币。
1: 是，
0: 甚至像机场便利店还会把就是帮你清空硬币作为一个小的服务的卖点，对吧？那回过头来说，那我们其实直觉上就是会认为着中国和美国都不应该是再去大多数使用现金了，就毕竟是我们是移动支付比较多，那美国大家可能认为信用卡比较多，对吧？
1: 对啊，怎么了？这是不是这个你说直觉上我就感觉你后面有跟但是了。
0: 对啊，肯定有但是啊，所以说我们还是查了一下真实的数据，就是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和美联储数据。这个也是货币政策当中两个比较经典的基础指标，一个是 M0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在市场上流通的真现金，另外一个是 M2 可以比较抽象的理解为整个社会里的货币总值，那这里面现金肯定是比较少的一部分的，除了现金以外还包括各式各样的存款，所以说 M2 其实是一定是大于 M0 的一个概念。那在 M0 和 M2 之间其实还有个 M1， 但是就是今天就不展开讨论了。那关于 M0 和 M2 呢，我其实具体想看的是两个指标，一个是 M0 的绝对值变化，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国家市场上流通的真现金到底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另外一个是 M0 和 M2 之比，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美国的这个印钞机开得很猛嘛，实际上 M2 的增发已经非常大了，就看这个比值呢，其实是为了剔除货币盘子整体变动对于 M0 这个部分的影响。
1: 所以一个是绝对值，一个是相对值，对吧？直接说结论吧。
0: 结论的话确实有一些反直觉的部分啊，我们先说 M0， 先说美国部分。美国流通在外的现金，也就是纸币加硬币的这个总量其实并不算特别小，到2026年的话是有 2.45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比10年前是增长了 70%， 就其实在涨的。中国的这个指标呢大概是 14.75 万亿人民币。10年间增长的比例更高，是 1.35 倍。
1: 那其实不是说干掉现金嘛，就现金还是越来越多。这个但我理解这个是不是跟整个经济的这个盘子啊再增长也是有关系的。
0: 对，所以说后面我们去看 M0 和 M2 比值会进一步看到这个问题吧。
1: 不过你真的说到这个干掉现金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在中国有可能确实是这个趋势挺强烈的，但在美国的话，就我们自己看到一些刻板印象，用现金的场景有可能没有那么少。
0: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理由，就是美元的现金并不只是在美国境内使用。
1: OK， 对对对对，
0: 对，这个其实有美联储官方说法，就是他们估算的话，接近一半的美元现金其实是在美国境外流通的。比如说我们在谈汇率那期节目里面就提到过，有些国家它不是本国货币贬值速度很快嘛，那么其实本国有可能会接纳像美元或者说欧元这样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硬、比较强势的货币，在实际流通当中使用。这个是一类。另外呢，就是在境外流通的美元现金里面呢，还有个特点，就是有接近80%是100美元的，就是那种比较大的钞票。就相比于日常使用大钞的，更重要的价值是用来避险储值的，
1: 放着的
0: 啊。对，这个就比较类似是瑞士法郎嘛。瑞士法郎其实它的最大面额涉及到1000，就是它的储值能力是更强的，就是这是为了一些特定的需求存在的。
1: 就是保险箱里面除了黄金，也要放点这个
0: 啊，要放一点，对的。
1: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概能够理解啊，这个 M0 至于 M2 的这个比值，这个占比其实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剔除掉那个就是增长本身的话，看这个有可能更加准确一点。
0: 是，这个指标其实也蛮有意思，就是你如果把中国这个比值拉一个图表，你会看到就是每年都有一个月，走一下窜上去。
1: 哪个月？
0: 春节的那个月呀。这也说明了就是微信红包就是没有把实体的红包彻底的干掉，就是春节大概率就是我们一年当

0: 中接触现金最多的时段了。
1: 嗯，而且大多数的微信红包这个面值应该有可能比春节时候那个实体红包还是稍微薄一点。
0: 就反正就是春节前后就是确实银行关于现金的业务会显著的变多，这个大家都是有概念的啊。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把春节的这个月的异常值影响剔除掉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情况有没有变化呢？其实稍微也有点蛮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在微信支付正式推出之前，比如说我看了2012年的数据，现金在中国货币供应量当中的占比其实就已经比较低了，大概是 5.5% 左右，全年的平均值啊。之后呢就是继续一路下降，因为有了微信支付嘛，然后最低是到过 3.75%。但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可以看到 M0 至于 M2 的占比是出现了回升的，其实目前是回升到了 4.18% 左右。
1: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会有回声？
0: 不是很确定理由是什么，但是就是实际上还是说，可能更多人愿意去存一些现金，而不是说完全的把钱放在银行里面或者用移动支付的这种形式了。
1: 啊，就是很难解释清楚，是吧？
0: 很难解释清楚。
1: 但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啊，这个变化。那再说一下美国吧，美国这个比值是多少呢？
0: 美国其实很超乎预期啊，就是美国的货币总量里面比较稳定的一直有 10% 到 12% 是以流通现金的形态存在的。美国没有春节啊，所以它这个比值一直是比较平稳的一个数字。嗯，这个比例在2022年前出现过一个小幅的下滑，但是2022年以后也在小幅的回升，这方面中美的就是回升的这个态势是比较类似的。
1: 嗯，有点意思，而且这个比值高很多啊。
0: 嗯，
1: 那么就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在这个美国人的具体场景里面，他们什么时候使用现金呢？
0: 嗯，这个我们引用一下美联储和 FDIC 的官方研究啊，这结论其实高度指向几类人群或者说特定的需求。2024年结论是，首先是低收入人群，
1: 嗯，
0: 很多是使用现金的，
1: 因为他们办卡不一定很方便。
0: 对，就是在年收入不足2.5万美元的家庭里面，现金其实占到他们日常支付比例的1/4。这里不仅是所谓办卡不容易的，就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的收入来源本身也是现金形式为多，比如说直接拿那个小费，或者说现金的支票这样子。
1: 嗯。
0: 其次呢，就是一类不怎么使用银行服务的群体，比如说像你说的，有可能是没有信用卡的人群，像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有一些征信有问题的人群，这是人群特质的划分。还有就是特定需求的划分，这个我们说直白一点，就是俗称的灰色交易或者影子经济啊，比如说毒品交易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类，就是毒品交易就是不太可能给你转账啊，大部分还是要依赖现金的，这个也是反追踪的一种方案了。
1: 嗯，过去还能就什么19世纪的时候还能用钻石，对吧？现在还是现金为主了。
0: 现金比较好啊。看到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施奈德有一个估算，就是这类影子经济在很多发达国家其实可以占到 GDP 的14%。那假设这里面大比例是用现金的话，其实是就是把现金这个基础需求是狠狠的拖住了。
1: 嗯，这一些在这个著名的巴尔的摩市纪录片《火线》当中亦有记载，
0: 亦有记载啊！我一进就看到他们在那里数钱。
1: 对，我自己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之前看过一系列的视频啊，就是他是搞笑类型的，比如说他请了一个维修师傅上门来修个电器，然后请问他多少钱，然后师傅拿出一张 sheet 对吧，一个板，然后在那边很一条条跟你勾，说这个耗材多少钱，然后我的人工费多少，乘以工时啊等等的，算好一个钱，说一共就是1320美元，然后客户就说那如果我付 cash 呢，然后他就会说哎呀，说你早说，然后你就说 cash 的话你就700块、800块都可以，你就看情况就给吧。
0: 嗯，对，因为现金也是一种就是经典的避税的手段。
1: 对，
0: 就这个方面 IRS 据说也有测算，就是反正是每年就发现就是自己少收了很多税，就是来自于这个方向的。
1: 是，
0: 总而言之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部分还是希望破除一下刻板印象，就是说虽然说中国的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高度发达，但是现金依然在这两个国家都占据了一定的分量、一定的场景和一定的人群。虽然在现金当中呢，我们再细分看的话，纸币的分量大概率就比硬币更重，但是我们依然觉得这个是一个讨论接下来一美分硬币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 OK， 讲完现金的部分，那我们就开始聚焦到这个硬币的部分吧，具体来谈谈这个一美分硬币到底为什么值得小题大做。
0: 因为一美分硬币虽然是此前美国所有的这个现金里面面值最小的一个品种，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铸币厂的工作量，这个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里我们引用美国铸币局的官方数据啊，2024财年在美国铸币局生产的所有硬币当中，一美分的数量占比是最大的，它占到了就是铸币总数的57%。另外美国财政部还有个统计，就是说全美市场上的存量一美分硬币有1140亿美，
1: 不是万美，亿枚，
0: 亿枚啊！美国人口大概是3.3亿啊，
1: 是。
0: 平摊到每个人头上都有300多枚，
1: 也约等于3美元左右，
0: 啊、很多啊。
1: 是，但是这个就是你只是看面值的话，就像你前面说的，看面值真的很少一点点，对吧？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数量的话， 还挺多，就是物理的实际的存在。
0: 每个家都有三个塞满的猪。

0: 这样子。
1: 对，就是你这个物理的实体的存在是蛮大的。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对于铸币厂来说，就是
0: 很烦啊，
1: 一美分是个硬币，对吧？一美元也是个硬币。
0: 我铸什么不是铸呢？为什么一天到晚要铸一美分？
1: 那我就有个问题了，就是他现在这个停止铸造了，是因为之前已经太多了吗？就是，
0: 也不是，就是还是根据财政部统计啊，就是实际上美国消费者主动去使用一美分硬币的概率并不是很高了。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现金使用者虽然有一定比例，但不算特别多。那这里面其实就还是使用纸币为主，小额硬币的使用概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其实是在我用的现金去结账、找零的时候，被动的接受了很多一美分的硬币。
1: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经典的什么9.99美元这种定价的方法，是吧？就美国人最擅长的。这个说到这个，我要岔开问一下，到底是谁发明的这种定价的方法？当初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就是好像没有官方的说法，就是明确指向，就是说谁先发明这个方法。
1: 嗯，
0: 但是这个事情确实在美国非常的
1: 流行
0: 常见啊。看到过两个例子啊，就是一个是说最早定这个方案呢，就是强迫收银员为了找零而启动收银机。
1: 为什么要启动收银机啊？
0: 是这样，就是当时的收银员有可能会手脚不干净，会偷钱，或者说就是假装没有这笔交易，反正直接把钱自己卖掉。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当时的收银机有一个设计，就是他打开收银机的时候，他会叮一下。
1: 对啊，
0: 叮一下，就店长就会知道，我在做一笔交易，那他大概可以核对一下笔数，这样子就是防止。
1: 哦，这个叮一下是这个作用。
0: 对，防止收银员偷钱。
1: 行吧。
0: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说法是讲到芝加哥每日新闻这个报纸创办的时候呢，他打价格战，就当时他给每一个报纸的定价就是只要一美分，但是呢，又由于当时市场上流通的一美分硬币并不是很多，然后这个报纸的创始人就去说服了芝加哥本地的商户，就说你们把这个商品的价格给我留一个一美分缺口，就是9.99美元这样子，那么我报纸就可以直接作为找零一起交给消费者，
1: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团购我的报纸
0: 啊，对，就行，反正是一个很经典的捆绑销售的策略，
1: 一种葱，
0: 嗯。
1: OK， 还是很会做生意啊，都是很巧妙的策略了，这些小故事。
0: 嗯，
1: 不过我想起来，就是我们之前在含税价那期里边，其实也讲到的，就是这个商品的标价都是税前价嘛，对吧？
0: 嗯，
1: 然后各州自己的消费税算上之后，结账这个价格还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样的话，其实不一定是找那个单纯的一美分。
0: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加上不同比例的消费税以后，实际上消费者最终收到这个找零的尾数不会特别集中于一美分啊。但是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这个分币的设计体系啊，就是它的面值只有1, 5, 10, 25和50这几个面值。
1: 嗯，
0: 它没有什么二作为一个中间的这个就是加法调节，
1: 所以一还是很会经常要找到。
0: 对，就是大概率还是要有很多一美分。而如果你下次买东西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凑零钱的技能，或者你干脆就懒得凑的话，你就会收获更多的一美分。
1: 我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一些，就是比如说被动的能收到这个一美分的硬币啊等等的，其实你在想讲的就是它为什么会就是市场上就是这个社会上保有的这个量这么大，就因为它其实流通的不是非常的活跃，或者说是流通的不是非常的
0: 频繁。就是我觉得如果在中国的话，这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人都会很会这个凑这个
1: 算零钱，
0: 算零钱，对，就是欧美人民在这个方面确实不是很
1: 擅
0: 长。
1: OK， 所以就是如果你流通的很多的话，其实有可能就不会要注那么多，是不是？
0: 确实，对，
1: okay，
0: 就讲到这个，其实讲到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话，其实都有过专门的硬币循环的设备，或者至少有这个概念。内地的话，根据报道，主要是有些银行里面会设专门的这种硬币循环机，就是你把一袋硬币都扔进去，然后他就是直接把钞票吐给你，然后这个硬币就可以用来银行自己用来给商户用。
1: 嗯，对，嗯，
0: 香港其实这个机器我甚至看到过，就是两台专门的硬币循环车，就是他会提前把日程发出来，就是我每天在香港哪个地方收大家的零钱，
1: 嗯，
0: 就是你带一兜子零钱去就可以，然后他去掉点手续费以后给你换成纸币，然后或者说直接帮你充到八大通卡里面。
1: 那这个思路挺好呀，美国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0: 有呀，就是有一个叫做 Coinstar 的公司专门做这种硬币回收业务，它甚至不止在美国，就其他很多国家也有啊。
1: 嗯，
0: 就是在超市或者大的地方有一些专门的硬币处理机，你把硬币倒进去，然后它会返成那种什么现金券啊，或者说购物卡给你。
1: 它不是给钱？
0: 对，
1: okay，
0: 不太可能给你钱啊。这公司据说一年要处理400多亿枚硬币，
1: 哦，
0: 处理量。

0: 面值也很大的朋友、
1: 嗯、
0: 就你交点手续费可能不是很心疼。如果你只有什么几十个亿美分硬币、
1: 嗯、
0: 你可能去一趟你手续费都不是很够付。
1: 对啊，嗯。
0: 另外还可以讲一点，就是为什么每年还在生产这么多亿美分硬币呢？就背后还是有一些所谓利益群体的参与啊。这次的新闻里面经常会提到，美国有一个组织是多年来专门游说国会保住亿美分硬币。
1: 啊，
0: 这个目的很明确。
1: 就首先就是取消这个亿美分硬币，说明是之前已经久有讨论了。
0: 是的。
1: 其次，一直有一个要保护它的这个力量在游说。
0: 对，
1: 这两件事情都挺神奇的。
0: 对，就是。
1: 所以是谁？
0: 那这个游说组织背后的主要金主呢，就是亿美分的这个原材料厂，也就是金属锌的一个供应商平台。
1: 哦，首先这个亿美分硬币是锌。
0: 目前是行、
1: okay.
0: 待会我们会讲的啊。
1: 哦、
0: 嗯、
1: 好，
0: 就反正他们是、
1: 啊、那就很合理了、
0: 对，留住这个东西对我还是有，就是留住了一个客户啊。
1: 嗯，
0: 那根据福布斯报道，从2006年到2014年第一季度，就是单单这个供应商就累计给游说群体赞助了大约150万美元。
1: 虽然八年150万听上去不是很多啊，但也是就是也是一个部分，对吧？说明这个也是个业务，
0: 毕竟他的目标也很明确，
1: 对，也是个业务，对，嗯，
0: 而且这个游说群体的说法本身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1: 啊，就他有个说头是吧？
0: 啊，他肯定有说头，就是他们说，一旦我把这个一美分硬币取消了，那商家结账就会把零头往上凑，
1: 啊，凑到五，对吧？
0: 对，等于是在变相的涨价嘛，这不就损害消费者利益嘛？
1: 啊，
0: 当然，就是这个说法在取消真正取消之前，它肯定就是一个假设性的，
1: 是。
0: 没有特别的这个证据佐证，
1: 嗯，
0: 更何况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改变这个美国零售价格的主要诱因，跟这个一美分没有什么关系，主要就是
1: 高
0: 通
1: 胀，通
0: 胀，对啊，高成本，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就直接把这个价格就改了，根本就跟你这个分币的影响力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啊。
0: 那除了游说群体以外，还有一些小的诱因导致一美分拖了很久才真的被取消啊。比如说一美分虽然经常找不到太合适的这个零售使用场景，但是在一些慈善活动，就比如说小朋友为主的这种活动里面，其实出现频率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啊，这点我们其实在全世界都能找到类似的案例，就很多零钱大家带着觉得累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正好看见一个捐款箱啊，好，就都放进去。
1: 嗯，不过你刚刚说小朋友这个慈善，我最近刚刚有个经历，就是在这个小区里边跟小朋友他们在自己做点小的交易，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用手表来收钱了，所以给在中国给小朋友的这个场景都不是很多，
0: 还是移动支付是吗？
1: 对，不过你讲到一个就是类似的一个案例，如果是慈善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在寺庙里边大家拜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里面硬币的出现频率是很高的，是吧？
0: 是的，就是可以看到有报道里面专门写了，就是在这个硬币循环处理的这个过程当中，硬币的一个重要的供给方就是寺庙
1: 啊。对，我觉得很合理，很合理，
0: 确实啊，没有哪个中国大庙没有一个就是装满这个硬币和乌龟的池子
1: 啊。那我们说回美国吧。
0: 对，关于美分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它的图案设计。我们节目开头说1793年就一美分了，但是最经典的这个一美分设计是1909年为了纪念林肯诞辰100周年做的一个设计，是林肯的正面像。这个有一个小的纪念意义，就是让林肯接替的自由女神成为了第一个登上美国硬币的正式人物。
1: 哦，就跟我们说100美元是毛爷爷是一个概念，对吧？
0: 有一点就是额外的记忆点，
1: 就反正都是一些我觉得还是比较上得了台面的游说的理由。但你讲了那么多就是要保住一美分的这个台面上的包括实际的这个需求的理由之后，它还是被取消了，对吧？而且是常年来都有这个取消的这样一个动力在，所以到底为什么要取消呢？
0: 这个其实跟所有商品的这个调整逻辑是类似的，就是因为成本。
1: OK， 那我们终于要进入这个正题的部分了，我们来把这个货币当做一个实际的商品或者产品来看一看它为什么现在会被取消掉。
0: 这个其实在我们之前讲那个劣币驱逐良币那期略有提及啊，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核心的铸币税这个概念讲起啊。铸币税其实不是完全是一个税，它其实指的就是你这个货币面值和它实际生产成本之间这个价差。
1: 对，
0: 尤其在各国的货币都跟金银脱钩变成了所谓的信用货币以后，那对于印钞厂和铸币厂而言，货币的面值是恒定的，但它这个成本是可以调整的，对吧？这个中间的利润空间就可以很大。
1: 铸币厂赚的钱就是所谓的这个铸币税。
0: 是的，说个题外话，就是牛顿，就是英国皇家铸币局的局长。
1: 就是提到铸币就谈到牛顿，
0: 谈到牛顿就会谈到股价。
1: 我想起我们边角聊之前聊过一期这个牛顿诞辰380周年的特别节目，然后那个标题
0: 主要就是聊这个吗？
1: 对，就是上下两集，上一集还聊的是科学，下一集聊的就是牛顿冒号股价涨到1200我就抛。
0: 就反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 你能做好好的货币政策和你能做好的投资决策是两回事。
1: 对，就牛顿是一个非常好的铸币局的局长，但是他在股票上面亏了很多钱。
0: 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散户。
1: 啊，我们还是说回美国啊。你前面说到了这个铸币税，这个就是等于铸币厂的利润空间这个点，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印钞厂和铸币厂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分得开一点，对吧？因为货币跟经营脱钩了，那么对于印钞厂而言，肯定是就印纸币的这个钞票更加赚钱。

0: 那纸嘛，就是纸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低，你再加点那个防伪技术，再怎么加吧，它那个硬件的这个成本就那些。但是铸币的这个厂，这个金属它还是有实打实的这个价格的，一般来说还有的时候还挺高的。
1: 对，所以说在硬币铸造方面呢，其实你去看那个铸币局的报告，就是大面值的硬币铸造是比较赚钱的。
0: 他们这个都还是要公开的，是吗？
1: 公开的很细，就是比如说25美分、50美分和1美元的硬币，他们铸一枚是赚一枚的。
0: 就是它这个铸币的成本本身低于它的面值。
1: 是的，
0: OK。
1: 但是它如果铸1美分和5美分的时候，就是亏的
0: 啊。OK。
1: 那具体到1美分硬币，这根据美国铸币局这个2024财年数据，每一枚的流通钱成本，就包括铸造和流通的成本啊，就是它真的投放市场之前的成本，合计起来是3.96美分。
0: 哦。
1: 而且在这个之前，就是这个1美分，就是一直亏了，已经亏了18年了。
0: 啊，就是大面值硬币，就这个高溢价的来赚钱，对吧？然后小面值的廉价车来赔钱，来扩大这个需求。
1: 确实，
0: 所以他们肯定很有动力把这个取消掉。
1: 对，这里我们可以具体再看一下一美分这个硬币在历史上的这个金属成分演变啊。就是根据1792年美国第一部铸币法案的规定，是1美分硬币里面需要包括17克纯铜。
0: 这么重啊，
1: 好重的硬币啊，
0: 还是铜嘞？按照现在铜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可能了。
1: 是的，就是现在铜肯定是已经非常贵了，对，而且这个铜的涨价其实一直是缓慢的上涨的。
0: 对，
1: 就是其实到了大概18世纪末、19世纪初，1美分硬币所含铜的价值就已经有2-3美分了。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劣币驱逐良币那期节目里面讲到的，这个像这种肯定属于良币，对吧？实打实的，很扎实。
1: 这可以叫优币啊。
0: 对，就是有点过于优良 了。
1: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会因为这个硬币里面含铜量的成分过高，
0: 对啊，
1: 就是，
0: 我就不花这个钱了。
1: 对，甚至说刻意去收藏这种老的一美分。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一版硬币的话，它还是有一个所谓的流通期限的，就是过一段时间还是要因为防伪这些技术啊，或者说一些磨损之类需求，它会把旧的那个版本停发，然后去发新的版本嘛。
0: 对。
1: 那一旦官方宣布就是老的版本就退出流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些硬币全熔了。
0: 啊，
1: 对吧？提纯金属，
0: 金属都是赚钱的。
1: 是的，
0: OK。
1: 其实中美两国都是禁止损毁流通货币的，
0: 不能破坏人民币，对吧？
1: 对对对，但是非流通货币这类问题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难监管。
0: 你都说它不是货币了，现在不能流通了，那我想怎么样弄它，你还管得着吗？
1: 对啊，对，而且这个其实很多是私下行为嘛，就反正就是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这种优币流通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呢，就很容易导致市面上的硬币的流通量会下降。
0: 啊，对，
1: 对，然后铸币厂还要一直去生产，为了维持这个流通量，我还要生产很多新的，然后生产又亏损，
0: 这
1: 是一
0: 办法
1: 个恶性的循环。
0: 那我觉得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你不要用那么多这个货真价实的铜了，对吧？弄点便宜东西不就解决了吗？
1: 对，就是祖宗之法可以变啊。所以说，1982年开始，这个几个世纪之前，这个铸币法案就管不了铸币局了。铸币局就强行把这个一美分的主要材料换成了锌，就我们前面说这个游说团体的主要供应商啊。然后只镀一点点铜在上面。
0: 那铜那个时候，铜的那个供应商那个时候没有反对一下吗？
1: 我不知道啊，反正现在主要是锌。那个供应商在
0: OK，
1: 反，
0: 锌比较便宜。
1: 但锌的价格也在涨，
0: 也在涨。
1: 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说不涨的理由，就是所以说铸币局只能不停的去测试有没有比锌更便宜的金属，或者说什么比如说混合的金属的方案。然后
0: 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一直是个困扰，是吗？
1: 反正就是一直在实验，就是他们每2年都要向国会报告一次，我们这2年内尝试了很多新的方案，但是我们发现都不太行。
0: 所以等于他这段时间一直在试，但是这个一美分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流通钱的成本就是比一美分要多。
1: 对，而且甚至问题最后会发现已经完全不在原材料上了，而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说这个硬币开模、冲压、配送、保存这些环节的，就是不涉及到金属的环节的合计成本，平均到一美分硬币上面都已经接近1美分了。对，然后你又不存在这个所谓零成本的这个金属原料，所以说这个一美分的这个生产成本其实长期是显著超过1美分的。
0: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对于铸币厂来说，这个它的这个反向铸币税这个部分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就一美分就是肯定亏，对吧？然后高面值的还是会赚的，就是这样一个体系。不过你前面讲到这个一美，就是1792年当时规定的一美分里面有17克铜这件事情，我想想还是觉得挺震撼的。你就别说那个时候铜便宜吧，那有17克呢。他为什么要对啊，很重，他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就是那个时候的硬币，这个一美分是很，就是很值钱嘛，就是它的购买力很强嘛，怎么？
1: 就是我们要回到最早的淳朴的美元，就是它最早的时候是金银副本为制的。
0: 哦，
1: 这个我们在金银法定货币那期里面其实略有提及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1792年的一美元，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黄金的话，是1.6克左右的纯黄金。
0: 哦，所以当时就是一克黄金的价格都不足一美元。
1: 哎。
0: OK，
1: 对，然后一美分就是相当于0.016克，
0: 那肯定是有点购买力了
1: 啊，是蛮有购买力的。就是可以看到一些资料说，直到19世纪末，一美分还能在美国街头这个自动售货机里面买到一块口香糖呢。
0: 啊，就是有个那个可口可乐那个经典的案例嘛，就是说他反正早年吧，阴差阳错把这个价格锁定在了5美分一瓶，所以呢，就所有的可口可乐的那个售货机，这个贩卖机也只接受5美分的硬币。结果后来这个通货膨胀了，要想涨价就要改大量的这个售货机，就变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1: 嗯，
0: 然后他们还曾经想要问过这个美国财政部，是不是可以按照他们的需求发行7.5美分的硬币。显然断然拒绝是吧？
1: 对，就是讲到这个售货机的话，确实我们还可以补充，就是硬币在美国是保留了一些很独特的使用场景的，比如说自动售货机，这个在日本也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自助洗衣房以及一些老式的路边停车这个收费
0: 硬币
1: 收费表。
0: 对，那个其实在国内有段时间也用过，但是还没有铺开嘛。
1: 嗯，
0: 对。
1: 还有就是类似于什么那个超市手推车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多场景。但是都只能接受特定面值的硬币，
0: 扭蛋啊之类的是吧？
1: 对，类似于的。那随着通货膨胀呢，美元其实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这些地方能接受最小面值的硬币呢，也不可能是什么1美分、5美分的，基本上都在往这个什么25美分这种方向发展。
0: 是，
1: 那真的什么1美分硬币掉在路上，肯定是没有人愿意捡的。
0: 所以小时候这个，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这个歌描述的场景，在中国包括在美国都是很难遇到了。
1: 确实，就是首先你在路边大概率捡不到1分钱，你可能都没有见过1分钱。其次，你在马路边也不一定能找到警察叔叔。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5: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4: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5: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4: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前面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停止铸造一美分硬币的这个前因这个部分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哪些动力想要取消它，哪些动力想要保住它，以及现金在于整个这个社会体系当中它到底这个存在价值或者这个存在感有多强，这些部分我们都讲了。我觉得接下来要讲一讲这个后果的部分了。你前面也讲到说这个一美分机器千层浪停住了之后，因为过了大半年了嘛，还是在美国社会产生了蛮多的影响，展开讲讲这个部分吧。
8: 其实主要就是最核心影响就是商户找零。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实际上一美分的使用场景里面，商户找零用出去的比例是比消费者自己支付用出去比例更高的。那加上商户现在从银行那里补充一美分硬币也比较困难了，就导致找零的难度就是继续的提高。根据统计，美国大约每天会产生1.6亿笔零售交易，其中涉及到现金找零的部分并不是很少。那大概说折到一美分这个硬币本身的话，一天大概有100多万美元。
7: OK，
8: 所以说这个一美分停产就对于零售商户影响真的很大。我看到有些报道就说有些小店的店主开始回家翻这个储蓄罐，然后就因为实在是没有零钱，只有储蓄罐里还有可能能抠出一点零钱。
7: 哦，说明这个流通是真的，就他付出去了根本就收不着，对吧？他一直都是要去等于说兑换一些零这个美分的零钱，
8: 就是，只出不进的一个感觉。
7: OK，
8: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很多商户就想到了一种比四舍五入更精确的一种近似处理的办法。我们简单讲一下，比如说你的账单的尾数是一和二的话，就帮你把这个一和二给抹掉。如果尾数是3到7的话，一律看作5。
7: OK，
8: 然后如果尾数是8到9的话，你就凑成10。那这样就是有增有减，长期下来基本上是能够互相抵消。他们想，
7: 如果是这每个都是平均的分布的话，你就能抵消掉。
8: 对 对 对
7: ，OK， 比四舍五入还是稍微科学一点。
8: 对，确实是。那这里有个问题，这个近似处理的方法是商户自己想的，那法律上实际上也没有说允许你可以这么做，因为就是再怎么样它是法定货币，理论上你还是要就按照这个法定货币正常的去找零。
7: 就它技术上只能说是一种我跟这个顾客的一种协商的结果，
8: 权宜之计啊。
7: 对
8: 对 对 对
7: okay,
8: 所以说可以看到美国的各州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不一的，有些州就是管得比较松一点，就是我允许你实际上是这样做的，但是有些州呢就是专门立法，就是叫停了这种行为，就是要求商户按照法律规定备足现金，精确找零。
7: 啊，管这么严吗？那为什么呢？
8: 我觉得还是就是那个核心问题，就是怕你就是说趁机涨价
7: ，OK，
8: 或者损害消费者权益之类的。其实有两个专门的研究分析过这种比较精细的就近取整的话，究竟会不会造成消费者损失？可以看到一个是2018年，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加拿大本科生啊做的一个研究，他是根据加拿大本地的这个商品价格做的实验。因为加拿大是2012年就停止生产分币的，所以说他们搞这个取整的这个方法是搞得更早的。他的结论是总体上来说这种方案还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因为一些固定的一些定价习惯还是会造成这个略略偏向商家一点点，就是一年内全国的商家会无意识的多收327万加元，这个也不是很多，说
7: 对一整个加拿大一年，
8: 哎，一直这么多。对，这是加拿大的情况。另外一个研究是美国本地的里士满这个州的联储在2025年做的，就是一个更新的估算。他们测算下来，就是哪怕尽可能往不利于消费者的方向去做这个价格调整，就是哪怕这个商家真的去想办法去这个调这个价格往有利于他的方向去调，全美的现金消费者一年加起来也就是多掏600多万美元，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 又是几分钱。
7: 嗯，当然你这么算的话是平就不多，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用分币或者用硬币的人群还是有比较固定的特殊的一些场景的一些人群的，对吧？对他们来说有可能这个首先你不可能是平摊到就只有几分钱，另外的话对他们来说这个变化有可能他们还比较敏感。
8: 但是心里我觉得主要还是心里不是很舒服吧，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7: 就是明面上就告诉你你吃亏了，这件事情总是有让人有点不爽的。
8: 对对对。
7: OK，
8: 嗯，当找零和抹零只是一美分停产以后的一个影响，嗯，另一个影响其实是影响到了目前还在生产的这个最小面值硬币，就是五美分这里。
7: 嗯，
8: 啊，我们前面不是说过一美分和五美分就是铸币局生产他们都是亏损的嘛？
7: 对，哦哦哦。
8: 对，
7: 所以现在就是五美分取代了一美分，我还是亏。
8: 对，亏的更多了，就是
7: 亏的更多了。
8: 是这样的，就是2024财年这个数据，就是每制造一枚五美分硬币，实际上要倒贴九美分。
7: 哦，就是这个绝对值比刚才你说的这个什么三点多美分和一美分这个绝对值还差得多呢。
8: 是的
7: ，OK，
8: 一美分停产，加上商户这个新的这个找零和抹零的需求，又会进一步推高五美分这个需求量。
7: OK，
8: 然后这五美分生产越多，它越亏损，又进入了新的恶性循环。
7: 对，这铸币厂怎么想的呢？他没有预测到这个情况吗？
8: 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次性取消两种吧。
7: 哦，但是五美分也想取消，那就以后没有分了。这有点我觉得太夸张了吧。
8: 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美国铸币局数据已经体现了这部分新的需求增长，就是2025年五美分硬币的生产规模已经从此前的每年 1.13 亿美暴增到了 10.41 亿美。
7: 哦，
8: 对，就是如果我们大致算一下就可以发现，就是你砍掉一美分生产，原本你觉得可以省下的一部分成本，然后这个成本呢基本上就在五美分这个加量生产里面亏完了
7: 啊，等于总账可能更难看了。哎，我举手问一个插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生产多少美是根据市场这个需求来的嘛？就是铸币厂你得接受是吗？就你不能自己自主的决定，
8: 是有一个测算的
7: 啊，
8: 大致还是按照需求量来测算的。
7: OK，那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如果你站在铸币厂的这个角度来说，你仅从盈亏的角度来考虑，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你把分币都取消掉，你就可以一直赚钱，对吧？只有进项没有出项的东西啊。
8: 很多国家确实是这么做的呀。
7: 啊，这样的吗？
8: 啊、
7: okay ，
8: 或者说他们就是就是所谓的那个就近取整这个做法做得更
7: 彻底。嗯，但是实际的产生的一些影响其实还是很微妙。所以说啊、你而且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取消一美分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动力，但是到现在才取消，那我觉得对五美分来说可能更加的困难一点，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8: 嗯、
7: 是吧。
8: 对，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事情才发展了一年嘛，我们觉得可以再慢慢的看一下长期的影响是不是最后发现这五美分也要取消啊。整件事情最近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一个结尾吧，因为这个2026年正好赶上了美国建国250周年，所以说美国官方有一系列纪念钞和纪念币的发行计划，除了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传说中面值250美元的这个特朗普大钞以外，

0: 外，也包括了短暂复活的这个一美分硬币、啊、当然这次是特别设计过纪念币，不是流通币，也不是单独出售的，它是作为一个硬币套装的部分的里面一块，
1: 一个 set，
0: 一个 set 一起销售的，据说整个 set 也只有30万份
1: 哦，那就是纯纪念品、
0: okay、
1: 嗯，
0: 对，
1: 就是零钱你用的时候呢，人人嫌它不值一文，不流通了就变成绝版的纪念品了。啊，
0: 就是反正退役以后就会有很多新的卖点出现。
1: OK，
0: 不过到钱币收藏就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主题了，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嗯、其实，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是想到了之前听阿快的讲 Visa 的那期节目里提到的，就是信用卡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包括卡组织，但是信用卡公司设计的各种基点和返利方案，这个看似对于消费者而言是获得实惠，但是也加剧了对于现金使用者的不公平。这类问题在中国其实也有变种，比如说很多餐厅扫码点餐可以用团购，碰一碰可以用红包，但是如果你用现金那就什么都没有，对吧？你固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商家获客的手段，或者说是支付工具本身为了这个活跃度做了一些补贴，但是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它确实增加了不公平，让现金形态的人民币和其他形态人民币有了高下之分。
1: 对，尤其考虑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其实使用现金和不使用现金的人群当中，不是那个完全自由选择的状态，还是有一定的具体的场景和现实的情况存在的。硬币虽小，但它也是一整套货币体系的组成部分。修改一个成熟运转多年的体系并不容易，其实只是抽掉其中最不起眼的一分钱。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最近我们有很多期节目，其实都有一条引线，就是来聊 AI 背后不为人熟知的基础设施。那今天聊的内容呢，也是这条线索的一个延伸，我们来聊聊大模型背后的数据中心。
2: 在上一个互联网时代呢，数据中心更多是后台的设施，它就是用来存储一些数据，然后支持用户访问网站，就是很多服务器。但是到了 AI 时代，数据中心就开始承担一些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任务。无论是 ChatGPT 还是自动驾驶的大模型，或者是企业级的 AI 应用，其实都需要数据中心里面的很多很多 GPU 来帮它做运算。
1: 是的，现在整个行业都在说算力需求大爆发，算力短缺等等的。甚至有的说法说 AI 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算力的竞争，确实不为过啊，这样的说法。而算力的载体呢，其实就是数据中心。我们看到盖特纳的一个预测是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支出将突破7880亿美元，同比是增长 55.8%。 然后前不久呢，你像 Google 也表示它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计将达到1900亿美元，这一家啊，它当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用来建设数据中心还有做 AI 的模型训练。
2: 其实中国的趋势也是类似的，我们看到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是说2025年中国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已经是3180亿元了，2026年将进一步增长至3621亿元。不过今天是商业小样啊，我们就不展开宏观的竞争格局了，而是讲一个微观角度来理解数据中心的热潮。这个热潮而且是字面意思。
1: 没错，就今天的大型数据中心，它其实更像是一座持续运转的算力工厂，也就是说里面不仅仅是有服务器一个个堆在一起，它还有像供电啊、冷却啊、调度等等的复杂的系统。我们个人每一次比如说像 AI 来提问，然后生成一个海报，搜索一些资料等等的，其实背后就是算力工厂一直在运转。但是呢，随着这个 AI 的算力需求持续的增长，其实还带来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就是发热。
2: 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平时打游戏有可能就是你红温的时候电脑也在红温手机用久了也会发热，对吧？这数据中心肯定也是一样的。
1: 是的，只不过手机可能只是一块芯片发热，对吧？然后你吹吹冷风就行了。数据中心的机柜里面是成百上千块的 GPU 同时来工作，它高速运转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热量。我们看到英伟达公布了下一代它这个 AI 系统的路线图，未来啊，它一个机柜就是机器的柜子功率密度可能达到惊人的600千瓦，换算一下呢，相当于它一个机柜运转的时候，就相当于家里边300台电磁炉同时开到最大火力。
2: 一个数据中心又不可能只有一个机柜，
1: 好多个机柜密密麻麻排在一起，
2: 就感觉这个是一个什么预制菜工厂。
1: 我觉得比预制菜里面这个什么火星喷射炉要厉害多了啊！
2: 但同时呢，数据中心又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就是要求它7x24小时稳定的运行。那你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的降温，设备轻则出现性能下降甚至停机，重则整个数据中心烧起来，对吧？所以说呢，今天数据中心开始更加关注这些热量是否能被安全稳定高效的带走。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冷却。
1: 过去很多服务器或者是小型的数据中心，包括我们手机，对吧，它主要采用的都是风冷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空气的流动把这个热量带走。但随着我们讲的 AI 时代，服务器当中的 GPU 它的这个热设计功耗持续的攀升，传统的风冷散热已经接近极限了，所以数据中心未来的制冷的这个趋势呢，一般都是液冷这样一个模式。
2: 物理学上我们就学过，液体的比热容是远大于空气的，它导热能力比空气好很多，那换热系数也是高于空气，所以说一般来说液冷的效率是更加高的。
1: 这个就形成了数据中心庞大的一个水处理的一个需求。根据 Water Research 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研究啊，全球 AI 相关的用水量将在2027年达到42亿至66亿立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些小型的国家的全年的所有的用水量。所以算力的竞争，大家现在都说是什么电力的竞争，某种程度上也是水的竞争，尤其是水技术应用的一个竞争。关于这背后的门道呢，我们就请教了一家来自丹麦的公司，专注于水技术解决方案的格兰富。他们提供了很多案例和资料，让我们能够一窥数据中心、算力、冷却和水这些名词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2: 这里也感谢格兰富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这次跟格兰富专家做过一些访谈，就感觉理解了很多整个系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就先说一下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那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呢，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

0: 然后是所有年龄段人都会很在意餐厅。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高的是观景区，其实这个也是之前我们没太想到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去住酒店的很多场景就是旅游嘛，那他希望这个酒店本身也提供一个很好的观赏性，就是酒店如果它本身的风景啊也是很好看的，或者说它有窗景、海景这种，大家是非常在意这个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不同的人群，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00后他们是非常关注那个洗衣房的，这是他们是超越了餐厅，是排在第一位的，对。
1: 所以他们这个洗衣房的原因，就是确实是因为在可能要长时间的去旅游，然后他们要进行这个换洗，是吧？
0: 对，就洗衣还有那个烘干，就是会比较方便。
1: 了解。
0: 然后在那个像80后这种人群，他们就会比较关注办公的这个区域，因为应该是确实有一些这种需要。
1: 办公的这个区域是指说酒店里它本身有这么一个空间，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静下心来去办公的，是吧？
0: 然后可能还会提供，比如说什么充电线呀这种比较基础的办公的东西。
1: 了解了，就是说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现在去住酒店，他可能也不是说一味的是出去玩儿，酒店只是说下榻睡个觉的这个地方，他们现在的这种诉求也是有一些变化，是吧？我们再来看报告上面啊，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好像标准化的住宿过时了，现在非常的流行个性化的定制。以前我们就是说啊，出去住酒店的话，标间，对吧？大家都知道标间，标间就是那个标准的房间啊，就是两张单人床，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基础的设施都是有在的。但是现在大家更加关注了这个个性化的定制，能不能来跟我们拆解一下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有两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在入住之前就去定制酒店的床品和枕头，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去住一个酒店的时候，你那个床上它总是有四个枕头，
1: 对，
0: 对。
1: 是的。
0: 然后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我不是很理解，因为我每次睡觉的时候我只需要一个，或者最多需要两个。
1: 对。
0: 它其实是因为就是不同的人，他睡觉的时候他对那个枕头的，比如说硬度呀、高度，它不太一样。然后酒店为了防止就是你这个不合适，你再换这样很麻烦，他就索性一次性给你提供全了。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我以为那个靠着的，就是竖着的那个酒店是给我来当靠背用的，
0: 那两 个
1: 其
0: 就
1: 实
0: 差
1: 不
0: 不多
1: 是，
0: 了。
1: 是吧？
0: 对，但是现在它的这种个性化，其实是就是你在入住之前，你可以通过比如说酒店小程序这种，就你提前告知酒店你喜欢什么样枕头，比如说什么乳胶，就这种材质它也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包括可能你喜欢高一点的或者是低一点的这种去选择。然后这是一种个性化，然后还有一种是有一些比较小的那种个人用品，就像是什么牙线，然后熏香，然后护手霜。这种比较小的，但可能就是不同的人，他可能就是有这个习惯，他就是需要，但他可能，比如说他忘带了啊，然后酒店就会给你提供，就是你事先告诉他，他帮你提供，我觉得就是大概是这两方面的个性化是需求是比较大的，
1: 了解了，哎，这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去住酒店，我的那个隐形眼镜的药水忘记带了，然后我就想完蛋了，这怎么弄？然后大晚上的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我就试着打给前台，我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隐形眼镜的这个冲洗的这个药水？居然有。哦，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它是都考虑到了现在大家住酒店的这些以前没有的这种需求。这个就是个性化的一些定制，包括这个说睡觉的这个耳塞，我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酒店也是有的，是
0: 对，
1: 吧？
0: 还有眼罩。
1: 对，眼罩，什么薰衣草眼罩，或者说是加热的这种眼罩，品种还有挺多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同样是花一点钱啊，我们看到这份报告当中提到了两种人群，一个叫做高线级人群，还有一个叫做低线级人群，就是他们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啊。这个高线级的人群呢，他更加看重这个 peace，就是中文当中就说就是翻译成是疗愈啊，低线级的人群呢是更想 play，就是玩耍这方面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什么是这种高线级或者说是低线级的这个人群，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是个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他们这两类？

0: 人不同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就是居住城市，一二线城市这种在高线级城市居住的人，然后和低线级就是三四五线级，然后这种选择其实我觉得和大家的平时的生活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在一二线的尤其是年轻的人，他们平时的就是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然后节奏比较快，所以他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说是因为出差去住一个酒店，他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个休息休养，他想要在酒店里比较松弛，对，所以他会很愿意为一些和疗愈相关的项目去花一点小钱，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 SPA 呀，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像什么瑜伽呀，然后
0: 颂钵，现在这种音钵啊很流行啊，
1: 对，他们是很想去，我觉得酒店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生养休息，就是这种调理的一个地方。但是可能在四五线城市，他们去住酒店可能他们在本地有一些没有办法去体验到的一些娱乐项目，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特色的体验，他们是很想能在酒店里去完成这个的，所以他们是更注重娱乐这种方面的，而不是、对。
0: 所以由此的话，就是我们感觉这两类人群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所在地不一样来划分。就是可能高线级就是一二线城市的朋友，然后低线级就是可能下沉市场的一些朋友啊，就他们关注点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哪一类的话呢，对于住酒店这件事情来说，就是他们都是有需求的，只是需求点不一样而已。然后刚刚你也是提到了说，有的一些这种禅修啊，这种音波啊，让你做点这种疗愈的这种，是不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高线级的人群当中是越来越受欢迎的，你们这个调查当中？
1: 对，就是可能不只是酒店的这种项目，就是项目本身它也是一种大的趋势吧。因为大家现在是越来越关注自己的那个
0: 身心健康，确实啊，就是说你酒店如果说有这个项目是更好的，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着，哎，它其实你所到的这个民宿也好，这个酒店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哎呀，让你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对吧？有可能是一个非常疗愈功效非常好的一个大的室外公园，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是非常喜欢的，是不是？了解了啊。好，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

0: 的顺序，然后我就上楼给你送。它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标准的这种时间，然后而且它是无接触的嘛，这可能和那个口罩有一些关系，就是一个无接触的配送。
1: 确实，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在房间的时候自己穿的比较随意一些啊，对吧？居家一些。然后如果说你是工作人员来送的话，你还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着装啊。然后如果说是机器人的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是吧？我真的是这点没有想到，说大家对于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件事情是这么的关注啊，就是很希望有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个酒店是有很大的这个加分项的啊。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就是不同的选择偏好也是反映了现在的消费者住酒店的这个心态喜好，其实和过去可能我们的60后、70后、80后出去住酒店是很不一样的啊。陈阳有没有去在这份报告当中做一下对比，和过去是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没有？
0: 我觉得过去可能大家会把酒店当成一个睡觉的地方，
1: 就歇个脚就好了。
0: 对，现在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空间，它可能除了睡觉，它还有需要有一些其他功能或者满足其他的场景，就比如说吃饭呀，然后看电影啊，然后健身、办公啊这些。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流行的生活方式词叫 staycation，就是那个 cation 是那个假期，vacation 的后面上 stay 就是待着嘛，他就是说，你找一个可能，比如说周末，然后你去，比如说我现在是在上海，我住在城区里面，但我找一个周末，我去上海郊区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我找一个酒店，然后
1: 待着就
0: 我就去
1: 行。
0: 那里 stay，对，没错，然后那个地方它就是，相比我可能日常的这种上班通勤的这种生活，它就是风景更好呀，然后更安静呀，然后就整体是一个更松弛的一个这样的。然后它就是，它其实也不算大众吧，但是一部分人的这种需求，它就是需要有那么一个空间，然后去让你变得比较松弛，比较跳出日常生活。
1: 有这么一些趋势啊，不是说为了住酒店我们就是睡个觉而已啊。大家现在呢，对于住宿的这个功能和需求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就是说，我是为了悦己，就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啊，我自己开心是非常重要的，而让我的这个身心放松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是不是？报告当中，其实刚刚陈阳也有提到了，就是大家关注的点当中呢，有一些其实是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有一些可能要避雷的地方、避坑的一些地方啊，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具体的来说说？
0: 就是我们在这份问卷中是有问大家过去住酒店遇到过哪些雷点嘛？然后其实这个排在第一的还是安全，还是那个清洁不到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卫生死角啊，或者说是它的床品啊、枕套这种东西不太干净。然后前两天还有一个热搜是说有一个酒店它客人发现了，在一个卫生角落有一个用过的安全套，然后当时他是非常感到非常不适，然后就和酒店的经理有联系，然后对方当时是说要取消他的房费，然后同时给他补偿，然后并且是让他去医院体检，然后回来之后报销嘛。但是这个之所以上热搜，就是因为等他去医院体检完之后，带着那些单子回来的时候，酒店就不认账了，
1: 为什么
0: 就
1: 呢？
0: 说那位向他们承诺赔偿的经理已经离职了，然后他们现在只承诺，说赔200块钱。然后因为他们这种，我觉得本来就是那个清洁不到位，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痛点了。然后你再加上你的前后的这种不一致，就会让人对这个非常失望。对，
1: 确实啊，因为这个酒店一开始的这个态度还挺好的啊，就那个经理处理的还是挺妥当的。但是就是因为我把所有的检查报告拿回来，向他去想要去最终求一个结果，妥善解决的时候，他却说啊，之前跟你对接的人走了，然后现在你找我也没有办法，他当初承诺给你的不是我承诺给你的，酒店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才上了热搜了，是吧？
0: 对，我觉得就是酒店应该本身，因为这个行业本身，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它比较饱和，然后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就还是先是把那个房间的入客率给弄上去嘛，然后所以 汤猫应该会有一些成

0: 们管控的压力，所以比如说在清洁卫生的人员的这种比如说他可能
1: 培训啊、管理、
0: 培训管理这些都没有那么的规范，
2: 嗯，
0: 对，然后所以会导致这些问题，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比较普遍的痛点，对。
1: 确实啊，有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关注一些现在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就是很火的一个，就是他自己这个人本身是做那种像管家的这种角色，他是这个工作，然后他现在就是去到每个酒店去测评，就是他的这个卫生条件的一些细节哪里做的不到位啊，这个看的人非常的多，就由此可见，大家对于住酒店卫生细节方面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就比方说，它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睡觉的那个床的那个床头，其实大家可能就关注啊，我就是背靠或者说是头靠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地方干净的就行了，但是它的那个床的后边，或者说是那个上面，就是它不是会有这么厚的一个高度的那个地方，它那个地方会不会很脏？因为你有的时候就躺在那边，头发可能不经意间就弄到那个上面了，是不是？那个地方，哎，那种细节，我看到那个测评员他还是这样的去关注一下。哎，有的酒店它那个上面就是一层灰，就是你在打扫的时候，他不会关注到那么细节的东西。这也是刚刚陈阳说的，现在很多的这种酒店的卫生的人员的培训，或者说是出于他自己的这种，职业素养还不到位，所以卫生还是我们这次调研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雷区，是不是？
0: 对，然后排在第二的是噪音，然
1: 哎，
0: 后，
1: 噪音，
0: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和这个酒店本身，比如说它的楼板，就是它那个墙壁比较
1: 对，
0: 薄，
1: 还有位置，有可能有的是在马路边啊，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原因，或者就是，比如说你遇到隔壁特别吵的，就是可能有些他没有那么有素质的人，然后
1: 对
0: 这
1: 对
0: 时候你去投诉，然后他可能不太好得罪，就是
1: 对，
0: 他只能进行
1: 因
0: 一
1: 为他
0: 些，
1: 们也没有什么强制措施啊，只能提醒。所以这方面的话，如果说对于噪音这件事情觉得很重要的朋友，就是自己还是要备一个耳塞啊，就是因为有的酒店它是有的耳塞，但是有的酒店它是没有这个耳塞的啊。这个是噪音是第二方面，还有没有？就是这两点是最最重
0: 对，
1: 要
0: 这
1: 的，
0: 两
1: 是
0: 点
1: 吧？
0: 是
1: 就是
0: 最多的。
1: 大家诟病的比较多的这两点啊，好的，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5: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6: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5: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4: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

0: 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的 DT 商业观察发布了2026青年住酒店的调研报告，那也是从数千份的真实反馈当中呢，拆解出了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对于酒店的真实偏好，以及给大家来避避雷啊。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现在住酒店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件似乎有点矛盾的事情。怎么讲呢？一方面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很愿意为了一张窗景啊，或者说是啊一个很舒服的浴缸，或者是一次氛围感非常足的这个入住体验来买单，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酒店的卫生死角啊，还有隔音效果啊，包括灯光的逻辑，这种挑剔程度堪比专业的质检员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真正的决定我们的一次住宿体验到底是好还是差呢？那些被我们消费者反复吐槽的住酒店的雷区，我们的酒店行业这两年当中这个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作者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我们欢迎咱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的资深编辑张晨阳。你好，晨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张晨阳。
5: 那么刚才其实晨阳在节目的一开始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枕头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也不知道说哦，原来他给到我们那么多枕头是可以去选择的，我一直以为那个靠着的那个枕头是给我来靠背的，其实不然啊。由此我们也想到了，就是大家如果说对于酒店品牌比较熟悉的话呢，是不是对于亚朵这个品牌还比较的了解，就是因为他们的有一个枕头或者说是他们的床品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啊，就是说你睡到他们酒店之后，你会觉得他们的这个床品睡的是非常的舒服，所以很多的朋友呢也是觉得，哎，我比较喜欢住亚朵这个品牌。由此我们看到现在的市面上很多的这个酒店，它也是打着这种睡眠的旗号来的，就是说啊，我们在于睡眠这方面，在于床品这方面能够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就是大家都会在这个点上发力。陈阳有没有在你们这次报告上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这是？
6: 就是这是有一个大背景的。就是中国它每年都会发一个中国睡眠健康的调查报告，然后会统计然后2025年的这个数据是48.5%的人是有那个睡眠困扰的，就是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
5: 对，
6: 就是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普遍面临着一个睡眠的障碍。
5: 对，
6: 然后所以其实不只是床品呀，然后像很多比如说什么酸枣仁，然后晚安牛奶，就是各种可能和助眠相关的，然后包括一些香薰和那个重力眼罩，就是这些和助眠相关的，它其实都是卖的挺好的。我觉得亚朵也是，就是它抓住了一个这种普遍存在的痛点，然后在这个

0: 方面去做一个升级的体验，所以很多人是会愿意为这个买单的。
1: 而且很多的朋友肯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会我们通俗的讲叫认床。就是你睡在家里是 OK 的，对吧？但是你出去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了酒店当中就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好的这个床品，或者说是几件套，或者说是助眠的，这样刚刚陈阳说的什么像眼罩啊，或者说是助眠香薰啊，这件事情可能会比较重要了，是吧？
0: 对。然后其实除了亚朵，很多酒店他们都是会在这方面发力的。那个锦江他们是有专门推出，就是有一种房型，就叫睡眠客房。然后它这个里面就会给你提供，就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床品，然后香薰、牛奶，就各种一系列的这些有助于睡眠都给你整上。然后那个希尔顿他们是也有一个是，就是针对那个睡眠的一个高端的房型，他们是直接去控制那个房间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就是让在这方面都有一个这种最有利于你
1: 睡眠的，就把它环境也调整了。
0: 对，包括什么光照，就因为比如说你早上你定的，比如说你是8点醒来，然后它可能会在8点的时候，就它不是给你一个闹钟，它是通过一个光照的变化让你去更好的，因为如果是闹钟，它是一个就是很刺耳、
1: 就是、
0: 很突然的嘛，
1: 就很强硬的就把你给弄醒了。
0: 对，但如果是一个可能这种光照的，它对于人的身体本身是一个更温和的唤醒方式。对，它已经吸到了这种程度。
1: 哎呀，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是改变房间的环境啊，让一个人就是感觉到这个睡眠方案非常的有优势，是不是？哎，大家可以去有机会的去体验一下。哎，我个人还比较感兴趣啊，就是它怎么样能够通过那个房间的这种光线或者说是音响，可能有的时候
0: 温度，
1: 对，有
0: 的酒店或者说去体验过这一整段旅程，我就住在这里最方便，然后体验最好的一个素人，他告诉你这分享肯定会比那个酒店自己说
1: 对，
0: 我们的房间有多好，
1: 广告嫌疑啊。
0: 对对，他是更相信这种来自个体的，尤其是素人的这种评价的。
1: 所以大家去相信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个种草，但是现在的话也有一些种草的软文，其实它写的像自己的这种体验，但是呢它其实也是软文广告，就是大家现在要去辨别一下它到底是真的素人的入住体验，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说它把它包装成了像这种个人体验一样，其实它是打广告的，就是大家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要去辨别一下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住宿的这种偏好的变化，是不是说会影响他这个品牌酒店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布局啊，产品的定价呀，甚至是这个加盟的策略。刚刚我们有说，就是全季他是你喜欢这样的，我的装修风格去变一下。但是呢，如果说这种宣传策略，还有这种定价，甚至是其他的涉及到这个酒店他们发展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偏好会不会也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0: 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这个酒店它的大家会愿意为它，比如说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段去多付一点钱，但现在你可以通过服务，一个更好的服务或者说是你能够为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然后去获得一些溢价。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品牌的溢价，我觉得它并不是，可能至少我和身边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就是不太会为一个大品牌所带来，或者比如说以前是那种五星级酒店这种偏社交这种方面去买单。但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品牌的溢价，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不会踩雷，我不会出错的一个保障，或者说哪怕我这个有一点不好的体验，但它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售后。
1: 对，
0: 我觉得是这种保障是让人去会选择它。
1: 了解，就是现在的人他更加注重这种体验和服务的这种感受了啊，这也是很契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就是悦己，我自己就是舒心是最重要的啊。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能不能请陈阳来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结合这份报告，包括在这个过程调研过程当中的一些和专业人士的对接啊，咱们的这个酒店业啊，未来是不是说有一些新的发展的趋势，或者说是新的这个风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包括他们接下来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发力，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改进，能不能说说？
0: 我先从那个消费者的角度，因为我也是一个

0: 个，
1: 对对。
0: 就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把最基础的那个卫生，然后还有噪音这种最基础的这些给做好，就是他一定就是大家一定就在
1: 基
0: 群众
1: 础
0: 的
1: 大
0: 眼
1: 的
0: 睛是
1: 基
0: 雪
1: 础
0: 亮的。
1: 是打好就 OK 了一大半了，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看上去是升级的东西，但是它需要考虑这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细节。就我举一个例子，就现在不是很多酒店的房间都会给你提供一个大屏超清电视嘛？
1: 对，
0: 然后呢，我有个同事，他是很爱看剧的，他就是可能去酒店住的时候他也会看。他说，虽然提供了，但是需要会
1: 付
0: 员。
1: 费，
0: 对，
1: 对，
0: 其实那个会员费它真的不是很贵，但你就是会给人一种，我都已经住到这个房间，它有这个，但我却还要再额外花一点。
1: 对，
0: 我觉得
1: 是，
0: 就是这种很细节的东西，对，这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这酒店的那个。然后如果从可能行业比较大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疗愈，就是康养这个，因为身心健康，就关注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大趋势。
1: 确实。
0: 它应该是，就是各行各业可能都会受到这个趋势影响的，所以在酒店里，不管是可能提高一些床品的舒适度呀，还是说增加一些，疗愈康养的项目，我觉得是一个趋势。然后还有一个是，下沉市场，这个应该就是和现在大家很喜欢去小城旅游，去一些可能小镇冷门，但是或者是很有烟火气的那种小城市旅游，这趋势是挂钩的。所以，但是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酒店的基础设施可能没有还没有那么完善。
1: 没跟得上，
0: 对，然后所以去往这个地方去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
1: 确实啊，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一个是关注我们消费者本身的这个需求，尤其是细节方面的需求很重要。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大品牌，什么安曼、安澜，它走到这个下沉市场去，但是的话，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中端的品牌，你也想要去发掘这个下沉市场的话呢，可能要在这方面要更加的去做一些功课了，因为这个人群他的需求又跟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的需求又是大大的不一样了啊。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共同的来拆解了这样的一份住酒店的调研报告呢，希望和我们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呢，有一些的这个共鸣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提示啊，我们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这个公众号啊，相信呢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阅读体验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陈阳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强，前后百米长，得意中间走，你站站立。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是68.63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公布了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的措施，并威胁将对那些不加入美国行动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政党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遭绑架并被试图带往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美国国土安全部估计，按照每年预计8.5万份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拟议收费每年将带来约88亿美元的收入。根据拟议规则，这项额外费用不适用于不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例如某些非营利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提交的申请。这项拟议规则将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政府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布，公众将有30天时间提交意见，之后该规则才能生效。
0: 加拿大联邦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方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5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表示，巴方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0: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在针对志愿联盟先前发布声明的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拟议部队的具体人数未公布。
0: 当地时间25号，有消息人士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据悉，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据披露，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1: 打开全球视野。

0: 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1: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我们知道，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消费者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全价票。但是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对此，记者采访了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穆宏基，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解释。
2: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2: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1: 好，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会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饰，是否正在挑战安全底线呢？我们来听汽车产业专家李阳的解答。
4: 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5: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4: 特斯拉是本次召回中涉及数量最大的车企。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披露的信息，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特斯拉汽车北京有限公司备案了2个召回编号，涉及国产及进口 Model 3、Model A、Model X、Models 等车型，共计297万辆，占比此次召回近70%。召回原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在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解决方案为免费加贴警示标志，并通过 OTA 技术升级车窗控制软件。除特斯拉外，领跑、奇瑞、东风、北汽蓝谷、一汽等车企同步启动召回，其中小米汽车召回39万辆2024款 SU7，领跑汽车召回 C01 共计4.86万辆，C11共计32.26万辆，合计37.12万辆。李阳指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本次召回的9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5: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4: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正式实施。新规明确要求所有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志。此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批量备案召回，相当于给全行业划出明确红线，车辆安全冗余设计不能为外观设计让步。后续所有新车型开发必须将应急逃生部件的高辨识度、易操作性纳入强制安全校验环节，从研发源头堵住同类设计漏洞。
1: 说到汽车，今年以来呢，车贷 ABS 也就是汽车贷款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规模大幅走高，其中挂钩新能源汽车贷款的绿色车贷 ABS 表现尤为亮眼。车贷 ABS 应该如何利用？投资者能否参与购买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段先生是一位越野爱好者，最近他发现汽车门店推出的分期购车方案能减少不小资金压力，综合考虑后，他选择分期付款方式购入了一辆心仪的越野车。
6: 贷了3年，贷10万块钱，差不多每月3000。
3: 段先生的车贷正是车贷 ABS 的源头。简单来说，汽车金融公司等机构把发放给段先生等消费者的车贷打包转化成证券产品，卖给银行等机构来融资。车贷 ABS 是汽车金融公司盘活存量车贷、获取低成本资金的重要工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车贷 ABS 已累计发行818.13亿元，同比增长78.52%。
7: 今年呢，我们已经成功发行了35亿元绿色车贷 ABS， 那么全年呢，预计会比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绿色车贷 ABS 它就是我们为新能源汽车发放的贷款，然后通过 ABS 直接融资。
3: 据统计，今年以来车贷 ABS 的平均发行利率为1.569%，同比下降20.5个基点。融资成本的降低，叠加消费者对汽车贷款使用的增加，车贷 ABS 底层资产质量持续稳健等因素，带动车贷 ABS 发行量上升。
8: 这两年出台了很多给老百姓去做融资贷款的很多便利性的政策，使用金融工具购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就是汽车金融类的资产质量是得到认可的，它是真实的消费金融的资产，真实的消费场景，然后购买汽车的这部分人群从目前来看客户质量也比较好。
3: 专家认为，在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的低利率环境下，车贷 ABS 的发行利率有望继续维持低位。随着两新等政策的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升，车贷 ABS 的发行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同时，专家介绍，机构购入车贷 ABS 后多用于资产配置或交易，此类产品主要在机构间市场流通，个人无法直接购买，但可以通过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渠道间接参与投资。
9: 投资者如果想投资购买这个以车贷 ABS 为底层资产的那个理财产品的，那么需要关注呢，就是理财资金投资车贷 ABS。

0: 电能源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上海超导、东部超导等多家公司组建的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将围绕中国环流四号聚变装置需求，形成高温超导强场托卡马克磁体研制能力与工程化技术体系，目标2028年前建成首条25T 高温超导强场磁体研制和测试线，2030年前完成原型磁体研制。
1: 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浇筑完成，由中铁15局承建的沪渝蓉高铁上海特大桥跨 S7 高速公路 T 构顺利合拢。此次关键节点的圆满落地，标志着沪渝蓉高铁上海段重难点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此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0: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打卡说。在中报披露的宏观图景下，精准定位细分行业的景气度排序是备战金九银十的关键一步。当前高景气赛道呈现出明显的梯队特征，第一梯队高弹性爆发赛道，以半导体、存储、 AI 算力硬件、小金属、能源金属为代表，这些行业受益于 AI 需求爆发或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净利润平均增幅实现翻倍以上增长，盈利弹性充分释放，是本轮中报业绩的核心中坚力量。第二梯队稳健高增赛道，包括非银金融、链化一体化龙头、 PCB、 光通信、锂电等这些行业呢，或依托资本市场活跃度提升，或受益产业链量价提升，业绩实现稳健高增，且具备较强的持续性。第三梯队边际修复赛道，如创新药、 CXO、 部分高端制造出海链等，虽然整体增速不及前两梯队，但在低基数及行业背景复苏的背景下，业绩正稳步回升，存在预期差。风险提示方面，第一梯队赛道虽然弹性大，但内部分化加剧，需警惕纯概念炒作标的的退潮风险。第三梯队修复节奏较慢，需耐心等待基本面实质性拐点。展望金九银十，建议投资者按照景气度排序进行差异化配置，对于高弹性赛道可沿产业趋势寻找性价比更高的环节。 对于稳健高增赛道，可逢低布局业

0: 及确定性强的龙头。对于边际修复赛道，可关注中报确认拐点的标的，在结构性分化加剧的市场中精准定位高景气细分赛道，是获取超额收益的核心策略。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友，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友，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好，欢迎回到财经早点，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从今天上午开始呢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并会逐渐的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60%到95%。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 A 股的情况。8月25号，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报收在3889.44点，上涨0.19%，深成指报收在13745.87点，下跌0.35%，创业板指报收在3397.52点，下跌0.0%，科创综指是平盘，报收在1896.08点。从盘面上来看呢，农业、医药、商业、零售、教育板块涨幅居前，锂矿、贵金属和电池板块是出现下挫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今年上半年呢，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的销量同比增长85.5%，销售额同比增长98.7%。能够导航、能够翻译、还能够第一视角拍照的智能眼镜，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现象级的消费电子品类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3: 打开社交媒体，关于智能眼镜的测评视频层出不穷，博主们戴着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展示着第一视角拍摄、实时翻译、导航信息叠加等功能。
4: 这些 AR 智能眼镜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语言模型的接入，也就是说你可以一边戴着它一边和你的语言模型对话，让你的语言模型帮你翻译啊，帮你做个记录啊，帮你导航啊，甚至是帮你拍照。
3: AI 大模型的介入让眼镜不再仅仅是显示屏幕，而变成了随身的智能助理。这种交互体验的升级直接推动了市场的爆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标志着智能眼镜正在跨越市场发展的关键节点。
5: 当前智能眼镜处于早期采用者阶段，其市场占比还不大，但感兴趣的人在增多，今年有希望跨越爆发点，进入早期大众阶段。一旦跨越过去，那么智能眼镜将进入爆发期。
3: 数据显示，品牌份额前四合计份额从1季度的56%降至2季度的53%，行业集中度出现松动。接下来，智能眼镜市场将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为，
6: 第一就是市场持续高速扩容，智能眼镜赛道整体景气度持续走高。第二个，行业洗牌加速出清，大量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堆料蹭热点的智能眼镜产品会被快速清场。第三就是智能眼镜集中度长期缓慢提升。第四就是智能眼镜市场细分赛道差异化竞争，智能眼镜市场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固化格局，具备多维度核心能力的企业才能在洗牌中站稳脚跟。
3: 对比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成熟消费电子品类，智能眼镜想要成为真正的现象级产品，目前面临哪些挑战？在梁振鹏看来，无论是硬件体验还是政策标准，都还存在短板。
6: 智能眼镜目前在硬件体验层面，它的核心瓶颈有佩戴舒适性的短板、续航能力瓶颈、显示技术短板、形态设计瓶颈。 尚未跨过从尝鲜到日常高频使用的关键门槛。除此之外，智能眼镜目前它的发展在政策与标准层面还存在短板。目前针对智能眼镜的拍摄、数据采集等行为的安全规范尚未完善，相关监管标准仍在逐步建立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智能眼镜产品的大规模普及推广。
3: 除了政策和标准层面的制约，产业链本身的成熟度也是行业关注的焦点。对于当前产业链的现状及后续增长动力，潘和林表示，
5: 智能眼镜没有成熟，比如眼镜发热、算力不足限制功能、镜片适配无法久戴的问题。后续行业增长关键看技术突破，通过技术突破解决发热、算力等问题，可以减轻感官的负担。
3: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行业的竞争核心也将发生转移。梁振鹏预测，未来一至两年，智能眼镜行业将从单纯的硬件比拼转向全方位的生态与场景竞争。
6: 从硬件参数比拼转向场景价值落地，行业彻底告别摄像头、全彩显示、大存储的堆料竞赛，竞争焦点从功能全不全转向能不能解决用户高频刚需问题。轻量化、佩戴舒适度成为智能眼镜产品的入场门槛。另外就是智能眼镜行业竞争方向从单一产品竞争转向 AI 能力竞争，从尝鲜用户争夺转向大众用户渗透，从单品销量竞争转向生态协同竞争。能否打通多设备的信息流转与协同体验，成为智能眼镜品牌拉开差距的关键。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活动的增多，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也出现了。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7: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8: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9: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8: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7: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8: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7: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10: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 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7: 赵占林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10: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
11: 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发布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